0: 是忍不住落泪了。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特别渴望一个家，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啊，特别的有干劲儿。
1: 为了什么呢？为了你，为了当当，为了咱妈。
0: 我希望你们幸福，我希望你们跟着我呀，不受苦。所以，这就是我全部的人生意义。

0: 您是？妈，我来看您来了。太太还没起床呢。还没起床呢。是啊。没事儿，那我坐着等她吧。好的。妈，您起来了。啊，我给您买了点礼品，不知道合不合您的意。有洋参。 有化妆品、冬虫夏草，还有蜂王浆，是给您补气血，还有养颜的。
1: 阿姨，
0: 哎，把人和东西都送出去，以后谁再敲门，看一看，别急着忙着开门。哎，妈，您不认我可以，但您不能不认您儿子吧？我们的婚礼您没来参加，流水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可我看得出来，他心里特别别扭。 妈，妈，您想想，哪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不想得到自己妈妈的祝福？您再好好的想一想，您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有什么地方想不通的，那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的确，有很多地方我做的不对，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妈，为了您儿子的幸福，我们好好聊聊行吗？
1: 阿姨，送客。
0: 妈，
2: 小姐，我看你还是先走吧。这两天我们太太的心情不好。

0: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0: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2: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1: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3: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4: 不用了，回去吧。
3: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5: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6: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7: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8: 前面警察把住了，地面结冰，
9: 能见度太低了。
10: 什么时候能通车？
11: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2: 还没有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3: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14: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5: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3: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16: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7: 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7: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原图之战》。

0: 第七集，萌宝与阿拉丁。
1: 这里是哪里？
2: 我们在沙漠绿洲古阿拉伯。
3: 快看，那边天空怎么了？
1: 不好，是沙尘暴！
0: 大家快上车！
3: 麻烦大了，战车被困住了，
1: 躲不掉了，大家抓紧。
3: 加把劲儿啊。
2: 累死了，我放弃了。
1: 你们是谁？看样子你们好像遇到了难处，需要帮忙吗？
4: 你能帮我把战车从沙子里拉出来吗？
1: 当然，我喜欢帮助别人。
4: 太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阿拉丁。
5: 阿拉丁？
1: 你们知道我？
4: 当然了。
0: 你好像有心事，或许我们也可以帮助你。
1: 事情是这样的，快来买呀，这里有城里最好的陶器。
6: 我亲爱的侄子阿拉丁，终于找到你了，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叔叔啊。
1: 我的叔叔？
6: 是啊是啊。
1: 好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亲爱的侄子，叔叔需要你的帮助。
1: 可是我必须先卖了这些罐子，攒钱买骆驼。
7: 你这些东西不值一提，让我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吧，米洛。
1: 可是我要怎么帮助你呢？
6: 我弄丢了最喜欢的油灯，我需要你的帮助。这就是寻找油灯的地图，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就送你一头骆驼。
1: 真的吗，叔叔？那真是太好了。
6: 我怎么会欺骗自己的侄子呢？
1: 这是哪里？
7: 西瓜开门。
6: 我亲爱的侄子，油灯就在下面，你一定要找到我心爱的油灯。
1: 可是下面太黑了，根本看不见路。
6: 放心吧，下面的财宝数不胜数，亮如白昼，你来看。
7: 如果没有拿到油灯，你就别想出来了。
8: 千万不要拿洞里的财宝哦。
1: 好疼啊。
3: 这下我可以买很多骆驼了。
1: 叔叔，我拿到油灯了，快拉我上去！
7: 快把油灯给我，我就拉你上来。
1: 快一点，洞穴要坍塌了！
7: 你这个贪财的家伙，一定是碰了洞里的财宝。
8: 难道没人告诉你不要轻信陌生人吗？
6: 终于得到神灯了，这样就可以轻松打败萌宝战警了。
8: 老大真是太英明了。
6: 亲爱的阿拉丁，我会信守承诺，这匹骆驼是你的啦。
8: 但是你要先爬上来哦。
4: 你的经历太神奇了。
1: 还好这匹骆驼把我救了上来。
0: 如果你们不听话，也会遇到坏人哦。
4: 我们去找回那个魔法师，帮阿拉丁找回神灯。
0: 出发！
4: 我们该去哪里找魔法师呢？
2: 也许他知道魔法正经来了，早就吓跑了。
4: 哎呦，
0: 哎，豆丁！
7: 你们是在找我吗？
4: 这个人看起来好眼熟啊！
0: 听算算。
7: 不愧是老朋友，一眼就认出我了。
1: 你们认识？
4: 岂止是认识，简直是冤家对头。
0: 他根本不是你的叔叔，他是大坏蛋铁算盘。
7: 你们要倒霉了，现身吧，我忠诚的仆人。
5: 尊敬的主人，我愿为你效劳，给我消灭蒙宝战警。遵命，我的主人。
4: 蒙宝战警出击。

可诺，你掩护我。

有了，只要我能拿到神灯，灯神就会听我的命令了。

0: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你这个小偷，骗子！
1: 住手！否则我就把你关进油灯里。

0: 神灯。
1: 太好了，累死我了。
2: 不，你和我有契约，你不能背叛我。
3: 我现在的主人是阿拉丁。
2: 你没有契约精神。
3: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我的新主人。
4: 太好了，第一个，我要你变回善良的灯神。
3: 我又变回了以前善良的我。
4: 第二个，我要这个骗子叔叔迷失在沙漠中。
5: 什么？
3: 简单。
4: 第三个愿望，我希望萌宝战警成为我永远的好朋友。
3: 你们已经是了，因为你们都很善良。
6: 萌宝战警向下一站出发。
7: 快看啊，老大，我的电量从来没有这么满过。
8: 渴死我了，我要水。
7: 老大，这里没有水。老大，我们又回到原地了，我们好像出不去了。
2: 你给我闭嘴。
7: 好的老大，听你的老大。
2: 你

0: 第八集，法老的守护神。
1: 哎，你们倒是快点呀！
2: 来了来了！

0: 嘿，不要弄乱了我的造型。
1: 萌宝战警们很有我年轻时的风采嘛。
2: 我也好想去旅游啊。
3: 这些小家伙不在身边，还真的很想念他们呢。
1: 他们这次不但要找到时空之门，还要启动金字塔内的星际之光。
4: 星际之光？那是什么？
1: 在很久以前，噬星帝国就已经在地球上隐藏了很多这样的坐标。
3: 这些坐标有什么用呢？
1: 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宇宙中定位地球，并且掠夺地球上的能量，建立殖民星球。
4: 那岂不是和塔洛克星球一样了？
1: 银河联盟发现了这些秘密，并利用这些坐标建立了银河星系与地球之间的联盟防御矩阵。
4: 哦，这样就可以粉碎噬星帝国的阴谋了。
5: 糟糕，要错过进场时间了。
0: 喂，你们还没给钱呢。
6: 哇，太壮观了。
7: 看，这是人面像。
5: 喂，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
8: 放心吧，就由我豆丁队长来找到星际之光吧。
5: 哎，又来了。
8: 看，这个符号看起来好眼熟。
5: 大家要小心，跟着我。
7: 这里好可怕呀。
8: 什么声音？
7: 为什么有那么多小灯泡呢？
5: 这是哪里啊？大家都好吗？
9: 我们没事。
8: 豆丁，豆丁哪儿去了？
10: 我在这里。怎么金字塔里有这么多机关呀？
7: 木乃伊！
5: 豆丁队长，一个不会动的木乃伊就把你吓成这样吗？
10: 这个，
7: 那是什么？
8: 这些石块一定和星际之光有关。
7: 木乃伊复活了！
5: 什么？
8: 要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
5: 小心，快回来！
7: 你不要追我了，是豆丁打到了你。
9: 我知道了，这些符号是古埃及数字，只要按着固定顺序，横竖相加各等于15，就是正确答案了。
8: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交给我吧。
5: 加油，豆丁。这是什么？这应该就是星际之光。石头，快上来！
7: 我来了，
8: 打到我！
7: 他追我呀！终于逃出来了，太惊险了！我现在就想回家。
9: 为什么没有出现时空之门？
5: 这也太夸张了吧！
8: 管不了那么多了，猛宝战警出击！

0: 我是金字塔的守护者，你们打扰了法老的长眠，接受法老的愤怒吧。
1: 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为了拯救地球才来到这里的。
0: 我不相信谎言，你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2: 哼，什么法老的守护者，我看一定又是铁算盘研制出来的怪兽。
1: 既然谈不了，那就让你知道蒙堡战警的厉害吧。

0: 很强大，但是我在这里守护了几千年，你们不可能打败我。
1: 味道怎么样啊？
0: 你这只凡人的小飞虫。
2: 可乐，
1: 好痛啊！
0: 打扰法老的罪人，这是对你们的惩罚。
2: 你们保护可乐，我来对付他。
3: 罗丁，我们已联系银河联盟，协助你们打败食神人面兽。
2: 太好了，迪洛教授，我要怎么做？
3: 银河联盟会在太空中打开反射装置，将金字塔射出的能量反射到地面，笔直须把它引诱到食神人面像原来的位置。
2: 明白。
0: 没用的。打扰了法老，我是不会让你逃跑的。
2: 迪洛教授，马上启动反射装置。
4: 终于结束了。
1: 虽然很艰辛，总算成功启动了星际之光。
2: 萌宝战警
5: 任务完成。
6: 这不可能，这可是法老的守护者。
7: 萌宝战警也太强大了，早知道就该投靠他们。
8: 老大，塔库玛说萌宝战警比你厉害。
6: 你说什么？把他给我扔出去。
9: 好的，老大。
10: 我是开玩笑的。
6: 把我下来呀、啊。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1: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2: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回家呢？啊？
1: 啊！那是什么？

0: 这次应该算平稳落地了吧？
1: 还好这次我早有准备。
2: 哎，豆丁的着陆总是这么糟糕。
3: 你们是什么人？
0: 你是说这里是古希腊？
3: 是的，确切地说，这里是特洛伊城。
1: 你们希腊人为什么来到特洛伊城呢？
0: 这都怪特洛伊王，他不但带走了大批财宝，还掳走了我们斯巴达国王的王后。
4: 太过分了，那个家伙居然抢走人家的王后。
0: 我们已经战斗了快十年，战士们全都盼望着能和家人团聚，
4: 我们要救回他们的王后。
0: 特洛伊城的城墙非常坚固，我们根本无法进入城里。
4: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想到一个完美的计划。
2: 有了，大家记得特洛伊木马吗？
5: 你的意思是我们藏在木马里混进城去？
4: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6: 哈哈，找到修复超能战警的办法了。

0: 虽然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不过交给我吧。啊！
1: 你们真的认为建造一个木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吗？
2: 那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历史重演。
3: 我们快去建造陶乐伊木马吧。
1: 这也太神奇了，你们好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3: 我们可是来自未来哦。

0: 请看。好了，接下来就等天黑了。
1: 那些希腊人在干嘛？
2: 管他们呢，谁都无法攻入坚固的特洛伊城。
1: 快看呐，希腊人终于撤退了。
2: 那个木马也留下了，我们把这些战利品都带回城里。
1: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喝上一杯了。

0: 这也太容易了，一切都和故事里一样。
1: 嘘，小点声。
2: 我怎么感觉城里安静的出奇啊？
0: 放心吧，按照故事，他们是不会醒过来的。
2: 我们快去救出王后吧。
3: 你们太天真了，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0: 为什么会这样？故事里不是这么发展的呀。
3: 因为我得到了神的指引，你们休想攻破特洛伊城。
0: 又是铁算盘。
3: 既然来了，就别想再出去了，出来吧。
4: 应该只是传说中的生物，怎么可能真的存在？
3: 咱们又见面了。
0: 这个声音是塔库马。
3: 怎么样，我的机械半人马很威风吧？不用跟他们废话，快把这些小家伙消灭掉。
0: 大家小心，准备下

0: 让你们先尝尝科技的力量。这面盾牌竟然这么坚硬。
1: 嘿嘿嘿，消灭萌宝战警。
2: 我们一起上。
0: 大小，快躲开。看我怎么收拾你，霸小傲，冲啊！
1: 快，先把豆丁给我解决掉。

0: 小星，我们上。
1: 讨厌的家伙们，
2: 我来了。
0: 我们的武器竟然伤不到他。他的腿是弱点，我只要再击中一次，他一定会丧失战斗力。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0: 剑戟流星。看我最后一只。
1: 我的屁股！
2: 快等等我呀！
3: 萌宝战警，谢谢你们，我们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4: 喂，这就是你说的无敌战神？
5: 塔库玛比我还要笨。
4: 你算了算了，真是谁都指望不上。
6: 丢丢，
5: 丢丢，只有你对我好。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8: 秦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9: 哎，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0: 哎，美女，你好。
11: 你有病吧？啊？
12: 渣渣婷，
11: 我住这儿。
9: 哎呀，怎么这么臭啊？
12: 果然是变形计。
8: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9: 就他，阴阳怪气，
11: 什么味儿啊？
13: 蚊香你没用过？
9: 故弄玄虚，
14: 有虫子。
13: 是这个吗？啊！
11: 你别过来，别过来，
12: 脾气还臭。
13: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0: 现在就走。
13: 公主啊，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1: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3: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2: 行，
11: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6: 耀眼即将播出，一周回血指南。
15: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5月30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
6: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0: 哟，谁呀？
1: 妈，是我。啊，
0: 你没去汽修店呐？
1: 我买了点礼物，去看刘雪他妈了。结婚这几天了，他们俩谁也不理谁。刘雪啊，最近工作压力又特别大，我不想让她为家里这点事儿发愁。
0: 你做得对，你婆婆是不是还没接受你啊？
1: 妈，我真的不想成为他们俩之间的障碍。可是每次我一出现，他们母子就像仇人一样。
0: 不怪你，是妈不好，我真应该带着当当单过的。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妈是过来的人了，想的事儿啊要比你周全。你要是当初按我说的办，你妈早就接受你了。
1: 我再努努力吧。我就不信这个老太婆她是铁石心肠。妈，这事儿千万别告诉刘水啊。
0: 啊，我不跟她说。
1: 那我去汽修店了。
0: 那你早点回来啊。

0: 喂，
1: 董事长，有人找您。
0: 不是说过了吗？今天会面一切取消。
2: 但是他说他是您的亲家。婆婆，董事长请您过去。
3: 啊，
2: 来，小心点。
3: 哎，
0: 进来。
2: 董事长，
3: 亲家，
0: 坐吧。
2: 来，您坐。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是你一个人来的？
3: 啊，我来找你呢，没告诉流水和小草，没给你添麻烦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这次找你呀，是以小草婆婆的身份。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现在也是她的婆婆了，咱们两个婆婆在一块儿了，就有好多话可以说了。
0: 我跟你有什么话说呢？
3: 我知道你对小草有成见，嫌她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跟流水呢是门不当户不对，她嫁给流水啊，你怕耽误他的前途。不瞒你说，当年我儿子呀，也是大学的高材生啊，毕业以后啊，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心里呀，多多少少的也有些顾虑。
0: 那你为什么还让他进你们家的门？
3: 我儿子上大学的钱呢，全是他给出的。
0: 什么？
3: 你知道我丈夫走得早，我很早呢就从单位退下来了，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我一个人呢就拉扯着岳峰和他妹妹过日子。还好这两个孩子挺争气的，都考上了大学，可是家里穷啊，没钱。那时候小草跟岳峰谈恋爱，可这孩子什么都不说，就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全给岳峰交了学费，还时不时的跑到岳峰妹妹学校里去偷偷给送钱去。小草啊，简直就是我另外的一个女儿，我们这个家呀，没她根本就撑不下去呀。可能啊，你都不会相信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呢。不错，她是头脑简单，脾气又直，不招你的喜欢，可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别人没有的劲儿啊。遇到什么难事儿啊，只要他一出现就解决了。我儿子呀，病了5年多，他就伺候我儿子5年多呀，一句怨言都没有啊。有时候我都撑不下去了，可他还是闷头的照顾丈夫，照顾这个家。他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他的。你看，以前咱们见面呢，也没有机会说这些。今天我要是不跟你说，你哪知道你的儿媳妇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林小草的人啊，心不坏，这点我清楚。
3: 不是不坏呀，是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善良的人了。你都不知道我儿子不在的那段日子我都干了些什么。我眼睛看不见了，我恨他呀，我就往他被子里放那个玻璃碴子，我打开煤气拉他一块儿去死。可是这孩子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到我这儿劝我。你说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我真的没有老脸见他了。他什么都不记着，只记着我对他的好。亲家，你见过这样的媳妇儿吗？
0: 我的家庭状况和你们的有些不一样，我是怀疑他们俩将来可能很难过到一块儿去。
3: 我可以作证， 她呢，是不像别的姑娘那么会玩，会外语，文化素质也不高。可你儿子要的就是这样的女人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流水，她眼光，眼光好啊。
0: 那您的意思，是我没有眼光？
3: 亲家，我跟你说的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呀。咱们都是过来的人，我做了那些丑事，我告诉你，我在你面前我已经不要这个面子了。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这个婆婆已经走过了一段弯路，我后悔呀，我真的后悔。现在我儿子没了，我希望你珍惜，别像我似的将来后悔。亲家，你要是想你儿子幸福，让这个全家过上好日子，你还是越快地接受他们越好。就算我求你了，亲家，我求你了。
4: 师傅，您这车真的是没办法修了，您自己看一看，这车都被胖成这样了。我想这里边零件全都废了，您自己看一看吧。
5: 哎呀，还是尽量请你们多想想办法，帮帮忙吧。
4: 哎呀，先生，不是帮帮忙的问题，您说这车都被水泡成这样了，这里边的零件可能全都废了，这让我们怎么帮啊？
5: 师傅，
4: 这真不是我们
5: 办法。
6: 怎么了？这车怎么回事？
4: 老板他想修这个车，可是都被水泡了，您自己看一看，真的没办法修了。
5: 哎呀，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这车我也不想修了，干脆我挨家问问，这车谁想要我就卖给谁算了。
6: 这车你要卖？
5: 对啊。
6: 那我买。
5: 您买？
4: 老板你要买这车呀、啊、这车里边零件全都废了，就是一堆垃圾啊。
6: 那我也要买，我先看看您的车啊。
5: 可以。

0: 对不起，回个电话。王阿姨，我妈在吗？她不在家呀。她去医院了。她没去医院，她一早啊就到公司去了，说是办完事以后呢，到美容院去做美容。你找她有事儿啊？啊，没事儿，我知道了。那个，你别跟她说，我打个电话啊。
1: 哎，好的。
2: 流水，流水，
3: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4: 他这一进门啊，就跟变了人似的，唱到现在了。哟，
3: 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啊？啊？
5: 哎，我今天买了一样大宝贝儿。
4: 妈妈，
3: 什么宝贝呀？
4: 你猜，你们都猜。
6: 变形金刚。
3: 就叫变形金刚，不对，
4: 家具。
3: 不对，再猜。
6: 哎，要我说呀？
3: 那应该是，想想想想，
4: 不会是这吧？什么车？瞧你这高兴的劲儿，那一定是，
3: 不会是小黄车吧？哎呀，
2: 对了，
4: 别着急，别着急啊，你吧不会买新的，那一定是辆旧的。
3: 看你那么高兴，一定是辆旧的，没人要的，报废的车吧！我天哪，你答得太对了。
4: 当当呀，你妈妈犯病了，真的呀，她呀想自己呀撞一辆自己喜欢的小黄车，你说她是不是犯疯了呀？
3: 我不禁要问了，你怎么知道的？
4: 哎，你猜，
3: 你猜。
2: 猜猜猜！妈，你笑什么呀？
1: 流水吓我啊！刚从你那汽车修理店回来。
2: 流水，
1: 你耍我！
4: 我说哥，
1: 你说你那妈傻不傻呀？

0: 这爷俩都快把家给掀了。
1: 让他们玩吧，折腾吧，只要高兴就行啊，小草。
2: 等等，
3: 休战，
2: 不行，行了吧，不行啊！
4: 不许动！
2: 喂，
5: 你不管我死活是不是？
2: 怎么了？
5: 我发的信息你看到了吗？我病了，在家躺了一天，你都不回来看看我？
2: 我说妈，你这么大岁数，你玩这些干嘛呀？想见我就直说嘛。
5: 你是铁了心不回来了，是不是？
2: 我不是狠了心了，我是寒了心了。你有一天不接受小草，我就一天不回去。啊，就这样，挂了。
5: 嗯，王阿姨，我儿子今天有没有给家里来过电话？
1: 没有。
5: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我没有这么个儿子。
1: 请问小姐，您找谁呀？
6: 啊，我是流水的好朋友。
1: 啊，你稍等一下啊。
6: 好。
1: 太太啊，是个女的。
6: 安琪，您好。我叫塞斯利亚，是流水的好朋友。
7: 追逐！打！
0: 别玩了！哎呀，你看你弄得一身是汗，赶紧洗澡去。走。
2: 行了，
0: 不许玩了。
2: 你赢了啊，接着走喽，咱们洗澡去，走，咱们打水仗去啊！哎，
0: 你们别弄得到处是水啊！
2: 咱们一定会把水弄得到处都是的。
6: 安提，这是我在欧洲特意为您挑选的礼物。这在欧洲啊是很罕见的手工制品，很典雅，很适合您的气质。嗯，
5: 真的很有品味。
6: 安提，您别夸我了。
5: 其实我早就听流水说过你，你的照片我也看过。听说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你们俩总是不分上下，专业水平啊，属你们俩最强。
6: 对，上学的时候，能够威胁到他的只有我，能够在我手里抢走第一的也只有他。时间长了吧，他们还给我们俩起了个外号，
5: 叫什么呀？
6: 叫绝代双骄。其实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很有可能在一起的，身边的朋友都能看得出来，我们俩有很深的默契。可是我们俩怎么说呢，流水是个很高傲的人，我也一样。安提，您知道吗，我们经常在图书馆为了讨论一个问题一直到天黑，然后一起到泰晤士河畔散步。我们曾经一起爬大本钟，一起到郊外野游，一起站在伦敦桥上望着夕阳发呆。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
5: 你结婚了吗？
6: 安提，不怕您笑话，我连男朋友都没有。也许我这辈子再也遇不到让我动心的男人了。安提，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啊，
5: 没有。
6: 对了，安提，流水的婚礼我参加了，怎么没看见您呢？
5: 啊，那你看见新娘子了？
6: 嗯，是。
5: 哎，你感觉她怎么样啊？
6: 挺好的。那女孩一定有我们都看不出来的好。流水的眼光不会错的。
5: 你说实话，安提不会责怪你，她怎么样？
6: 我觉得那女孩一定在某些方面拿住了您的儿子，才让流水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娶她，否则流水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0: 喂，妈。
1: 喂，干什么呢？
0: 我看书呢。
1: 看书啊？你下午能不能2点钟过来一下呀？我有话跟你说。
0: 啊，能，我知道了。喂，妈，流水他妈要见我了。我知道，我一定啊，什么事儿我都顺着他，我让他心里舒服了。我使劲拍马屁，我使劲拍，我给他拍晕了。

0: 欢迎光临。
1: 妈，那个刚才路上太堵了，我拼命往这边赶，没让你等太久吧？妈，妈，您怎么了？您不是找我说事儿吗？
2: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拉住我儿子的？啊？你究竟在什么地方拿住我儿子了？
1: 拿住？妈，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你怎么能说是我拿住他呢？
2: 我从没见到我儿子这么听一个女人的话，从小到大，连我的话他都没这么听过。你想让他娶你，他就娶你；你带着儿子婆婆来，他竟然就答应。林小草，你本事不小。
1: 我知道，您一直都对我有偏见。
2: 偏见？
1: 啊，不，不是偏见，是意见。意见。我心里也很清楚，我跟流水之间的差距。所以我想告诉您，现在啊，我已经在努力地改变我自己了。
2: 比如，
1: 比如，我靠我开的那个汽修店开始挣钱了，运气好的时候啊，一。

0: 天能修好几辆车呢。
1: 林小草，你们现在结婚了，我知道我确实不能奢望他有另外一种生活，可是你要让我有一种接受你的理由啊。
0: 什么理由？您能提示提示我吗？
1: 你还记得我对你的要求吗？
0: 说句实话，您对我的要求好像挺多的。您说的是哪条啊？
1: 就是在你嫁入刘家之前改变你自己。
0: 啊，那我记得，就是定亲的那天。对，对，我答应，我改变。
1: 你同意了？
0: 我同意。我知道，其实我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好。我会努力改变我自己的。
1: 拿过去看看吧。这是我为你安排的课程，上面有礼仪、外语、茶花、茶道、经济学管理、交际舞、心理学等等等等。总之，是要完全的改变你。要让你从内而外焕发出一种新的气质。至于你能不能达到高贵的境界，那就要看你的天赋和你后天的努力。你要想让我接受你，就必须要达到我心目中希望的儿媳妇。你答应吗？
0: 我答应，我会努力的。
1: 买单。
0: 妈，让我来吧。您等会儿。
1: 好了，不用你来。以后要学会用信用卡。待会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你随便挑几件吧。
0: 我？您看这件怎么样？

0: 您看这件呢？
1: 我现在可知道你的品味了，看来我给你报的那些班是很有必要。
0: 是呀，我跟您是差一大块呢。
1: 差一大块？你这是侮辱我。我们是天壤之别呀。
0: 对对对，天壤之别，天壤之别。
2: 来，这一件，这一件，这一件，还有这一件，拿去试吧。
1: 爹怎么样？
3: 你喜欢我就喜欢。
2: 好，我们全要了。
4: 流水，你妈真够大方的，看来呀，她接受她这个媳妇儿了。
5: 哼，未必，我觉得吧，这不是什么好事儿，真的。你看看，
6: 你们听好了，我该给你们留临终遗言了。
4: 小草，你说你那嘴，怎么拿起话就说呀？这乌鸦嘴。
5: 行，你说吧，啊，我听着呢。
6: 流水，
5: 嗯。
6: 我走了以后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当当，
5: 哎，
6: 还有我妈，
5: 哎，
6: 有空了呢，拿出花来看看我，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5: 行。
6: 还有那些新衣服，就留给你后面的人穿吧。
5: 啊，啊，后边的人。你还想得挺远的你啊。
6: 我估计呀，再这样下去我都撑不过三天了。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
7: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我不想让你死。
4: 你越说越没谱了。你说你当着孩子，你怎么什么都说呀？把孩子带坏了。
6: 当当，妈妈也不想离开你啊。可是妈妈从明天起就要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去了。
5: 哎呦，哎哎哎哎，这个就是我妈给你的客栈啊。
6: 气质，她要的是高贵的气质。
5: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去去去，
8: 我得找他去啊！你弄完了之后，这我老婆成一神经病了。你看看，
4: 我哪看得见呢？
3: 哎哎，不行不行，你可千万别去找你妈啊！她好不容易给我让到门缝，我说什么也得挤进去。我刚才是那个发泄一下，我现在好多了。
5: 你是挤进去了，等你挤进去的那一天，就是我不认识的你那一天。
3: 哎呀，没那么严重，你不就是装装高贵吗？这些事儿对于我林小草来说，小菜一碟。
5: 老婆，你行。
4: 什么课程表啊？

0: 刘水，做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客户来了没？
1: 刚到，还在等着呢。刘水，这个项目对我们设计所非常重要，你可一定要拿下。
0: 敬你二位吧。
1: 好，加油啊！
2: 你好，这项目是你的？
3: 你不是总部想见我吗？结果我们还是见面了。

0: 你说，这个活我不接啊。不接？为什么？我不想搞家里的关系。我没跟他们说咱们之间的关系，我只是试探的问了他们一下，你们有没有从欧洲留学回来的设计师？他们就把你介绍给我了。你把心思都花在这上面了啊？花在儿子身上有什么丢人的呀？
1: 流水，妈知道你的理想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偏巧公司接了这样一个大的项目，一般的设计师很难独立找到这样的机会。妈想到你们有什么错呀？
0: 我求你了，你别想方设法的想主宰别人生活，行吗？你是不是另有所指啊？你说对了。
1: 我指的就是林小草。如果你把她打造，你满意，那她就不是我媳妇儿。难道你就不希望你的媳妇儿变得更好一些吗？
0: 我希望，但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明白吗？你走着瞧吧，她会让我们俩都满意。
2: 刘总，怎么样？你们这个设计师非常优秀，我完全被他征服了。我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公司吧。哦，谢谢刘总，谢谢。耶，流水，你刚才跟客户说什么了？
0: 怎么了？
2: 哎呀，不到5分钟时间，他说他被你的方案征服了。
0: 先付了。

0: 先生。
1: 哎，你好。
0: 请问林小草今天来上课了吗？
1: 林小草。
0: 啊。
1: 我看一下啊。哦，他今天来过，他报完到之后就回去了。他好像昨天也这样。

0: 妈。
1: 你太不争气了，你怎么答应我的呀？啊，为了我儿子，我可以忍受你的低素质，可以忍受你的无知、愚蠢，但是我绝对接受不了你对我的欺骗。
0: 妈，我不是想骗您。
1: 你还不想骗我吗？我算看明白了，你是没有办法改变，本性难移，知道吗？太让我失望，你是太让我失望。我为你付出那么多努力，啊，委曲求全的给你安排那么多班，你可倒好，你用这种态度来应付我，是不是？
0: 妈，都是我错了，是我不好，您别生我的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妈。
2: 用手，
1: 你听见没？啊，这就是你引以为荣的了。
3: 你撒完火了没？
1: 你说什么呢？
0: 阿水，我错了。
3: 没事，你别说。你觉得你委屈哈？你觉得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其实错了，你都是为了你自己。
0: 别说了。
1: 你说什么？你说，你让他说。
4: 是你自己太自私，行不行啊？你让周围的人都按照你的标准去活，
3: 你想彻底改变小草。你想过没？他凭什么呀？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经历，他凭什么呢？
1: 你就向，你就向着他。
3: 我谁都没有向，你好好想想吧。
0: 妈，妈。
3: 没事啊。
5: 安婷，我来了。找我有事吗？
6: 来，坐坐。
5: 好，
6: 咖啡给你沏好了。
5: 哎，谢谢。
6: 安蒂呀，最近心情不好，想找你陪一陪，聊聊天，不打扰你吧？
5: 哎呀，安蒂，怎么这么说呢？咱们俩不是很谈得来吗？
6: 哎，对对对，来喝咖啡。
5: 哎，谢谢。
1: 你这次回国是度假呢，还是常住啊？
5: 这得看情况吧。就算想留下来，也得有个理由啊。
1: 你以前说你是单身，是不是因为我们家流水呀？
5: 啊，
1: 没关系的，有什么话就跟安蒂说出来。你怎么想的？
5: 安蒂，都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呢？都赖我自己，该抓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抓住，失去以后才发现他对我那么的重要。安蒂，真不好意思，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有些东西错过了，也许就永远的错过了。
1: 没关系的，你跟流水还可以是朋友嘛。我们公司有个项目，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
5: 哦，
3: 什么意思啊？啊，突然之间出来个 B 方案，不信任我？
7: 哎呀，流水别急呀，现在有一个跟你一样从国外回来的设计师，设计理念也非常国际化，经过客户的请求呢，我们让他做套方案备选，就这么简单。
3: 什么客户的请求？
7: 哎呀，这个设计师就是他们特意打电话来推荐的。哦，对了，这个女孩好像是跟你一个学校的。
3: 谁呀？
7: 哎，就是她。

0: 怎么，对我的到来感到很奇怪吗？
1: 咱们俩在国外斗得还不够啊？
0: 不够，我要把战火燃到国内了。
1: 欢迎。
2: 当当啊，真棒，考了100分，来奖励吃个鸡腿。哎，哎呀，
3: 天哪！当当啊，就是聪明，有他爸的遗传基因。当年岳峰啊，那学习不用费劲儿，你知道吗？
2: 妈，哦，这俩菜。
4: 中，我先吃完了啊，我还那个方案的事儿没完呢，我先走。嗯，慢慢吃。
3: 不是我刚才说的话刺激他了吧？
2: 没事，妈，他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我看他最近啊挺累的。
3: 这男人呢要面子，有什么事儿啊都不跟家里人说。你呀多关心关心他啊。
2: 知道了。

0: 这两套方案，我认为各有千秋，很难取舍。我倒有个建议，不知道二位能不能接受？
1: 您说，您说。
0: 我这个人喜欢追求完美，所以希望你们两个的风格都会出现在我的项目中。能不能抓紧时间，一起再弄个方案给我呀？
1: 可以，可以啊。
2: 对不起。您能跟我来一下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你不是把公司的业务全交给我负责了吗？我这是为公司好。
3: 你这是居心不良！
2: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点心思啊！你自个儿说，你是不是和塞塞利亚串通好了耍我的？
0: 你知道人家塞塞利亚为什么回国，还不是为了要回在你身边啊？你的好，讨了个司机当老婆，到底谁耍谁啊？啊？
2: 你看，看看看看，是不是？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哼，我就知道。
0: 我只是希望你给塞塞利亚一个机会，一个工作的机会。我看了他的设计方案，人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甚至在你之上。
2: 那就行了，你啊，单独的请他做你的设计师 ，OK？
0: 不，我要的是你们俩合起

0: 刘水，你冷静想想，你不认为你们俩的风格是非常互补的？
1: 我不干啊，我宁可退出的。
2: 好，你不干可以，你退出，但是你事先要想清楚，
0: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连一个成熟的设计师等上他几年都等不到的机会，更何况你是个刚出道的新人。你付出了那么多，说放弃就放弃？哎，跟你说，你别把这事情想歪了。妈妈就是想借着这个项目，把你和塞塞利亚一起拖起来，替你还个人情，没别的意思。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1: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阴阳怪气，
5: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2: 故弄玄虚，
1: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8: 现在就走。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2: 行，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13: So beautiful，
14: 挺好玩啊。
15: 好玩。
12: 雪地徒步寻宝，
16: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7: 雪是真的太厚，
18: 这是往深山走了。
19: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20: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呦呦，
19: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哎，嗯，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没有。那我怎么看你好像怪怪的？遇到什么事儿了？没事儿。那你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哎，
1: 正在搞一个案子，挺有压力的。你呢？你那小黄车怎么样了？挺好的，
0: 我要没事就动动它。
1: 嗯。
0: 切零件得一点点凑。
1: 行不行啊？这车能开吗？哎，你别到时候装完了连坐都不行。
0: 哎，我还得让你第一个坐呢。
1: 行，我一定坐啊。你先睡吧，我再琢磨琢磨去。

0: 我去到了妈妈的房间。
1: 哦，哎呦，好，好，好，真好。哎，当当，你住哪儿啊？
0: 我住这个房间，是和奶奶。
1: 哦，哟，当当住的房间也这么漂亮，真好。
0: 爷爷，
1: 哎，
0: 妈妈今天做了很多好吃的。
1: 是吗？
2: 他林大哥，
1: 哎，
2: 快过来喝茶，快快快，
1: 来了来了，
2: 坐坐。
1: 哎哎，
2: 坐啊。
1: 哎呀，亲家，没想到这会儿您沾了您儿媳妇的光了吧？
2: 可不是吗？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摊上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
3: 妈，你可别听我爸的，
4: 他这人说话没谱。
1: 嗨，嘿，当当，你妈说爷爷说话没谱，爷爷有谱没有？
0: 有谱。
1: 就是嘛。
4: 哎，等等，作业还没完呢，去做作业去。
1: 嘿，当当啊，比小树可听话多了。嘿，我正在家跟你哥怄气呢，让他给我找个工作他也不管，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事干。我今儿来啊，想让你问问流水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3: 爸，流水他现在自己出来搞设计了，跟公司没什么关系。不过就算跟公司有关系，咱们也别麻烦他了，把流水当什么了。
1: 哎，你，哼，真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啊，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这才几天啊，你胳膊肘就朝外拐，连你爸的事儿你也懒得管了啊。
2: 哎，小草，你就跟你爸爸想想办法吧。啊，
3: 爸，你都这么大个人了，你自己找活干嘛？
1: 我找了，办事处我就去了好几回。哎，那些要人的单位啊，一听说我是从里边出来的，都不愿意接受我。
3: 要不这么着，你到我们汽修店去工作吧。之前我怎么没想到这茬呢？我给你发工资，去不去？
1: 就，
2: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给你爸钱是孝敬，你怎么能使唤你爸呢？
1: 不，青年，我觉着我闺女说这话有谱。小草，你说这话可当真啊？
3: 当然当真了，就您这手艺，绝对没问题。
1: 那是，行，我去。我给我闺女打工啊，不给我工资我都干。
2: 去呀、啊，
1: 哎，
2: 去你女儿那儿干。
1: 哎，
2: 我去看看那个汤好没好啊。
1: 不过你得给我点零花钱啊。
3: 没问题。
0: 喂，
5: 娜娜。
0: 爸爸，妈妈做了好多好菜。
5: 哈，真好，你让妈妈听电话，

0: 喂，
1: 老婆，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0: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了吗？我做了好多菜呢，你还说要跟我爸喝2盅的。
1: 我知道任务特别的急，完了我还得赶工呢，我就不回来了啊，你跟爸说一声。
0: 那你吃什么呀？
1: 没事儿，我要饿了我就出去随便对付点吧，好吗？啊，就这样啊。
2: 老婆催你回家吃饭啊？
1: 啊。
2: 有家的人就是不一样。哎，你老婆会不会查你岗？
1: 不可能，她不是那样的人。
2: 流水，你太不了解女人了。女人呢，都是很敏感的，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公。
1: 他敏感他的呗，反正我呀，从来没向我老婆隐瞒过什么。
2: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一会儿要和我一块儿加班呢？
1: 赶紧忙你的方案吧，啊！
0: 喝酒怎么？你想把我儿子也变成个酒鬼啊？当当不许喝啊！
3: 不许喝酒啊，当当。
4: 咱家小树啊，就让我培养起来了，酒量啊，比你小时候喝的还多呢。
0: 妈，
3: 这还有呢。
5: 妈，你陪我爸吃饭，我去给流水送饭去。
3: 吃饱了饭再走啊。
5: 我吃饱了。
3: 快去快回啊！
5: 好。
3: 哎，林大哥多吃菜啊！
4: 好。
3: 你闺女做的饭还挺香的。
5: 你千万别给当当再喝酒了啊！
4: 你放心吧。
3: 有我呢。
1: 我把这图放到慢一点就可以了。这么弄。如果这个 A 方案是，反正，如果这个 A 方案呢，它最后的比例呢？
2: 你不觉得现在这个场景很熟悉吗？
1: 啊？
2: 以前我们在英国一起讨论，一起做图，就像现在这样啊。
1: 是吗？我都忘了。再接着说啊。
2: 你怎么一回国就什么都忘了呢？流水，你的信是不是被你老婆全占满了？
1: 那我告诉你，是。
2: 我对你很失望。
1: 小彩礼，咱们不谈这些行吗？
2: 不，非得要谈。从我一回来见你，我就觉得非常的失望。你再也不像以前的流水了。你现在变得一点都不洒脱了，你知道吗？流水，眼里只有家的男人不是优秀的男人。你本来可以飞得更高的，为什么要被一个女人跟一些家庭琐事给拴住呢？我替你感到可惜。
1: 那你说，一个优秀的男人应该怎么办？
2: 你心里清楚。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他吃得快。
0: 他林大哥吃西瓜。
2: 我这跟你婆婆正说你哥那孩子小树呢，那小子调皮。哎呀，整天拽着我的腿问我爷爷爷爷，您什么时候再回去？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差点没把我气晕过去。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陪我玩变形金刚啊？
4: 他不回来了。
3: 那明天他带我去游乐园玩吗？他答应过我的。
4: 他答应过你。他答应过你什么了？他说话有谱吗？
2: 哎，你，
0: 当当，你别哭。小草，你怎么一出去就回来？怎么这么大火啊？别哭，别哭，当当，来来来，别哭，别哭啊！
5: 这孩子就知道玩，也不知道大人有多忙。
2: 你去的时候，他那儿干什么呢？
4: 他在弄自己的设计方案呢。我也看不懂。
2: 哎，是他一个人吗？
4: 嗯。
2: 不哭了啊。

0: 哎呦，老婆，你还没睡呢？
1: 回来了。
2: 哎呦，困死我了。
1: 天快亮了，赶紧睡吧。你一个人加班吗？
3: 啊，一个人呢。
1: 那你吃东西了吗？
3: 没吃，吃不下，一会儿困。
0: 我媳妇早就来啊。

0: 当当，来来，别噎着啊，快喝奶。这喝牛奶呀，长大个儿啊，多喝点乖。你爸你妈还睡着呢？
1: 妈妈不在，只有爸爸还在睡觉呢。
0: 哟，快快快，把你爸叫起来。
2: 哎，我这下。

0: 猴子。让你小子等那么大，你搞我啊！
1: 流水啊！
0: 妈，哎呦，
2: 哎呦！
1: 我问你点事儿。你这菜怎么没吃啊？
0: 什么饭菜？
1: 小草昨天晚上给你送的饭呢？
0: 什么饭？昨天晚上？
1: 是啊。
0: 坏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啊？啊？哟，哟嘿，什么味儿啊？这么酸，都快馊了呀！这么大的醋味儿，是你衣服上的吗？ 是不是看见我跟我同事在一起，人又长得漂亮，性格特别扭？我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呀，是我留学的时候同学，什么关系呢？我想想啊，什么关系？介于哥们儿和红颜知己之间。红颜知己。
1: 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虚伪。惦记上了就叫老情人，惦记不上，还整个什么红颜知己来安慰自己。嗯，
0: 我发现一规律，只要你损我的时候，才思特别的敏捷，那个话太到位了啊，像小榔头一样，一敲一个准，一敲一个狠。
2: 我砸死你！你说怎么会在一起的？
0: 我交代，我交代啊，他回国找工作。 我现在跟他负责一个项目，那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跟他一块加班呢？我这不是侥幸心理吗？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喜欢你。那你呢？真的？那你能看得出我吗？
0: 我看不出来，你藏得多深呢？谁说的呀？我可单纯了。我跟你说呀，他呀，在彩礼呀。 真的，那个跟我呢，没有任何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一点都没有。说他优秀，他的确是优秀，可是，哎呦，就是不来电了。别
3: 自恋了，是人家不愿意电你。
0: 答对了，给你10分。
4: 刘水，你电话。
5: 帮我接一下。

0: 你小心人电话。
1: 喂。啊。你先完成你的方案吧，我明儿再说。嗯。行嘞，好。好嘞啊，嗯嗯嗯。

0: 你洗了手吗？
1: 说什么呢你？
0: 一边偷听电话，一边切水果，没切到手。
1: 你再说，再说我切你。
0: 你舍不得。
1: 少写啊，少写了一横，再写10遍。
2: 啊？
1: 你再啊，20遍。
2: 奶奶，
1: 叫奶奶30遍。
3: 小草，小草，
1: 好好写啊。妈，怎么了？
3: 刚才啊，我听见流水呀，和一个女的打电话。
1: 妈，你耳朵还挺尖的。
3: 没事儿吧？
1: 没事儿，我相信流水，不会有事儿的。
3: 我也相信她不是那种人，可是现在外边的女孩子厉害着呢，你要小心点啊。
1: 行了，妈，你当当在写作业呢，咱别说这个了。
3: 这外面的诱惑多，你呀，老得拿着那个线儿牵着他，别让他跑远了。
1: 妈，你就放心吧，我呀是手里无限胜有限。
3: 你说说你，你老这么没心没肺的。
1: 对了，妈，正好有件事呢，我要跟你商量一下。流水跟他妈呀还在冷战，谁也不理谁，可是过两天呢就是他妈的生日了。一个人挺可怜的，我想趁这个机会啊，给他们拉合拉合。
3: 拉合拉合？你说说我听听。
1: 我想把他请到咱们家来，大家一笑一闹，不就没事了吗？您觉得呢？
3: 这主意倒是挺好的。他妈能来吗？
1: 我呀，现在算是摸清我这婆婆的路数了。她这个人呢，是刀子嘴豆腐心，我敢跟您打赌。只要他儿子一出马，他心里啊，准跟喝了蜜一样甜。
3: 那就试试吧。
4: 这是谁的主意？不会是你的吧？
0: 我要是说是你儿媳妇的主意，您信吗？
4: 不可能，他不记恨我，反而邀我过去过生日。别往你媳妇儿脸上贴金了。
0: 成，不是他的，我的。
4: 到底是谁？
0: 有那么重要吗？
4: 重要，决定着我去还是不去。
0: 您儿媳妇儿跟您亲家，啊，一块商量了，决定了，通知我，我现在来通知您。
4: 那我就再考虑考虑。
0: 你爱去不去啊？但是我们会把饭煮好了等你。
4: 有你这么邀请妈过生日的？
0: 我的亲妈呀，有一件事你必须搞清楚。现在是我们找台阶给你下，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种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4: 你这是在要挟我，流水。这话。是不是小草教你的呀？
0: 赶紧喝你的咖啡吧，都快凉了。
4: 回来，流水，回来。

0: 奶奶，我饿了。
1: 哟，乖，听话，咱们等会儿，再等会儿啊。
2: 不等了，走，吃饭去。
3: 再等等吧。
2: 等什么呀？不会来了。
3: 你怎么跟他说的？是不是按我教你的话说的呀？
2: 没有，我跟他说了，这回不来，下次没机会。
3: 哎呀，你，妈，您来了，我们都等您呢。
4: 我不来，怕以后没人给我台阶下了。
3: 瞧您说的，您能来。

0: 是给我们台阶下。饭菜早已备好，就等您了。哎，当当，
1: 当当，
0: 奶奶，
1: 快叫啊！当当，叫奶奶。
2: 奶奶，
3: 我不是你奶奶，你奶奶在那儿呢。
0: 妈，行，咱们吃饭吧。
3: 好。
0: 妈，吃饭吧。
4: 妈，吃饭吧。

0: 那什么，今儿我妈过生日，咱们碰一个啊！来，生日快乐，妈！妈，生日快乐！啊，等等，祝奶奶生日快乐！哎，这什么酒啊？
1: 红酒啊！
0: 把瓶子拿给我看看。 我只喝法国普洱多产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妈，我们超市就那几种酒，我跟刘雪挑了老半天呢，你就凑合着喝一口吧。好吧，那只好这样了，来干吧。
2: 妈，干杯了。

0: 么咸呀，这菜搁多少盐呀？酱油也多，油也大。
1: 妈，这是小草一大早买的菜，折腾一上午炒的。
0: 我口味清淡，要想请我吃饭，也得顾我口味呀。
2: 这头疼，苍蝇嗡嗡的在我脑袋顶转悠，我头疼。
0: 干嘛去？
2: 去卫生间，这头疼劲儿的。
3: 妈，生菜吧，来。哎，你要吃清淡是吧？那我要不给你洗两根黄瓜去？
0: 不用。流水，以后请人吃饭要有规矩，客人没吃完，自己不能先撤。
1: 对了，我取蛋糕去。
3: 哎，我去取，你陪着妈，我去取。
1: 一块走。
4: 哎，我也去。
0: 这都还让不让人吃了？这是，嘿，这怎么回事啊？还要不要人吃了？

0: 是真头疼还是假头疼啊？
1: 不会是烦我吧？
2: 吃你的吧，你别管我头疼不头疼。
1: 你们这种态度还让人怎么吃啊？
2: 他们这一出门你也没少吃啊，你那嘴吧唧吧唧的吃的挺香的呀。
1: 从一开始呢我就没想来，你说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非得拉我到这儿来过什么生日啊？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这小草好心的为你呀，你这一进家门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我们都得伺候你呀。你自己好好想想，多大岁数的人了，跟孩子一样的斗气，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从一开始我也不同意。是你先妥协的，咱俩当初怎么约定呢？你管好你的媳妇儿，我管好我的儿子。现在可倒好，你给他们管的，俩人都到一块儿来了，而且你还跟着一块儿住，哼，甩我一个人在家。
2: 是这两个孩子做得好，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有你是铁石心肠，多高的温度也融化不了你。
1: 我铁石心肠，我一个人在家我容易吗？我啊，我的儿子每分每秒陪着你们娘俩，我辛辛苦苦养的儿子凭什么就白送给你了呀？
2: 这说话呀要凭良心。什么叫白送啊？是这两个孩子不认你这个妈了，还是他们俩不孝敬你了？我看呢，都是你自己做的。
1: 我容易吗？我我容易吗？我
3: 蛋糕来了。
2: 哎，吃蛋糕吧。当当啊，快给你这个奶奶切蛋糕，快快快啊，快小草快弄蛋糕。
4: Hello， 我们啊打开以后先把蜡烛插上，然后呢，妈你还得许个愿呢。
1: 不许，没什么好许的。
4: 来刘雪，把蜡烛插上。好了，妈许个愿吧。
1: 许什么愿呀？我还敢许愿呀？
4: 怎么了妈？
1: 咱把话说明白了吧。林小草，是你叫我到你们家来过生日的，对不对？我怎么感觉一进你们家门，这谁都敢欺负我，都敢威胁我呢？
4: 妈，今天是您的生日，应该高高兴兴的，谁敢威胁你呢？谁敢气您啊？
1: 我看谁都敢。
5: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听我说完，你别把好事变坏事啊！这有点过分了。你小草今天伺候你不错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4: 你别说了，
1: 你就这么跟你妈说话？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也敢威胁我？小兔崽子，你也敢欺负我？我这生日

0: 安提，您的脸这是怎么了？啊，
1: 没什么，回屋吧。哦。
2: 喝水。
0: 啊。来，安提。
2: 谢谢。
0: 不客气。今天可是您的生日啊，他们怎么这么对您呢？太不像话了。
2: 快别说了，这事儿也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进他们家我就有气，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招人嫌呢？
0: 安提，不是您招人嫌，是您儿子变了。
2: 你说的是流水。
0: 流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很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呀，是被什么人给带坏了。
2: 那你的意思是？
0: 您听我一句劝，您不能一味地疏远您的儿子，把他推给别的女人。这样做的话，他会离您越来越远的。
2: 你说的有道理。
0: 你要让您的儿子感受到母亲的关心，让他意识到自己跟林小草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2: 可是他结婚自己过日子，我怎么关心照顾他呀？
0: 安提，这您就想不通了。您儿子家不也是您家吗？我想用不了太长时间，那个女人就会自己犯错误。安提，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2: 哎，塞塞莉呀，我还真没发现，原来你还深藏不露呢。啊，
0: 安提，您看我，我这不是为您着急吗？我这一着急就说胡话，您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0: 再看看吧。
1: 哎，好
0: 好好，来再看看。
2: 怎么，你妈昨天生日啊？
3: 啊？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去你家了，你妈好像挺不开心的样子。
3: 她跟你说什么？
2: 她说她觉得你变了，变得不像她儿子了。哎，流水啊，我真不明白，像你妈这么好的脾气，怎么会对一个女人恨得这么咬牙切齿的呢？哎，我看她呀，都快崩溃了。你说你老婆那么好，怎么就不为你着想一下，哄哄你妈呢？
3: 会哄妈妈的老婆，未必就是好老婆。你说呢？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谁呀？是亲姐呀！
2: 来，
1: 来，快请。
2: 搬进来吧，慢点啊，慢点。就搁在这儿吧，靠在那个餐桌那儿。哎，小心啊！那把东西就搁在这儿吧，搁这儿，搁这儿。哎，
1: 亲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哎，累死了！我搬过来住啊。
3: 你别着急了，你妈应该不会有事儿的。她是不是去公司了？她没去啊？那她的电话是不是没电了？要不一会儿我打给她。你呀，踏踏实实工作吧啊。哎，
4: 流水他妈怎么了？
3: 昨天过生日，闹了点别扭，把他给气跑了。我跟流水啊，怕他再想不开了。
4: 嗨，放一百个心，没事儿。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别看她碰见点事儿啊，吭吭唧唧的，其实啊，心理素质比我们大老爷们都强。她这是诚心装给你们看的。
3: 爸，话能不能不说这么狠呢？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婆婆呀。
4: 嘿，哼，你说你怎么碰成这么个婆婆呀？

0: 喂，妈，你说什么？啊，行行行，我这就回来啊。
1: 又怎么了？
0: 爸，你帮我看着店啊。
2: 嗯，哎呦，我这闺女真是操劳的命啊。
0: 唐唐，你别蹦了行不行啊？行了，唐唐，你别蹦了，别蹦了，写作业去。
3: 妈妈，你都说我以后不睡这张
4: 床。行，孩子，睡去吧。
5: 哎，想好我睡哪儿了吗？
3: 你在我床上是瞎趴瞎动的，去下去。哎呀。
4: 你放了那么大一别墅，你不住，你凑这个热闹干嘛呀？还用了我
5: 的电话。房子再大呀，没有亲人那也不是家。妈就是要来找你住的呀。小草养他妈，我没意见，你也得养你妈。我真
4: 蠢。哎呦，你添乱呢，你这是。保持
5: 联系。谁添乱呢？妈在儿子这住，天经地义。你说到哪儿去，我都有理。你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了。
6: 流水啊，我觉得你妈住一段时间也挺好的，你说这一家人难得住一起。那个小草，你帮妈收拾收拾，我回家看看去啊。哎，
0: 妈，
4: 妈，
0: 家里很久都没人住了，哪哪都是灰，怎么住啊？
4: 对，
6: 没事没事，我
4: 你就别添这个乱了啊。谢谢
5: 了。哎，我说亲家，你干嘛回去啊？大家在一起挤挤，那多有家的感觉呀。你看我一个人回那大别墅里边，那才叫恐怖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4: 怎么没有人啊？啊，这家里面还不是有保姆呢？
5: 我辞了，他回家了。不是手机号码，
4: 我跟他们磨了半天。哦，那你让那大别墅这么大一屋子，让他空着？这也难
5: 怪他。我租出去吗？我一个月还赚不少钱呢。布伦茨，他是不是要下车？
7: 好吧，保持联系，一会儿见。啊，现在我们看。
0: 那行，那我们琢磨琢磨该怎么住吧。
4: 行吧。哎，就这样吧。啊，这床这么大，就搁这儿吧。啊，你搬不动别动。
5: 什么意思啊？你让你妈住客厅，
4: 那怎么办？
6: 那个我住，我跟当当啊把那屋腾出来。亲家，你住我们那屋吧。啊
4: 啊，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
6: 别说了，我跟当当住客厅没事儿。
4: 你少说两句啊。
0: 妈，这样吧，您就住我跟流水那间吧。

0: 说没事儿呢，您看都紫了。
1: 你婆婆呀，收拾一下午了。你说这杂物太多，我不小心呢，这摔了一跤。
0: 哎呀，妈，没事，您站着别动啊，我来收拾收拾。
1: 哎，你别动，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她要放哪儿，再惹她生一肚子气，我一会儿就适应了啊。
0: 吃还有鱼呢，来，哎，
2: 吃吧。
0: 妈，您觉得这个菜还合你口味吗？
3: 我觉得还是咸。都说了多少遍了，少放盐，少放盐，现在还放。
2: 哎，吃不吃到底？
0: 妈，您那份还没上呢。
3: 我那份儿
2: 啊？
0: 对呀，我以后呢做两份菜，一份口重的，一份清淡的。那份清淡的呀，是专门给您做的，你等着啊，别着急，马上拿。
2: 我吃完了啊，你慢点吃啊。

0: 么呀？这是，这还像一家人过日子吗？
1: 小草，小草，
2: 怎么了，妈？
1: 那个，我也吃清淡的吧，免得你做两份儿。
0: 没事儿。
1: 听你妈说，这吃清淡的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吗？
0: 妈，您是怕我累的是吧？我不累。
1: 小草，要不这样吧，你还是让我走吧。这明显是冲着我来的，我走了，你就不那么累了。
0: 哎呦，妈，你怎么又来了呀？他说他的，咱们做咱们的，你管他呢。
1: 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
0: 哎呦，不会的，哪有这么严重啊？
3: 你干什么呢？
0: 来，妈，你别去，我去啊。怎么了？没事儿，
3: 哎呀，你洗了吗？你就拿这抹布擦，
0: 这刚洗的，不信您闻，还香着呢。
3: 哎呦，往哪儿搁呀？真是拿你没法说。你干嘛？干嘛瞪着我？嘿，这孩子嘿。
0: 孩儿不懂事儿，您别跟他计较啊。
4: 奶奶，他什么时候走啊？
1: 当当，干嘛这么问呢？烦人家了？他也是你奶奶，以后不许这么说啊，多没礼貌啊！
4: 他不是我奶奶，我不喜欢他。
1: 当当，你以后啊要学会让他喜欢你，知道吗？
4: 老得哄着他，真烦。
3: 你嚷什么呢？
0: 妈，
3: 大晚上的。小草，你管管他，我这刚睡觉，他这是跑来跑去，跳来跳去，不是跳就是嚷，成心是不是？
5: 怎么了？什么事
0: 儿啊？妈，您别生气，我说他啊。
5: 哟，
0: 当当，以后奶奶睡觉的时候，你不许这么大声，听到没？干什么都小点声啊。
1: 那亲家，就为这么点事儿，你也至于生气呀？你别生气，当当，你不许出声了啊！
3: 我神经衰弱的厉害，有点事儿我就睡不着觉。我明天还开会呢，满脑子的事儿。我这他那么一吵，那我就更睡不着了，这不是？
5: 行了，孩子教育过了，再也不会有声音了，你踏实睡觉吧啊！以后晚上出来呢，注意形象。
0: 对，妈，走吧，小孩不懂事儿，你明天还开会呢，
2: 注意出声啊。
5: 嗯，
0: 睡去。
4: 奶奶，他睡不着觉，是不是就会从咱们家搬走啊？
1: 嘿，你这小脑袋琢磨着什么呢？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2: 哎呀，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7: 阴阳怪气，
5: 什么味儿啊？
8: 蚊香你没用过？
7: 故弄玄虚，
2: 有虫子。
8: 是这个吗？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8: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
8: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8: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7: 青野，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明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5月30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3: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4: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5: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3: OK。
6: 有点小，
7: 哎，这个味道。
8: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3: 这搂不住。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9: 哥念念不忘。
3: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8: 还是好啊。
3: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10: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怎么了嘛？哎呦，是谁呀？上厕所那马桶盖啪，吓得我这心都蹦出来了。
1: 有吗？谁呀？
2: 爸，我知道你神经衰弱，但是你也不能不让别人起夜吧，是吧？
3: 真是，
2: 还让不让人睡觉？
3: 行了，妈，我们会注意的。
1: 行行行，
3: 你去睡吧。
1: 睡吧睡吧啊！
3: 我怎么没听见呢？
1: 哎，真是。
3: 现在睡啊，还开会呢。
4: 哎呀，睡觉都不让人睡踏实了。

0: 这件事没完，咱好好说说这事儿。这谁教育的孩子啊？小小的年纪坏成这样，我可真服了你。等等，你说，你为什么不让奶奶睡觉啊？是小狗自己走进去的。
1: 我也不知道。小狗自己能走进去？丹丹，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啊？还有你，笑什么笑？上两次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有一次是摔马桶盖，有一次就是扔这瓶盖，是不是你？
2: 那个亲家。
3: 要怪你就怪我吧，那马桶盖是我不小心弄的，瓶盖呢是我回来趟着的。哎，秦老板啊，这个今儿周末你不用去公司是吧？一会儿呢我们都出去，你啊一个人留在家里边，好好的补补觉，啊。

0: 去奶奶那个洗手间，快！
1: 干嘛？
2: 妈，你让丹丹先尿吧，她憋不住了。
1: 哎呀，刷牙呢，早不尿了，尿快点。
3: 她怎么不用那个卫生间啊？
2: 有水在里边呢。

0: 早饭弄好了，马上就可以吃了。晚上我晚回来啊，哎，晚上公司有事儿。行，你们先吃，
1: 那我就不等你了。
2: 上班了啊，去。

0: 怎么了？是不是你啊？你为什么要害奶奶？
1: 她不是我奶奶，她不是我奶奶。你说什么呢？你怎么变这么坏了？我叫你不学好，我叫你不学好，我叫你还瞪着我，我叫你不学好。别打孩子呀！
0: 干嘛呀？
2: 这么小就学坏，长大了还得了啊？
1: 那你不能打孩子呀！
0: 就是。
1: 好好孝敬明星啊！哎，当当，别过来，当当啊！哎，坐的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干？
0: 我要离婚了，宝荣。
3: 当当，疼不疼啊？哎，你也真是的，你怎么冲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
0: 妈，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3: 当当，别哭了，跟奶奶走，这家咱住不起。
0: 哎，
3: 走。
0: 妈，
3: 你消消气，消消气啊！来来，
0: 没人心疼我孙子。当当，以后跟奶奶过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
3: 你消消气啊，别生气了啊！
0: 真是的。不哭了啊。

0: 你的。
1: 谢谢啊。
0: 你最近怎么那么爱加班呢？
1: 不爱回去。
0: 那个家就那么找你烦？

0: 得。
1: 我有俩妈，有谁比我命更苦啊？
2: 你怎么回事啊？啊，这么晚都不回去？
3: 你是人多烦，我是人少烦。现在一回到家，我就把所有的灯都拉亮，否则我害怕。
0: 哼，什么时候开始胆小了？
3: 从你走了以后。

0: 妈，别理我，伺候你那婆婆去吧。
1: 丹丹，
2: 别理我，伺候你那婆婆去。
1: 哎妈，你别像个孩子一样。今天我打当当是因为我太生气了。
0: 那你就打孩子，你把他打个好歹，怎么对得起岳峰啊？哎呀，
1: 妈。

0: 你可不可以为你自己算一算，你今天的命运，你会不会有牢狱之灾呢？
1: 世缘走不了，是祸躲不过。看电视呢，
0: 这一切都是天意。你知不知道？
1: 那个，您吃个水果吧。
0: 而是操纵在我的手里。
1: 我帮您削吧。
2: 伺候你婆婆去。有话你就快说。你让我说的，今天呢？我看见。
3: 妈，你在哪儿啊？
4: 我。
5: 当当，你为什么不想回家呀？
4: 我们家最近来了一个老巫婆，我不爱回去。
5: 那老巫婆会魔法吗？
4: 可能会吧，但我不怕她，我比她更厉害。她是我。

0: 法的时候，我就用变形金刚对付他。
1: 本对对对，那个男的，对对对。
2: 我觉得把这个格局啊，对调一下，就那边。哦。
3: 哎，那你的意思是都是这个样子啊？
2: 忙呢？啊。
1: 哎，那个，
2: 大哥，哎，啊，怎么样，辛苦吗？
1: 还行还行啊。哎，你先忙先忙，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2: 好，
1: 干活。
2: 哎，我去那儿看一下。
1: 好好好，去去去，
2: 辛苦辛苦。
3: 朋友啊。
2: 我大舅子。哦。
4: 哎，这女的跟老总什么关系啊？
5: 听说是一起出国留学时的同学。
4: 哎呦，这么巧啊，两个人同干一个项目。
5: 你还不清楚啊？这背后肯定是有猫腻啊。嗯。
6: 你看清楚了？
2: 我觉着关系不一般。还动手动脚？
6: 都动手动脚的了？啊。
2: 嗯，就从我眼前走过去，然后那女的就这样。
6: 这不是狐狸精吗？这
2: 啊，我还听说吧，说俩人总加夜班，一加一宿一宿的。
6: 加夜班啊？嘿，那这俩……我想起来了，那天小草给他送晚饭回来，嗯，脸色不大对。哎呦，咱们家小草啊，不是这狐狸精的对手。
2: 是，
6: 我得提醒提醒他。
7: 塞塞利亚，
8: 安提，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关系的，干嘛今天这么高兴啊？
8: 是吗？啊？哦，对了，嘿，安提，送给您的。
7: 你每次见面都送我礼物，下次再我都不敢叫你出来了。
8: 哎呀，安提，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哦，对了，今天晚上我还要跟流水一块加班。
7: 哎，我正要问你呢，你们的方案不是已经做出来了吗？怎么还老加班啊？啊，你们已经约好了。嗯。

0: 我看了半天，您真住他们家了？哟，那您儿媳妇心里肯定不高兴。我倒没看出来她有什么不高兴。别说，她还挺殷勤的，把屋子都给我腾出来了。嗯，是吗？那就好。不过有些女人吧，特会掩饰自己，要不然。 您儿子也不会被他迷了心啊。Waiter，
1: 啊，谁呀？小草，什么事儿啊？妈，有个事儿。 我想问问您，您白天干什么去了？有你那么问的吗？我干什么要跟你汇报啊？不是，您白天是不去的咖啡厅？您好像跟一个女孩在喝咖啡。那个女孩是留守在国外的同学吧？您给过他们两个照片给我看的。
2: 啊，你说是塞塞利亚？啊，他不是跟流水负责公司里的一个项目吗？我给他们提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再交流交流，怎么了？
1: 没事儿，我就随便问问。那行，那你早点休息吧。

0: 小草，爸，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家呀？有个
1: 急活，一会儿人来取来。这么晚了，你怎么又回来修理车了？
0: 我睡不着啊。
1: 这些日子，流水他妈没上你们家找茬去吧？
0: 还说呢，他现在啊，已经……现在
1: 又上你们家找茬去了。别生气，爸给你出这口气。
0: 对付这种老女人，你爸有的是招。哼，我跟你说实话，我早就憋着跟他干一仗。
2: 爸，你可别吓唬我。什么叫吓唬你啊？哎，你刚才说他现在就在你们家呢？
0: 没，我的意思是说，他很久没来我们家了。
1: 哼，他还别让我碰见他，碰见我好好的调教调教他。哎呀。
0: 最近你跟流水还好吗？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挺好的。我可听说，
1: 他身边老跟个女的，是他留学时的同学，这事儿你知道吗？爸，我就不爱打听这事儿，你也别老问了。
3: 你这孩子，来了。你好，请问流水在家吗？啊，他在呢。哼，
4: 我是他同事。我知道。
3: 进来吧。啊，谢谢。
5: 去坐吧。好。啊，小经理啊，你怎么来了？公司要求把
3: C 区计划修改一下，我找不到原版备份，是不是在你这儿？啊，我找一下啊，这是我老婆。
4: 您坐吧，谢谢。给您倒杯水啊。

0: 小草，你坐一下啊，我上午找着。行，嗯，喝水，谢谢。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吃饭了。没事儿。你就是小草吧？老听流水提起你，说你很好，很能干。今天总算见识到了，一个人做那么大桌菜，真贤惠。
1: 那桌不是我一个人坐的，有我妈帮我呢。哼，
0: 以前老觉得流水很独立，真没想到他还能跟这么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哦，对了，你知道我跟他是同学吧？
1: 他跟我提过的。嗯，找着了，拿。
0: 啊。 那行，那我先回去修改吧，公司要的很急，明天一早就要交了。这么急啊？辛苦你了。我没事儿，熬一夜就能赶出来。不过，关于 C 区跟 B 区的衔接那部分，我有点吃不准，可能需要你的意见。那……没事儿，你去吧。如果妈很晚需要人接，我去接。
2: 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没办法陪你吃饭了。那我换个衣服。奶奶。哎，
3: 当当，出去玩，别烫着你啊。奶奶，今天来了个大美女，正在和妈妈说话呢。
2: 什么美女啊？ 美女奶奶都不知道啊，就是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那种。

0: 还没吃呢吧，要不吃完饭再走。啊，别客气了，时间太紧了。其实啊，我们都习惯了，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在一起连夜赶设计。是吗？以前流水在我们那班同学里面最有才华。我一直以为他毕业后会留在欧洲发展。他那时候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世界顶级的设计师。可是没想到啊，他一成了家，就连自己的梦想都忘记了。我倒觉得，顶不顶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身后没有有力的支持，怪不得他会变得那么消极。我说，赛小姐对吧？那你觉得什么样才是有力的支持呢？
2: 我觉得，哎，走吧。
0: 啊，流水啊，你家夫人可真逗啊，竟然管我叫赛小姐。<笑>
2: 瞧见没，见识到我老婆的幽默感了吧？老婆，我的钥匙给妈了，回头啊，你把门给我留着，尽早回来，好吗？
0: 知道了。
2: 啊，我们走吧。

0: 完成了。啊，希望公司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谢谢。没有意见，这份设计图就算彻底完工了。啊，等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就不是同事了。我还能经常见到你吗？
1: 在在理，咱不是同事了，还是同学嘛，对吧？难道你还想做我的竞争对手啊？你知道我想成为你的什么？流水，
0: 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啊，在在理，别这样啊，别这样啊。
1: 别这样，啊，流水，你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我们重新开始。刘天宇，
0: 你误会了，我们不可能发展成像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你明白吗？
1: 我误会。

0: 们在一起的那五年，那么多个日日夜夜，难道对你来说什么都不算吗？都怪我太骄傲，总是想等着你主动，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比我还骄傲，你就是不肯开口。
1: 你搞清楚，不是我骄傲，你听我说，我们之间就是普通的朋友。
0: 朋友？我不信你在骗我，你也在骗你自己，你根本不敢承认这份感情。
1: 你不信就算了，没办法，太晚了，我要回家了，我老婆等我。
0: 不要走，流水，不要走，流水。
2: 别那样好吗？
0: 你不要走，流水。
2: 别这样，你放手。
0: 流水，我爱你。这句话放在我心里那么多年，我本来想等你说出来，可是我今天我不管了，如果我再不说出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刘水，我爱你，
2: 请你放手。
0: 刘水，我真的爱你。刘水，你不要走。
2: 放手！
1: 我再说一遍，我有老婆，我有家，我很爱我的老婆，我们以前没有，今后更不可能有。你听清楚了没有啊？你别再自己制造虚假的感情陷阱了，那只会让你自己更加的难堪。就这样。
0: 流水。流水。这个冷血动物。

0: 今天呀、啊，我给一个农民兄弟修车，非送我西瓜。
1: 这么多啊？哎，
0: 这农民兄弟实在，我说要一个尝尝鲜就行了，他不干，非送我这么些。
1: 来，放边上吧。哎，
0: 他怎么在这儿？
1: 我忘了跟您说了，我婆婆啊，搬过来跟我们一块住了。
2: 成了亲家，我们还没有好好见过面呢。老林，啊，我在这儿，你没什么不自在的吧？
0: 我，哼，我上我闺女这儿来，有什么不自在的呀？
2: 你没有，我倒是有点呀。一看见你，过去那些事儿一下子就都想起来。
1: 妈，那个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别再提了。爸，您先坐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0: 哎，小曹，别倒水了，去切一个西瓜吧。啊？切一个西瓜。去吧。

0: 青年，你想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呀？我干什么了？那么大的别墅你不住，非跑这儿跟小草他们挤在一起，你要干什么呀？很简单，我要跟我儿子在一起，怎么错了？哼，很简单，真要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听你刚才这话音，过去的事儿。 您全记恨着，是不是？要是这样，我闺女怎么伺候你，你也受得不了。好，今天你跑到他们家里来折磨她，我看您是诚心不想让我闺女过一天安生日子呀。要是这样，我就不应该让小草进你们刘家门。
1: 啊，你说什么呢？
2: 我来喽，走，东东，看一下啊。
1: 回来了，回来了，
3: 爸，您来了啊！
4: 哟，林大哥来了！
5: 您以为我愿意像现在这样啊？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一看见你们，我过去的事就都堵在我这心里边，到底谁不让谁安心啊？
0: 哎，亲家，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3: 不是爸，这怎么回事啊？
0: 妈，过去的事就别再说，你瞧你，流水，你也甭装好人。
3: 你要是真心啊，心疼我们家小草，就不应该让你妈跑到家里天天折磨她。还有，你外头那女的是怎么回事？
4: 哪个女的呀？
5: 爸，您误会了。
3: 我误会什么呀？你跟那女的在工地上卿卿我我，别以为没人看见，那工人全都看见了。
0: 爸，嗨，这事不是像您想的那样，不是你，小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不是想报复吗？过去小草在你们家当牛做马，你们还不解气？
5: 今天你们母子俩和气伙的还欺负他呀，你们不想让他一分一秒好过是不是？你们心里才心里踏实。
4: 爸，您别说了。
5: 我说，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跟我儿子说话？啊，你倒外边问问去，有谁把前夫的妈和孩子带进我们夫家门的？啊，我们就够能容忍的了。你们还得寸进尺，到底谁抱谁？
4: 到底谁抱谁？
3: 不是，哎，亲家，他那……
5: 你听我，爸，你就少说两句吧。
3: 不是，
4: 爸，
5: 你
4: 说了，
5: 越说越复杂了这事儿。亲家，如果你嫌我跟当当碍事儿呢，你就直说好了，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4: 我就够直说的了，求也求了，哭也哭了，结果呢，是你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照你们说的。
5: 我在我儿子家住，那是捣乱，那我要不来这家，还不都成你们的了？
3: 这说来说去，你倒委屈了。
5: 亲家，这不痛快的事儿啊，全是自找的。把心放宽些，这心里啊就没有不痛快的事儿了。要光是因为我们，我们可以走。可是小草和流水呀，是全心全意的迁就你呀。你要是再不知足，那就不尽人意了。儿子。
1: 儿子，你看看他们这阵势啊！你让他们这么欺负你妈妈，啊，这还是不是你的家呀？你就这么忍下去吧，啊，你就这么忍下去，这家都成了他们的天下了。这你们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呢？你们几个长辈还有点长辈的样没有啊？啊，几个老的就这么折腾，这么吵，一点破事儿就鸡飞狗跳的。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小草，你们的闺女，你们的媳妇儿啊，你们有没有一丁点为他着想的？你们就知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啊，为自己着想，想当然，就这么折腾呢？到最后，所有的痛苦都是小草一个人担的，左右为难的是他，最后受罪的也是他，干嘛呀你们？你们要折腾是吧？行，啊，全都留下，一个别走。 你们要掰扯掰扯清楚了，嫁归你们，小草。我们走。哎，
4: 流水，
1: 流水，来吧，为我们两个难得的两人世界干杯啊！
6: 哎。
2: 对不起啊，嗯，都是因为我才黑闹成这样。哎，又来了，你看，老婆，你要是再难过，我这点作为可就白费了，啊？老婆，我跟你说，咱们家里面呢情况特殊，你想想看，要把这么一大家子的人欢欢喜喜的凑合着一起过日子，多不容易啊！这是个大工程啊。 咱们俩呀，必须得做好打大仗、打硬仗，啊，这种准备。那你做好了吗？
3: 我当然做好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娶你呢？对吧？嗯。哎，那个赛赛丽啊，
4: 我明白。
2: 你明白什么呀？连你爸都不明白你的价值，你能明白？
3: 我
2: 这么跟你说，
3: 就算拿一百个赛赛丽亚来换你，
2: 你都不换，对吧？
3: 考虑考虑。哎呦，谁呀？是家里的吗？啊，你接一个吧。万一家里有什么事儿呢？
2: 有什么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3: 喂。 爸。 什么？啊，我们没什么事儿，我们这就回去啊。
2: 怎么了？
3: 妈带单子走了。
2: 啊？哎呀。

0: 妈，丹丹，
1: 妈妈，
2: 妈妈，
0: 丹丹呢？
3: 妈，
4: 妈，
0: 来了，等会儿收拾收拾才有地方坐。
4: 哎，我们不坐，妈，跟我们回去吧。
3: 妈，妈，我知道我妈今天又说了什么过分的话了，让您咽不下气。今天吧，我说话也是重了点啊，您别计较行吗？啊，真的，如果你不回去，你走了，你知道吗？他多着急，他疯了都快，小草啊！
0: 我不是跟你生气，
5: 那你也别跟我妈生气啊，我妈奶奶就这样，
3: 刀子嘴豆腐心，他是个好人，真的。
0: 我不是生气，你妈也真够固执的。我今天算想明白了，只有我离开，你以后啊跟小草才能过上好日子。哎
4: 呀，妈，咱不是说好了吗？哎呀，有什么问题一起解决。当初您对我的误会不比现在深呢，不也没事了吗？
6: 对。
4: 妈，他就算再固执，咱们一磨，顺着他。
6: 对。
4: 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接受我们的。
0: 这房子小，人都挤在那儿，大家都不好过，只有我退一步，免得你妈以后找借口再跟你们闹，那个大家都消。
5: 不，妈妈妈妈妈，
3: 妈，您跟我妈都消停了，有没有想过小草啊？啊，您这一走，她连觉都睡不着啊，她会失眠，她精神衰弱，她难受啊，她
4: 想。对对对。妈，反正啊，现在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生活的，除非哪天你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我才放您走。嗯，
0: 你们俩都别劝了，我跟当当不回去。
5: 妈，
4: 您干嘛？您不回去是吧？行，流水，你走吧。
5: 啊，
4: 我今天也住这儿了。
5: 我，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任性啊？哪有两口子分开住的呀？
3: 对呀，怎么能分开住呢？怎么能分开住呢？妈，你看他要跟我分开住啊，你看这事儿多大啊！得了啊，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回去收拾收拾，我一会儿跟你们搬到一起住。
0: 哎，等等，哎呀，
5: 我没走，
0: 你们俩真是的，
4: 谁叫你不跟我们回去呢？
3: 啊，
4: 反正啊，您跟当当走到哪儿，我们俩啊，跟到哪儿。
3: 哎，
0: 真是拗不过你们，你这孩子。跟头倔驴似的。
3: 哎，他真的是头倔驴，但是您呢，是他眼面前的那个大胡萝卜。
5: 好了好了啊，哎，得，
4: 走了，
5: 我收拾一下啊。

0: 我拿行李啊，都带齐了。好了，小草，你们俩来之前呀，当当一直闹着要吃冰激凌，你去给他买吧。啊，
1: 馋猫。
0: 快去快回啊！跟你妈去买冰激凌啊！快去快回啊！流水，哎，妈有话要跟你说。啊，
1: 小草的过去，你是知道的，对吧？嗯，我知道。那你知道，岳峰也对不起过他，你知道吗？知道。知道就好。
0: 我是看见他走过来的，那时候他心都碎了。流水，他爱上一个人不容易，他已经被伤了一次心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你明白吗？嗯，
1: 我明白，妈。我向您发过誓，我这一辈子到死，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小草的事。
0: 流水，哎，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啊！
1: 妈，你放心吧，啊，这世界上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我更在乎小草，真的，就算在他爸爸面前，我也敢这么说。
0: 妈放心了，放心了。
1: 哎，走，咱们上车吧。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
2: 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阴阳怪气。
5: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2: 故弄玄虚。
8: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啊！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啊，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2: 行，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1: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2: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11: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3: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5: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4: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5: 不用了，回去吧。
14: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16: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7: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8: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9: 前面警察把住，
20: 地面结冰，
21: 能见度太低了。
16: 什么时候能通车？
20: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22: 咱们要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3: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5: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2: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4: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走的时候那么坚决，像扒皮马的拉不回来似的。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感情是演戏呀，给谁看呢？感情是苦肉计。
1: 你闹够了没有？
0: 干嘛？你要吃了我呀？
1: 如果你还是我妈的话，你替我想想行不行啊？我之前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搬到这儿来住，我现在明白了，你是要拆散我这个家。你到底是谁的儿子啊？你这个家，你眼睛你从来就没有你这个妈。我养了你20多年，你现在可倒好，帮着外人出。
2: 外人都比你理解我。妈，你要我和嫂子怎么做你才满意呢？啊，所有的人。
0: 都哄着你是吧？让你气顺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太太平平的过日子，你总是没完没了的。你要怎么样吧？那么自私啊！我自私？我不理解你。儿子，我要不是为了你，我干嘛费这么大的心思跟他们相处？啊，我何必这么委曲求全的跟他们吵？我要不是为了你，我认识他们是谁呀？我谁也没有，我只有你。 只有你这么个儿子，你现在可倒好，你这么跟我讲话，我算看明白了，我是养了个白眼狼啊。好，我走，我就当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从今往后，你怎么过，我怎么活，都没有关系了。你妈就是死在外面，跟你也没有关系。妈，妈，
3: 罗水。
0: 你还不去追？
4: 干嘛呀？你妈舅舅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干嘛说那些话呀？
5: 太气人了，太过分了！
6: 别说了，快去找你妈呀！要是出事可怎么办呢？
4: 对，你再不去，天要黑了。
0: 快去呀，去呀！
4: 妈，你跟当当在家，哪儿也别去啊！
0: 你放心我吧，别管我了。
4: 快走啊！
0: 快快快，快点啊！快。

0: 我看，我看。在吗？
1: 没有啊。去公司吧，快。
0: 哎，有人来过没？
2: 刘总，没有啊，公司都下班了。

0: 我真不敢那么冲动。你说妈能去哪儿呢？哎，她以前打牌的那些牌友，你还认识吗？认识，认识。她那些朋友都不是叫性感。其实，你妈心里挺孤独的，除了你和这个家，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找的人。 也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了。
1: 我知道去哪儿了，走。

0: 妈，对不起啊，我错了，我不该说那些话，妈，我没你这个儿子。妈，真的，我知道错了，你都是为了我好，你希望我生活的单纯幸福，对不起，妈，啊，你知道什么？啊，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让你爸看看。
1: 走了以后，你是怎么对你妈的？你走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妈，我带你去个地方吧。走吧，妈，你跟我来。

0: 这里是我以前的丈夫，他叫岳峰。在他离开的时候，我以为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我老是有幻觉，我觉得不管我在干什么，我在哪儿，他的影子总是在我身边。我觉得他在某个角落里看着我，他看我过得好不好。我高兴的时候，他陪着我一块笑。 我伤心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一块难过。人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爱的人虽然不在了，可是，在我们心里，永远都不会忘。妈，我相信你一定也很想念爸，你也会时常看到他，听到他，甚至在心里跟他说话。 一直到我跟流水结婚前，我又看见岳峰了。他是来跟我告别的。他说祝我幸福。结婚以后，我偶尔还会想起他，但是再也没有了幻觉。我知道，他是真的走了，因为我找到了新的幸福。
1: 他才可以安心的离开了。可是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梦见他。妈，爸一定是希望你幸福。只有活着的人过得好，爱我们的人才能够安心的离开。
0: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错怪你了。你搬过来住是因为你很孤独，你希望和流水能像过去一样亲密的相处，对吗？
2: 希望管什么用？可能吗？还能像从前一样吗？还能。
1: 我不是要抢走您儿子，其实我跟您一样，我很爱他。我们一大家子人能够凑在一块真的很不容易。我跟流水真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和和满满，能够平平安安的一块过日子。妈，您就原谅我们吧，忘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儿。 重新开始，好吗？

0: 来，妈，妈，吃西瓜来，多好多漂亮的茄子！
1: 干嘛那么高糖？你要让我得糖尿病啊？哎，对，哎，你喝茶，你喝个茶。
0: 几点了？大晚上让我喝茶，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1: 那个，妈一路走累了，你给她揉揉腿吧。
2: 来了。
3: 背着呢，舒服吧？亲家，今天这么一折腾啊，我也想的挺多的。这两个孩子说的好啊，你说咱们长辈的闹别扭，受罪的还不是他们俩吗？亲家，其实我不是冲着你。
2: 当初我是不同意他和小草是有您和孩子的因素，可是这段时间咱们相处下来，也都不是坏人。我就是气这个儿子。他平时我跟他耍耍脾气什么的，我就是为了要他个态度。他可倒好，没有一次向着我。你说他气不气？气不气人？
1: 嗨，我怎么了？哎，我这不向着您呢吗？
0: 我可没拿后脑勺对着你吧，对吧？是不是？
1: 你有在糊弄我？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了？哎呦，啊，让我看看。
1: 没事吧？怎么样？
0: 哎呦，这真是可贵了。
4: 本来是一副的，现在就剩一个了。什么呀，这是？你们先看一下吧，啊，回头我咱们讨论一下。好好好，先看一下。流水，咱们两个之间。 受伤的那个是我吧？我都没躲，你躲什么呀？
0: 我是把你看见我，给你添堵。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你放心好了，在这个工程未完工之前，我还会配合你。那谢谢了。
4: 谢太早了。 我又没说对你完全放手。

0: 爸，哟，来了。哎，先吃饭吧，回头再干。哎，你先放休息室吧，一会儿我跟小草一块儿吃。哎，爸，嗯，小草呢？
1: 在休息室躺着呢。啊？哟，
0: 这可不像他呀，什么时候学会偷懒了？
1: 是啊，两三天了，我觉得有点奇怪。哎，一会儿你问问他，是不是生病了？
2: 那我现在就过去。哎，
3: 小草，起来吃饭了。哎，快点起来，起来。没烧啊？别闹了，困着呢。
2: 小草，快起来。
3: 嫂子，
2: 嗯，
3: 你什么时候？

0: 来的呀？
1: 刚来的。你这是怎么了？平时跟上了发条似的，今儿怎么了？发动机没油了？
2: 我也不知道，我最近老是犯困，进了床就觉得轻，身上还觉得没劲儿。哎，有好吃的了，正好我饿了，你先帮我吃饭吧。哎，做什么好吃的了？哇，真香！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1: 几天没来了？
2: 什么几天没来了？我天天都来。
1: 傻丫头，别光顾着吃。问你例假几天没来了？
2: 你怎么知道？有几天了吧？
1: 那你还有心思在这吃啊？
2: 那怎么了？没事儿，我经常不准。你的意思是？
1: 你说呢？
2: 不会吧？不会吧？
3: 怎么了这是？
1: 没事，爸，进来吃饭吧。
3: 魔怔了。

0: 怎么了？被人踩尾巴了？
1: 是真的。
2: 哎呀！
0: 怎么了你？
2: 啊？
0: 怎么了？
1: 我老婆怀孕了。
2: 我老婆怀孕了！
0: 给我看看。什么时候的事
1: 啊？
3: 四十天了。
1: 哎呀，四十天了！老婆，你真棒呀！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生产指标啊！
3: 说什么呢？啊，我又不是车间。
4: 你们都乐什么呢？还吃不吃饭了？
5: 喜事儿，咱们家有大喜事儿了！
1: 我们不仅要吃饭，我们还要喝酒，知道吗？
0: 哎，我去拿

0: 妈，哦，你没事吧？坐下来吃饭吧。怀孕了啊！小草啊，以后这脏活、重活、累活都不能干了，打扫啊、做饭什么的我全包了，好吧？哎，不能再穿高跟鞋了。
1: 妈，小草从来就不穿高跟鞋。哎，
0: 那也得当心啊，不能像以前那么再大大咧咧的了，千万不能摔跤，不能举手，不能够提重东西，啊，也不能够。
1: 妈，我怎么觉得我像在坐牢一样？
0: 为了孩子做10个月的。

0: 知道了，两位亲吧。
1: 你们先聊着，我看当当作业写完了吗？他也该睡觉了。
2: 啊，小心点啊！
3: 啊，来，你给小草歇着，每天必须吃几个水果啊。有的时候吃苹果，有时候吃葡萄，有时候吃香蕉。啊，喂，给小草啊。
2: 哎，好。
1: 门一惊一乍，
4: 怀孕了，
1: 怀孕了。哎，你慢点，慢的，为你挺高兴的。你看你，备胎你，你呀，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5: 妈，我又不是玻璃做的，要这样，我什么事儿都不能做了。
6: 就是不能干事儿，要休息，还有不能沾凉水，听到了？
5: 不能干的事儿多了，你就给我到客厅里老老实实的休息养着啊，这些活都我做，好吧？我都说过了，哟，快点快点到沙发那儿坐，你就把自己当玻璃人啊！你前三个月呀，特别容易流产，你必须要小心。
6: 现在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明白吗？坐着不动，我给你去取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听
7: 啊，不会动。
1: 没坏处，我做饭去了啊！
5: 哎呀，不用忙了，我来帮帮忙啊！哎呀，
1: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哎，一点味儿都没有，没味儿啊！
5: 搁这么多盐呢？
1: 我刚才尝了，一点都不咸。
5: 我们现在做菜呀，不要按照自己的口味，要按照孕妇的口味啊。哎呀，让我尝尝吧。
1: 你尝尝，一点都不咸。
5: 嗯，
1: 不咸吧？
5: 咸死了！不行，给你倒倒倒。
1: 哎，别倒啊！你咸咸加点水呀，这多浪费！别倒。
5: 吃这么咸的东西，还不都得得高血压呀？孙子的命重要啊，还是钱重要啊？以后做菜都不能搁盐。
1: 这人不吃盐呐，才要命呢！你让小草变成白毛女啊？
5: 那我们就克服几个月嘛。从今往后，我给小草已经制定了科学食谱，每顿饭都要加虾、加鱼，增加蛋白质和钙质啊。
1: 天天这么吃还不吃腻了？能不能换着样吃啊？
5: 我们克服，我们忍耐，亲家，忍耐啊！为了孩子，我们全家人都要支持小草。什么困难都努力克服一下，行不行？好，今天这一顿饭我来做，好不好？你在外面休息去，来，啊，去吧。
8: 我来，我来。好。

0: 我今天呢，算是彻底的佩服你。这么难吃的菜，哎，你居然还能吃的那么的悠闲自得，啊？为了
1: 孩子，我们要给小草竖个榜样啊！来，小草，
0: 吃个鱼啊，
1: 我自己夹吧。
0: 嗯。
2: 妈妈，我真的很同情您。
0: 哼，我更同情我的胃。 哎，啊，这你们俩算是一国的人了，啊？
2: 妈妈，您说的对，
3: 最可怜的还是您。
4: 来，我的虾好了，我去取虾。嗯，还有虾了，姐姐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别让妈听见。
2: 你来一口。
0: 我不吃。大当，饿坏了吧？别说你们，我都快撑不下去了。
1: 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吃鱼还是吃虾吃坏肚子了，都跑了两趟厕所。
1: 哟，那没事啊，赶紧收拾一下，回去躺着吧。来，
0: 吃饱了吗？哎，收拾干净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啊。
1: 怎么了？
0: 不行
1: 了，去快，赶紧。

0: 妈妈，你在说什么？
1: 别动，你妈刚睡着，这个孩子。等等，你妈拉了一夜的肚子了，这刚睡着，你别弄醒了啊。
2: 妈，要不今儿你送东东上学，我请一天假，我陪着小草，怎么样？
3: 你们怎么都在这
1: 儿？哎，怎么样啊？还恶心吗？
3: 我没事儿。我求你们了，你们能不能不像看着大熊猫一样的看着我呀？现在什么时候了？当当，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啊？快去，别迟到了。你快送送当当去吧。
1: 去吧，去吧，快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2: 行，你就。
3: 我都说了，我没事儿，去吧。
4: 嗯，
1: 去吧。
4: 要随时打电话告诉我啊。
0: 嗯，行，再见，再见。
4: 走，
1: 听你爸的话
0: 啊。
1: 小草，你这肚子都空了，想吃点什么呀？
0: 不行。
5: 你看你又提吃的，好不容易这……
1: 哎呦，不行，这得吃药。
5: 还吃药呢？这个时候可不能乱吃药。
1: 那也不能让他一趟一趟的拉呀，虚脱了怎么办？
5: 那没办法，这个时候就是得扛着。这个时候要乱吃药的话，伤着胎儿，后悔都来不及呢。

0: 爸，小嫂怎么样了？
1: 儿子，他刚跑了一趟厕所，现在在躺着呢。
0: 哎呀，你给他吃药了没啊？哎呀，
1: 孕妇能吃药吗？你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
0: 那要不带他上医院看看？

0: 你婆婆打电话呢，快把这中药喝了啊！快！
1: 不让吃药吗？
0: 我问过中医大夫了，这药对胎儿没坏处，快喝吧。他看这又要干涉了。
2: 我这熬上粥了，我想一会儿喂他点粥，不好就马上送他去医院。
0: 那你下班早点回来吧。
1: 啊，行，好。
0: 那就这样了啊。
3: 粥去，这怎么中药味儿啊？啊！
0: 快快喝呀！闹了一天肚子，你不难受啊？快快快，快点！你喝什么呢？喝什么呢？你给他喝什么呢？你把孩子给毁了！
3: 小草跟我女儿一样，我害她干嘛呀？你只知道心疼你孙子，我还心疼小草呢。
0: 这孩子要有事儿，将来不是小草喝流水着急呀？你这个老太太真是的。
3: 走，你跟我要上医院，走，拿着。
4: 我问过医生了，这药没事儿。
0: 那也不行，药方呢？一起拿着，走啊！
3: 妈，没那么严重吧？
4: 你不走是不是？我就知道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你就听你妈的吧。将来孩子要是掉了，你可别找我哭。告诉你。
0: 哎妈，妈，您别生气啊。行行行，我去。走，好，快，
3: 小子，
0: 这药。
5: 这药真的没事儿，
6: 慢点，慢点，快些。怎么不去医院换衣服？快，快！哎，
5: 这几味药啊，都不影响胎儿的发育。刚才我把过脉了，没有什么疑义，啊，放心吧，没事的。
6: 谢谢你啊。
7: 我说这药没事儿吧？你还不信？
8: 那是你赶巧了，人家刚才庄家说了，不能随便吃药，吃药也得问过医生。
5: 这都赖你，又是鱼又是虾的，这倒好，拉肚子了吧？病着还得拉到医院来折腾一趟。
7: 我哪知道这超市里的虾会不新鲜呀？我不是为它好吗？
8: 你以为有钱就能买到好东西啊？我瞎着眼闻都能够闻得到。
7: 啊，我楼上楼下的跑，我还错了吗？
8: 哎，行了，你们别再吵了，让我安静一下，行不行啊？
7: 你别跑啊，小心！你，
9: 小草，
8: 小心，小心呐，
9: 小草。
10: 流水，
11: 哎，
10: 我们下班先走了啊。

0: 怎么，加班吗？
1: 啊，还有一点就弄完了。
0: 要不，先一起吃个饭吧。吃完我可以帮你啊。
1: 不了，赶紧弄完，家里还有事儿。
0: 算了吧，下回拒绝我，找个别的理由。

0: 老婆，喂，老公，救命啊！啊，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啊？我在街上呢。
1: 你的大街上干嘛呀？你病好了？
0: 我的病倒没事，可我快成神经病了。
1: 你是不是被我咱们俩的妈给折腾坏了呀？你
0: 说这世上还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你快带我去躲一躲，要不然我真的快疯了。
2: 要不你上我办公室来吧，他们都下班了。
0: 好。
3: 怎么样啊？
4: 还是没人接。
2: 这跑哪儿去了？闹小性子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
4: 日流水也不接。这俩人是想造反呢，还是怎么着？
2: 接着打。

0: 哎，
1: 要不咱们还是接吧。
2: 这里袁老太太，看来真急了。
0: 没事儿，啊，难得有会功夫，咱们俩那么亲近呢，对吧？那，来，关机，关机，呵呵，找不着我们喽，呵呵。
3: 接了吗？
1: 关机。
3: 我怎么觉得好像回到了结婚前他们反对那会儿，你还记得吗？这俩老太太啊分别轰炸咱们。
0: 哎嘿，这么倔的俩老太太啊，居然为我们俩啊统一的战线，厉害。
3: 可是我们是不是太让他们操心了？
0: 恰恰相反，是我们俩为了他们俩操碎了心才对呀，对不对？你说。
3: 真希望只有咱们两个人一块生活该多好啊。
0: 喂，你家是不是闹肚子闹糊涂了？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啊。
3: 我又不是圣人。我也知道二人世界很逍遥，可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0: 是啊，没事啊，咱想想不犯法是吧。
4: 哎，你说要是咱俩，就咱俩啊，你特别想去什么地方？
3: 特别想去大海边。
0: 去大海边游泳，完了我们就晒太阳，然后吃水果，多舒服呀。
3: 然后我们晒完太阳就可以吹吹海风，听着海鸥叫。
0: 哦，太好了，不用时时刻刻为那老人家操心了，
3: 也不用每天给当当看作业了。
0: 哎，
1: 几点了？
0: 该回去了。
5: 度假到此结束，打道回府。
0: 哎呦，我不想回去。

0: 呀？
1: 还知道回来？几点了？啊？
2: 跑哪儿去了？这带着病还出去瞎折腾啊？不要命了？这把我们给急的。
1: 还学会关机了，长能耐了。多大人了，不知道我们惦记？
3: 两位的母亲大人，我跟你们说呀，
4: 这样的啊，
3: 尽心的事儿呢，不怨小小，要怨就怨我啊。
5: 妈妈，你可回来了，这让奶奶帮了我一晚上。
6: 哎，不许这么说奶奶，知道吗？
3: 不，真的，你们呢？但是今天晚上太累了，要不然这样吧，存着明天再骂我。
6: 哎，思桃，
5: 这回轮到爸爸遭殃了。
3: 不，
5: 回
3: 来，
5: 你都回来，
3: 在这儿呢。妈，我是最后的陌生，来吧。
6: 他呀，这叫绅士风度，英雄救美。
5: 救美？你在哪儿？
6: 哎，你这个臭小子，你挤兑妈妈是吗？美在哪儿？你说美在哪
7: 儿？他真那么说了？
8: 是啊，他们说，要是他们俩过日子该有多好。还说什么二人世界多逍遥什么的，
9: 现在知道后悔了。

0: 我就跟他说，别让这一老一少的进门。嗯，我就知道他有这么一天。安婷，不光是那一老一小，他们呀，是想把您也一起甩了。哎，我看流水啊，还真是被他给带坏了，还在那畅想说去海边玩有多高兴什么的，我听着都觉得生气。流水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不孝顺了？
1: 想得美，想甩我，晚了。哼，就算他们现在轰我，我都不走。反正是一家人，我跟他缠定了。
0: 安婷，您认他是一家人了？那你说，这事儿，哎，
1: 不认也不行啊，都结婚，马上要生孩子的人了。 对不起啊，等一等。喂，小草吗？哎，我在厨房的锅里熬了一锅汤，你看到了吗？哎，趁热吃吧。啊，前两天呀，折腾的身子虚了，一定要好好补一补。现在有什么难受吗？啊，那就好，那就好。喝完了汤，赶紧上床躺着，别瞎动。 还有电视也别老看，有辐射，知道吗？嗯，啊，好，没什么不舒服就好了啊，我就是为你担心，再见。小草这孩子啊，是没什么脑子，成天让人操心。不过跟他相处长了吧，觉得他没什么坏心眼儿。嗯。
0: 安田，您能想通就最好了，一家人嘛，和睦最重要。嗯，
1: 是啊，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结局。塞塞莉亚，嗯，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找个人了。等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啊，阿姨就放心了。

0: 有什么事儿？咱们工程下星期该完工了吧？啊，对，我上午刚去看过，挺顺利的，估计还能提前呢。是吗？
1: 怎么了？啊，没事。回来那么久了，觉得国内很多东西都不适合我。
0: 我有点想英国了。
1: 你是打算回去啊？
0: 等工程结束吧，就走。
1: 我姐挺好的，没准回去了更好了。

0: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1: 我在这儿有家有室的，你知道不可能。
0: 我就知道不可能，不过我这人就这样，明知道前面是南墙，不撞一下，总是不甘心。
1: 这一点倒是挺像我老婆的。
0: 这是夸奖吗？这么说，我在你心里也算还有点优点啊。
2: 孙彩丽啊，
1: 其实你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要不然的话，咱们大学的时候也不会成为同学啊，对吧？
0: 好吧，朋友，好好生活吧。不打扰你了。

0: 你病了吗？没有啊。那干嘛老吐啊？
1: 那是因为啊，妈妈要给你生小弟弟了。等过两年以后，小弟弟长大了以后呢，你就不孤单了，他就能陪你一块玩变形金刚，高兴吗？
2: 高兴。
1: 那行，赶紧写作业去。
3: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4: 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记了？
5: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6: 哎，美女，你好。
7: 你有病吧？
6: 啊？
7: 渣渣停，
8: 我住这儿。
5: 啊，怎么这么臭啊？
7: 果然是变形记。
4: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5: 就他，阴阳怪气，
7: 什么味儿啊？
9: 蚊香你没用过？
5: 故弄玄虚，
10: 有虫子。
9: 是这个吗？
7: 啊！你别过来，别过来，脾气还臭。
9: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6: 现在就走。
9: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停就这条件。
7: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9: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行，
7: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亭，去更耀眼的未来。
3: 明晚8:10，耀眼。一周回血指南。
11: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5月30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
3: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动真碰硬解决政纪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1: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开展好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入检视剖析政纪观偏差突出问题，聚焦政治立场深入检视剖析，把严守政治纪律、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聚焦党性修养深入检视剖析，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聚焦宗旨意识深入检视剖析，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觉做到为民造福；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按规律办事；聚焦工作作风深入检视剖析，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始终做到真抓实干。要切实把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纠治政纪观偏差的重点任务，在压紧压实整治责任、提升信访治理成效、集中推进办案攻坚、深入整治顽瘴痼疾上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开好警示教育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推进同类同改，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推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筑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不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级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等参加。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省政纪观偏差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查处情况。
0: 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纪防溺水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郭林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郭林记强调，要以动真碰硬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不折不扣抓好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聚焦校园周边危险源、校园内及周边重点场所和关键环节、防汛安全隐患、校园稳定风险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突出抓好校园消防安全管理，认真做好高考、中考期间应急保障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跟进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预防学生溺水攻坚战，实现防溺水工作大中小幼全学段覆盖，要把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健全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机制，更好守护学生生命健康安全。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于洪胜主持会议。2026年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暨科技潇湘行启动仪式昨天在湘潭市举行，副省长于洪胜通过视频连线宣布活动启动。本次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活动集中展示湖南科技创新成果，解读“十五五”科创布局，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作为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核心示范品牌，科技潇湘行活动集结百名专家，走进湘潭月塘区校园、医院、社区、企业、乡村一线，计划开展百余场精准化、接地气、惠民生的科技服务活动，以科普之力赋能基层，惠及民生。
0: 继续来关注湖南雨情和水情。
2: 5月25号7时至26号7时，湘北、湘西北局地大暴雨， 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四个市州、13个县市区、8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临湘、君山区、华容、桑植、慈利、永定区、石门、龙山等县市区22个乡镇超过100毫米，最大为临湘市坦渡镇161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桑植县五道水镇87毫米。此外，昨晚石门县全县平均降水量51毫米。当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受强降雨影响，澧水、沅江部分支流发生涨幅2.5至7.3米的洪水过程，其中玉水桑植县刘家坪站涨幅7.26米，泄水石门县双河站涨幅3.03米，堰池站涨幅4.39米。预计26号，怀化中北部、湘西州中南部、张家界南部、常德西部、益阳西部有暴雨，怀化、湘西州、张家界有大暴雨。27号，怀化有暴雨。
0: 5月26号5时，桑植县普降暴雨，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2: 5月26号5时，桑植县普降暴雨，平均降雨量79.9毫米，其中9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为154.4毫米。桑植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县水文局同步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澧水一级支流玉水、洪家关西等河段水位持续暴涨，部分河段累计涨幅超5米。强降雨引发桑植县城以及芙蓉桥白族乡、走马坪白族乡、竹叶坪乡、空壳树乡、刘家坪白族乡等地出现内涝，洪水漫入道路，涌入民房，多处边坡垮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本轮暴雨来临前，全县干部就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果断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及时封闭危险区域。在芙蓉桥白族乡梅家桥村，凌晨2点开始下大雨，乡镇干部第一时间赶到各个老乡家里敲门，展开转移工作。目前紧急转移3821人，安置1851人。李元镇朱家台社区钟家荣居民区25号凌晨3点因山水过大引起内涝，当地转移5户15人，社区工作人员协助转移家电，对接应急部门和消防开展排涝工作。在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的龙凤塔安置点，被转移过来的老乡正在安心休息。5月17号，桑植县启动防汛4级响应，这些老乡就是当时被转移过来的，目前已经在安置点待了近10天。从5月17号到今早之前，桑植县一直处在下雨但雨不大的状态。有些老乡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进行转移，甚至想自行回家。村干部及时劝阻，耐心安抚群众情绪。
3: 也作为把我们专业爬上的比较安全。
2: 村干部介绍，被安置过来的老乡大多属于切坡建房户，受灾风险较大。由于转移及时，目前无人员伤亡。
4: 受到了引发警犯，从17号这汛期以来，我们就是一直在坚守。宁愿听到群众的抱怨声，也不愿听到这个群众灾后的哭泣声。
0: 今天凌晨，慈利县暴雨来袭，当地镇村两级迅速行动，妥善转移安置群众。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慈利县江亚镇的白燕村。那么从今天凌晨的1点开始，这里是下起了暴雨，一直下到了早上的8点多。那么在凌晨期间呢，我们的村干部呢也是挨家挨户的去到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家里，去把他们叫起来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那么在我身后的安置点内呢，一共有35名村民，目前是已经完成了妥善的安置。
2: 今天凌晨，随着雨势加大，慈利县江亚镇白燕村村支两委对6、7组地质灾害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镇村两级干部通过铜锣、哨子叫响群众，并逐户敲门做工作，有序组织转移。
6: 一打锣，一叫我们，我们马上就起床，转移过来，心里放心一点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2: 安置点由村小改建，安排了医务人员值班，新鲜食材每天采购，保障安置点群众的正常生活。截至今天早上6点，白燕村已紧急转移安置88人。在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云山村，防汛应急响应发布后，137名村民被提前转移到集中安置点。昨天下午5点，几位乡亲冒着大雨，提着自家种的土豆、青菜赶到了集中安置点。
7: 谁家有什么就带什么，就是一起在这里做，下大雨的时候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可怕。
2: 安置点就在村小学，大伙在学校食堂里准备晚饭，洗菜切菜炖肉，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晚饭有十个家常菜，乡亲们拉起长桌一起吃饭，村小教室变成了临时安置房，折叠床整齐摆放。安置点以老年人为主，现场的医疗服务点为村民提供健康监测和基础诊疗服务。
8: 有可能有突发情况，我们基本医疗条件如果能够处理的话会及时处理，如果不能够处理的话，我们也会在较短时间内联系上级医院来转运。
9: 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2: 云山村是个建在山上的村庄，地质灾害点结构复杂，安全隐患大，涉及群众多，村里每年都会组织一两次灾害转移演练，现在每逢大暴雨，邻里乡亲都会主动转移，在安置点也互相帮助。
10: 为了大家的这个生命安全能够尽往一处使，有

0: 有力的出力，有物资的出物资，都是抢着去干这个事儿。
1: 强降雨导致石门县呼平山镇多处道路塌方，中国氨能第一时间调配18台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设备驰援石门。S522线呼平山镇至东山峰段是居民出行和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在 S522的这个滑坡点，近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中国氨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带重型装备赶赴现场，将栈道的泥沙和树木装入运输车内转运，抓紧抢通道路。
2: 昨天下了一夜暴雨嘛，今天一清早我们就赶到现场，马上开始了这个抢修作业，大概3个小时以内，基本上能够全部抢通。
1: 截至目前 ，S522线呼平山镇至东山峰段已全线贯通，恢复通行。连续暴雨不仅导致呼平山镇周边道路山体滑坡，一些路段甚至出现长达几十米的断裂。呼平山镇通往中平村的G01县道不到5公里的公路就出现3处断裂，交通完全中断。由于断裂路段修复难度大，为了让大型施工车辆安全进场，氨能救援队安排队员携带勘测设备走山路徒步绕行数公里，实地对损毁点航拍扫描，构建3维立体图，为后续抢修提供支撑。
3: 山处塌方最长的大概有70米，然后最小的也有60米。难度的话，就左边都靠着山，这个山里都是这种石头结构，然后这个右边靠的是一个排水区，大概也有个20米深左右，有一定的挑战的。
4: 大规模的作业展开的话，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但是小规模的道路保通和局部抢险，这个工作已经在开始了。
1: 上一轮强降雨，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被淹。经过一个星期的灾后恢复，今天上午学校初3年级恢复上课。今天早上8点，学生们陆陆续续带着行李来到了学校。曾经淤泥遍布、积水滞留的校园，如今干净整洁，基本恢复正常。
5: 一直没有休息，学生家长包括很多的志愿者都来到学校。一起齐心协力，加班加点进行清淤行动，还使得我们学生迅速复课。来自各方的爱心人士给我们一一捐赠。我们1、2年级的学生可以空手来，现在的课桌椅、书本已经全部到位。
1: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339.2毫米。索街乡中心学校旁边的泄水水位半个小时之内暴涨2米，学校宿舍一楼因为地势低洼受灾最为严重，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学校老师以及救援人员与洪水赛跑，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
0: 这个线是水淹留下的痕迹，这个高度就是水的高度，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比我矮，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是不是及时转出去的话，那每个人都是危险的。
1: 洪灾停课但不停学，灾情发生后第二天，索街乡中心学校就迅速启动线上教学，照常布置学习任务，随时为学生答疑，保障整体教学进度不脱节。但中考前夕的备考压力与焦虑情绪很难隔着屏幕完全消解，学校随即组织教师分组分片，开启中考生全覆盖入户家访。
6: 我们近期陆陆续续2天差不多到了30个学生的家里面，也是通过这个家访让学生知道我们老师一直都在他们的身后，一直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7: 这次洪灾打乱了我的一些备考计划，但是通过老师的一些指导，我的心态有了很大的恢复。
1: 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家长以及社会力量一起清扫修复校园。经过一个星期努力，淤泥全部清理完毕。当地政府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消杀除菌。在宿舍里，社会爱心企业为学生捐赠了新的被褥床单。学校教学楼经专业检测没有安全隐患。石门县教育局研判复课筹备和气象情况后同意，索街乡中心学校实行分年级错峰复课。初3年级今天返校上课，小学及初中其他年级明天返校上课。学校初3年级有3个班，一共147人，他们的教室在4楼，因此课桌椅没有受到洪水影响。 学校负责人介绍，一楼低年级的课本被水冲毁，目前当地新华书店正在重新配送，社会捐赠的新课桌椅也在路上，新建的临时食堂明天中午就可以正式开火。
0: 基本上我自己列的愿望清单吧，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开展的那些物品基本上都有爱心人士认捐。
1: 记者从石门县教育局了解到，湖平山镇各学校也已基本完成复课筹备工作，但鉴于当地山区天气多变，复课时间将根据气象情况动态调整。应对极端强降雨，湖南各水库统一调度指令，上下游联动预判，协同发力，科学泄洪腾库，减轻防洪压力。造势水库是澧水支流泄水源头的核心拦洪枢纽，针对5月23号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水库精准研判洪水量级、演进时间和影响范围，提前泄洪腾库，
8: 在保证下游安全的情况下，从21日13时开始泄洪，最大下泄流量为1000亿方米每秒，目前已腾库约2亿立方米，为防汛预留了充足的库容。
1: 目前造势水库已预留防洪库容7.9亿立方米，库水位较浚县水位偏低近2米，为汛区削峰、错峰、拦洪留足调度空间。王家场水库是澧水中下游的调蓄水库，守护着澧县和洞庭湖的安全。依托气象、水文大数据，水库科学调度，在强降雨来临前提前启动3台发电机组预泄腾库，先期腾出防洪库容500万方。5月22号，抢抓降雨停歇的有利时机，水库再次开闸泄洪，平稳度过了强降雨导致的水位猛涨期。
9: 通过分级有序的调度，累计下泄水量约2300万方，成功将水库的水位控制在了汛期警戒水位80米附近。
1: 在沅江流域，湖南省防止提前腾出凤滩、武强溪水库的库容。武强溪水库水位已降至97.5米，比浚县水位低4.5米，预留14.1亿立方米调洪库容。
10: 后期如果降雨和来水快速增加的话，我们将及时开闸调洪，适时的拦洪错峰。
1: 25号，乡林会小程序正式上线，平台通过智能问答、物种识别、专家咨询、行业资讯等功能，成为涉林事务的好帮手。目前已汇集1650余份权威资料，包括929项实用技术、500套病虫害防控方案及495万条测土配方数据，建成了湖南林业专属知识库。 三乡风纪网消息，湖南省永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唐能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白天湖南的降雨减弱，晚上湘北雨势再度加强，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出现了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最大为临湘坦度镇达 160.5 毫米。今天降雨持续，湖南省气象台今早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湘西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张家界南部、怀化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明后天湘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雨势急速猛烈时，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地区就会很容易出现积水现象，出行要尽量避免涉水，特别是水面出现漩涡时，极有可能是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一定要注意观察，小心前行。另外需要重点防范湘西湘北，特别是张家界、湘西州、怀化等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宁乡花明楼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湘潭韶山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花园县十八洞村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桑植县金藏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雷阵雨转中雨，23到32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
1: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2: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提前预警防山洪，及时转移保平安。
3: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到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相爱相亲的，
14: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我是一棵小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他真那么说了？
3: 是啊，他们说要是他们俩过日子该有多好，还说什么二人世界多逍遥什么的。
4: 现在知道后悔了，早我就跟他说别让这一老一少的进门。
3: 嗯，
4: 我就知道才有这么一天。
3: 安婷，不光是那一老一小，他们呀是想把您也一起甩了。哎，我看流水啊还真是被他给带坏了，还在那畅想说去海边玩有多高兴什么的，我听着都觉得生气。流水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不孝顺了？
4: 想得美，想甩我。

0: 喂，
1: 小草吗？
0: 哎，我在厨房的锅里熬了一锅汤，你看到了吗？哎，趁热吃吧。啊，前两天呀，折腾的身子虚了，一定要好好补一补。现在有什么难受吗？啊，那就好，那就好。喝完了汤，赶紧上床躺着，别瞎动。还有电视也别老看，有辐射，知道吗？嗯，啊，好。没什么不舒服就好了啊，我就是为你担心。再见。小草这孩子啊，是没什么脑子，成天让人操心。不过跟他相处长了吧，觉得他没什么坏心眼儿。
2: 安田，您能想通就最好了，一家人嘛，和睦最重要。
0: 是啊。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结局。塞塞利亚，嗯，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找个人了。等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啊，阿姨就放心了。

0: 有事儿？咱们工程下星期该完工了吧？哦，对，我上午刚去看过，挺顺利的，估计还能提前呢。是吗？啊，没事。回来那么久了，觉得国内很多东西都不适合我，我有点儿。 想英国了，你是打算回去啊？等工程结束吧，就走。
1: 回去也挺好的，没准儿回去了更好呢，啊。

0: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1: 我在这儿有家有室的，你知道不可能。
0: 我就知道不可能，不过我这人就这样，明知道前面是南墙，不撞一下，总是不甘心。
1: 这点倒是挺像我老婆的。
0: 这是夸奖吗？这么说，我在你心里也算还有点优点啊。
1: 孙三立啊，其实你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要不然的话，咱们大学的时候也不会成为同学啊，对吧？
0: 好吧，朋友，好好生活吧，不打扰你了。

0: 妈妈，你病了吗？
1: 没有啊。
0: 那干嘛老吐啊？
1: 那是因为啊，妈妈要给你生小弟弟了。等过两年以后，小弟弟长大了以后呢，你就不孤单了，他就能陪你一块玩变形金刚，高兴吗？
2: 高兴。
1: 那行，赶紧写作业去。
2: 能让我玩会儿再写作业吗？
1: 不行，你得写完以后再玩。
2: 嗯，那以后小弟弟能帮我写作业吗？
1: 你想什么没事呢？以后啊，你帮小弟弟写作业还差不多。
2: 那我不要小弟弟了，做两份作业，真烦。
1: 行了，别废话了，快去吧。
3: 林大哥，喝茶啊。
4: 哎。
3: 大叔，来，别客气，喝茶。
4: 脸色挺好，瞅着。那个，没什么反应吧？
1: 没事，挺好。
4: 刘水还没回来啊？
5: 快了，他不像当年当总经理的时候了，现在时间自己安排呢。
4: 哦。
6: 哎，你有什么反应吗？有反应就问你嫂子啊。
1: 还好，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放心吧。对了，爸，那个店里最近怎么样？
4: 忙着呢，每天啊接好几档的活，我跟小胡啊忙得上趟厕所时间都没有。
1: 真的这么忙啊？
4: 嗯，
1: 要不然我去搭把手。
5: 哎，那可不行，你那店里活都是粗活，又是抬又是举的，全太重了，你一点都受不了累，知道不？哎
1: 呀妈，我整天待着都快闲出毛病来了。
3: 照我说呀，他出去走走也没什么，这农村妇女呀，大着肚子还下地干活呢，也没累着呀。
5: 我这拼命想把小草培养成大家闺秀，你这可倒好，老往农村妇女身上拉。
3: 这女人生孩子不都是一回事儿吗？跟大家闺秀、农村妇女有什么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啊？
3: 这女人都是一样生孩子，她有什么区别？你说
5: 怎么没区别？
4: 哎，我说，哎，二位亲家，哎。我说句行不行啊？
3: 不能能。他林大哥，这女人的事儿呢，你就别掺和了。
5: 说了你也不懂，您就坐着吃水果。
4: 好好好，
3: 反正我觉得小草啊，不能在家里待着，她下去走走啊，对她那个孩子和对她都有好处。
5: 那也不能到她店里去干活，
3: 下楼散步总可以吧？当当，慢点跑啊，可别摔跤。
1: 小
7: 心
3: 点啊！怎么了？
8: 干什么呢你？啊，给你妈摔坏了怎么办？哎，你怎么样？没事吧？
1: 妈，我没事。
3: 怎么了，当当？
7: 狗咬我。
8: 狗熊咬你也不能往你妈身上扑。当当，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老缠着你妈，离你妈远点儿。
1: 没事，当当。
5: 小孩子没轻没重。
1: 行了，别害怕啊。小狗啊，你不惹它，它不会咬人的。咬着了吗？咬哪儿了？没事啊，没事。
3: 我累了，你们接着遛吧。当当，走，咱回家。

0: 到前面坐坐吧。啊，有事吗？没事，坐坐。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行了行行了，不哭了，别哭了啊，听话，不哭了啊。
2: 为什么不要我爸我妈妈？他为什么老不喜欢我呀？
1: 你妈妈呀，要给你生个小弟弟了，以后啊就不能老陪着你了。
2: 为什么不能陪我？
1: 你都是大孩子了，你要懂事儿啊。咱住你妈这儿啊，就给你妈添了好多麻烦了，咱不能让他们讨厌咱们呀。以后啊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别什么事儿都去找你妈，知道吗？啊，
2: 我不，我不，我就要我爸爸，我就要。
1: 等等等等，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了啊，等等，不哭不哭，懂事儿懂事儿，不哭了，不哭了，乖啊。

0: 看什么呢？
1: 蒋涵来了短信。
2: 蒋涵？
1: 就是岳峰以前的那个同学。
2: 哦。
1: 他说，杜鹃最近情绪很不稳定，老是吵着想见当当。不过医生建议他最好是隔段时间见下孩子，有助于他的巩固治疗。
2: 哦，那你是打算带他去啊？
1: 我老是忘不了那次他们带走杜鹃时他当时的眼神，我觉得他一定很想当当，我想带当当去见见他，你觉得好不好？
2: 一天来回够了吧？我明儿个向公司请假。
1: 你答应了？我以为你会不高兴呢。
2: 我不答应，你会不去吗？就你那脾气。

0: 不行不行啊，我可不同意，
1: 这路上太远了，怀着身孕跑这么远的路，万一磕磕碰碰
0: 出个意外怎么办？我不同意，不能去。
2: 就是
0: 不能去。
3: 你就放心吧，
4: 我们会小心的，再说还有流水陪着我呢。
5: 啊，对，
2: 小草啊，那个杜鹃不会演以前的把戏吧？想着怎么把当当抢走？
4: 不会的，再说医院也不会让他出院呀，我们只是把当当带去给他看一眼，让他宽宽心。
2: 当当呢，还是别去了，去那种地方再把孩子吓坏了。
5: 妈，我这都安排好了，真的不会吓着孩子。
0: 安排什么好了？我还没同意呢。
5: 妈，你看这是，我向你保证，人头保证，我绝对不会让小草饿着渴着摔着碰着。
0: 你那人头你自己留着吧，小草和我孙子两条人命呢，你不值那么多钱。
5: 完了，看看，孩子没出生，我现在在家里的社会地位是一落千丈啊。嗯。

0: 什么地方呀？
1: 这儿医院，是你亲生妈妈住的地方。
2: 等等，
1: 别害怕呀，妈妈呢，只是生病了。其实，她也很想念当当的。等以后有一天妈妈病好了，当当长大了，还要经常来看妈妈的，知道吗？
3: 杜鹃。来了。
2: 哎，呀，我头发乱不乱？
3: 不乱不乱，别太激动。
2: 当当，当当，当当，喂，来，当当，
1: 当当，过去叫一声妈妈，她会很开心的。来，来，当当乖，过来。
4: 妈妈。你不想要我了，
1: 傻瓜，怎么会呢？
4: 你上次在我见到就不要我了。
1: 行了，别这么想啊，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的。
2: 丹丹，丹丹，来，妈妈抱抱。

0: 陆君姐，没事儿，你好好配合治疗吧。等病好了，我再带她看你。以后有的是机会。我给你带了一些丹丹最近的照片，你要是想她，你就看看这个。
1: 有机会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小曹。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我那时候那样的骗你，我没想到你今天真的把当当带。
0: 都过去了，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当当的。

0: 这说好了一天就回来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1: 不是你答应他们去的吗？要我说呀，跑这趟根本就没必要。
0: 我拦得住吗？
1: 哎，不是你说你们小草有多孝敬多尊重你吗？怎么这会儿你不发句话拦拦他们呀？
0: 你倒是发话了，你儿子听你的吗？
1: 我算看明白了，咱们这两个老的没用，说话他们也不听，你说养儿育女有什么用？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是算想到儿孙福了啊。
1: 那当然了，你有个好媳妇养着你啊。
0: 你也有个好媳妇啊，要不然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住在大别墅里都没人理你。累啊，小草。
2: 累不累？
1: 那个歇口气，我给你倒点水吧。啊，倒水去。
0: 当当呢？
2: 当当在这呢。
3: 在呢。等等，过来。
2: 哎，老太奶奶那边
3: 叫人呢。
0: 这当当，你走了一天呢，可把奶奶想死了。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啊？
3: 哪不舒服啊？哪不舒服呀你？啊？
4: 没有，没有。
0: 我就说不让他去吧，肯定是让他妈给吓着。当当，没事没事。回来了啊，没事没事啊，
5: 不是因为见了杜鹃，
0: 那因为什么呀？
5: 妈，一会儿再说吧。
3: 对对对，
5: 我们先吃饭。
3: 走，吃饭了啊，走，吃饭喽。
5: 吃饭了吗？
1: 哎，
3: 吃饭喽。
1: 小草，先喝杯水。

0: 上公司干嘛去啊？今天压了一堆的事儿呢，没做，赶紧趁今天晚上把都做了。好，那你快去快回吧，家里事儿我给你看着。
1: 好，
0: 我给他包橘子，一会儿给送去。
1: 好，
0: 啊，
2: 走了啊。
0: 哎，快点回来啊。
1: 妈，
0: 丹丹呢？
1: 上厕所了。
0: 妈，今天啊，我带丹丹睡吧，正好流水加班，一会儿我帮他洗，你就甭管了。
1: 这不行，他睡觉没形，再把你肚子踹了。
0: 没事儿，这孩子心里好像有点不踏实，我想陪陪他。

0: 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你不是最怕黑的吗？
1: 奶奶说了，妈妈以后不能总陪着我，我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0: 傻瓜，放心，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小弟弟也会陪着我吗？
0: 会，永远都会。
1: 老公，不许反悔。
0: 妈妈不会反悔。

0: 你们俩啊，轻轻机率，换换机油。
1: 好嘞，
2: 好嘞。
3: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姑娘？去，休息室待着去，啊！这儿没你干的活，走。
0: 爸，我一人闲着没事干，你就全当让我解解闷儿行不行啊？
1: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是俩人，你加强点责任心行不行啊？
3: 在家两个婆婆管着，好不容易跑这儿来了，又被你盯上了，你说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2: 什么叫？嘿，你们俩臭小子笑什么呀？过来！
3: 从今天开始，咱们店里约法三章：一，不能让小草干重活；二，谁看见他干活，赶紧上去抢；三。
4: 我电话。那三呢？反正不能让他干活了。我是当当的妈妈，怎么了？哦，那行我知道了。哎，
2: 怎么了？
4: 当当学校老师让我去一趟。不会吧？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在上课的时候给女孩子传纸条，而且。
0: 还画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4: 当当妈妈，我们真的要提高警惕。你看看吧。
0: 不好意思啊，老师，那个麻烦您了。没事儿。当当，燕燕，跟家长一起回家吧。行，我会好好教他们的。那行，那我们走了啊。
5: 好，再见，谢谢您了。嗯，没事。走吧。跟老师说再见。再见。再见啊，再见。当当，你跟妈妈说，为什么要画这个？阿姨，因为我说我妈妈化妆特别好看，当当服气，说你也好看，我说我没见过。是吗？
6: 可是阿姨从来都不化妆啊。那阿姨，您现在化个妆跟我妈妈比比。
0: 阿姨怀孕了，不能化妆。
6: 我妈要化妆，比你妈好看多了。
0: 可是你妈就是不化。我不是给你化了吗？那就是我妈化完妆以后的样子。什么？你画的是我啊？
6: 是。

0: 友，你到底有几个妈啊？
1: 不告诉你。
0: 那你这个妈不欺负你吗？我妈和我爸悄悄地说，后妈可是都要打孩子的。
1: 我妈可好了。哎呀，你这些女人真烦，天问这问那的。等晚上我让我爸带咱俩去玩变形金刚。
0: 嗯，等等，晚上见。
1: 再见。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怎么了，奶奶？当当，你是当当吗？嗯，对，我是。我的孙子。 看见你长什么样子了！哎呀，等等，奶奶看见你长什么样子了！来，再让奶奶看看。

0: 现在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生活的，除非哪天你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我才放你走。
1: 远峰，你说妈该怎么办呢？你和梅梅都不在我身边，也没人给我出个主意。妈现在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可我不能再赖在他们家不走啊，这让街坊四邻知道了该笑话我了。可我呀，还想替你，替咱们家报答你媳妇儿。远峰，你说妈该怎么办呢？

0: 玩呢，当当。
1: 奶奶。
0: 哎。
2: 哎，妈回来了。哼，又买那么多菜，来，又买那么多菜。哎，
0: 不用不用，我做饭去。
2: 你小心点啊。啊，
1: 学着。
3: 什么来呀？才几个月。
2: 嘘，别说话，别说话。
3: 你听到什么了？
2: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3: 我说这位大哥，这是您媳妇肚子饿了。
2: 行，这位大姐，我立马给你弄点吃的去啊。
3: 你行行行，别忙了。哎，我成天吃了睡，睡了吃，都成养猪的了，那烦死了，我不吃了，睡吧。啊，怎么这么热呀？啊。
2: 哎。你说咱妈那眼睛会不会复明，能不能有奇迹呢？
3: 当然希望了。她要是能看见啊，就能看见我们，也能看见当当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没事，睡觉。哎，睡
3: 觉。哎呀，
2: 来来来，慢点慢点。
3: 怎么这么热呀？

我这眼睛，哎呦，我这脑子真是的。

0: 你干什么呢？
1: 哎，不行不行，电着了，你多危险啊！
2: 那天我看见这灯泡坏了，我就新买了一个换上。
0: 你看见了？
2: 啊不，那天你不是跟流水说这灯泡坏了吗？也没时间安，我这不就闲着也没事儿。
0: 我说了吗？多危险啊！这种事情让孩子们干，你别登高爬梯的，万一踩塌了怎么办呀？
2: 没事没事。
0: 好了好了，哎呀，给我吧，我来。
2: 那我去做饭去了啊。

0: 现在我们看看，车麦克斯衣服的那个人想上哪儿去？
1: 他绝对想不到我们在跟着他。
0: 可爱的刀疤想的这个主意不错吧？快去吧，带我们去找马克思。
2: 他的运动速度够快的。
0: 是啊，他也许坐出租车，那也太快了。好像是坐火车。哎，他是不是搞错了？他已经离开了市区。
3: 都睡了，妈，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什么活都抢着干，也不怕磕着碰着了？
4: 那也没看见她磕着碰着一回啊。
5: 你这什么心理啊你？
3: 切，我不跟你说。小草，我觉得你妈这两天是不对劲儿。那天
6: 你看见什么了？
7: 这还没睡呢。
4: 啊，没呢。
3: 赶紧睡吧，都几点了。
7: 行，看完报纸就睡。
6: 好。

0: 哎，轻点，轻点哈，舒服吧，亲家？
1: 哎呦，我就说我不上这种地方来，我这还挺不习惯的，我。
0: 凡事都有个第一次嘛。再说了，咱俩躺在这儿，聊聊闲天儿，做做美容，多美的事儿啊！
1: 让你破费了，这花不少钱吧？
0: 哎呀，钱的事儿你不用管，亲家。要说咱俩这欢喜冤家，倒成了姐儿俩了。你看，
1: 可不是嘛？你说那段时间咱们俩这掐掐，
0: 哎，别笑得太厉害啊！刚做完美容，回来那褶儿又回来了。
1: 这不活受罪吗？这
2: 稍等一下，马上好。
0: 哎，好。要是别人啊，我还不带他来呢。我这个人呐，处处你就知道了。一个人住久了，独了，跟谁都合不来。哎，偏偏拿你当知心人，有什么高兴的、不高兴的事儿都想跟你讲，也不用顾忌什么。你看。
1: 一家人了。
0: 那你在自家人面前，干嘛装看不见呀？

0: 我这眼睛瞎的时候啊，医生就说指不定什么时候啊自己就恢复了。
1: 那你现在恢复了吗？
0: 什么都瞒不住你。
1: 我就想不明白你干嘛这样啊，
2: 眼睛好了干嘛不让我们知道啊？
0: 说心里话吧，这不是舍不得小草吗？
1: 你看你看，又是你心眼小了不是？谁哄你了？咱们姐儿俩处出感情来了，大家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是挺热闹挺好的吗？
0: 这当初小草把我接到这家里来住，不就是看我眼睛看不见了吗？生活不能自理，我现在能看见了，再住下去就不合适了。
1: 那你把你儿媳妇想成什么人了？
0: 不是因为她，是怕外人看。你说这外人要是知道了，一家不是一家，两家不是两家的，我肯定要走的。等孩子生下来，你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多好啊！有我和当当在，小草这心呢，总踏实不下来。
1: 那小草也不会答应，我劝你死了这心。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走。我呢，就把当当带回老家去住，住上几年，时

0: 间就是磨刀石。小草自己的家安稳下来了，我再带当当回来。那时候当当该上中学了，给他找个好学校。
1: 亲家，你想的那么长远，你真要走？
0: 你还以为我和你开玩笑呢？这件事儿啊，我考虑了好几天了。替我保密啊，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知道了，我可饶不了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再住些日子吧，替岳峰，替我们全家还还债，多伺候伺候小草。她现在怀孕了，外边找的保姆呢又不放心，干脆保姆的活啊我就全干了。以后我走了，亲家就全拜托你了啊。慢点慢点啊，别碰我，别碰我。
2: 妈，你干嘛做这么多好吃的？
3: 走
0: 走，以后啊妈天天给你做。这厨房啊一到做饭的点儿就全归我了啊，你们谁都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
2: 妈，您太伟大了，要是盲人协会选厨师您绝对是第一名。
0: 你说你这孩子这张嘴胡说八道，还第一名呢。我也就是会做家常便菜，等着啊，我再去拿菜啊。
2: 好吃。
4: 一个人看不见，他怎么能够啊编织出这么精美的图案呢？
2: 我妈的手本来就巧，这有什么奇怪？
4: 手再巧，这眼睛跟不上啊！哎，他能分辨出这么多种颜色？
2: 说的也是啊。
4: 心没肺，这么简单的道理也看不出来吗？

0: 不会吧，妈，您说您眼睛又看不见，怎么能吃的这么合适呢？都穿上了，你身材啊，妈都记在脑子里了。刘纯，
1: 嗯，你看怎么样？好看，就是这颜色啊，素了点啊。
0: 就是啊，怎么就一种颜色呢？啊！哎呀，谁说一种颜色呀？好几种呢！
2: 好几种，在哪儿呢？
0: 哎呀，这儿，四种颜色。

0: 你们俩就这么耍你妈呀？
1: 妈，
2: 妈，
1: 是您在耍我们好不好？妈，您看看我的眼睛。

0: 我能看见了。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不是说等妈眼睛好了就可以走了？我想在这儿再待几天。这辈子，你已经照顾我了。我想趁着我眼睛好了，多伺候你几天。妈，
1: 您怎么那么傻呀？
0: 就算您眼睛好了，我也不会赶您走啊。
2: 对呀，妈，您不能这么想。这眼睛好呀，是个大喜事儿。这家里边怎么会赶您走呢？是不是？
0: 我没说你们赶我走，我必须得走，我走。
1: 为什么？妈，我跟您说过的，我要伺候您一辈子，我是心甘情愿的。
0: 你们不懂，你们不懂这个理儿啊。
1: 什么理啊，妈？
3: 人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样活着多累呀！
4: 对呀，妈，您啊想多了，您就踏踏实实待着，对不对？
5: 您就别多想啊。其实，在我们心里面，你还是瞎的。
6: 不是，哎呦，这我的意思是呀，我们还当您是瞎子养了养。
7: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啊。
8: 您让我说的意思。
9: 来，
10: 干杯！
11: 还没说重酒词呢，刚刚你说。
12: 奶奶能看见我了，干杯！
13: 干杯！
12: 好，谢谢大家能来啊，谢谢啊。哎呀，
14: 亲家，这可就是您的不是。您说您这眼睛能看见了，干嘛还装着看不见呀？啊？
15: 爸，喝你的酒吧。啊？
12: 开玩笑呢吗？
16: 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我说，
12: 哎，亲家啊。
16: 媳妇儿，来酒，那你坐。
17: 我敬你一杯。哎呦，
12: 我们敬。
16: 您坐，您坐。
12: 您坐，坐。
16: 您坐，您坐。
12: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以前呢，对您多有冒犯。小草一直说您是最好的婆婆，但我总不信。那今儿我信了啊，今儿我信了。您就是天下最好的婆婆。哎，来，碰见，亲家，
16: 大哥，我敬你一杯。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草，我告诉你。
1: 有这样的婆婆算你福气啊，知道吗？哎，
0: 那我也得敬一杯，我也得向你学习，学做个好婆婆。来，慢喝，慢喝。
1: 我呀，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妈，我也得敬您一杯。爸，哥，嫂子，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两位婆婆呢，都对我特别的好。
12: 有他们俩陪在我身边，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妈，干一杯，祝你幸福。哎，别，来来来，哎呀，我这闺女呀，就是有福气。小草，你婆婆没少为你操心。嗯，
16: 爸啊，这个我可以作证。你说当时玉峰和玉小梅跟小草闹矛盾那会儿。 啊，那是沁娘天天往咱家跑，就在门口等着，说小草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出。这差点给小草跪下了都。啊，你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婆婆呀？
12: 对啊。
16: 你，我没哎，小草，你说有没有这么回事？有没有？你们小草，小草
1: 吃菜吧，吃菜吧啊，凉了，菜凉了。
16: 没，我真小草可以作证。
1: 哎，
16: 哎，
1: 啊，
16: 哎，
1: 酒没了吧？我下去买一个。
16: 没了吗？走吧。
1: 走吧。那一起啊。
18: 那你往外走，一会儿回来。来来来来吧。
1: 哎，咱不厨房里还有酒吗？
18: 我叫他回来吧。这俩人动不动就往外出去觅去。
0: 吃菜吧，林大哥。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2: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2: 故弄玄虚，
1: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8: 现在就走。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明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11: So beautiful，
12: 挺好玩啊。
13: 好玩。
10: 雪地徒步寻宝，
14: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5: 雪是真的太厚
11: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6: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1: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
16: 呦，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0: 周四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5月30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2: 哎，瞧你哥怎么夸的人，把我妈搁哪儿了呀？瞧瞧我妈那眼色多难看。
3: 你也是，他们夸我妈的时候你还不赶紧打岔。
2: 我怎么没打岔呀？啊，又给她扯回去了。
3: 回去好好劝劝你妈吧，我们家就这样的优良传统，从我爸到我哥到小叔我都特能捣乱。走吧。
2: 受不了。
3: 妈，您不舒服啊？
4: 没事，
5: 我喝多了就是有点难受。
3: 那要不我给你倒杯热水？
5: 不需要，我都睡了。
2: 那你早点睡吧啊。

0: 我说话你就不听啊？我让你别动别动，你这身子现在能干活吗？
1: 爸，没事儿，你看，装的差不多了。哼，
0: 费了半天劲，攒了这么一个模型车。这哪是模型啊？换个发动机，装四个轱辘就能走了。你想的容易，哼，给这种微型车配一个合适的发动机就那么容易啊？
1: 我只要它能动就行。
2: 我看你是做梦。
1: 哎，你不信。哎，妈，你干嘛来了？
3: 我给你熬的鸡汤做的鱼全给你拿来了，正好和林大哥一块儿吃啊。
2: 亲家又让你受累了。哎呀，
1: 不累。小草，你赶快洗洗手，吃完饭妈有话跟你说啊。
4: 有事儿？有什么事儿现在说呗。
3: 你不会又要走吧？
1: 我不走。
0: 我就回老家看看。
1: 你老家？那不一样吗？
3: 刚才我接到老家亲戚打来的电话了，他们都怪罪我不回去看看。我们那儿有个习惯，有孙子了就要带着孙子回去拜拜祖坟。林大哥，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0: 要真这样，你还不好拦你婆婆。
1: 那我要生孩子怎么办呀？
0: 妈，您不能不在我身边呢。
3: 小草，小草，你不是还有一个婆婆吗？
1: 不一样的妈。反正啊，您不在我身边，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我一定让您看着我生下这个孩子。
0: 你说你这孩子，妈，
1: 您别再找各种理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啊？
0: 小草，怎么跟你婆婆说话呢？
1: 爸，你不懂就别跟着掺和。
3: 我。
1: 反正啊，说破天儿我也不会让他走的。你说这小草，我理解你，
0: 您这是用心良苦啊。
1: 不行，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您说你也经刚好，这一老一小的。
5: 跑那么远的地方，我不放心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妈眼睛已经好了，当当也长大了。当当，快跟你妈说，你已经是男子汉了。快！
1: 是，我是个男子汉。你看看，
5: 你是什么男子汉？你吃西瓜吧你。
1: 妈，这是真话。你走那么久，小草心里边一定不踏实啊。
3: 我们俩呀，就住几个日子就回来了。妈。
6: 你跟当当回去住哪儿啊？谁管你们吃喝啊？
3: 这老家呀有老房子，啊，这一收拾收拾啊，住着可舒服了。还有那么多的亲戚，这帮一把那帮一把，就够我们俩吃喝了。再说我那些亲戚啊，都想看看当当，当当可是我们老岳家的独苗啊。
6: 奶奶，我不想回去了。
3: 你看，当当，不是说好了吗？
6: 你怎么变
3: 卦了？哎，吃西瓜，来吃西瓜，来吃吧。嗯，妈，你说两句话呀。你什么意思啊？亲家，你决定什么时候走了吗？票现在特别难买。哎哎，亲家要回老家看看，我怎么好意思拦呢？那个刘水，你妈说的对，这人老了就特别怀旧，总想回老家看看。
5: 你们现在还年轻，体会不到这一点。妈，您就不能不走吗？小草，你还要让我跪下来求你呀？哎，小草，我看呢，就别拦着了啊。妈妈呀，是去意已决，是吧？妈，一会儿啊，我让你多带点钱，别委屈自己。
3: 你想让我被打劫呀？我不要你的钱，我有。小草，那个，就这么说定了啊。
7: 我要说不定，你能不走吗？嘘。来，刘水，快去看看他大肚子，别让他生气啊。

0: 一个女人生孩子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妈不在我身边，我真的觉得不踏实。
1: 你是真拿你妈当亲妈呀？
0: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来，她就是我的亲人。
1: 要不这样吧，等你生孩子的时候，那之前吧，就到把他们接回来。
0: 流水，
1: 嗯，
0: 你知道吗？在我妈恨我、折磨我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点都不怨她。
1: 嗯，
0: 我只是觉得她特别可怜。其实啊，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非常非常善良的女人。她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儿女身上，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挣钱供他们念书，那时候的她真的很辛苦。我总想好好孝敬孝敬她，就像孝敬自己的亲妈一样。她高兴的时候我跟着高兴，她难过的时候我心里也会不好受。你说这算不算亲母女关系呢？
1: 嗯，
0: 过两天我就过生日了，我真的希望妈能陪我一块儿过。哎，对了，你说我生日该怎么过呢？回事儿，每次一说到关键的时候你就睡觉了。

0: 们这里啊有几台旧的发动机，不过马力小。不是流水啊，你买这干什么呀？
1: 我媳妇自个儿啊想装台车。
0: 啊？
2: 没吓着你吧？可以理解，我也被禁着好几天了。
3: 妈妈，明天就是您的生日吧？
4: 真乖，谁告诉你的？
3: 是爸爸。
4: 他还说什么了？他有没有说要有什么表示啊？
3: 爸爸说了，给你妈吃碗面就得了。
4: 就说了这个？
3: 多打点卤。
4: 他没有说给你妈送点什么吗？
3: 说了。
4: 什么？
3: 一颗心。

0: 给你这个。爷爷，哟，哎呦，别动我，别动我，都是油，都是油，脏了吧？
1: 你干嘛呢？
0: 都是油。
2: 哎呀，
3: 刘水，
4: 你怎么也在这儿？
1: 做心脏手术呢，别说话。
4: 看看吧，流水说了，你生日啊，什么礼物都不送给你。
1: 就送给你一颗心。哎呀，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啊，爸可说了，1000台车里边都找不出像你这样那么一台车，真的，真是你有福气了。哎，
5: 干嘛？
1: 哎，干嘛？
5: 嗨，不合适。 别逼我，有油，别！看一看，有油，来，
4: 妈妈站着，哭了，
0: 哎，不行不行啊，绝对。

0: 自己装的车，那能有谱啊？
1: 就开几十米了不成吗？
2: 哎，这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呢？你说呢，林大哥？
3: 要是开也得我开，你最好别上那车，太危险。
1: 爸，你就别跟他掺和了。劝老半天了，你们都不累啊？
4: 那你得告诉我们，明天不上那个车。
1: 我困了，我去睡觉了，你们继续讨论吧。
3: 嗨，你这孩子，
5: 越是给他找什么话头接你？
3: 我这不就是想圆他一个梦吗？
2: 这梦重要还是活着重要啊？
3: 哎，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5: 没法说呢。
3: 说句实话，明天呢是小草的生日，他必须在明天自己亲手开动这辆小黄车。
5: 为什么呀？
3: 因为啊，这个呀不仅仅是一辆小黄车，它更是一种走到现在的信念。说到这个事儿，我就不免有些激动。小草他经历了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艰难，他这么多年能挺过来，就凭着这种信念。
6: 你是说，信念就是这小黄车？
3: 当然不是啊，但这是承载了他多年的情感，这个小黄车。每当他受苦了，受委屈了，每当他快要挺不住的时候，他都会去看看这个小黄车。那个时候，他会告诉自己，小草，你要挺住，你要坚强，因为幸福马上就到身边了。

0: 小草，放心吧，妈，没事的。小草，你注意点。我也是，当当。哎，当当，你等我上来。妈，你放心吧，我带着你啊。你好好开车。这万一遇到什么情况，你先把小草和当当抱下来，知道吗？您放一万个心啊，我你看，右手一个当当，左手一个小草，我就是宇宙超人奥特曼，你看。走吧，来来来，
1: 出发，
0: 注意安全啊！
2: 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
2: 车呀，就是那辆小黄车，一直摆在那儿的。
3: 像你这样的公子哥，懂不懂什么叫梦想，什么叫努力呀？你以为随随便便花几个钱就能买到梦想的吗？就算你买10辆这样的车，也没有一辆是我心里想要的。

0: 小草，来泡泡脚。哎，这怀孕呢就得常泡脚，脚肿了。
1: 妈，我自己来，
0: 妈给你弄啊。你还以为我给你洗不干净啊？妈保准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来来来来，
1: 您干嘛呀？我自己能洗。
0: 别客气，泡上来，泡上。哎，好。小草，我车票已经买了，我明天跟当当就走了。有些话呢，我想跟你说说。
1: 妈，您说吧。
0: 当年岳峰啊，是他自己走的，跟你没关系。妈心里早就明白。
1: 妈，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0: 小草，你让我把话说完。那时候我委屈你，折磨你，都是因为儿子一时没了，我心里难受，妈昏了头。其实啊，都是岳峰不好，他要有你坚强一半就好了，也不会撇下我们各管。这人活着得为别人想，我真想打他，我骂他，他怎么就撑不住呢？
1: 妈，
0: 你让妈把话说个痛快吧，我明天就要走了。这要说呢，你比我儿子，比我女儿都能吃苦啊。不管身上扛多重的担子，你都不会吭一声的，你也不会撒手不管的，因为你心里明白，你要垮了，我们家就全完了。唉，这么多年你受了那么多的苦，你整天呢还笑呵呵的，没心没肺的，其实妈心里都明白，你心里比谁都苦，因为你是为别人活着的人。

0: 妈，其实我很幸福，真的。我能为你们活着，是我最大的幸福。
1: 我的好女儿，好媳妇儿，
0: 妈，
1: 我的好媳妇儿，好女儿。这以后啊，你别太累着自己，因为你怀孕了，你也是要当妈的人了啊，别把自己累垮了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0: 您去了以后记得早点回来啊。
1: 放心吧，我们待几天就回来。
0: 哎，丹丹，
1: 你别送了，你这身子也不方便啊，都回去吧啊。
0: 丹丹，你已经长大了，大姨妈妈这一路上要照顾好奶奶，听到了没有？
2: 妈妈您就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奶奶。
0: 妈，
1: 小曹，你这小孩性格呀要改一改，别整天往那汽修店里跑，那有汽油味油漆味，对胎儿不好啊。让你这婆婆给你做点好吃的，好好养养你这身子啊，别惦记妈。那亲家母啊，就全拜托你了啊。流水，
3: 哎，
1: 对小草要好啊。那我们走了啊，回去吧
0: 妈
1: 啊，走了啊，回去吧回去吧。

0: 怎么说？这老太太，她居然骗我！她说什么？让我看看。她说我们那儿的生活条件很好，当当已经在这边上学了，啊，我们想在这边多住个一年半载的。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让他们走了。啊？
1: 是啊，这怎么回事啊？让我看看。哟，这下边连个地址都没写啊。哦，六神，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想办法把他们接回来。
0: 哼，你妈妈呀，早想到这一步了。你看，连地址都没有，上哪儿接？

0: 特意给你炖的鲫鱼汤，还有虾，可新鲜的，这次来吃吧。来，怎么了？吃啊。
1: 妈，我不饿，你自己吃吧。

0: 有点轻度的植物神经紊乱。
1: 要紧吗？
0: 孕期也没法给他开药，只能慢慢的疏导他的情绪。
2: 大夫，是什么原因造成紊乱的呀？
0: 一般孕妇呢，都会有些情绪波动，但只有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她这样的症状。应该是有什么事让她不开心，让她难过，或者是过度的思念。
3: 那把那个给我。
4: 哎，慢点啊。
3: 哦，
4: 慢点吃，小心点啊。
3: 好吃，
4: 好，慢点啊，在嘴上。好好吃吧。

0: 老太太是几个月下来，一个电话也不打，好不容易写封信嘛，哎，地址也不写，你让我上哪儿去接她呀？我想妈了，我还想当当。嗯，妈答应过我的，她会亲眼看着我生下这个孩子。
1: 你婆婆她不会回来的。
0: 你说什么？
1: 这都是他计划好的。他怕你不让他和当当走，所以就先想出来说回老家看看，然后到那儿呢找个地方住下来，再找理由慢慢往后拖。你看他写那几封信，不是都说了吗？说你有了孩子就等你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啊，他还说等将来把当当带回来，一个人拉着他上学。 妈，那你怎么不早说呢？她让我发誓说不让我说，那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好跟你们说呀。你婆婆用心良苦，她想让你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同时呢，又让你不要惦记她，所以才想出这么个办法，一点一点的告诉你。
2: 你婆婆呀，
1: 用心良苦，连我都很感动。就别伤心了，啊，小心伤了胎气。
0: 他怎么这么傻呀？

0: 睡了，你说人家婆婆多好呀，伟大。怎么着？你要哄我是不是？哎，
1: 我没这意思啊，你别想多了。
0: 我跟你说，就是你不哄我，等孩子将来出来了，我也走。
1: 干嘛？
0: 我跟小草抱着孩子到别墅住去，留你一个人在这儿单过。
1: 行吧，你们就去过有钱人的生活吧，啊，赶紧睡吧。

0: 好，吃点水果，别在那看电视，有辐射。嗯。
1: 你说我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你说，妈跟当当，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2: 不会。哎呀，怎么会呢？
3: 大宝，哎，妈，我找到了。
1: 小王怎么说？
2: 找到什么了？那么兴奋？
3: 小王啊，帮我查到了妈妈的那个户口档案了，现在老家的地址啊，我问清楚了。
1: 真的？那太好了，那我们明天就去把他们接回来，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来，你可不能去啊，你还有两个月就生了，你经不起这折腾。嗯，
1: 妈，可我想去，我想亲自把他们俩接回来。
2: 那你也得看看自己的状况，你受得了吗？
1: 我受得了，我太受得了了。妈，咱们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干嘛呀？
2: 定什么定了？
3: 现在人家是孕妇，得顺着她，她最大。
2: 定什么定了？这婆婆还没同意呢，就定了。你不能去，要是非得想去，顶多流水去。啊？
1: 妈，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我去那儿，就当是散散心。我只要一见到他们啊，心情就特别愉快。只要心情愉快呢，就对胎儿特别有益。嗯，对吧，流水。
3: 行，那个明天啊，我租辆大点的车啊，你坐起来也舒服点。
2: 嗯，你们俩就这么梦我吧。哎，你要是非得想去啊，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啊？
2: 我好照顾他，我不放心。
3: 行行行，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啊。
1: 那我们一起去。
3: 啊。
2: 嗯，来吃水果吧，先。嗯。
3: 来，给我吃一个，咳嗽了。
2: 这孕妇先吃，来。

0: 太棒了！哦，不远了，快到了。你们是来找当当他奶奶吧？你看呐，你们就是大城市的，他亲戚。来来，我带你们去。
1: 谢谢啊。
0: 谢谢您啊。哎呀，他们家日子过得可真挺苦啊，家里有点吃的、喝的，全给孙子了，我们都看不过去。 偷偷的周济他们，那他们家的亲戚呢？哎呀，你们不知道啊，他在这儿哪儿有亲戚啊？全没了。现在呀，就靠给人家纳鞋证挣些钱，啊，那到了到了，哎，我过去了，嗯。
1: 谢谢阿姨啊。

0: 慢点，慢点，哎，慢点。
1: 当当，作业写完了吗？
2: 快写完了。啊，奶奶，我饿了。啊，
1: 看看锅里有什么，别烫着啊。
2: 哎，
1: 当心点啊。
2: 鸡脖子。奶奶，您吃。
1: 哎呀，你吃吧。
2: 奶奶，您吃。
1: 哎呀，我不爱吃肉。嗯，真香！来来来，别烫着啊！嗯，好吃，好吃吗？啊，太香了！奶奶不吃。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小草？
2: 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啊？
1: 这七个多月不会是早产吧？
0: 爷，你看你大老远的叫你不要出来，你非出来，你看。
3: 杨爸，你少说两句吧，这车埋怨什么呀？老婆，你挺住啊！咱们可不能在这公路上生啊！
2: 真是生不生由你呀、啊，小草，你怎么样？
1: 我看，我看这是早产呢、啊，这可坏了。流水，
3: 啊，
1: 你快把车开快点，快！
3: 啊，好，好，好。挺住啊！
1: 哎呀！
3: 当当，你妈没事了，你妈没事了，你别瞎哭啊！
2: 我可能是要生了吧？
1: 哎呀，
2: 我不行了，疼死了！
1: 流水，不行就把车停下吧！啊！
3: 哦哦哦！
4: 哎呀，最近的那个县城它有多远呀、啊？离这儿？
3: 几十公里。我也不知道啊。
1: 他要生了，你就快停车吧！啊！
4: 亲家，你会接生吗？我可不会，我可以打下手。
1: 二十年前我接生过。你挺住啊！
3: 你别开玩笑，这怎么是接生呢？这个，我加紧，
2: 哎，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
1: 停车呀！
2: 撑不住了，
1: 快停车呀！啊，流水，停车，停车！没事，车都停了啊！
3: 小草，
4: 流水，你赶快带着当当去，到左一边去，别在这儿停了。
3: 真是假的呀？这是啊？你们真要在野外健身呢？行不行的？
1: 什么行不行的？这都要生了，
4: 不是男人着急的事儿。你赶快左一边去。
3: 你们这个，你们小心点啊，安全第一啊！
1: 哎呀，快关车门吧！
3: 加油，孩子，
4: 去，
3: 加油，老婆！
1: 哎呀，快点！
3: 哎呀！
5: 妈妈没事吧？
3: 没事，你下来啊！
1: 小草，使劲啊，使劲！
4: 别气，
1: 使劲，使劲啊！
4: 使劲！
1: 哎，
3: 没事，孩子，别紧张啊，千万别紧张。
5: 爸爸，
3: 啊，
5: 是你的手在抖。
3: 我的手抖什么呀？我没有抖手，你别抖啊！没事的啊，生孩子是很正常的事儿，明白吗？
4: 没关系，小草，没关系，使劲
1: 儿，再用力，
4: 使劲儿，
1: 再用力，来，再使点劲儿，就要生出来了，
4: 哎，
1: 努力，
3: 老婆加油，
6: 妈妈加油，
3: 老婆加油，
6: 妈妈加油，
3: 加油，
6: 妈妈加油，
1: 再使劲儿，
4: 快加油，
1: 快，
4: 铁观音是谁呀？你给谁起的外号啊？
1: 小草，你可别晕过去啊！使劲儿，再使点劲儿，
4: 别气，使劲儿，
1: 坚持住。
5: 爸爸，你说妈妈有没有事儿啊？
3: 你别再问我了，你嘘，别再问我了，我不知道。没事，
1: 再使劲儿，孩子就要生出来了，快，
4: 努力，
1: 再使点劲儿，
4: 憋点气，
1: 使出全身力气，
4: 使劲儿，
1: 使劲儿。

0: 珍珠来了来了，珍珠来了，来亲亲，
1: 是个男孩，
0: 男孩是儿子。
1: 哎呀，
0: 草草。

0: 来看，你有儿子，是儿子，快来呀，抱抱啊！
1: 还不敢抱呢，
0: 快呀，还不敢抱，你儿子，
1: 儿子，
0: 快，
1: 儿子，你看还不敢抱。
2: 母亲把我紧紧拥抱，春风啊春风，你把
3: 我儿子。我的
4: 我老婆
2: 照耀河流啊山川，
4: 小草，这是我们的孩子啊。

0: 朱设计师，大型广告广告牌搭建好了，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1: 好，我知道了。这是幸福地产成立30周年的重要建案，也是我第一次给他们做设计。董事长他非常重视，我们一点都不能出差错。
2: 哎呀，昊天哪！
1: 妈，
2: 我的乖儿子，这真是个了不起的计划呀！妈妈刚才在外面走了一圈，这小区看起来少说也得有几百户，这哎呦，简直就是个造镇计划。你钟昊天这三个字，马上就要扬眉吐气了。
1: 妈，来，你看，这是幸福地产的模型。妈，来，哎，这边有我们盖的楼房，那边有个游乐场、游泳池，那是运动公园，让老年人可以在这边做运动。
2: 啊，对，
1: 有山有水，无论是居住环境跟风水，都是一流的。
2: 哎呀，我的好儿子，嗯，你爸爸在天之灵，终于可以瞑目了。妈妈苦熬了这大半辈子，终于算熬出头了呀。
1: 妈，没那么夸张了。你放心，只要你喜欢这里的居住环境，等完工之后我帮您留一套。
2: 真的？
1: 我想董事长他应该会给我们优惠吧。
2: 哎呦，太好了。哎呀，
1: 走吧，大型广告牌还等我定稿呢。
2: 好。哎呀，哎，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们啊，那个是我儿子，瞧我儿子得意的，都是遗传我的基因。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跟着他，等他将来功成名就、扬眉吐气了，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好。
1: 妈，我们走了，走了，走了，哎，走走，
2: 给我留张名片啊！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风向怎么样
3: ？OK，
1: 好，放。

0: 是啊，这么多年来，夏董事长都是用他们的全家福来做广告，标榜的就是幸福的一家人。哎，中间那位就是夏永善小姐。哎呦，这就是幸福的梦想啊！哎，乖儿子呀，你要是能去照片上那位夏小姐当老婆，是不是你未来的照片也可能就是这个风风光光的广告啊？ 我的儿子，我的儿媳妇，我的好孙子，都是广告上的大人物，说不定连我都有机会上版面，是不是啊？
1: 妈，你在胡说什么呀？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今天的酒会我还打算邀请珍珍一起出席。
0: 我不允许，我可没给你开玩笑啊！你别拿那个卖鸡肉饭的来糊弄我。

0: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儿子，这个夏小姐有没有男朋友啊？啊？我自己会去打听，她要是没有的话，你就给我好好的努力。
1: 妈，我对真真是真心的。
0: 真心能当饭吃啊？我告诉你，她可是幸福地产的独生女，将来幸福地产所有的一切一切全都是她的，还用得着你做完建案给我留套房子？你脑子清楚一些，她可是夏家的独生女。
1: 夏小姐并不是独生女，他们家还有一个女儿。
0: 你怎么知道啊？那怎么每次广告上就只有一个夏小姐啊？
1: 是真的，我接这个项目的时候都查过了。另外这位夏小姐她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夏天美。
2: 你有什么事啊？懂不懂礼貌啊？
3: 不好意思啊，我找错房间了，对不起啊。
2: 神经病！
3: 都是那个死逍遥了，没事带女人开房，害我这么丢脸。你这个负心汉陈世美。

0: 我说了，我的定位是高档住宅，所有住户可能产生的困扰一律要关照到。我不要听理由，我要的是机能住宅，你听到没有？跟那家伙讲，做不到叫他滚。
1: 哎，你都听见了？
2: 好的，我马上派人到楼上看一下。
1: 你
2: 自己托付吧。好的，就这样。
1: 加油啊！
2: 你们两个到十楼看一下，有什么情况赶紧处理。
0: 是是啊。喂，怎么回事？
2: 楼上有一个女孩在闹事，好像说男朋友开房什么的。
3: 被我抓到，我一定杀了他。
4: 这个疯婆子，不是看在每次你给我买单的份上，我才不理你呢。现在只有走回上策。
5: 请问逍遥在不在啊？
3: 逍遥，
6: 我是小沈阳。
3: 站住！逍遥，逍遥，逍遥，你给我站住！
7: 你没事吧？
3: 哎呀，快点吧，我要电梯一楼了。
0: 喂，撞到人你不用道歉啊。
3: 谁撞谁啊？我们是相撞好不好？哎呀，不跟你说了。
8: 喂，小姐，你再按他也不会快的。
9: 哦，你一定就是十楼闹事的那个客人。
3: 喂，
8: 不用问了，给我带走。
3: 干什么呀你们？你们开饭店就是让男人带女人来背叛女朋友吗？我还没怪你们呢，我
0: 强词夺理，
8: 送公安。
3: 喂，
8: 走，
3: 放开我，
8: 走，
3: 放开我，
8: 别吵了，
9: 你呀，
3: 放开，放开，逍遥，你们放开啊！你逍遥，你笑什么呀？快来救我呀！
9: 拜拜。
3: 哇，逍遥，你给我站住！
0: 我，哎哎，
8: 我，
0: 哎哎，你别冲动啊！你，
10: 曾经理，这个女孩可真够悍的。
0: 情侣吵架算了，哎。跟新主厨约了试菜，先走了。
11: 哦，满意了。
3: 怎么样？要不要说清楚啊？
11: 大小姐，我没什么可以跟你说清楚的。好，我们说清楚，我们说清楚，好吧？
3: 哼，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要告诉我你一个人没事到饭店来住啊？
11: 小姐，要不然现在想怎样嘛？啊？你是我老板？你是我老婆，我是做业务的，我要服务我的客户。
5: 服务客户，
3: 服务客户要服务到饭店来吗？
11: 拜托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行不行啊？我客户到这里来，我不用招呼吗？啊，我不用接待吗？啊，我们的确约会过，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但是我们又没有婚约，对不对？甚至，
3: 哎，
11: 甚至我连你的手都没有摸过。
6: 你是不是管太多了？
3: 我之所以跟你交往，当然也是因为以结婚为前提才交往的呀，怎么可以说这样就是管太多嘛？你至少也应该有点诚意，对不对嘛？
11: 行，那请问小姐，你所谓的诚意是什么？男未婚女未嫁，本来就是要多交朋友多比较，要不然等结了婚以后再离婚啊，那才叫误人误己。
3: 你这算哪门子理由嘛？我看你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花心寻找借口。
11: 行，是我花心啊，不过我也接受不了你这种中古世纪的传统观念。我看啊，我们俩不合适，还是分手吧啊。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11: 你放手。行，那我就说实话，要不是看到你每次出手大方，每次约会都是你买单的份上，你以为就凭你这种条件我会对你感兴趣吗？算我对不起你，行了吧？放手。
1: 又是那个女的。
3: 喂，你给我回来。
11: 我告诉你不要再追我了，你要以结婚为前提找对象的话，你还是另找别人。

0: 你有毛病吗，总经理？你疯吧！你这个疯女人！哎，
1: 别跑！夏雨，你别跑！别跑！
0: 谈恋爱谈成这样，你丢不丢脸啊？人家都说的那么难听。

0: 哭什么呀？
1: 有毛病。
2: 总经理，还有最后一道甜点。
3: 甜点。
0: 喂，喂，
3: 你是这里的主厨吗？你真是太贴心了，女孩子失恋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甜品，太谢谢你了，我的爱情就靠它来疗伤止痛了。
2: 总经理，
0: 就这样了。细节我请陈特助再跟你联络。
2: 好的。
1: 有毛病。
4: 这个单你买啊。
3: 喂，姐啊，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可以带去吗？我失恋了。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酒会就要开始了，我试穿衣服试穿的眼睛都花了，你快点回来看看自己要穿什么。
3: 哎呀，我现在哭得跟丑八怪似的，我看还是算了，不要了啦，你做代表就好了。
5: 失恋就失恋咯，有什么好伤心的？再说了，你那男朋友叫什么逍遥是吗？我每次看到他都跟看到小沈阳一样的，很有喜感的。最重要的是啊，他还一事无成。
3: 不是啦，人家明明是真的有事嘛。
6: 他一下卖电
5: 脑一下卖手机的，你真的很不值得给他掏心掏肺啊。
3: 哎，那什么样的男人值得你掏心掏肺啊？
5: 这个问题嘛，我还没有遇到，遇到的话一定告诉你啊。
7: 友善，来看看看看、
5: 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衣服。菊妈，这是谁买的？
7: 除了太太还有谁呀、快试试吧。
5: 太棒了。哎呦。喂，天美，告诉你哦，今天可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6: 不仅仅新楼盘开盘，幸福地产30周年，
5: 关键是今天是你老姐我的生日，如果你今天不出现的话，你就死定了，拜拜。
3: 哎呦，人家又没说要答应，干嘛这么快挂断呢？
5: 菊妈，好看吗？
7: 好看，就像个天女下凡。
5: 菊妈，真的？
7: 好了好了，太太还等着呢，走吧。
5: 好了。

0: 好看吗？
1: 好看，太好看了。
2: 尤善，过来，你过来。
1: 来。
2: 哎呀，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还能看得出来你刚出生的时候还是个纯恶劣的孩子呢？
1: 来。哎呦，我们友善这一路上做了多少次手术，受了多少苦啊。
3: 可不是嘛，刚出生的时候啊，嘴上有个缺角，连牛奶都喝不了，全靠你妈一勺一勺的喂。所以我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要不是太太和先生这份心这份爱，哪有你今天的奇迹呀、啊、
0: 就是吗？妈爸，多亏你们不嫌弃我，生了我这个小怪物，还没有把我丢掉。
2: 当初要是没留下你这个小怪物啊，怎么会有今天你这么优秀又漂亮的女儿呢？
0: 爸，谢谢你。
2: 好了，应该是爸爸谢你。当初的幸福地产呢、啊，只是单纯的想做一个房屋买卖。我们要不多想赚点钱，让你出国治疗的话，我也不可能尝试着去做建筑业投资，那么幸福地产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了。
1: 对啊，当初啊，你爸爸说要盖房子，我还不同意呢，没想到让他走出一条路来。
3: 天无绝人之路，太太先生对孩子这么有爱心，老天爷是知道的。
0: 妈，爸，
3: 哎呦，来人了。
4: 你好，夏先生的花。
3: 啊，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0: 爸，你真的很帅啊。你看看你，
3: 有人送来了一大束玫瑰花。哦，指明说是送给先生的。
2: 送给我啊？
0: 这么一大束玫瑰花送给爸爸？哦，好漂亮啊。到底是谁啊？啊，
1: 郑松，谁送的？
0: 哦，我知道了。爸，你想送妈惊喜，给她一个 surprise， 承认了。
2: 既然有人送了，就把花插上吧。啊，
0: 菊妈，哎，
3: 太太，肯定是先生送的，他只不过是不好意思罢了。
0: 哎呦，爸，没想到你这么浪漫啊，看妈多开心。
2: 这玫瑰花是谁送的？难道是玫瑰？

0: 哎呀，
1: 你要的马上就来啊，稍等，
2: 快点啊，
3: 来了。
1: 行了行了，你快点啊！
4: 好了好了，哎呀，
1: 今天客人特别多，你要麻利点。哎，杨柳啊，那个，我听说呀，今天幸福地产又推出了新楼盘，他们卖那么多的房子，你们母女却租房子住，这太不合理了。
5: 秀兰，你别在那儿说了，
1: 你不爱听啊？
5: 我，别在我了，快送出去，客人在催呢。
1: 啊，好。
6: 妈，秀兰阿姨，我回来了。
1: 哦，回来了。
0: 回来了。
6: 你们需要什么说话啊？
1: 好。给慢用啊，
6: 告诉你
1: 妈，慢用。
6: 有好消息啊。昊天父子家要开一个大酒会，邀请我们参加呢。
1: 哎，那这么说可以看见夏正松了？
6: 当然可以见到他了。哦，这可是昊天啊第一次负责幸福地产的建案呢。嗯嗯。为了这个建啊，他整整忙了一整年呢。夏董事长非常看重他。哦，对了，昊天说啊，今天的成果有我的一半，要跟我分享呢。哎，
7: 你别去了。
8: 为什么？
7: 你没看见店里这么忙吗？哪有时间参加什么酒会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呀？这店里还有我呢。
6: 妈，其实我一直很想见见夏董事长的，每次看到他们那个广告，我都在想，只要家里有个像他那样的爸爸，肯定会特别幸福的。
7: 你够了没？你要去参加这种酒会，总要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吧？你穿成这样只会让人家笑话。
1: 哎呀，这又算什么事儿啊？哎，算我的啊，去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哪怕要是不够的话租一件也行啊。哎，拿着拿着。
6: 不要了，秀兰阿姨，没衣服我不去了。哎，
0: 谁说一定要有新衣服才能去酒会啊？干妈跟珍珍气质都这么好，就穿朴素的衣服也能显出高尚格调来。
1: 哎呦，就你这张嘴呀，会说话，难怪珍珍对你死心塌地的。

0: 真真去。
1: 昊天哪，
2: 嗯，
1: 拿着这钱去给真真买件衣服
2: 啊。这，
1: 哎呀，我不要真真丢脸啊，买不起什么名牌啊高档衣服，起码买件新衣服呀。啊，拿着拿着啊。
3: 谢谢秀兰阿姨。
2: 那好吧，我们走了。
1: 哎，好好好，嗯，走，
3: 拜拜。
1: 哎，好。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还躲躲藏藏到什么时候啊？你这样对真真不公平，你知不知道啊？真真有那么好的室内设计才华，你不让他跟着夏正松，跟着他才会有前途有未来，你这样刻意躲避对真真不公平，你怎么当妈的呀？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想这也许就是真真的命运吧。更何况夏正松一家人过着幸福平静的日子，我凭什么去搅乱人家？就把我和正松的过去当作是一场梦吧。
1: 对你来说可以是一场梦啊，可对真真呢？啊，那是真实的存在，血浓于水。
4: 往日的梦不仅是一场梦，还是一场破碎的梦，早就拼凑不起来了，哪有什么真实存在呀？

0: 谢谢，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呦，你好，你好啊，对不起，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我叫周淑妹，是这个项目设计师钟昊天的妈妈。
2: 场面好盛大啊，
3: 我真怕自己失礼让你丢脸。
2: 早知道啊，真应该听秀兰阿姨的，去买件新衣服。
4: 我就是你的名牌衣服。
5: 别忘了，你可是鼎鼎大名的钟昊天钟设计师的最佳女主角。哦。嗯。
4: 来来来，你好，你好。跟在我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放心吧，有我。
3: 夏小姐真的很厉害。他这么勇于面对自己的缺陷，然后又把这种缺陷转化成战胜困难的力量。嗯，真好。
4: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一系列的照片。
3: 是吗？
4: 想见过这位夏小姐。嗯，
6: 夏董事长到了。
7: 夏董事长来了，
8: 快快快
9: 来！
10: 董事长好，
11: 董事长好，
12: 董事长好，
13: 董事长好，
14: 董事长好，
15: 董事长好，
16: 董事长
17: 好，董事长好，
18: 董事长好，
19: 董事长好，董事长好，董事长好，
20: 董事长好，
21: 董事长好，董事长好，董事长好，董事长好，
0: 儿子，
22: 欢迎欢迎，
0: 夏董事长来了，快跟我过去啊！哎呀，走了走了，快过去，快走快走！哎呀，
22: 欢迎欢迎，
0: 啊，对不起啊，
2: 走吧。
0: 夏董事长您好，我是昊天的妈妈，我叫周淑妹。哎呦，我儿子多亏了您的提拔，真是太谢谢您了。
22: 哪里哪里，昊天是非常优秀的，做事情积极敢冲，很有前途。
0: 哎呀，您太夸奖了。

0: 哎呦，这位就是夏小姐吧？真是才貌兼备呀、啊！听说幸福地产所有的一切经营项目都是你负责的，真是太了不起了。
1: 钟太太，您太客气了。刚才爸爸也说了，钟设计师才是青年才俊，而且他第一次跟我们幸福地产合作就有这么好的成绩，我要好好跟他学习才对。哎呀，
2: 夏小姐，请别这么说。关于后续的行销问题，我还向你请教。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和夏小姐切磋去啊！快去呀、啊哦！去呀、啊，儿子。
2: 夏小姐，我们这边请吧。嗯、去吧。
0: 夏董事长，您。

0: 夏小姐，要喝什么？
1: 不要叫我夏小姐，叫我友善就好了。我以后可以叫你昊天吗？这样还比较亲切。

0: 很好很好。啊，失陪一下。
1: 你好。
0: 你好，我是夏正松，我想请问对这栋房子的设计图有什么意见吗？
1: 啊，意见倒是谈不上，其实我个人也是很喜欢高低建筑的，只是我刚才一直在想着，我们可不可以在设计房子的时候多一些环保的概念，就是让水循环再使用，我们可以把雨水引进到这里的花台上，我觉得会很环保。
0: 嗯，很好，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既能够保留原有的设计，还多了一项环保的功能，很好。啊，我能够冒昧的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杨真真，是昊天的女朋友。
0: 啊！
2: 哎呀
1: ，我的董事长。
2: 什么女朋友啊？啊，她就是跟昊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也就是好朋友罢了。小孩子什么男女朋友啊？哎，真真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警告你，不许再这么说。
1: 哎呦，夏董事长。
3: 夏小姐，
1: 我真的要向你多学习。
3: 您过奖了。夏小姐，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你问啊。
3: 我们以前见过吗？哦，我是说你小时候大概七八岁，有一次你被一群小朋友欺负，

0: 么欺负他，谁叫他长得那么丑啊，把东西还给他。我不还，不还你能怎么样？给，我已经把口罩从他们手里抢过来了，
1: 没事吧？
0: 别哭了，别哭了。

0: 你不要哭了，你一点都不丑。我干妈说了，心坏的人最丑，他们心坏，他们才丑。来，这个棒棒糖给你，你不可以再哭了。
1: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
0: 会的，一定会的。
1: 那我们拉勾勾。
0: 好，拉勾勾。从没有想过被爱
2: 的感动。真的是你，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3: 真想不到，原来我们两个早就认识了。
2: 这个就是缘分吧。我梦里一直寻寻觅觅的那个人，居然让我碰到了，真的让我碰到了。
3: 啊，走，我带你去见个人。珍珍，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认识夏小姐，结果是真的啊。她小时候有一次被人欺负，我帮过她。哎，就是那一次啊，我被人打得很惨，全身脏兮兮不敢回家，我去你家借衣服的那次。
2: 哦，我知道了，后来你还被你妈妈罚跪了。
3: 对呀，现在想起来我那天超倒霉。
2: 不好意思，都是我害的。
4: 哦，不要这么说啊，夏小姐，因为昊天是一个特别有正义感的人。
2: 嗯，昊天，这位是……
3: 哦，不好意思啊，忘了介绍了。杨真真，我女朋友。嗯。真真，这是夏小姐，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好朋友了。
2: 一定的。嗯。真真你好，我是友善，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4: 啊，一定会的，因为我也很荣幸。
5: 各位媒体，各位贵宾，现在郑松要跟大家说几句话。
6: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前辈、各位朋友，这么多年来对郑松的支持，给郑松这么多的鼓励和帮助。幸福地产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我最感激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妻子于静。
7: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8: 去参加变形记了。
9: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0: 哎，美女，你好。
11: 你有病吧？啊？
12: 渣渣婷，
13: 我住这儿。
9: 哎呀，怎么这么臭啊？嗯，
12: 果然是变形记。
1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2: 就他，
13: 阴阳怪气，
11: 什么味儿啊？
14: 蚊香你没用过？
13: 故弄玄虚，
9: 有虫子。
14: 是这个吗？啊，
11: 别过来，别过来，
12: 脾气还臭。
14: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0: 现在就走。
14: 公主啊，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1: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4: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2: 行，
11: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7: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5: 接下来是夏家三千金。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8: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10: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6: 说那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18: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9: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20: 不用了，回去吧。
19: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21: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22: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23: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24: 前面警察把住。
25: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26: 什么时候能通车？
27: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28: 咱们要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9: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30: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31: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9: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17: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夏董事长，请问你们夫妻恩爱的秘诀是什么呀？
3: 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如何做到夫妻恩爱？
2: 就是啊，给我们传授一下吧。
4: 我想夫妻共同相处的秘诀吧，很简单，那就是互相包容。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替对方着想，那肯定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我跟郑松从结婚到现在，我想要的他没有一样不满足我的。有这么好的丈夫，
6: 我当然要好好把握了。如果不好好把握，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要争着抢他呢。
7: 这也算是我妻子对我的褒奖吧。
4: 谢谢你。
8: 怎么了？不敢看呐？为什么不敢看？你怕看了心痛啊？哎，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有放下呀？秀伦，你最近怎么搞的？老要这样逼我。
9: 幸福地产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
8: 我就逼你，就逼你。怎么了？我要让你面对自己的心，要对自己诚实。
10: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好，我承认我是看不下去了，我也很气我自己这个样子。哎
4: 呦，很简单，
10: 可那是少女时期的梦啊。那个梦一旦停留在那儿，就跟岁月连接在一起了。也就是因为无法走过的岁月，所以更难忘怀那段曾经付出的情感。
8: 那你更要告诉郑松这件事啊，要不然对珍珍对郑松都不公平。
10: 你别再跟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的事。
8: 你要直接告诉郑松，你给他生了一个孩子。怎么了？怎么了？啊，我搞不懂你到底要瞒到什么时候啊。哎呀，哎，你，哎呀，
4: 友善，你过来。今天啊，是我大女儿友善的生日。友善的成长，呼应着幸福地产的成长，所以我选在今天，友善的生日，帮他召开这场新建案的开幕式酒会，就格外有意义了。对于我这个女儿，我一直心存感激。或许很多人认为，拥有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是不幸的，是负担的。但是我真正的感受却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孩子，我的人生就必定无法如此丰富，无法充满了爱和关怀。也因为友善，我们夫妻就更懂得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谢谢。接下来，今天的重头戏就要开始了，我要亲手送给友善一样生日礼物。
11: 昊天呀，不知道今天是夏小姐的生日，什么都没准备啊。你待会儿一定要买个礼物，要不就太失礼了。
12: 友善，

0: 这是要给我的吗？
1: 当然了，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0: 其实这个礼物是我们早就为友善设立的纯恶劣互助基金会，一方面我们想借此机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友善记住，是缺陷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记住了缺陷就把握了完美。
2: 好
3: 今后这个基金会就交给友善负责了，将来例行公益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2: 好

0: 真希望有一天也能像爸妈一样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有一个疼爱自己的老公，有一个可以牵手一辈子永远不嫌弃自己遇到任何困难也绝不放开我的手的爱人。
1: 请请请，
2: 各位来宾，这边请，请到门口合影。
1: 哎，天美，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3: 爸。
1: 不。好好好。来来来，
4: 哎、
1: 来，大家一起来。
4: 哎呀，您跟我来。
1: 来看这边。
0: 姐，过来了。
5: 董事长，我能和您照张相吗？
1: 好啊。
5: 昊天，你帮个忙。
6: 好。
7: 行行行。
6: 来。好。一二三。

0: 总经理。总经理，这事情都过去三年了，你还在想他干什么呀？像您这样的英俊潇洒事业有成，那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
1: 你干什么？

0: 小青，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1: 妈，你这样让我把珍珍丢一边真的很没有风度啊。珍珍是我带去的女伴，我应该要亲自送她回家才对。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讲什么风度啊。我告诉你啊，不是每个女人都有做宝马的运气，有的人天生就命贱，活该只有走路的命。
1: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
2: 难道不是吗？她一出生就克死她父亲，妈妈还是个卖鸡肉饭的。我可警告你啊，我看得出来夏小姐对你很有意思，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知道吗？
1: 我跟友善不是那种关系。
2: 友善？哎呦，瞧，都直呼其名了。那他叫你什么呀？他也叫你昊天吗？
1: 那又怎么样啊？这跟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会对我特别关照，是因为小时候我帮过他。他也说了，纯粹是感谢我，是报恩的心情。
2: 哎呀，我才不信呢。妈妈是女人，女人的心思我比你清楚。这么多年了，夏小姐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她肯定喜欢你。不管了，不管怎么说，你今天一定要买个礼物给她送过去。走。
1: 喂。

0: 你再帮我拿这条看看。
1: 哎，好。
0: 这条怎么样？哎，这条还行哈。总要选一条他爱不释手的才行。
1: 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人家是大小姐。
1: 我看看那边的啊。
0: 好，您慢慢看。哎，您拿这条给我看看。
1: 好。
2: 菊妈，
1: 哎，
2: 我们回来了。
0: 哦，哎呀，都回来了，先去歇一会儿啊。
2: 嗯，
0: 我呀晚上做几个好菜，今天是友善的生日，咱们可不能随随便便的。
3: 嗯，
2: 菊妈，我去帮
1: 你。
2: 你
1: 们歇着啊。
0: 哎呀，不用不用了，歇着去吧啊。
2: 那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我今天心情不好，要大吃特吃。
4: 怎么，还没有想起来是谁送的？我知道，肯定不是你买的，不然的话，你也不会看了又看。
5: 还是你了解我呀。
2: 妈，
0: 嗯，
2: 你们还记得吗？这棒棒糖。
5: 嗯，
2: 小的时候我被一群小朋友欺负，有一个很勇敢的男生跑出来救我，而且还送我一个棒棒糖，记得吗？
4: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5: 我们就是因为那件事之后啊，才决定把你送到国外动手术治疗的。
2: 这事情是过去很久了，但是我还一直记得他为我挨了不少打，但是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心里丑才是最丑的，那些欺负我的人才是最丑的。正是这句话让我有了勇气，记得吗？
6: 那又怎样啊？哎，怎么会提到这个事情啊？
2: 因为呢，我遇到他了。
0: 什么意思啊？那个救你的男孩子？
2: 对啊，菊妈。哎，你们肯定想不到，这个人就是幸福城堡的设计师钟昊天。
6: 太巧了吧。所以你们刚刚在那个发布会上已经相认了？这也太浪漫了吧。十几年前他救过你，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你的生日，你们又相逢了。
2: 嗯，
6: 怎么可能这样？太浪漫了，爸妈。啊，
4: 怪不得你们俩在酒会上聊得那么开心呢。
5: 交交朋友可以啊，人家可是有女朋友的人喽。
2: 爸，有女朋友又怎么样？我又没说我喜欢她，而且人家小时候帮过我，我是不是该谢谢人家嘛？
4: 就是嘛，年轻人多交几个朋友有什么关系啊？这样吧，友善，你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我跟你爸爸也可以当面谢谢人家。
2: 真的吗？
1: 嗯，
2: 爸。
5: 那好吧，那就请他把女朋友也一块带过来。
4: 哎呀，你也真是的，我们只不过是替友善谢谢人家，你让他带女朋友干什么呀？再说了，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呢。啊，友善，你先打个电话看看吧。
2: 好，我打给他。
7: 哎呀，儿子，友善呀一定会喜欢的。
8: 喂，友善，董事长叫我去吃晚饭。哎呀，好，不过我要晚点到。嗯，好，待会儿见。
7: 真是走大运了，要走大运了。我的好儿子，妈说的没错吧，他就是看上你了。哎呀，谁叫我儿子是青年才俊呢？
8: 哎呀，
7: 长得这么帅。
8: 妈，这是在街上，你别这样啊。你还是先回家吧，啊，我去看珍珍，晚一点我再去赴约。
7: 还去找珍珍干什么呀？现在马上就去找友善，快去。
8: 嗯，我非去不可，不然的话我连这条项链都不送了。
7: 好了好了，妈依你就是了。哎，不过你要记住啊，
3: 今天一定要给他送过去。还有晚饭的时候要跟夏小姐好好聊一聊啊，听话，儿子。哎，
8: 好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快走，走走走吧。
3: 哎，你记得啊，嗯，千万记住，别

0: 哎呀，小孩子什么男女朋友啊？我警告你，不许再这么说。
1: 伯母这么反对我跟昊天在一起，我跟昊天真的能有好结果吗？
2: 怎么了，我的宝贝女儿，今天有心事啊？酒会怎么样？还好吧？
3: 是啊，
4: 酒会办得很成功，而且昊天啊，表现得也很好。
3: 哎，你那个见到夏正松了吗？
4: 当然看到了，夏董事长啊，和电视上、报纸上说的一样。特别特别的和蔼可亲，嗯，连对我这样的小孩啊，都非常客气的。哦，对了，我们还拍了照片。
3: 啊，是吗？
4: 啊，妈，你看，
3: 哎，哎呦呦呦，
4: 那你看，
5: 啊，看看看看啊，
3: 哦，哎呀，
5: 哎呀，挽着胳膊，很亲密的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是父女关系呢。
4: 我要是也有这样的爸爸多好啊，后天的妈妈就不会反对我们在一起了。
2: 怎么了，淑妹是不是又在你面前说什么了？
4: 没有了，只是她说以后不可以在别人面前自称是后天的女朋友了。
6: 啊，岂有此理，那个女人拽什么拽啊？哎，后天能出国读书，能当上设计师，那也有我们珍珍一半的功劳啊，对吧？要不是珍珍这么拼命的打工赚钱，给她交学费、生活费，她哪有今天呢？真是的！珍珍，她以后要是再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给你撑腰啊！
2: 秀兰，好了，别再火上添油了。珍珍将来要嫁给昊天，那淑妹就是珍珍的婆婆，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叫珍珍怎么对抗自己的婆婆呢？
6: 将来的婆婆是没错呀，可现在是这个女人先无理取闹的呀，你总不能就让我们珍珍这么忍气吞声吧。
4: 妈，我爸爸真的是我克死的吗？后天的妈妈为什么要这么说？
2: 傻孩子，你怎么那么想呢？你爸爸他原本身体就不好，他过世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嗯？
4: 那你嫁给爸爸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生病了是吗？
2: 嗯。
4: 我不懂，为什么爸爸会死得那么早，又为什么会挑在我出生那天死呢？如果不是这样，我人生的一切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2: 傻孩子，想那么多干什么？妈妈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很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4: 对呀、啊。
7: 干妈，秀兰阿姨。秀兰阿姨，你这是？
6: 我问你，珍珍是不是你女朋友？
7: 当然是了。
6: 那你那个妈为什么要警告珍珍以后不要再承认是你的女朋友？
7: 我妈真的这么说？啊，对不起，我妈这人就这样，想到什么说什么。珍珍，你就别跟我妈计较了哈。
2: 昊天，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该有点担当。我知道你妈妈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也花了很多心血。如果你要是真心喜欢珍珍的话，你就应该保护她，要站在珍珍的立场好好向你妈妈解释。
6: 是啊。
7: 嗯，干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珍珍，能出去走走吗？我有话跟你说。
4: 走了。
7: 珍珍，哎，
8: 喂，
7: 好了，你不要生气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个人，她整天就是想让我出头，她一心一意就希望我结交权贵，说话难免就直了一些，你就不要再跟她计较了嘛。
4: 我没有跟她计较啊，可是她呢？她可以不计较我的出身、我的背景吗？自从你学成归国回来，她更觉得我配不上你了。
7: 那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的心里从来就只有你一个。珍珍，相信我好吗？我一直都很努力，今天的酒会办得也很成功，再过几年等我事业稳定了，我就娶你。
4: 还要再过几年？
7: 干嘛，等不及了？
4: 我，
7: 你想先成家再立业也行。
4: 你干嘛啊？
7: 你不是等不及了吗？
4: 谁告诉你说我等不及了？就算我要结婚，也没说要嫁给你啊。
7: 你敢？
4: 哦，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7: 你要是敢嫁给别人啊，我就……
4: 你就怎样？
8: 哼！啊！大爷大妈，救命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4: 我不相信。
7: 那要怎么样你才相信呢？难道说要我摘一颗天上的星星下来才能代表我的真心？
4: 你们男人啊都是这样的，觉得那种越遥不可及的诺言越可以抓住女孩子的心，对不对？不过我告诉你，我不相信。
7: 那如果我做到了你就相信了？
4: 好啊，你做到了我就相信了。
7: 好，一言为定。
4: 哼，哎，干嘛？好，永远都不会放弃。还记得我

0: 个现场好漂亮哦，那边还有一颗呢。
1: 真真，我等一下去董事长家里吃饭，不能陪你了。
0: 为什么这么晚还要去啊？
1: 哎，约好的。哎，董事长希望动土前房子能卖掉60%，这样公司积压的成本就能降低。不过呢，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不容易啊。
0: 嗯，你好辛苦哦。
1: 为了我们的未来，再辛苦也值得，不是吗？
0: 嗯，说的对。不过啊，你还要陪我看星星呢。
1: 哦，一定的。

0: 你要是以结婚为前提找对象的话，你另找别人。
1: 给自己留点尊严吧，谈恋爱谈成这个样子，丢不丢人？
2: 那个家伙懂什么呀？就是遇到他，我才会跟逍遥分手的。
3: 呀，天美，你怎么了？这桶冰激凌都快被你吃完了。
4: 你们都不要管他了，像他这种是属于失恋症候群，吃三桶冰激凌就好了。
5: 哎，你也太冷血了吧，姐！我是你这个世界上最最可爱、最最亲爱的妹妹，你说话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漠不关心啊？还失恋症候群，失恋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0: 失恋是很重要，但是对那些失恋成习惯的人来说呢，应该还好吧？
1: 你怎么可以这么损我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经常失恋，一天到晚都在失恋，失恋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我失恋很有经验，而且我失恋失的驾轻就熟，是不是？
0: 是，事实就是这样哦。
1: 你
0: 好啦，天美来，姐姐跟你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就算我经常失恋又怎样？至少我爱过，至少我经历过，好过你挑来挑去的一个中意的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一定可以找到幸福的。
0: 是是是，我祝福你。不过对于你那样的恋爱方式啊，我可不敢苟同哦。要是我谈恋爱的话呢，我一定要有100%的把握，我才会出手。一旦出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才有面子。
1: 谈恋爱需要讲面子吗？哎，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才会这么说。
0: 拜托你啊，我可是夏友善，夏家的女儿，怎么能让人家随便在外面说，哼，我甩了夏家的女儿？这话听起来多刺耳啊！
1: 哎呦，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我在外面从来都不敢说我是夏正松的女儿。
0: 冰激凌给我，
1: 这是我的冰激凌啊！
0: 我告诉你啊，夏天美，你要再吃这种东西，你一定会肥死的。想谈恋爱的人，我在帮你好不好？
1: 这是我的冰激凌，我是在帮你。
2: 还给我！
1: 还给我！
2: 还吧！
1: 我的
2: 他啦，他抢我冰激凌，
1: 我的。
3: 真快啊，友善来当我的女儿。都已经25年了，到现在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不是我亲生的。
1: 姐，
0: 哎呀，告诉你不要吃了。我去开门，
1: 好像有人来了啊！哎，
0: 拿走，拿走了。
4: 走，好。
5: 饭菜上齐了，你们慢慢吃吧。
4: 啊，
0: 谢菊妈。
4: 昊天啊，把这里当成自己家里，不要客气啊。友善说啊。你就是小时候救过他的人，所以他非要请你吃这顿饭，表示他的谢意。
6: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况且我真的也没做什么呀。董事长这么说，反而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1: 你不用不好意思啊，要不是你长得帅，我姐才不会这么在乎呢。你想怎样？报复？我就是要报复你啊！谁叫你抢我的冰激凌？
4: 昊天，别介意啊，她们姐妹说话就是这样没大没小的，别介意啊。来，
6: 谢谢。
1: 来吃菜。
6: 谢谢。
4: 哎，对了，昊天啊，今天在酒会上我一直想问你，可是没机会。你女朋友珍珍，她在哪里高就啊？我觉得她很有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请她到公司来帮帮忙啊。
6: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珍珍大学念的是室内设计，但是毕业之后一直在家里开的美味鸡肉饭店帮忙。
4: 鸡肉饭店？
6: 是啊，她妈妈就是我干妈，跟一个阿姨一起开鸡肉饭店，但因为身体不好，所以珍珍一直没敢离开她身边。哦，
4: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用勉强了，来吃吧，吃吧。
6: 其实我也一直希望珍珍能够做她喜欢做的事，就像我的公司最近缺个设计助理，我问过她，但她就是没有时间。
1: 设计助理？那，哎，需要有什么条件吗？我怎么样？
0: 夏天美，不要闹了好不好？你是夏正松的女儿，又是夏家千金，谁敢用你啊？
1: 就是因为我是夏正松的女儿，所以我才不想在爸爸公司里待呢。到现在，有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做没做错，因为我是主管，都没有人敢纠正我啊。所以爸，我真的很想离开公司，你就让我出去磨练磨练，好不好嘛？哎，
3: 这天美，你不要开玩笑啊！
1: 我没有开玩笑啊，我是认真的。朱设计师，只要你不跟其他的人说我真正的身份，就一定没有问题啊。反正现在没有很多人知道我真正身份啊。

0: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至于薪水，给多少都无所谓，再辛苦我也可以忍受。
1: 这个，
0: 拜托啦。
2: 坦白说，在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很难遇到年龄适合的人，就算遇到了，也没有人敢追我呀。你看，就像我跟我姐，明明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是都没有适婚的对象啊。
3: 哎，你这也真是的，说穿了，你还不是想去外面找对象？
0: 对啊，我就是这样想的。
2: 我就算要出去找对象又怎么样嘛？每个女人都渴望找到自己的幸福，
0: 每个女人呢都渴望找到自己的真爱，尤其是在我们身边有爸和妈这么一对完美的夫妻，所以啊，我的渴望就变得更加加倍了。爸，你说句话嘛，你不说话人家都不敢用我了。
4: 好好好，昊天啊，就拜托你了。
5: 只是个小助理，夏小姐不嫌弃的话，你明天过来报道就行了。不过不是在我的部门，你的主管会是另外一位设计师。
0: 没问题，我适应力很强的，万事拜托了。
6: 好了
7: 好了，吃饭吧，
6: 来
0: 许愿了，许愿了。可以许愿啦。
3: 第一个愿望，我希望爸送我的基金会可以办得很成功，而且可以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第二个愿望，我希望幸福城堡的建案可以很顺利。第三个愿望吗？

0: 姐，嗯，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祝你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啊？嗯，好可爱哦，跟你长得也太像了吧，你自己做的？嗯，
0: 这是因为自己做的，所以才能代表我的心意。虽然呢，你这个姐姐整天损我，而且呢，你又比我优秀，比我懂事，长得比我漂亮，有时候我真的很嫉妒，很嫉妒。但是我真的爱你，
2: 我也爱你。
3: 友善，这个是我妈要我送给你的，你看你喜不喜欢？生日快乐。
2: 那这个算你妈送的还是你送的呀？
3: 是我们一起送的。
2: 好漂亮的项链啊，你可以帮我戴上吗？

0: 糟了，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报到哎。
1: 天美啊！
0: 啊！
1: 哎，怎么了？
0: 没事。
1: 爸爸有事找你。
0: 哎呀，爸，我今天第一天去事务所上班，要迟到了，来不及
1: 了。好
0: 了，
1: 不差这两分钟
0: 了
1: 啊！来吧，来来来，爸爸有事要问你，来。
0: 可是我真的来不及了。
1: 坐。天美啊，你是真的要离开幸福地产，到外面去工作吗？
0: 嗯，虽然。我总有一天还是会回来，可是我必须出去走一走。
1: 好吧，爸爸尊重你。
0: 谢谢爸。
1: 这只表啊，一直陪伴着爸爸创立幸福地产，从无到有。现在你要出去了，我把它交到你的手里，我也希望它能够陪着你，帮你开创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0: 可是姐姐呢？你不把这个交给姐姐吗？
1: 你这个傻丫头，你才是爸爸唯一的亲生女儿。
0: 哦，我知道了。因为将来你会把幸福地产交给姐姐去管理，所以她根本不用去想创业，对不对？谢谢爸，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好了好了，快去准备吧。
0: 嗯。

0: 你知道吗？你出车祸了，出人命了！开门呐！开门！开门！发生什么事了？出车祸了，知道吗？出车祸了，鼻子撞坏了。今天不赔钱，你别想走人。今天
1: 你要多少钱？
0: 多少钱？
2: 我这鼻子有可能断了啊，这医药费、营养费，哎呦，误工费，你们给一万块钱吧，给一万块钱，你走人，少一个子都不行。我告诉你，要你一万块钱算少的，我这胳膊也疼，腿也疼的。喂，这位大哥，你没有搞错吧？什么一万块？你去瞧好了，老太太，我告诉你啊，不用理他，就他这种人，一看就是狮子大开口，就想敲竹杠。
0: 有你什么事啊？给我闭嘴，赶紧走！有你什么事啊？我告诉你，小丫头，我在这一带可有名了，你再不走，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啊？
2: 我告诉你，就是你自己刚才超速，你才会走到这条道上来，你还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所以你才会受伤了吧？吃苦了吧？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就去找警察。
0: 我告诉你，小丫头，我在这一带可有名了，你再不走，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啊？
2: 好啊你，你不但超速行驶，你还酒后驾车，哼！哎，干什么？
0: 你干什么你？
2: 哦，抢手机，哼，抢劫！
0: 哎呦，姑奶奶，算你狠，你狠，怎么惹上你了？我这倒霉了我。
2: 拜拜，算你聪明，老太太，没事了。
1: 哦，谢谢你啊，
2: 不客气，那我走了。
1: 拜拜，
2: 拜拜。

0: 这个女孩真可爱，现在这样的女孩真不多了。
1: 是啊，
0: 小张，回公司吧。
2: 好。

0: 夏小姐。哼，
1: 叫我天美就好了。
2: 钟设计师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0: 嗯，我带你过去。
2: 嗯。
0: 来。小郑。哎。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新助理，叫夏天美，有两年房地产的相关经验。
3: 哇，真的是
4: 啊。你好。
2: 你好，叫我天美就好。
0: 好。
3: 哇，你看，你看。
0: 天美，简历。
2: 哦。
0: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了。
4: 好，你先忙吧。
0: 嗯。
4: 来，请坐。你之前是在幸福地产做过。
2: 嗯。
4: 那你和夏总
2: 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啦，我跟夏董事长，我确实是在500年前是一家。对，没错，就只是这样。
4: 那这样吧，我把之前助理负责的案子让你来管。
2: 嗯。
4: 小李。夏，
2: 叫我天美就好。
4: 好，天美。
2: 谢谢，请多指教。
4: 这个就辛苦你了。
2: 请多指教。谢谢，请多指教。

好气派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层峰建设。幸福地产一向盖平价住宅，层峰建设则是盖豪宅。这次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学习，说不定将来对幸福地产有好处。第一次出门工作，一定要好好努力，不可以让爸爸失望。天美，加油！

0: 总经理，您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
1: 气派，但是不够温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总经理，这套建筑方案主要标榜的是尊贵、气派。我们的目标针对的是金字塔顶端的成功人士，为了凸显我们的稀有和独特，所以我才选择用这样的风格来呈现。
1: 我知道，

0: 他为什么这么做？说来话长了。你还记得我有个离世的五弟，六岁时不慎落水，但是我过了很多年才知道，其实他不是不慎落水，而是被四弟推下去的。因此，我便断了他的科举，不让他再下场。可他那时候已经中举。 因此恨不入骨。要是早就知道他会报复到你的头上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会做得更绝。
1: 但是他现在突然消失了，若是母亲知道了，会不会不好交代？

0: 又没鬼，与其有些事情躲着，倒不如大大方方的面对。好，明儿一早我陪你一起去给母亲请安，我提前跟她说一声，不然她又不让你出门。你千万别去，这样倒显着我借着你的事，逼着她点头一样。 到时候他就算明面上应承了，心里也还是会怪我的。我自己有办法。
1: 好，好，好，都听夫人的，啊。天色不早了，那现在睡觉好不好？

0: 这老四也是，说走就走，什么买卖呀？山高路远的，身边也不带个人。
1: 儿媳也说跟着过去照料，我们爷不让，说这回还要往榆林关那边去，太辛苦。
2: 这老四啊，肯定是跟老三学的，学会疼媳妇儿了。
0: 哼，老三也是疼得忒过了些。
3: 三太太来了。
2: 给母亲请安。
0: 哼，坐吧。可缓过来了？
2: 多谢母亲体恤，我已经无碍了。
0: 老三呢？
2: 他今儿一早就去文渊阁了。
4: 呀，这是回文渊阁理事去了？
2: 是。
4: 那这是好事儿啊。
0: 老三既恢复了阁臣的身份，你身为阁老夫人，里里外外何该体统起来。
2: 是。对了，母亲，我名下的林下斋预备重新开业，所以让厨子们做了一些新鲜样式的点心，今儿一早上就命他们做好给送过来，还望母亲还有二嫂给大家伙儿都尝尝鲜。
4: 三弟妹有心了，这林下斋的点心啊自然是好，不过你给我们就好了，母亲啊向来不吃甜食。
2: 二嫂说的是，我外祖母啊早都已经关照过我了，说母亲有消渴之症，不能吃甜食，所以这些点心都是命人重新做的，单独给母亲做了一份，而且都没有放糖，只是用甘草和大枣来提味儿，也请了母亲平日里常看的郎中都瞧过了，说这点心可以吃，所以才送过来的。
0: 难为你外祖母惦记着，既是如此精心，那我得尝尝。嗯，不错。
2: 母亲喜欢便好。儿媳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嗯，我这林下斋的铺子啊一直还缺一些人手，我听闻母亲的娘家是大族，若是能给儿媳推荐几个，便是帮了儿媳大忙了。
0: 是这样啊。
2: 母亲您放心，自是母亲推荐的人，银钱上儿媳是不会亏待他们的。
0: 那行吧，明儿我写信回去问问有没有人手。
4: 三弟妹可真不简单，知道母亲向来宠她的娘家人，竟然用这种方法讨母亲喜欢。
0: 老三媳妇儿，
4: 她回门被掳这么大的事儿，
0: 要忙你的
4: 忙，就这么接过了。
0: 每日的晨昏定省也免了吧。
2: 是。
4: 三弟妹的林下斋，既然以后只招待女客，那估摸着往后这阁老夫人们就是你那的常客了。这文渊阁的夫人们每个月的初七都举办茶会，这如今三弟妹也是阁老夫人，这后就是初七了。那三弟妹

0: 是不是早就收到邀约了？
1: 哦，这茶会我还从未听说过。
0: 这没收到也是正常，毕竟你还年轻，那几个夫人又比你年长，又是高门贵女出身，和你自然啊是聊不到一块儿去的。
1: 是。
2: 老太太，三太太，王相爷府上方才命人来送帖子，想让三太太后日府上喝茶。
1: 知道了。

0: 你的伤怎么样了？哦，没事了。绑你的幕后之人抓到了没有？三爷还在查，我也没有多过问。这回真是侥幸，倘若三伯父再迟一些，你说不定已经惨遭毒手。我实在没想到，你最终会选择嫁给他。
1: 是因为他位高权重吗？可在我心里，你不应该是这种人。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有事，先走了。
1: 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说话？
0: 这是哪里的话？我不过是赶着要出门。对了，我既嫁给了三爷，你应该叫我三伯母才是。

0: 哥，回去吧。
1: 你明儿拿着这个耳坠去银楼问问，让打一副一模一样的来送给顾景昭。
0: 哥，可不敢这么做，咱们已经不能再做错事了。
1: 让你去你就去，为了他我都已经……凭什么他还那样若无其事？
2: 居然还有这么个茶会啊。怎么，你想去？
3: 你不希望我去？
2: 当然不是，我是怕王家的人对你使坏。
3: 难道和上次世子拦路有干系？
2: 对。
3: 这个王玄范怎么这样？上次赈灾粮一案的时候，他就故意往你头上泼脏水，害你入狱。这次怎么又来？
2: 自从上次以后，我就跟老师说，想要天下平田，那就得从自己做起。阁臣要主动地清算自家，把自家的水清干净，才能有理去清下头的官员，下头的官员将自家清干净，才能有理去清乡绅府户。老师便要求三品以上的官员自查自纠，主动清退。王玄范是大名府有名的地主，他一口气吐出了好几万两银子。
3: 难怪呢，这断人财路，杀人父母，难怪他会恨你。
2: 所以啊，他就想了个法子，煽动世子们来跟我闹。不管结果如何，他想把这顶平田不公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阁臣最怕的就是有污点，像这样的污点一旦被人揪着不放，那我很有可能就带罪回家了。
3: 原来如此。
4: 请帖已经送到陈府，陈夫人说一定来。
5: 哪个陈府啊？陈三啊？
6: 嗯，后日是茶会嘛，我请了顾景昭。
5: 请他干嘛？吃饱了撑的。
6: 他也是阁老夫人，茶会请他不是应当的吗？你是不是在哪儿受了气啊，跑到我这儿撒火？
5: 我还能在哪儿受气啊？这不都是你给我出的馊主意吗？都下去。你让我鼓动那些世子去拦陈三的马车，喊平田不公，结果呢？我现在把我自己给绕进去了。
6: 陈三知道了
5: 啊？
6: 知道了也不怕，那些世子说的本来就没错，这田平的本来就不公。
5: 你懂个屁呀你！你知不知道那帮世子现在喊的什么口号啊？厘清皇庄，清点陛下的私产。我是让他们去喊平田不公的，我可没让他们去清陛下的田呐。
6: 那你挨傅海莲骂了？
5: 不然呢？当着陈三的面把我好一顿排去。你倒好啊，还请什么顾锦昭，你也不嫌丢人？
6: 哎，我丢什么人啊？丢人的是你好吗？既然这回你吃了陈三的亏，那我就更要请顾锦昭了。
5: 不是，哎呀！

0: 就那么想去啊？
1: 让你瞧出来了。
0: 我怕他们对你使坏。
1: 我可不好欺负。
0: 也是啊，我更怕跟他们杠起来。
1: 怎么了？你怕你护不住啊？
0: 想激我？我堂堂阁老，虽然资历尚浅，但护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1: 那不就行了？我想去参加茶会，又不是为了自己玩，而是因为那是阁老夫人的茶会。若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自绝了这个圈子？那也是给你丢脸。我知道这些阁老夫人资格都比我老，即便是沈夫人也是出身名门，家学渊源。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得罪他们的。
0: 行吧，那我就替你去打听一下这些阁老夫人们都是什么性格，都有什么喜好。
1: 你上哪儿去打听啊？人家都是京中贵妇，若是让人知道了，不要怕笑话你，我自己有办法。

陈夫人，这边请。傅夫人，王夫人，姚夫人，何夫人，给各位夫人请安。

0: 瞧瞧这心腹，这珠玉如此素净，便是俏生生的。这皮肤啊，水灵灵的，还是年轻好啊。
1: 和夫人过奖了，不敢当。若是论相貌，还是各位夫人更加风华绝代。我不过是出生的晚了些罢了。对了，今日我也是头一回来这茶会，给各位夫人们都备了礼。 哟，快别送礼了，这是茶会，不是外头攀交情做买卖的。咱们在座几位的夫君，不是阁臣，也是朝廷重臣，我们自己也都是有诰命在身。若互相送起礼来，传出去，轻则贻笑大方，重则落人口实。傅夫人当初定着规矩。
0: 我还心说多虑了，没想到真还有人哪里来送了。是我鲁莽了，我这也是头一回来茶会，本想着礼多人不怪，倒不知道这茶会有这些规矩，也怪我，刚收到王夫人的邀帖，就开始备礼，应当先向王夫人讨教才是。
2: 既是你给他下的帖。
3: 也当提点一二才是。是我忽略了。人都到齐了吧？
4: 对，园子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一同前去吧。
5: 这不碍事，别担心。
4: 听说礼部左侍郎空缺，停推了两回都没掘出人来。要我说，曾若愚曾大人为人持重，又是赫赫有名的大儒，正好做这个位置。姚夫人，你说呢？
6: 我们老爷也夸了曾大人好几回。
2: 这回停推，多半也是推曾大人的。那就好。我们老爷说，文渊阁短了好几个舍人。哎，我记得你有个娘家侄儿，是景宁35年的进士，不如叫他去试试。
4: 那我先替我家侄儿谢过姐姐。
2: 沈夫人，你今儿个有些心不在焉了。夫人，哎呀，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爷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你回去与客谦讲，不用太忧心，他就是对信得过的人才这样发火。我知道了，谢谢夫人。
7: 放开我！放开我！我是朝廷命官，你们这里还有没有王法？放开我！
8: 启禀指挥使大人，卑职于城西客栈擒获安德玉及其妻，搜出印信一枚，请大人过目。
7: 加帖，三司圣审，陛下岂会下旨？
8: 叶仙，督察院监察御史安德玉，卖官渎职渡坏纪纲，奉圣谕，拿戒诏狱。你放屁！你这是在污蔑！爷，拿下去。
7: 是。
8: 你，我要禀报陛下。
7: 走，
8: 我要禀报陛下。快点放开我！
9: 去下一家，
10: 爷，家已经抓了。

0: 不少了，你要不要先回去歇一歇啊？歇不了。嗯，这燕窝好啊。哎，你们听说叶县的事没有啊？听说了，陛下将与内廷相干的案子都转到了玄风卫。
1: 一连抓了好几名御史，都是曾经弹劾过长兴侯的。我还听说，他本是身子孱弱，爬个山都差点丢了半条性命的人，怎么办起案来这么的凶猛？还不是因为心爱之人被人抢走了。说起来我还挺好奇，陈夫人虽不是刚门贵女，但顾家也算是书香门第。 怎么就同时招惹上了陈三和叶县两个人呀？尤其是陈三，还不惜为你拒绝了傅夫人的大媒。王夫人，你是说傅夫人曾为我们家老爷做过媒？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呀。我只知道，我们家老爷请来首府大人和傅夫人为我们主婚。 既然傅夫人都愿意为我们主婚了，可见什么保媒不保媒的都早已接过。倒是王夫人，我和我们家老爷都成亲好些日子了。您今天特意提起此事，知道的您是在叙家常，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故意下傅夫人的面子，挑拨我和傅夫人的关系呢。
2: 你别血口喷人，
1: 好了，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陈夫人说的对，只是件小事，我早就忘了。我等今日是来品茶养心的，很不必提那些旁枝末节。是，今儿的点心真是好呀。是啊，尤其是这道血宴。
2: 爽滑细腻，十分可口。只是这品相，有些像前阵子南阳送过来的贡品。这怎么可能是贡品啊？你看错了，这是我去铺子里买来的零散燕窝。
1: 不可能啊！先前有人拿了上等的血燕，到我名下的铺子里寄售。 说是贡鱼，那些东西我都瞧见了，那品相呀，和您送过来的血燕简直一模一样。可是那回我担心出事，都没敢收。王夫人，您也是得仔细些，千万别搞错了。若真是贡品，可就不好了。
2: 这，
3: 朝廷是短了你们王家的俸禄吗？
1: 竟然还贪这些东西！不行了，今天这事就当个意外，大家回去后切莫多生事端。太太，
2: 陈大人过来了，说是来接陈夫人回府。
1: 那我先告辞了。
4: 贡品，我原也是不想揭穿他的，但是这王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那我当然不会惯着他啊，我绝对没有看错，那就是南阳进贡的贡品。受委屈了，
1: 太委屈了，
4: 就不该惯着他。
1: 怎么了？
4: 不再想国事纷纷，大到平田，小到贡品，千疮百孔。 处处有纰漏，这王玄范百密一疏，居然被你抓住了把柄。你瞧着吧，这次他犯了老师的忌讳，该跳脚了。
1: 嗯。
5: 蠢货！
1: 简直是蠢货呀！你是怎么想的呀？啊，你是怎么想的？用血宴去招待他们？你是不是克洛夫人当腻了，把我往火坑里推呀你？我哪知道，这东西煮好了放碗里头，还能叫人给尝出来是贡品啊？这顾廷昭舌头怎么长的？这都能尝出来？
0: 人家是有钱人家出身，什么没吃过呀？啊，你成天就知道瞧不起商贾，人家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呀呵，
1: 我瞧不起商贾，难道你瞧得起？
0: 我谁都瞧不起，但是我瞧得起银子。你赶紧去把外面寄收的贡品追回来。
1: 不至于吧？富家姐姐都说了。
0: 这只是个意外，叫大伙不要再生事端。他就那么一说，你还真信了？这些年他跟首府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你还没瞧明白吗？我这刚因世子闹事的事误了首府，我本来还指望着你，啊，就好好哄哄首府夫人，让傅夫人吹吹枕边风。可你倒好，又给我整这么一出，你怕是老天派来害我的吧你？我害你？
1: 王雪凡，你把花给我说清楚！你连金青赶考的钱都是我家给你出的，没有我董佩琴，你能有今天？好啊你！用得着我的时候是心肝肉，用不着我了就是老天派来害你的，亏你还是个隔碜，怎么那么没脸没皮？你简直就是个糙汉！
0: 啊，好了好了，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哼，这样这样这样啊！ 你现在马上去把贡品的首尾收拾干净，我再去一趟首府府。干嘛去？还能干嘛？认错啊！唉，陈三这两口子可真够防人的。
1: 王玄范大人是不是很欣赏一位叫曾若愚的大人？
2: 曾大人是国子监的祭酒，是王玄范的老乡。你怎么想起他了？
1: 我知道王玄范想推曾大人当礼部侍郎，而且姚大人还答应给他投一票呢。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还知道，沈阁老挨了首府大人的训。
3: 这都是上个月的事了，哼。
2: 你从哪儿打听来的？茶会。我原本以为这些夫人们聚在一起喝茶，都会聊一些女儿经啊什么的，不曾想他们讨论的全都是朝堂之事。而且我还看见傅夫人安慰沈夫人说，首府大人还是相信沈阁老的，叫他放心。原来这茶会还有这作用呢，有趣。
3: 是啊，我觉得比做买卖还有意思。一位位夫人坐在那，简直就是一位位阁臣。夫人内阁，这可是你说的，大逆不道啊，陈大人。我知道你喜欢茶会，但你可知道，夫人内阁若是传到御史的耳朵里面，会怎么样？
1: 你这是又不想让我去了？当然不是，我是提醒你，小心一点。我知道，而且我都已经打听过了，这茶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些阁臣们通过自己的夫人互通有无，你跟着首府大人这么多年，竟然连这茶会都不知道，
3: 可不，亏死我了。
1: 幸亏我今儿知道了，
3: 所以才急于娶你吗？

0: 三伯父。
1: 你怎么在这儿？是有什么事吗？
0: 是关于那几位世子的。侄儿听到些谣言，恐对您不利。
1: 我去去就来，你先进去。高兰。

0: 姑娘。把这个扔掉，扔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1: 是。
2: 怎么了？有人来找你说相了？
3: 是，不敢瞒三伯父，确实有几位世子的家里和师门来找，都让侄儿给回绝了。不过，侄儿也听到些外头的话，说您不顾朝廷法度，将那几位世子扣押在顺天府，是为了泄私愤。
2: 私愤？就算是私愤，也不完全是错。
3: 就怕御史弹劾。
2: 所以你是来找我，想叫我把那几名世子给放了？
3: 三伯父明鉴，那几位世子之所以做下这等事，皆是因为一时义愤。
2: 什么叫一时义愤啊？单说他们能精准地将我的马车堵在路上，就不是纯粹的头脑发热，更不要说那些齐儿、番儿的，如果不提前准备个一两日，根本就做不到。你这对自己未曾亲眼所见之事妄下断语，究竟是一时糊涂，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3: 侄儿错了，侄儿不该轻信别人说的胡话，请三伯父恕罪。
2: 你是个有志向的，大智者最怕的就是志大才疏。如果你染上了自以为是、听风就是雨的毛病，以后还怎么入阁呀？连门都入不了。起来吧。此事你无需再管，若在这翰林院待得实在太闲，倒不如想想自己的亲事。余家已经来催好几次了，年内就给你和婉雪完婚吧。
3: 是。那侄儿就先告退了。
2: 你去吧。

0: 玄清来了。三爷，发生什么事了？
1: 玄清方才来找我，分明是想替那几个蓝轿子的世子求情，但却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替他们说话，倒像是临时起意。不说他了，怎么样？
0: 啊，王玄范染指贡品的事儿已经查清了。每年各地的贡品先往王府送一轮，王家在那京城还开了间南货铺子，说是专卖贡玉，其实就是贡品。此人胆大妄为，咱们是不是安排个人弹劾他？
1: 和上回一样，只弹劾不激烈，也不穷追猛打。
0: 明白，清点一下。
1: 没错。老师将王玄范设为左膀右臂，想要除掉王玄范，得用一些水滴石穿的水磨功夫。站在梁案里，王夫人拿了梁商的分红，丢义子，王玄范挑唆世子拦轿，激怒陛下，打乱了平田的布局。丢三子，王玄范贪污贡品，再丢。

0: 看来还得再来两下。
1: 快。
2: 滚出去！让你进了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3: 渊翁息怒，其实首府大人也是把您当成了自己人，才会那般的不客气。
2: 那叫不客气啊，那是打脸，三番两次的打。上一次当着陈三，这一次是当着陛下，就因为几个不小事的世子喊了几句清算皇庄，就斥责我说我胡闹，让我退下。为了平田，我做的还不够吗？啊，那么多的银子，说补就给补了，
4: 不都是为了他吗？

0: 其实我也没有怪首富，他也是没办法，被陈三架在那儿了。哎，
1: 正是。这回世子闹事，陈彦云若真是为了大局考虑，完全可以当场将此事演了去。可是他倒好，连世子戴恒福一股脑都送到了顺天府，这么大的事我也瞒不住，只能往上报。
0: 行了，我也没怪你。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若是没猜错，从赈灾两岸搬到泛川起，陈三就已经开始对付我了。他是怨我让他背了换粮的责任。心胸狭窄。说了半日，我也乏了。
2: 哇，那我等就先告辞了。
0: 子良留步，我有件事要问问你。

0: 我记得督察院迁都御史顾德元之前被卷入了工部侍郎曾艳秋贪墨案，后来不了了之了。这拿惯了的人是忍不住的，现在他成了陈三的亲家，有了这么大的靠山，估计又要出手了。
1: 是，不过您为何不交代给姚大人？刑部查这个岂不是更方便？
0: 顾德元的亲女儿嫁给了姚平的小儿子。

0: 大姐姐，我们挑选了几款新出的茶叶，有些拿不定主意，还请大姐姐看看。
1: 兰姐儿，最近筹备，林下斋琐碎的事情多，辛苦你了。

0: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是不是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5月30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2: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3: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4: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2: OK，
5: 有点小。
6: 啊，这个味道，
7: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2: 这搂不住。嗯，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8: 哥念念不忘。
2: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7: 还是好啊。
2: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9: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 Yen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

0: 我这次回门没有回大新，他们没有为难你吧？倒也还好，祖母提都没提，也就二伯母和莲姐说到了几句。我只当耳旁风。不过，我确实有件事想求大姐姐。你说，我想回寺里胡同住。如今您嫁到陈府，父亲外放，荣哥又一直在七方胡同学馆，就我一个人在祖家。 怪没意思的，这也倒是个办法。不过你要想清楚，毕竟你是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一个人出去自立门户，难免会遭来口舌。我不怕，我就想活得自在些，比什么都强。既想清楚了，那就搬吧。四里胡同的地契在我这儿。 原也就有你的一份儿，你要是有多余的银子，我这份儿也卖给你，也算是置办个产业。那太好了，多谢大姐姐成全，快坐。对了，穆之迪，穆公子，你还记得吗？
1: 就那个长得憨憨的，
0: 他的父亲。
1: 穆氏安穆大人，
0: 是你姐夫多年的好友。这回呀，又提了。我跟你姐夫说了，前年他们提的时候，你就已经去了。这些，你姐夫也都知道。那，姐夫怎么看？你姐夫说，穆公子为人不错，穆家家风也好。不过，这姻缘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自己考虑清楚。 不要勉强。既然姐夫这么说，那大姐姐能不能安排我和穆之迪见上一面？
1: 好啊，那就挑个合适的时候，让你们见上一面，到时候再说吧。
0: 哦，对了，我听说近日叶县行事癫狂，惹怒了不少朝中官员，是真的？

0: 传给他，他捂得起来吗？看他那小身板啊，这辈子也别想使刀了。
1: 要我死，你还进来陪？你以为你是孝顺吗？愚蠢！想办法赶紧出去，或者你娘还有你姐。侯府没了就没了，横竖你也不想袭爵。

0: 难为姑娘想着我们家叶，还请了名医了。只是这些日子，我们爷性子越发的孤僻，说话若是不好听，还请两位多担待。
1: 他的性子我还不了解吗？不用担心这个。
2: 爷，薛姑娘来了，还特意请了名医。
3: 叶夏。
2: 爷。

0: 大夫，我们爷都已经吃完药了，怎么还不好啊？到底怎么回事？你有话就直说吧。
1: 沉疴难治，他这病怕是拖不了多久了。
0: 什么？大夫，我求求您救救我们家爷，我给您磕头了，大夫，
2: 快请请。
1: 周大夫，如果我要你全力救治他。 能活多久？最多三年。别在这儿哭。瑞香，带周大夫下去开方子。是。 你醒了。

0: 其实周大夫他说的也不一定准确，我们要多问几个人才算数。我听说松江府有个太医，
1: 不要说出去。我还能活三年这件事情，还望你替我保守秘密。
0: 我不是说了吗？周大夫他说的不一定准确。
1: 他说的没错。三年也够了。

0: 你要去哪儿？闭嘴！你是不是想说关你屁事？我刚才救了你，你最好有点良心。
1: 去詹定府。办差。 你这个样子还怎么去办差？我跟你一块儿吧。你不是说让我保守秘密吗？那你就带上我，否则我哪天喝多了酒，一不小心我就给你说出去了。

0: 回来了。今儿晚了呢。
1: 本来都下旨了，老师突然想起和宫的事，便要过去一夜。这一夜就是两个时辰。

0: 你这副模样让我想起了一个四字成语。
1: 什么？
0: 袖手旁观。
1: 听听，这是有人嫌我不贤惠了吗？这就给陈大人伺候，让我来好好伺候您。

0: 怎么办呀？三爷没有娶到贤惠的娘子呢。
1: 不用贤惠，这样就很好，我喜欢。而且你还有别的长处。
0: 什么？
1: 你猜。有钱。
0: 哇，
1: 别动，让我多抱抱。
0: 怎么了？今儿累了？
1: 还好，多抱抱就好了。
0: 对了，今儿母亲病了，却没有请郎中，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1: 不用了，昨夜我把真相已经告诉他了。
0: 难怪。
2: 你说老四怎么能做出那些事情来呢？他打小我也给他严请名师，和老二老三一样的教养啊。
3: 您可千万别怨恨自己啊，这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四爷长歪了，哪能怨得着您？再说满京城打听了去，谁也没您会教养后辈。三爷就不用说了，贵为阁老，二爷也是封疆大吏，下一辈呀玄清哥堂堂探花郎，将来说不得又是一位阁臣。你呀，只要想开了，别钻牛角尖，那这日子必是和和美美。
2: 我知道。
1: 其实，母亲早就怀疑是他害死了小五，只是一直不愿相信。昨天，我跟他说，是他雇了人把你掳走的时候。母亲全都明白了，他还说四弟以后是不是永远不会回来了。你不用担心，你母亲那个性子啊，再过两天他就又能体体面面地走出来做他的老凤君。
0: 哎，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我们俩的这本经不难念。

0: 大姐姐，兰姐儿，恭喜你啊，乔迁了。多谢大姐姐。颜莹妹妹本也是要来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从今儿起就一直在闹肚子。许是昨夜里贪吃，吃了许多冰的，所以她的礼物只好托我给你捎过来了。往后机会多的是，下回我再给她下帖。婉雪妹妹呢？
1: 应该快了，我来了。临出门前，我继母忽地问起绣活来，要不是我早有准备，今儿怕是赶不上午饭了。好妹妹，恭喜你乔迁，
0: 多谢姐姐。

0: 见这墓志铭，都做了十七八回忆了，可怜劲儿的。你既让人家来，总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干晾着吧。
1: 我不知道说什么。

0: 穆公子，我此次请你前来，其实并非真心与你相看，而是不想服了我大姐姐和姐夫的好意。
1: 哦，
0: 我其实已经打定主意，终身不嫁了。
1: 为什么？
0: 你应该知道我的情况，我父亲被贬去平阳府，我姨娘犯了错，至今还被关着。我以前也犯了不少错，都亏大姐姐不计前嫌。总之，若要嫁人，往高了看，旁人也瞧不上我，我也不稀罕上赶着；往低了走，我也不乐意，倒不如一个人清静过日子。如今我只想和大姐姐学着好生做买卖，多攒些银子，日后等姨娘老了，我再去求求几老太太，把姨娘接出来好生侍奉，这辈子也就知足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是个笨嘴拙舌的人。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如果换做我的话，我也一样只会想着自己住着。可我实在是……心疼你，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0: 哦，
1: 我带了些人过来，他们在外头待着呢。
0: 你找人过来干什么呀？
1: 我想送你一池锦鲤。
0: 送我一池锦鲤？
1: 前些日子我收到你的请帖，我就去找了荣哥。我问荣哥你到底喜欢什么，荣哥说你从小也是娇养的，什么也不缺，可唯独陈夫人入京之后，你母亲在她的院子里面养了一池的锦鲤，你羡慕了好久，所以我就想着也给你在院子里面砌个池子，在池子里面养一些锦鲤，这样你得闲的时候就可以看看这些锦鲤，心头应该也能轻快一些。我还叫了一些工匠过来，前头怕太冒犯。

0: 吓到你们，就没让他们进来。
1: 你费心了。嗯，那你叫他们进来吧。
0: 好啊。这
1: 我领你去吧。
0: 哎，好。
2: 陈大人对你可好？好，那就好，我真替你高兴。原本我对家人还挺忐忑的，但是我一想到陈家有你在，我就没那么担心了。
3: 婉雪，你是不是很信意玄清啊？
2: 嗯，只是不知道他的心意。
3: 怎么会这么说呢？
2: 你不知道，他回京后统共就来过我家一回，只和爹爹说话，与我说了不到两句就走了。
4: 婉雪妹妹，三伯母，
5: 大姑爷来了。
6: 嗯，
5: 大姑娘在正厅讲话，小的带你进去。
6: 好。
5: 大姑娘，大姑娘。姑爷，许是姑娘们回自个院里讲话了。姑爷您稍坐，小的去寻人。
6: 好。

0: 婉雪妹妹，其实有一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1: 你说。
0: 三伯母。
2: 三爷。
3: 嗯，
2: 那不是夫人吗？
0: 三伯母是长辈，我有些话想同婉雪妹妹讲，还请您做个见证。

0: 其实，我内心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子。
1: 你不要胡言乱语。你跟婉雪是定了亲的。
2: 谁？他是谁啊？
1: 陈玄清，你不是三尺孩童，当知道什么话当讲，什么话不当讲。
2: 你说呀。
0: 我不能告诉你，我只是想让你知晓，有这么一件事，有这么一个人。你若不愿意嫁我，那咱们的亲事可以就此作罢。
1: 你住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叫他不愿意，亲事就此作罢？你若是心里有别人，为何要为难他？简直岂有此理！婉雪，你放心，这件事情陈家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走，
2: 别。你心里既然有其他的女子，为何还要向我提亲？难道你是在向我提亲？
0: 提亲前，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在一起，我这辈子怕是都没法和他在一起了。
1: 你是不是疯了？
2: 既然如此，那我不要退亲。我能接受你心里有别人，我还是想嫁给你。
0: 你这是何苦啊？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你啊。自从爹爹跟我说要把我许给你，我就盼着那一天了。每次继母欺负我，我都对自己说，婉雪啊，你再忍一忍，你很快就要嫁给玄清哥哥了，你就熬出头了。我不要退亲，我不要，我不要啊！
1: 婉雪，你
0: 好。既然你愿意，那我们一切照旧。三伯母，今日之事，还望三伯母切莫告诉他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说呢？
1: 既然婉雪已经做了决定，那我自然不会多事。但我也希望你可以一心一意地对婉雪。
3: 三爷，这
4: 今日看到的事情不必与人提起。
3: 是。三爷，要不要属下去查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4: 不必，我和锦昭之间的事，不必动用那些手段，他会告诉我的。
3: 是。

0: 好，吩咐下去。
1: 夫人。
2: 你怎么来了？
0: 去了一趟户部衙门，顺路就过来看看，顺便来贺喜一下三姑娘乔迁。
2: 嗯，正好，我也想回去了。
0: 好，我们回家。我要回文渊阁一趟，你先回去休息吧。
2: 好吧。

0: 我一直当他是千千君子，想不到这话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姑娘，您说这事儿要不要告诉三爷？是要告诉，但这事儿要是挑明了，以三爷的性子，怕陈玄清和婉雪的亲事都得作罢。可这婉雪又铁了心的要嫁给这陈玄清。这样。
1: 传我的话下去，没有我的允许，就算我不在，也不许陈玄清进咱们院。你也多费些心，盯紧点儿。无论是请安还是用膳，只要陈玄清在，我就不要过去，尽量和他错开。
2: 是。
1: 那个炒笋尖放在这儿，老太太喜欢吃这个，快点。
2: 是。
1: 再看看后厨还有什么热菜啊什么的，都端上来。
3: 是，动作麻利点儿，一个个都码好了啊。玄清啊，这些日子衙门里的差事忙不忙啊？
4: 回祖母，这些日子翰林院在修大宴会典，比之前稍忙一点，但还好，能应付得来。<笑>
3: 好，前儿余家太太过来了一趟。
4: 提了你和婉雪的亲事，
1: 老太太，我们太太许是白天累着了，这会儿身体有些不舒坦，晚上就不过来用膳了。
4: 即使不舒坦，那就好生的养着，明儿不来请安也使得。
1: 是。
4: 吃吧。嗯。

0: 几更天了，到时辰要去上朝了。
1: 还有一会儿，
0: 你最近好忙啊。
1: 是啊，今年夏训要开。

0: 开始了，要修河北灾，各地的官员都紧紧伸手要银子了。
1: 你这样每日都睡不了几个时辰，既如此，倒不如宿在文苑阁，还省了路上来回。

0: 怎么了？好好的，怎么甩脸子了？
1: 你要我宿在文渊阁？
0: 我当然不想，我恨不得你日日都在府里。自我们成亲以来，除了回门，都没有机会好好出去走一走。我不是因为担心你累吗？
1: 那现在就去走一走。嗯。
0: 宵禁时分，当街嬉闹，该当何罪？
1: 我有陛下特旨。
0: 我们三爷面子可真大。
1: 你还不平起来？
0: 何止不平，我想弹劾你。
1: 弹劾我什么？
0: 弹劾你一大早闹醒我，还甩我脸子。
1: 还在记仇？
0: 那当然，能记好久。
1: 那就好好记着，

0: 早上去哪儿了呀？我敲了半日的门，没有人应。推开门一看，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吓死我了。
1: 早上的时候，
0: 这三爷怎么干这么出格的事儿？
1: 瞧你说的，三爷干的出格的事儿还少吗？
0: 哎，姑娘，那位今早已经走了，
1: 走，去给老太太请安去。
2: 你是说我一走，顾锦昭就去给祖母请安了？
3: 是，哥儿。还有，您跟于姑娘的亲事，老太太交给三太太操持了。
2: 什么？这事儿不是一向二伯母管着的吗？怎么变成她管了？
3: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三太太主动请缨的。
2: 她是故意的。
3: 我也觉得是。哥，三太太摆明了态度，要跟您避嫌，您往后也避避吧。回头于姑娘嫁进府里来，别闹出笑话来了。
2: 顾锦昭，
3: 哎，哥，您要去哪儿啊？

0: 还请哥儿须避讳一些。
1: 我是要寻三伯母，有些事要请教。
0: 哥儿是堂堂翰林，能有什么需要请教太太的？太太近几日忙着哥儿的亲事，千头万绪正忙着呢，吩咐了谁也不见。哥儿请回吧。

0: 郡王府的账怎么还没收回来？
1: 催了好几回了，确实穷，就为了点家产，小妾庶子的恨不得打出脑浆子来。郡王爷又是只喜欢花天酒地、寅吃卯粮的，小的觉得这家一时半会儿估计还不出银子来，但毕竟是郡王府，说不定啊还有些用处。能有什么用处？
0: 上回太太请茶会，陈阁老夫人不做人，害您心里不舒坦，小的也气不过，总想着替您以牙还牙，出了这口气才好。
2: 你想怎么替我出气？
3: 老爷回来了，嘀咕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1: 相爷，
2: 商量怎么给陈三添堵呢？哦，添堵好啊。
1: 添堵好，好好商量。你继续说。今儿凌夏斋开张，你怎么不在店里等我，反倒来府里接我了？对了，初八、莲姐儿和姚文秀要成亲，你是想当天早上过去，还是提前一晚住回大新？ 我就当天去吧，反正我去了，他们也没什么高兴的。大姐姐，我有个不情之请。你说，是穆家想提亲？什么？你声儿大点儿。是穆家要上门提亲，我不想让他们去大新家。 能不能去陈府跟大姐姐提？行啊，怎么现在不嫌穆公子憨了？许是相处久了，觉得他还挺不错的。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婉雪妹妹是不是也好事将近啊？是。过些日子。
4: 也该去余家请妻了，大概也是今年的事儿。姑娘，陈夫人，宁安郡王府的长史带着人马过来了，在咱们院子给围起来了，罗爷在外头拦着，
1: 宁安郡王府也没打过交道。 这样，你和平叔去看看怎么回事，我在旁边探探虚实。

0: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继续走到我的面前。
4: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7: So beautiful，
8: 挺好玩啊。
9: 好玩。
6: 雪地徒步寻宝，
10: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1: 雪是真的太厚
7: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2: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3: 我就很难走。
13: 哎呦，啊！哎呦呦呦呦呦！
12: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本店向来都是遵纪守法，按时纳税，且做的都是正经生意，大人想必是误会了。啊，三姑娘，
1: 平叔，
0: 这位是宁安郡王府的长史赖大人。赖大人，这位便是笔店的东家顾三姑娘。
1: 见过赖大人。
2: 顾三姑娘，我怎么听说这林下斋的东家是当朝阁老陈彦云，陈大人的夫人呢？这顾三姑娘是？
1: 陈夫人正是民女的长姐，赖大人若有什么话和民女说也是一样的。
2: 明白了。是这样，我们府上有个唱旦角的戏子叫夏小寒，他的戏唱得很好，性子呢又很伶俐，很受我们王爷的喜欢。可前段日子不知道为什么这夏小寒突然失踪了，我就派人四处打听，还真找到他的下落了。他现在就在这林下斋。那就请顾三姑娘把夏小寒交出来吧，
3: 本官也好回去复命。
4: 那夏小寒不是男的吗？珍藏男的吗？
1: 回禀大人，本店只接待女子，阴英仆妇下人连同后厨杂役都只用女子，您所说的这位夏小寒并不可能在比府藏身，大人应是弄错了。
2: 怎么，顾三姑娘这是要蓄意藏人呢？
1: 不敢，只是笔店今日刚好要开业，赖大人就领着人来找我要人，未免也太巧了吧。
2: 我怎么会知道你今天开业呀？
3: 本官也是奉命行事，顾三姑娘若再不交人，本官那就对不住了。
2: 来呀，给我搜。
1: 且慢，赖大人，且不说我姐姐是陈彦云陈阁老的夫人，就说笔店这今日开业，您这么一搜，我这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了。若这人搜到了还好说，我大可跟着您去府里领罪，可若没搜到，郡王府必须给我林下斋一个交代，我林下斋今日预备的成本均需郡王府承担，在座的街坊都是人证，敢问赖大人可以答应吗？
5: 他们不敢，我敢。遵天府办案，闲杂人等速速毙命。
6: 顺天府搜查逃犯，闲杂人等速速让开。

0: 大姐姐，现下顺天府的人都来了，要不要知会姐夫一声？
1: 三姑娘，
0: 平叔，无论花多少银子，把那差役的头请到对面包厢，我有话要问他。
2: 是。
1: 辛苦，辛苦，请。
3: 哎。

0: 你们先出去吧。是。姑娘这么给小的面子，小的要是再搪塞，那就不是人了，不是？其实小的知道的也不是特别确切。姑娘，要不您好好想想，您背后的东家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像他那样的身份，还敢与他计较的，那也不多，不是？
1: 听说。
0: 哎呦，在下公务繁忙，就不打扰了，告辞。
2: 这样的事情见多了，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3: 秦昭，
2: 你怎么来了？
3: 我能不来吗？

0: 陈毅把事情的经过都跟我说了，我陪你去顺天府走一趟。
1: 不用了，此事我已有头绪，而且根源不在顺天府，你还是赶紧回文渊阁待着，不用担心我。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能不担心吗？我知道你见过了商场诡谲，可此事既然已经牵扯到了宁安郡王府和顺天府，自然是由我出面的。
1: 真的不用，之前和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解决的，你要相信我。再说了，若是我一碰到事情就想着靠着你，那岂不是打着你的旗号在外做买卖？若是让御史知道了，对你也不好。其实，你可以不用想那么多的。我知道了。
2: 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吧。
0: 那我走了。三爷，这顺天府真是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明着刁难夫人。
3: 哼，郑孝友堂堂顺天府尹，朝廷正三品大员，竟然这么愿意给王玄范当狗。也好，那就先拿他开刀吧。

0: 老师，学生要先走一步。今日卓金的铺子开业，没成想被人栽赃陷害，被顺天府的人给封了。
1: 哪家的歹人？顺天府也是，不要颜面了。
0: 是啊，学生也在想，顺天府竟敢这般目中无人，势必有所依仗之人吧。好在是非自有公断，而这背后之人

0: 这人真有意思啊，自己夫人在外面吃了亏，跟我有什么干系啊？老三是堂堂阁老，你是阁老夫人，为了些蝇头小利，闹得满京城看笑话，不值当的。 你听我的，为了老三的体面，不管什么林下斋，还有旁的什么生意，能赚多少银子，都别做了。母亲说的是，儿媳刚好也是这么想的。这么想就错了。
1: 母亲，今儿回来的倒早啊。儿子听说林下斋出了事，便赶忙回来了。林下斋的生意不但要做，还要好好做。
0: 今儿都闹成那样了，你就不怕伤了体面？
1: 母亲，真正伤儿子体面的，并不是林下斋，而是那些想出种种手段，想欺负我陈燕与夫人的人。若锦昭就此停下所有的买卖，岂不成了我陈燕与真怕了他们？那才是真正的伤体面。
0: 这倒也是啊。

0: 都嫁给我了，还这么喜欢偷看人。
1: 你可真会唱红脸，难怪喜欢半官老爷呢。
0: 那是自然，我可是唱惯了红脸的。陈毅，把你打听到的与夫人说一说。
2: 是。夫人，宁安郡王府确实丢了一个戏子，不过那都是
1: 姑娘。三爷，我查到了，怎么样？
3: 正如你所料，那幕后之人就是王玄范的夫人。我跟着赖长史回到了宁安郡王府，没等多久，那王夫人的陪房也进了府，但赖长史匆匆又外出，我就跟了过去，结果他居然去了当铺赎东西，我使了些银子去打听，没想到他赎的竟然是丹书铁券。
1: 丹书铁券？
0: 那是先帝御赐之物。这宁安郡王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2: 其实属下查
1: 了……那这么说来也就说得通了，堂堂郡王就算是欠了一些银子，也不至于愿意给人当刀使，没想到当的竟然是丹书铁券。若王夫人愿意免了郡王府的一些欠银，又能再借出一笔银子让他赎回丹书铁券，那郡王府自然会奉命行事，予取予求。
0: 这么说，郡王府也是拿了王夫人的印子钱？
1: 你知道王夫人在外放账的事情？
0: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1: 她在茶会上那般刁难我，我自然会命人去查一查她的底细，结果一查就查到了他在外放账的事情，而且放的还是阎王账。
2: 我查到
3: 宁安郡王府欠了王夫人足足20000两，
1: 这就是利滚利，郡王府还不出那些银子，王夫人又知道郡王府当了丹书铁券的把柄，所以只好任其拿捏。刚好王夫人又记恨我揭开他染指贡品的事，所以就让那郡王诬陷报复于我。
2: 夫人说的是，属下查到的正是如此。
0: 王夫人身为朝廷诰命，在外放账已属不法，还以利钱威逼武勋，真是胆大包天。我可以命人弹劾王玄范。
1: 你能做到哪个地步？
0: 你想要我做到哪个地步？
1: 若是不能一下扳倒王玄范，就先不着急动手，可以先用我的法子试一试。
0: 什么法子？
1: 女人的法子。
0: 还挺要强。
1: 一辈子要强。青浦。
2: 三爷，属下也没想到夫人查消息的速度居然这么快，还这么全面。
0: 这么看来，你选在京城的那些人有些白费银子了。
4: 三爷，兵部那100000件冬衣的事儿已经查出眉目了。
0: 哦，
4: 武备司抽检，发现有100000件用往九边的冬衣里面，用的一半都是霉变发黑的棉花。偏偏承办这一单的是首府夫人的娘家戴家，以至于武备司既不敢把这个事情往上面捅，也不敢真正的把这批冬衣往九边发运，正进退两难。
0: 陈毅，你把这个信息透露给青浦，但不要说是我叫你说的。
2: 是。哎，江先生，冬衣的事跟夫人有何干系？
4: 哎，没干系。倘若夫人啊能够解决这件事情，那就等于卖了首府夫人一个好，其利无穷也。你好好想想，关键啊是别让夫人察觉，是三爷叫你透露的。
2: 这又是为何？
4: 说了你也不懂，就照办吧。
5: 自从有了那一出，许多人都在讨论林下斋，什么只做女子买卖，也不知是什么藏污纳垢之地。
6: 要不说你的主意好呢，这批素缎不错，赏你了。
5: 多谢太太。
6: 此事原本就是杨某，我倒没指望顾景昭查不出是我指使的。可查出来又如何？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还是能咬我一口啊？有陈三的面子。

0: 在，林下斋早晚是要解封的。可光解封没用啊，名声已然坏了。往后他再打着只招待女子的噱头，谁还敢去啊？哪家夫婿不怕那里藏了个戏子，躲了个男人啊？这就叫做有冤无处诉，有苦说不出。
1: 英明莫过于太太。
0: 嗯，
1: 这阵子又放出去12000两，本钱有些不够了，您看要不要再添一些？
0: 又放出去这么多？
1: 从上个月起又新添了10来家，都是你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个连一个都来了。
0: 这朝廷税银虽说收回来不少，但那命中带穷的还是穷啊。那我再给你加5000两本钱。
2: 太太，陈府送来的帖子。
0: 哟，这送上门来了。怎么还约在外头了？这顾锦昭花样可真多啊。你背着人约我出来，究竟所谓何事？
3: 我是来还您银子的。
0: 什么？什么银子？
3: 是我铺子里的几个下人。这不，林下斋被封了，发不出工钱来。他们家里又出了事，万不得已只好去借印子钱。谁知道竟借到了您这儿。哎呀，我也是才知道的。我就说嘛，这印子钱怎么能随便借，赶紧还了吧。这总共借银呢是13000两，实际入手11700两，日息3厘，借了7日，就按10日算，这光这利息就390两，这可真是阎王账，若还不上，保不齐连命都赔进去，还是赶紧还给您吧。
0: 什么印子钱？与我有何相干？
3: 是吗？可我听说，就是您陪房的丫头在外头放的账啊。难道你不是奉了王夫人的命？
0: 当然不是。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还血口喷人了？我怎么会做出放账这种事情？
3: 我就说嘛，以您的身份，在外头怎么敢放印子钱？这可是天大的机会，真不是您的？
0: 绝对不是。
3: 那这钱我就不还了。青浦，传我的话下去，若是谁来要账呢，就过来管我要，我正好带他去顺天府。这大艳律怎么说来着？私放重息债者，吃300。王夫人，那我们先告辞了。

0: 太太，奴婢真的没有想到，那新添的十几家，居然都是陈夫人有意派来的人。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1: 姑娘，这王夫人果然是不认账。
2: 我也没打算让她认，不过就是敲打敲打她，让她知道我也不是平白好欺负的。若是想要扳倒王夫人，让林下斋重振旗鼓，还得有另外一个人帮我才行。

0: 青浦姑娘，今儿怎么得闲练剑了？
1: 我每天都练啊。
0: 啊，你说现在明明是夏天，却还挺凉快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年是一年比一年冷了？你说这京城都这样，那九边前线想必更冷吧？哎呀，那将士们的冬衣可不敢耽搁。
1: 姚二爷，姑娘，姚哥来了。
0: 青浦，姑娘，
2: 赵姐儿。
3: 二哥哥，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看我？
2: 我一进京就直奔你府上。他待你好不好？那就好。
3: 快坐吧。你是说十万件冬衣，有一半用的都是发霉的棉花？
2: 是。
0: 不是吧？
2: 当初代驾仗着傅夫人的事，硬生生的抢下来这一标，结果却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想来这阵子傅夫人应该是头疼不已了。这便是我这次来寻你的目的。
4: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侄儿？没那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活？亏得发现得早。若东西运到了九边，把人冻着了事小，军心不稳事大。万一再闹起来，让朝廷查着我们代家以次充好，坚守自盗，竟敢私吞朝廷银两，犯了欺君大罪，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啊？
5: 哎，姑母，侄儿已经知道错了，侄儿以后绝不敢再犯了。哎呀，姑母，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将这窟窿补上。姑母，据朝廷交代的日子就剩三天了，这三天让侄儿凑五万件棉衣，这侄儿确实是一筹莫展。哎呀，好姑母，您帮帮侄儿。
6: 太太。
5: 好姑母，
6: 陈夫人求见。
4: 陈夫人，
3: 听说夫人这几日正在为九边战士的棉衣烦恼。您别误会，我不是有意打听，实在是这笔兵部的订单，我外祖家也曾争取过。听说这批棉衣尚有缺口，若是您不介意的话，我这儿倒是有些储备。
4: 你有多少呀？
3: 青浦。几处库里加在一起，共35000件。若是不够，近几日再使使劲，或许还能再筹谋一些。
4: 啊，你也是有心了，那我就不与你客气了。这批棉衣就当是代家问你买的，多少银子照付。
3: 都听您的。
4: 你这是替我解了燃眉之急啊，我还得好好谢谢你才是。
3: 夫人，您千万别外道，九恒视首府大人为父，视您为母，我也是一样的，这些呀都是我们该做的。
4: 听说前阵子你与王夫人有了一些局语。她这个人呢，就是性子急躁，你莫要与他太计较。
3: 是。
4: 要不这样吧，下个月的茶会就交给你办，如何？
3: 多谢夫人。
7: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0: 三爷，属下也没想到会这么寸。我正跟青浦姑娘讲的时候，那几家的姚二爷他就来了，偏就还奔着那冬衣的事来的。这
7: 好了，自己下去领发吧。
8: 哎，是。
9: 三爷，您明明是对夫人一片苦心， 为何不告诉他呢？
7: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他之前想去山西置业经商，留作日后的退路。后来嫁给了我，虽留在了京城，可却把林下斋的生意看得极重。所以我若插手太多，反而让他觉得不舒坦吧。
9: 哦，原来是这样。哎，虽然这回啊没有帮到夫人，但是您拿下郑孝友，也算是替夫人出了口恶气了。
7: 这倒也是。
1: 我不管，顾锦昭欺人太甚，你要替我出气。
10: 我怎么替你出气呀？啊，你在外面放印子钱，这么大个事情你都不告诉我，现在吃了亏了知道来找我了，你还越过我直接去找那个郑孝友，人家是顺天府尹，不是你们家门房。
1: 那你替郑孝友遮掩了多少事？我数话数话，他怎么了？嗯，
6: 夫人，陈府送来的。
1: 怎么又是陈府？茶会，是茶会。
10: 怎么了？
1: 林夏斋，傅夫人居然给顾锦昭办了。
10: 这姓顾的小丫头有点本事，看样子是把首府夫人拿下了。别
11: 不好了，不好了！
10: 又怎么了？
11: 刚收到消息，郑孝友郑大人正在顺天府升堂审案，大理寺突然来人，给当堂带走了，说是要收受贿赂、卖官以及纵奴行凶，好几项罪名呢。
10: 陈三，一定是陈三，
11: 陈三。陈三！
12: 哎呀，夫人真是手巧啊，经夫人这么一摆弄，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了。
13: 不过是闲了打发时间罢了，哪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12: 哎，我听说九恒那位小夫人和王玄范家那位最近争得很厉害呀。
13: 可不，都斗到我跟前了。
12: 哼，有其夫必有其妇啊。平日里九恒跟王玄范也是要争个高下的。
13: 那难道不是我的老爷使了些手段故意挑的吗？
12: 嗯，夫人也不遑多让啊。

0: 他们来了。
1: 我听说郑校友被抓了，这可是你的手笔。
0: 嗯，算是吧。
1: 多谢你。
0: 谢什么呀？郑校友顺天府尹当的臭名昭著，先前是看在王玄范的份上没动的，可他居然动到你的头上来了，我再放过他就不是我陈燕元了。
1: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时在几家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当年是什么样子啊？
1: 杀伐决断，威风八面。
0: 那你现在嫁了一个威风八面的夫君，以后啊遇到事情就可以不用一个人扛着了。
1: 现在也都是你在为我分担呀，若不是你，我哪来的这么镇定自若？王夫人一根小手指头就能把我这区区商户给碾死。其实我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已经靠着你了，我们几家顾家，你帮了我多少，又救了我多少次，都担心有一日我怕靠你都靠成习惯了。
0: 你这张小嘴怎么那么会哄人？

0: 发的时辰，
1: 就辰时出发吧。
0: 是。
1: 明儿你可有空？
2: 怎么了？
1: 不如我们一起去余家请亲。
2: 好啊。
3: 伯父，伯母，
4: 贤侄快快请起，坐吧。
1: 我们老太太请大师挑了三个吉日，还请于大人、夫人过目。
0: 多谢。
4: 不错。
0: 这三个日子我瞧着都好，看您和陈大人的意思。
1: 那就让婉雪选个日子吧。
0: 是。
4: 婉雪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了。总是郁郁寡欢，还夜不能寐。
1: 那不如我去看看他吧。
0: 这
1: 正好，我想同他单独说会儿话。
0: 好啊。
4: 也好。
0: 那好生送陈夫人过去。
5: 是。
1: 那我先过去。
2: 好，去吧。

0: 伯父，伯母，侄儿未完雪备了剑礼，忘在了外头马车上，侄儿现在去取。
1: 好，去吧。

0: 三伯母，你不在前院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我有一些话想要请三伯母带给婉雪，有劳二位，离远一些。 真是好不容易才能和你说上话，你最近这般躲我，倒是让我有些怀疑。怀疑什么？怀疑你对你我的事，是不是还放不下？你
1: 快闭嘴！
0: 你误会了。
1: 误会？
0: 对，三年前，你约我到永安桥上，我去了。我真的去了。你为我放的风筝，我也看到了。
1: 我之所以没出来见你，是因为三伯父不想听这些。原本应该是我们在一起的，他们是听不到的。可你若再这样，不断回头看着他们，他们就该怀疑些什么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若你是想试探我的态度，那我告诉你，之前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往事，过眼云烟，我早都已经忘记了。
1: 忘了？过眼云烟？
0: 没错。你既已经做出了抉择，那就请你牢牢记住，不要再无事生非。你今日来余家，是过来订婚请妻的。 婉雪是位好姑娘，她对你一心一意。你那日都已经说出那样的话，她还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身在福中要知福，不要再让她伤心了。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看在余家的份上，我给你留下脸面，从今日起，搬去翰林院值守。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回府。
1: 应是在集结礼上初次相识，那日夫人不慎落水，醒来之后误以为是玄清少爷救了她，便备了厚礼赠与玄清少爷。后来夫人入了京，因吉儿公子纪敖就读存善书院，夫人送纪公子去书院时与玄清少爷复有重逢。有一回，叶世子在书院与夫人发生了争执，属下打听了，得知夫人那日其实是去找玄清少爷还书的。 再后来，二人略有来往，直到那年玄清少爷生辰，夫人她……接着说。是，夫人亲手做了风筝，二人约好于永安桥上相见，但不知怎么的，玄清少爷没去。再后来，便不了了之了。
2: 侄儿，还有一桩不情之请。
0: 侄儿想求你，能不能先不要给侄儿说亲，等春薇落定后再说。
2: 怎么？你是有别的什么想到？没有，就是不想那么急。
0: 是我为他和余家定下了亲事，当时他是有些不情愿的，直到我说出他生父离世的真相。看来。
1: 他是为了前程而放弃了荆州。三爷，夫人当时年少，情窦初开，难免会有些不懂事。
0: 情窦初开。

0: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工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焕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6: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7: 咦，贼辣贼辣的，
8: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4: 一周回血指南，
9: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5月30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
4: 5月30日晚7点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3: 大家都跟我们。
1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6: 你买什么东西？
1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8: 听我的。
17: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9: 听我的，
17: 听我的，听我的。
1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1: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 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0: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2: 阿妹，你闻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21: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22: 湖南卫视提示：
23: 出发，
22: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当 AI 不断渗透生活与工作，人才竞争也迎来全新格局。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局限于按部就班的传统成长路径。
1: 我18岁开始创业嘛，
2: 团队要养多少人？
1: 16个人。
0: 说话的男孩叫魏思远，今年19岁。前不久在深圳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上，他是里面最年轻的 CEO。 高中期间，他利用周末兼职外卖员、服务员积攒启动资金，自主研发了消费级无人机，并成功销往欧洲、澳洲，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现在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创业。
2: 最开始是做无人机的
1: 啊？是的，是的。
2: 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要来做这个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无人机是一个风口吧，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可以就尝试去做无人机。
2: 那后来怎么又转到做这个滑雪的监测和 AI 宠物呢？
1: 滑雪是我热爱喜欢的事情，我们融合一些传感器，融合一些 AI 功能，然后把我们的滑雪中的一些数据、动作、行为记录下来，然后传到我们的 APP 里面，然后做一个分析。然后宠物是因为我之前养，我们其实就是把小天才带到了狗的身上，它可以碰一碰交好友，可以定位，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视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监测宠物的一些生态、生命监测什么的。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吧，他们都不局限于在一个这种产品里面，而是可以把我的核心功能发展到不同的产品里面。
2: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思路问题。
1: 对，也有可能思想比较跳脱。就我觉得，做产品吧。就我的想法不是说做的那种很高端很高科技的产品，就是那种前沿科技。就第一，我的能力达不到；第二，我心里面想要做的东西是一个科技平权的产品，可以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或者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带给我们所有人来去做，这是我的一个初心吧。最重要是你有这个心，敢去拼就可以了，就说白了干就完了。
0: 今年4月底在北京举办的人形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还遇见了一位特殊的追梦少年。
3: 一开始啊，就在疫情期间，我就说过我想去研发一款智能假肢。
0: 他特地从长沙赶来，学习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
3: 对于我们这种下肢截肢的残疾人来说的话，外骨骼机器人是对我们来说很实用的。所以说我可能为了，就是包括我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可能想去做步态规划，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也希望说能够从机器人让他去寻找灵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真的时机成熟了，看能不能把它从机器人上给抢过来。
2: 就是我觉得你非常棒，
3: 可能吧，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又是这方面的受众，如果我自己去做的话，可能会更明白，它会应该是怎样子才会更适合。
0: AI 时代的年轻人早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
4: 所以其实现在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相对大胆一点尝试，就是在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范围里面，就拿 AI 去做编程，去做产品，去解决问题。学习过程就是冲着去解决问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驱动力下，尽早的去用最前沿的工具，对它有一个手感，可能我觉得会让我们对这种底层的技术更有感知。
5: 或许科技最深层的意义就是铸就一双双有力的翅膀，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追逐梦想。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一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敢不敢用热爱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轮降雨异常凶猛，核心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位置异常偏北，如同大功率水泵将海洋充沛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导致南北方降水同步增强，汛情严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6: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玩。

0: 成这个训练。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进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放水。
0: 洪水来了，还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4: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却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大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3: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3: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3: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势，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4: 看起来其貌不扬，却被称之为是森林黄金，它就是桑黄。业界曾普遍认为这种菌是根本没有办法人工种植的，但是咱们的湖南省农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食药用菌团队还真的把它给种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团队的实验室，咱这就去一起探探这不可能的任务是怎样完成的。走。唐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哇，您这满满的中药味儿啊，这么多，这都是桑黄吗？
5: 对，这都是桑黄。
4: 哇，长得像海绵宝宝似的，还怪可爱的。哎，我能摸一下吗？
5: 哎，您可以摸，感受一下。
4: 哦，还挺硬的，比那个香菇要硬一些哈。但是这么一戳呢，哎，它是有弹性的。
5: 对，这个桑黄呢，它是药用菌，它的质地还是比较硬的。
4: 哦，还挺沉。哇，这不便宜吧？
5: 是的，现在这个三黄呢，野生价格的话，是在2000元一斤左右，人工种植的在市场上售卖，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因为它的人工种植，它的条件可控，杂质稍微更少一点点。
4: 那像我手里这一块啊，要长多长时间才能够长成这样的？
5: 我们培育了6个月，成熟的话还要再2个月，一共是8个月。
4: 那一般大自然中的野生的呢，要多长时间？
5: 野生的话，往往需要5到10年。哇，
4: 5到10年？
5: 对。
4: 几乎10倍的时间。我听说很多人说这个三黄是不能够人工种植的，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5: 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其实有两个品种是能够人工种植，一个叫粗毛三黄，一个叫洋黄。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三黄。
4: 那咱们这个是
5: 桑树三黄。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三黄。桑树三黄
4: 这不是种出来了吗？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认为它不能够人工种植？
5: 因为这个三黄啊，它对这个生长机制的要求是非常挑剔的，必须在古桑树上进行生长，然后离开的话就很难存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菌丝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然后抗力性又差，所以呢就非常容易染杂，然后培养条件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它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败。
4: 听起来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难点的呢？
5: 首先是对它这个栽培机制，我们是用了这个带料栽培替代了这个古杉木，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鲜活的这个桑枝啊，或者是杉木屑，把它配上这个生长菌包，模仿这个古桑树上的这个营养环境和这个生产条件。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菌株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
4: 手术？这在菌株上做手术？怎么做啊？
5: 走，我带您看看。这是我们的 ARTP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仪。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等离子体去轰击我们菌株的 DNA， 在不杀死菌株的前提下，使它发生随机的基因突变，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大量的诱变菌株。
4: 基因突变啊，这就好像是在对这些菌株进行一个随机改造，然后从改造的一大堆菌株当中挑选最好的。
5: 对，我们获得了10000多株的诱变菌株，然后我们通过高通量筛选技术，在1个月之内就能判断哪个菌株长得快，它的活性成分含量更高。
4: 哇，10000多株，像不像是在给这些蘑菇选秀？
5: 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技术也获得了我们的一个新品种香黄一号。
4: 那我们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6: 把处理好的原生质体放在专属的金属载片上，放进仪器，设好参数，点击开始，只需要5到10分钟，诱变就完成了。不过此时的菌株还小到看不见，需要把它们倒入再生平板，经过15-16天培养，才能长成一个个小种子般的诱变菌株，等待进一步筛选。
4: 这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白点都是一个个的菌种，
5: 是诱变之后的菌种。我们把它从这个大通铺换到了这个小单间，就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安排在了一个小单间。经过生长之后就获得了它的一个菌丝，然后在对这个菌丝之后呢，我们再跟它的原始菌株去做一个拮抗性的实验。哎，您看，就说明啊，它跟原始菌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突变了，
4: 像一根这个三八线似的，从此证明我们分开了。
5: 对，
4: 是两家人了，不再是一家人了。
5: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对它的一个生长速度进行一个测定，如果既有拮抗性，生长速度又快，那么就是我们一个目的的一个菌株。
4: 真的是层层筛选，优中选优。那咱们这个技术是不是不仅可以用到桑黄上，也可以用到其他的菌种呢？
6: 当然可以，并且它还诱变出了不少新品种呢。
7: 这两个是我们团队选育出来的新品种，这个是羊犊菌香威羊74，这个是赤橙绒香红球盖38。
4: 选育出来的羊犊菌比这个显得个要大一些啊，而且更加饱满一些。而这个的话，这个香红球盖好像区别不大。哎，
7: 对，这个从外观来看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很多生物学特性是有差异的。例如说这个香味羊七四比一般的品种的话提高3到5度的耐高温性能。
4: 听上去好像不多哈，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7: 这个意义很大，因为在那个实际生产当中的话，我们的羊犊菌是一个低温的种类，一般是在11月中下旬才能够播种，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品种它的那个耐高温性能菌丝的话能够达到28度到31度，这样的话我们在11月初就能够播种，然后能够保证在过年之前就能够出菇。第二个优势的话是当面对一些高温天气的时候，它能够减少这个死菇的情况，减少菇农的损失。
8: 那我呢，我的优势在哪里？
7: 它的生长周期是显著缩短的，它从播种到出菇只需要25天，大大缩短这个生长周期，能够提前出菇，同时的话它的粗蛋白含量也是显著增加的。
4: 也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提高了。
7: 是的。
4: 那口感呢，吃起来怎么样？
7: 吃起来跟传统品种没什么差异。
4: 那咱们这些新品种都是用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ARTP 诱变仪诱变出来的吗？
7: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优异品种的选育化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野生种证资源库的支撑。我们这边有一个保藏了50000多份菌株的野生种证资源库，这个就是我们品种选育的一个诺亚方舟。
4: 哇，这里怎么有3个这样的大罐子？这里边装的都是什么呀？
7: 这个是液氮保存罐，这3个保存罐的话就保存了我们50000多份菌株，它的温度的话是-196°C，保持活性10年以上。
4: -196°C是不是液氮的温度啊？我们能看看里面吗？
7: 可以
4: 打开看看吗？气直冒啊。
7: 对，是的，这里面温度很低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戴着手套以免被这个冻伤。短一个管就是一个菌株。
4: 所以这一屉就可以保存。
7: 对，上100个。
4: 对，几百个啊。
7: 对，我们这边除了液氮保存法的话，还有像冷冻干燥法，像斜面保藏和矿物油保藏，有非常多的这个菌种的保藏方式。
4: 可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些菌株拿出来的时候啊，都这么一栏一栏的，长得都一样，我们要怎么去辨别出来谁是谁，哪一个菌株是什么东西？
7: 在每一个菌株上面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类似于它的身份证。
6: 这些存下来的菌种是无数可能的种子，也是科研人员的底气所在，有了它们才有了往后每一次育种突破的底牌。而科技人员的探索不仅于此，除了育更好的菌种，他们还探索出了新的农业循环模式，利用水稻育秧大棚的空闲期种植食用菌，实现一棚多用，让农民增收的同时还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1: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2: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得往天上飞。
1: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1: 想。

0: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
1: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

0: 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1: 好。
0: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1: 两个都会跑，
2: 没反应。
0: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2: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0: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0: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
3: 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4: 陈宇，你真去参加变形记了？
5: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6: 哎，美女，你好。
5: 你有病吧？啊？渣渣婷，我住这儿。
6: 哎呀，怎么这么臭啊？嗯。
7: 果然是变形记，
8: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7: 就他，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9: 闻香你没用过，
5: 不能玄虚，
6: 又虫子。
8: 是这个吗？
10: 你别过来，别过来，
11: 脾气还臭。
12: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3: 现在就走。
14: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5: 青爷，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6: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2: 明晚8:10，耀眼。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傲娇的香菜》第二季。一周回血指南。
1: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5月30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
0: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湖南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做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1: 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需警惕次生灾害发生。
0: 经过一周灾后抢修清淤，石门索街乡中心学校初三年级今天复课。
1: 湖南33处灾毁阻断，国省道已完全抢通29处，现场无被困人员及滞留车辆。
0: 5月17号以来，湖南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的袭击，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考验，全省上下迅速行动，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到首位，全力以赴抢险救灾、转移安置、抢通水毁设施。全省基层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防汛救灾一线中人民群众可靠的主心骨。
2: 5月17号，常德里县石门等多个乡镇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紧急启动抢险救援，全力转移群众，处置险情。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遭遇洪水侵袭，通往外界的道路多次被洪水冲断。村干部饶地科奔走在深山里，三天几乎没有合过眼。
3: 刚开始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全没靠人，没办法通讯。
2: 灾害发生以来，饶地科自己家里也被洪水冲得一片狼藉，他顾不上自己的小家，连日不停奔走通知，嗓子都彻底沙哑。
3: 老人太多了，主要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要去搞，不敢这个交流信息。
4: 书记很负责任嘛，叫我们一天今天把家属全部转出去嘛，一家一家的喊的，现在都在这里嘛。
2: 灾难当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74岁的老党员田登雪背起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沿着坍塌山道向安全区转移，走了整整2个小时。
5: 老人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6: 我一抬头他，我后面就很多人会跟着我，跟不而接，那我们就队伍壮大他，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2: 天平村的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强降雨发生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涛与村干部们与洪水赛跑，在风雨中逐户排查，成功转移全村受困群众。
7: 他担心我们，还不是担心他。
8: 我看到涛书记的话，从坡上下去到我们那里，我一看他好作孽的，搞得精疲力尽的，他那个衣服啊，硬沉睡的。我说那我把衣服跟他找点，要他换衣服。他说不管没些事，他一过不走，他们都走不成。
2: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也已经伤痕累累，他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
9: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同时呢，后续的再去组织怎么去重建。
2: 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兴在洪水发生后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逆行3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洪耀村组，成功转移5名被困群众。连续6天，刘兴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留在集中安置点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10: 老百姓非常非常热情，就害怕我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吃饭，有一种这个被信任的感觉，让我觉得心里非常温暖。
11: 我有老哥的爹娘全部吃糖，还有咱们这边四块馒头来的。
2: 从深山孤岛到城乡社区，从常德到邵阳、怀化、张家界，无数基层党员干部逆行在滔滔洪水中，或是撑起皮划艇，或是涉水背着受困群众转移。有的干部彻夜奔走，只为让每一位受困群众

0: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部门认可，你们可以回帖，那你就回帖啊，到店儿做就是安心的做啊。需要么东西你给我们承接，承担不讲。
1: 提前把所有的接娃接待、接着灾害点的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到我村部里，水啊、食品啊，就是那个生活物资，我们全部都供应，反正让老百姓在这里住得安心。
2: 从5月17号强降雨以来，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余人，出动应急设备96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在集中安置点，应急救援物资接踵而至，每天大家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菜。眼下部分地区暴雨暂歇，许多干部群众正携手清扫淤泥，重建家园。
3: 老百姓的这个鞋、住、医疗，我们都全程跟到位，保证老百姓有饭吃、有床睡。
4: 直升飞机把我们接上来以后，生活上呢，样样都齐全，按时开餐，在这边就有医生啊，扶持医生在我们这边守卫着的。
5: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怀化市、邵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省气象局预计，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公众需防范次生灾害。
2: 昨天夜间，湘北降雨加强，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13个县市区86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22乡大暴雨，最大为临湘坦渡镇160.5毫米。受集中强降雨影响，临湘坦渡镇的万峰、大河等山区出现少量岩土松动现象，小阳、农胜等村族低洼地带民房进水，全镇农田受灾面积接近1.5万亩。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点、临水临崖路段、低洼住户区域展开重点巡查，坚持应转尽转、安全第一，并同步落实临时安置、生活保障。
6: 目前呢，水位正在逐步下降，我们将持续关注湖区水位和山区地质灾害点情况，在隐患全部排除之后，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家。
2: 未来3天，全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今晚至明天白天，湘中、湘北中到大雨，湘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雷雨大风。在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的同时，也要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发生。此外，还需要重点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
7: 其中主要是在26号晚上的话，是降雨最强的时段，3天的累计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达到220到300毫米左右。暴雨点的话，3天的重叠度比较高，可能致灾风险也比较高。
2: 截至今天早上8点，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降低为4级，常德市维持3级响应，石门县维持1级响应，澧县、武林园区、桑植县3个县市区3级响应。岳阳、张家界2个市州及11个县市区维持4级响应。当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受强降雨影响，澧水、沅江部分支流发生涨幅2.5至7.3米的洪水过程，其中澧水支流玉水、桑植县刘家坪站涨幅7.26米，泄水石门县双河站、燕池站涨幅分别为3.03米、4.39米。今天早上7点，洞庭湖成林矶站水位29.85米，低于警戒水位3.15米，较昨日8时上涨0.18米。
8: 特别是这个降雨带有所南压，所以我们特别要防范澧水、沅江流域部分支流啊，可能出现洪水过程。这些强降雨地区啊，也特别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
2: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以4部2职方式赴湘潭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要求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全面排查各环节安全问题，建立高水平安全体系。期间，隋忠诚还暗访抽查了烟花爆竹销售门店和人员密集场所、老旧小区、高层小区的防火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交办。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并险水库空库备汛要求，将防汛责任、防汛物资、电力保障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及时研判水情雨情，强化科学调度。

0: 和值班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要全面开展涓水全河段堤防巡查，科学安排堤防除险改造工程施工时间，确保在建工程安全度汛。要加强山地灾害区监测巡查，认真开展应急演练，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1: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被淹，341名学生在15分钟内安全转移。经过一个星期的抢修清淤，今天上午学校初三年级终于复课，学校里又响起了朗朗读书声。
2: 早上7点多，学生们陆陆续续带着行李来到学校。几天前还是淤泥遍布、积水滞留的校园，如今已经面貌一新。
3: 消杀每天都在进行，而且每天都是室内一天都消杀到2到3次，室外一天都1到2次。这个宿舍都是拿着这个炭火去把宿舍的这个墙面呀烤干，确保能够达到一个入住的一个条件。
2: 今天复课的是初三年级的3个班，一共147人，一个都不少。
4: 历经风雨，终于回到了我们27班的教室里面，所以在接下来这10多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为中考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可不可以？
5: 可以。
4: 我们希望一起加油，好不好？
5: 好。
2: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339.2毫米。所街乡中心学校旁边的泄水水位半个小时内暴涨2米。学校老师以及救援人员与洪水赛跑，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
6: 这个县是水淹留下的痕迹，这个高度就是水的高度和我的身高

0: 就恨不得倒头睡的那样子。
1: 清淤抢修之余，老师们还分头去家访，为学生们线上布置作业，辅导功课。学校刚一达到复课标准，就马上通知初三学生回校上课。紧急搭建的临时食堂明天才能正常出餐。为了不影响学生们就餐，学校直接从乡上饭店统一订购饭菜，以解燃眉之急。明天，小学及初中其他年级也将返校上课。学校负责人介绍，一楼被水冲毁的低年级课本，当地新华书店正在重新配送，社会捐赠的新课桌椅也在路上。
2: 希望这十多天全力以赴，希望自己能够对得起所有人的付出吧，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3: 连日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风险，桑植县紧急转移群众744户1515人，设置集中安置点82个。记者今天探访了桑植县部分集中安置点。
4: 清晨，桑植县仁朝西镇安置点临时食堂里，转移群众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米粉，闲话家常。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5月16号，桑植县启动应急响应。仁朝西镇党员干部全部下沉村组，摸排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全镇已安全转移66人，统一安置在镇里的4家宾馆。8名镇村干部专责保障群众日常生活。安置点实行统一配餐，早餐有面条、炒饭、炒面；午晚餐顿顿热饭热菜，供应足量。三鹤园村村民吴修红家房屋紧邻地质灾害滑坡隐患点。5月24号，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发布后，村干部第一时间上门，把他们一家转移到了安置点。
5: 不给你安心啊，上头日子这么好，你看这些服务人员这么多哎。
4: 转移群众中还有一个刚满月的宝宝，跟着家人一起来到了安置点。镇上特意给他们安排了安静通风、采光好的房间，提前备齐母婴用品，一日三餐准时送到房间门口。
6: 环境卫生很干净，住在这里很安心。
4: 不少村民一直牵挂着家里养的鸡鸭牛羊，惦记着地里的农活。镇村干部灵活调整安排，只要白天不下雨，就统一派车把大家送回家喂养畜禽、料理农活，晚上再挨个接回安置点，避险生产两不误。每个安置点还设立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为村民提供健康监测和基础诊疗服务。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后续将根据地质灾害隐患评估结果，有序组织群众返家，帮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在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的龙凤塔安置点，被转移过来的老乡正在休息。5月17号，桑植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些老乡就是当时被转移过来的，目前已经在安置点待了近10天。从5月17号到今早前，桑植县一直雨势不大，有些老乡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进行转移，甚至想自行回家。村干部及时劝阻，耐心安抚群众情绪。
7: 其周围，把我们转移的夸张的比较安全。
4: 村干部介绍，被安置过来的老乡大多属于切坡建房户，受灾风险较大。由于转移及时，目前无人员伤亡。
8: 受到了隐患，从17号这汛期以来，我们就是一直在坚守。宁愿听到群众的抱怨声，也不愿听到这个群众灾后的哭泣声。
9: 今天凌晨，慈利县暴雨来袭，当地镇村两级已提前将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村民们说，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就没那么可怕。
4: 在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云山村，防汛应急响应发布后，137名村民被提前转移到集中安置点。昨天下午5点，几位乡亲冒着大雨，提着自家种的土豆、青菜赶到集中安置点。
10: 谁家有什么就带什么，一起在这里做。下大雨的时候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可怕。
4: 安置点就在村小学，大伙在学生食堂里准备晚饭，洗菜、切菜、炖肉，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晚饭有10个家常菜，乡亲们拉起长桌一起吃饭。村小教室变成了临时安置房，折叠床整齐摆放。安置点以老年人为主，现场的医疗服务点为村民提供健康监测和基础诊疗服务。
11: 可能有突发情况，我们基本医疗条件如果能够处理的话，会及时处理。如果不能够处理的话，我们也会在较短时间内联系上级医院来转运。
12: 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4: 云山村是个建在山上的村庄，地质灾害点结构

0: 复杂，安全隐患大，涉及群众多。村里每年都会组织一两次灾害转移演练。现在每逢大暴雨，邻里乡亲都会主动转移，在安置点也互相帮助。
1: 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能够进往一处时，有力的出力，有物资的出物资，都是抢着去干这个事儿。
2: 连日来，湖南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道路中断，交通受阻，抢险人员昼夜抢修受阻道路，保障通行。
0: 截至今天，全省普通、国省道累计发生灾毁阻断33处，经交通部门紧急抢险，已成功抢通29处，剩余4处正全力推进抢修作业。今天凌晨，桑植县普降特大暴雨，洪水漫上道路，多处边坡发生垮塌。其中，省道 S303 桑贺公路岔角西段因大面积塌方封路，当地交通部门迅速调配人员、机械、物资开展抢险，预计明天早上7点半可恢复正常通行。在石门县湖平山镇通往中平村的县道 G01，不到5公里路段出现3处路面断裂，交通完全中断。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带勘测设备，徒步绕行数公里抵达损毁点，通过航拍扫描对每个损毁点进行3维建模，为后续大规模抢修提供数据支撑。今天上午，岳阳市南牧至金竹山 Y009 湖泛段突发山体滑坡，道路通行受阻。接到险情报告后，当地设置警示标识后，立刻开展清淤作业。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顺利抢通道路，恢复通行。
3: 湖南多地结合本地汛情风险特点，组织开展防汛防灾应急演练，提升汛期应急处置能力。
0: 针对本轮强降雨多集中在夜间的特点，邵阳市12个县市区已全部完成夜间防汛应急演练。邵阳县模拟强降雨诱发山洪爆发，山体滑坡，造成塘渡口镇旗山村断电断路，通信中断。应急队员逐户敲门，按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群众的原则，20分钟内将100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启用小型发电机保障应急供电，通过卫星电话与县应急指挥部保持联络，实时上报险情，接收指令。演练同步设置人员搜救、医疗救护、安置保障等科目。武冈市演练模拟邓家铺镇大塘新村出现山体滑坡风险，市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依托预警发布平台，将预警信息精准推送给乡镇村组及一线监测责任人。镇村干部引导村民们沿着贴有洗沐标识的转移路线，快速安全抵达临时安置点。
4: 强大方演练能够向大家说知预警声音、千里路线和避险定位，于是抢救不慌乱，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安全转移。
0: 永州模拟宁远县凤仙桥水库水位超警演练，涵盖汛情研判、险情管控、人员救援、安置保障等多项内容。救援队伍运用无人机抛投、遥控救生圈等装备救助被困群众。湘西州聚焦油水航道汛期航运安全，在古丈红十里码头河段开展多部门联合演练，模拟船舶起火、人员落水、游船走锚等险情。来自海事、消防、医疗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按照预案展开联合行动。
2: 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对在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防台抢险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及时排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成功组织转移避险避灾，有效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50,000元。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闭幕。在这场文化盛会上，湖南5家文化产业集团、125家企业组团参展，奉上了一场文化加科技的大餐。
5: 本届文博会上，湖南馆重点打造文化加科技特色展区。这个浓缩版的马栏山音视频装备展，从机器狗到 3D 透明显示屏，从轻量化的专业视频设备到音频设备，应有尽有，吸引了现场不少观众。这款叫做艺人制作中心的产品，可以一边拍摄，一边由后台系统实时匹配字幕标题。
6: 那么现在这种设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就这么小一块的东西，几乎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制作流了，一个人就可以做一个活动的转播。
5: 今年是山海第三次来参加文博会，现场山海 3D 文物全息鉴赏系统重磅首发，只需用手势控制就能全方位的浏览你感兴趣的文物。
7: 它能够拉近观众和文物之间的距离，让观众更好的能够进行一个互动，提升他们的一个浏览博物馆的整体体验。
5: 有科技感，也有烟火气。茶颜悦色是文博会的老朋友，今年四月茶颜刚刚在深圳开了两家长期门店。
8: 我们这一次也是走出来看一下市面上大家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一些什么新的创意，然后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自己公司的特色，在今后有一些新的东西来研发给到大家。
5: 文博会期间，中南传媒旗下湖南新华书店各出版社等自播平台在线上同步启动多场促销活动。湖南日报文旅集团现场带货12款浙香有礼农产品。湖南展区内还同步开展节目展演、项目签约等多重活动，助力湖湘文化走向世界。
2: 2026台北观光博览会5月22号到25号举行，在展会现场，长沙、张家界等湖南文旅目的地成为台湾同胞出游的热门选择。
9: 在台北观光博览会上，来自大陆各省以及各家企业的展出可以说是热度居高不下，因为暑期将近，去大陆旅游成为了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出行的首选。其中呢，就有包括湖南长沙、张家界以及新疆等地，都是热门的出行目的地。我还看到了这一整面墙的旅游 slogan 上有我们熟悉的“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0: 台北观光博览会是台湾地区上半年规模最大的旅游展会。为了方便台湾民众规划赴大陆的行程，本届展有中国南方航空、海峡友谊集团等多家大陆航司和企业参展，为台湾同胞提供机票预订、行程定制等一站式服务。
11: 很多台湾人还是很想去的，很喜欢去大陆。从去年开始有手来足台胞卡的优惠，办卡的人数有增加很多，我们收的应该有上百万件。
12: 长沙张家界嘛，万华古镇，应该，但是因为它是串在一起的一个套装行程嘛，台湾人应该是这些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13: 最近就是也有在看，就是湖南的美食，然后还有三峡的旅游，就想说要怎么安排从长沙呢一路玩到三峡。
10: 根据国台办5月1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直航往返航班3140班，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两岸航空公司平均客座率超过85%，市场需求不断攀升。此外，中国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计划从7月起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3条两岸直航航线。
9: 旅游可以说是两岸交流当中最自然的链接方式，我也相信直达的航线、贴心的服务以及丰富的景点，能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领略到祖国的秀丽风光。湖南卫视记者向新华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0: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印发《服务台资企业发展的10条举措》，从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支持台资企业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台资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畅通台资企业合理诉求解决渠道等10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涉台营商环境，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3: 三湘风气网今天发布，湖南省永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唐能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4: 晚上好，过去10天，从局地暴雨量级破极值到今年首个高温预警拉响，天气的表现印证了湖南夏季雨热同期的气候特点。今天白天湘南大部高温再现，闷热难耐，雨水虽然在白天稍作休整，夜间却也没闲着，今晚雨水就将再次加强。省气象台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湘西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怀化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同时图上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岳阳小雨，21到28度；湘潭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株洲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 衡阳小雨，25到33度；益阳小雨转阴，23到。

0: 28度，常德小雨22到27度，张家界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吉首暴雨转小雨22到28度，怀化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娄底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邵阳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永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郴州小雨26到35度，山南多云转阴8到24度，吐鲁番晴21到34度，长沙明天会有小雨落下，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1: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日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 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3: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15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

0: 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摊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

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
黎巴嫩总统奥

0: 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欢迎行武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5: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6: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7: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8: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9: 60了吧？
8: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10: 了？考上大学没有？
11: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2: 啊，好，我出去了啊。
5: 哟，叶，叶啥意思？
13: 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5: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7: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4: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5: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6: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好，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
11: 里
10: 你别干了。
11: 是吗？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1: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间照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照的。
0: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这个七月，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0: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表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烟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专门新做的原因。
1: 好嘞。
0: 柴火激活爆烟肉表面油脂，洗净表皮，不用复杂的技法，切厚片，热锅煸炒，青辣椒的加入洗掉多余油脂，去腻增香。女儿一年没见，张满玉把满满的惦念和牵挂融进这份青椒爆腌肉，一起精心打包。
1: 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0: 贼妮，贼妮，妈，
1: 家女走，
0: 是不？啊，
2: 这是么？
0: 菜嘛。
3: 到时嘛，冲着。嗯。你没去过，邋遢了，土都不行，你一个个。
0: 这么多？
3: 嗯。为什么你这个腊肉比你给我带的香一些？
0: 你看我，
3: 真的。OK 了。
0: 鱿鱼先七个，
3: 再十个了，好吃的。
2: 对呀。
3: 这是香笋。
4: 每周七天，训练六天。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就需要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我来之前感觉到他好像不会练那么重，感觉好轻松。现在加了那么重，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看到的好寒心。

0: 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但是凡事皆有例外，小清新的身影并不少见。阆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课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1: 可以啊，
2: 廖姨啊，
1: 干
2: 啥
1: 子？
2: 吃饭呢？喝点酒吧，再么好好的酒呢，长点吧，
1: 来喝一点点。
2: 哎，不记事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连喝五餐了，你就喝一杯了。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叔叔的不收钱的。
0: 盛夏，腊寮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而腊寮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14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酒曲成熟的信号。酒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压实，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书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0: 过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采根更香，豆腐更回，因为寂寥而邻人更亲。
1: 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叔娇家的夏日特饮。
0: 你洗的洗个真的呀？
2: 我先洗吧。
0: 你洗了吗？
2: 洗了。
1: 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叔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0: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不淡。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浏阳蒸菜无所不蒸，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7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
1: 你这朋友哈，说过的呢，
2: 是你这叉叉歪歪都来起的，那要叉叉歪歪都来得起，就说过了。
1: 哎，点上毛巾
2: 啊，点上毛巾，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蒸煮、摊晾、上架。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

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多种霉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石敢是刘腾的义弟，引塞子引龙都打捞不起，石敢是不可能秉承古题，要成了法煞就好了，即使几万年也能在埃城里找见。石敢也算是奇题，像技师的猎才挑，像毛驹的鹰。

0: 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豆豉加入，咸鲜驱赶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1: 来来来，给赶紧啊！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走走走走。

0: 传承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一只孔雀，一只高雀，只能走到一只孔雀，一只高雀这种。
1: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是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0: 我的直肠癌8年了，就是心态好了。你那个怕死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我没当一回事，还弄3年，弄3年就不再搞了。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平，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食肆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品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这包子长得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状态。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0: 好，员工大吉，结束了。
1: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2: 下次就是朋克的小片了。
3: 笑，还是像那小片也晃得方便些。
1: 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老夫聊发少年狂，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也可以来自科学。他们如此不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与时间做朋友，与生活握手。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大结局。稍后，良辰美景大结局。
5: 顾锦昭，你不用心生愧疚。此次奔赴边关，是为了你。但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叶县没给叶家丢脸。你是不是哭了？快别哭，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
6: 我陈彦宇这辈子把朝廷社稷、把家国天下都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可唯独这一回，覆水东流温柔的厮守，我要你好好活着，知道吗？
4: 稍后，良辰美景大结局。
7: 请大家注意安全。
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天堂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12: 十顶人够，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误啊！
13: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1: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13: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2: 俺老朱在此。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假破牛。
5: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6: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7: 趁今日
8: 弹劾我伯父，这弹劾什么？
9: 德行败坏，家宅不宁，夺你妻子，罔顾人伦。
8: 这
10: 陈玄清，陛下问你话呢。
11: 是啊，不知陈玄清何以叫朕？
7: 启禀陛下，臣为陛下试讲前想先弹劾一个人。
11: 哦，你要弹劾谁？
7: 臣要弹劾臣的伯父，当朝阁老，建极殿大学士
8: 陈彦云。
7: 景宁34年，臣于顾锦昭的及笄礼上与他相识，顾锦昭不慎落水，是臣救了他的性命，吾二人也因此生情。谁知几家为攀附陈彦云权势，竟将顾锦昭送往京城献于陈彦云。陈彦云得知臣与顾锦昭有情，先用春雷落地来威胁臣，再强行为臣与余家结亲，继而趁着臣出使北蛮，强娶顾锦昭为妻。
11: 你胡说，臣清不是这种人。

0: 我军步体北忙，伤亡惨重，第400援军急进，只多200步。
1: 赵姐，赵姐，你不能去！这儿还有那么多百姓，难道你要丢下他们不管了吗？

0: 也得啊，
1: 我想。

到了。

嗯。

0: 殿下身边可以有忠厚之士，也可以有奸佞之徒，但唯独不能有像叶世子这样的人。
1: 爷是哪种人？
0: 世子爷是绝望之神。

相思中无的回忆，风起在心头无言散去，那是我曾

0: 你可不该叫我世子爷，贤哥是你堂弟，却是爷的亲外甥，你该随他叫我舅舅才是。本世子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爷瞧你也就剩这张脸面了，要不就你这副德行，谁家愿意娶？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做什么动手动脚？
2: 爷要是造谣，天打五雷轰，你要是扯谎，你也天打五雷轰。
1: 我遇见你我就已经天打五雷轰了。
2: 顾锦昭反了你了。还来不及将
0: 其未提及，早已注定此生难相许。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爷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令此是被人害死的，谁害的我把你弄死他。你们这么多辆车，但就这几个人手，摆明这就是待宰的肥羊，有他们护送你，爷爷能安心一些。
1: 这是？
0: 是个镯子，抄家抄来的，已经过了明路，你可以放心的。你要嫌弃脏扔了也行。
2: 顾锦昭。

爱来不及将这里提起，就已注定此生难相遇。

0: 先求全情只在空啼，还来不及将往事握紧，只是飞在飘零。
1: 飞扬。

顾锦昭，你若看到这封信，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爷大事不妙了。你不用心生愧疚，此次奔赴边关是为了你，但也是为了我自己。郎中早有断言，我心急身重，活不过三年。与其浑浑噩噩生，不如轰轰烈烈死。过去我父亲常骂我不能习武，无法带兵，不能替他撑起侯府门楣。然而这一回我兵也带了，仗也打了，且是马革裹尸，战死沙场，黄泉下相见，我也能挺直了腰杆，当面告诉他，我叶县没给叶家丢脸。你是不是哭了？快别哭，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若说遗憾，也并非没有。我娘尚且健在，我却无法尽孝了。请你替我多照应。还有我姐，我姐夫是个不中用的。我姐又好强，喜欢眼泪往自个儿肚子里流。她很喜欢你，也请你常常去瞧瞧她。再有，就是薛青兰，好好的一个姑娘，偏要看上我，可见是傻得很了。回头她嫁人，你替我随一份礼吧。对了，还有鲍勃，他是只可人疼的猫，我就从未夸过他。以后你就替我多夸夸他吧。至于陈燕雨，这个贱人，处处引我一头，甚至与你暗度陈仓，我是不会原谅他的。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以陈燕雨那满腹阴谋诡计，怕是能陪你白头偕老。如此，也算他做了件人事。不过，此番我战死，你怕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了。我以这种方式活在你心里，也算是赢了他一次吧。想想就很开心。哎，这一段你可一定要告诉他，切记切记。哦，对了，还有，若我死了，叶家军的名头能用就接着用，只是可惜了这份军功，也罢，就当爷送给他。好了，多余的话就不说了，爷先走一步。此生能遇见你，是我叶县之幸。

魔将此次率2000轻骑，日夜兼程，还是晚了一步。不然，叶世子不会。魔将此番，必定会护送您平安回京。

0: 这趟来之前，这督府大人再三叮嘱，务必要末将亲自护送您平安回京。您是担心这回去之后，傅海莲对您不利？
1: 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眼下，石城和门源已经丢了，叶县虽有10000精兵把守，可是北蛮人还在不断的集结兵力，朝廷。 当立即派遣经营精锐部队赴义县迎敌。可是这所有的军机调度，还需内阁居中调停，更需朝野上下齐心协力，才能顺利实现。若我此时回京，
0: 老师与纯元教勾结在一起的事情必然会暴露，到时。 朝堂必定会陷入动荡，不要说安心御敌了，甚至连出兵一事都可能因朝局混乱而无法成行。你就这么去给二哥复命吧，他不会怪罪你的。
1: 我就说你们这些文官，这可如何是好？
0: 除非。 我真的死了。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先回到府上去吧。走吧，母亲。

0: 把九恒的棺椁送到玄妙观，供百官吊唁。
1: 我若是不答应呢？

0: 他不行。
1: 我到底不答应。
0: 大胆！
1: 我就不信你敢冒着天下之不韪，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逼死忠臣一双。

0: 也不信你会想寻死。
1: 我劝你不要惹我，三爷战死沙场，何等惨烈！我身为他的妻子，又何惧一死？

0: 夫人这会儿该到京城了吧？
1: 算算日子，应该是到了。
0: 也不知夫人能不能请来援兵，属下有些担心。夫人一定能做到的，
1: 我相信她能做到的。

0: 我看你在发呆，是不是累了？我给你摁一摁吧。之前我总是帮外祖母摁。
1: 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法子让你不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0: 我有什么险的？我是回京城，难道你真的担心傅海莲能吃了我不成？

0: 只担心你。
1: 我你倒不用担心，一线城高易守难攻，半年前这城墙又加固过，被蛮人不懂得怎么攻城，短时期内他们也不能奈我何。
0: 那照你这么说，你我都安全无虞了。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青蒲从平阳府带过来的。我要回京城就用不上了。你若是想我了，就可以吃一个。
1: 有几颗呀？
0: 你猜。
1: 这么摸起来，感觉我一个时辰就能吃完。
0: 你就没有什么要送给我的？
1: 书斋那幅画，后面有个匣子，那里边都是我最真实的东西。我若是……你就当他是个念想吧。
0: 你胡说什么？什么念想？我只要你，知不知道？
1: 知道了。
0: 你等着我，我一定想办法让朝廷发兵。
1: 发兵固然重要，可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你的安危。我陈彦宇这辈子把朝廷社稷、把家国天下都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可唯独这一回，我要你不要为了什么而豁出去性命。我要你好。

0: 黛姐姐，锦州，吉儿，祖家的人过来了吗？
1: 还没有到，速回大县，请祖母他们前来吊唁，务必要请五婶娘也过来。
0: 好，这就去。
2: 走吧。
1: 母亲，二嫂，我有话要与你们说。母亲，其实三爷还活着。
3: 你说什么？
1: 这是真的？母亲，都怪我不好，没有提前跟您说清楚，害您伤心了一场，都是儿媳不好，还请您恕罪。
4: 先前就觉得，还以为是自己痴心妄想呢。
1: 母亲，
4: 三弟活着，您该高兴才是。母亲，
3: 我是高兴啊，可是我恨我自己呀。自从我以为老三去了，每天晚上我眼睛一闭，就想起他小时候的模样。他打小老成，那么多的孩子里他是最懂事的，可就是因为他太懂事了，兄弟们他们之间的争执，我不论对错，总是先训诫他。可我忘了，他也是个孩子。后来他长大了，成了兄弟间最有出息的那个。可我又觉得他离我远了，什么也不跟我说，我还样样要他扛着，既要让他替老二谋划前程，又要他替老四收拾烂摊子。在场面上他是我能拿出来炫耀的好儿子，可在家里我却从来没有真心夸过他一句。

你就当他是个念想吧。

0: 理会春秋，却掉入了时间鸿沟。浓淡结成孤酒，
1: 柳涛垂碧，海棠展飞，念字在字，远长可期。今年35年秋，昔日回丹青一记情愫，岂料画中人，竟成无情。

0: 好笑。离开京城，什么都不要带，带了东西反而会被人怀疑。二哥哥知道要去哪儿，你也跟着去护送。
1: 姑娘，
2: 锦昭，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记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2: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记。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2: 故弄玄虚，
6: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
1: 啊！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3: 现在就走。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2: 行，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明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大结局。
9: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0: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你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1: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10: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2: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5: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3: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4: 不用了，回去吧。
13: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6: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5: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6: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7: 前面警察卡住了，
18: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19: 什么时候能通车？
20: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21: 咱们要2:30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2: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5: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1: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3: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周四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良辰美景大结局，
1: 站住。

0: 我还以为你到这儿来玩命。这里是毒药，若首府大人愿即刻发兵，妾身愿以死相酬。
1: 消耗良辰美景大结局。啊，好热呀！
2: 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
3: 怕上火，喝王老吉。
4: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5: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
6: 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
4: 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又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
3: 这家其实不错的，
7: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8: OK，
9: 有点小，啊，是个味道。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10: 这搂不住。嗯，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1: 哥念念不忘。你现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还是好啊。
12: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 Yen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YenLab 首任店长将是。周六晚11点，合伙人。
0: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5月30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13: 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0: 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这些年我尽委屈着他，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不这样，我一定好好待他。
1: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三爷还好好活着呢。您等他回来，慢慢跟他说。
0: 好，好，
1: 快扶母亲起来。来，母亲。
0: 谢谢你，我的好孩子。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弟妹，那这棺材里面躺的是谁啊？姑娘，祖家老太太和姑姑太太来了。
1: 二嫂，帮我个忙，照顾好母亲还有我祖母。
2: 好，
1: 让吴婶娘到书斋来。
3: 是。

0: 昭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兰兰姐特意请我来吊唁，可是宪哥发生了什么事？我沈娘，叶贤，叶贤他怎么了？他在呼啸下。
1: 遇到了被蛮人。

0: 他临死前说不要胜仗，用叶家军的旗号继续对抗北蛮人，所以我只能悄悄把他带回来。
1: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0: 行道司从来不打架，要么拿人，要么杀人。你也对我感兴趣是不是？出去！嗯，滚，赶紧滚！
1: 不要说出去，我还能活三年这件事情，我让你替我保守秘密。

吴神娘。这是叶仙爹娘的信。

0: 姐，北蛮军还有几个时辰就要到虎啸峡了。我才想起来，这回到边关，我都忘了与你和娘道别。赶紧给你留一封书信，万一我战死了，也算是个交代。你一定不明白，我怎么会战死？我自己也没明白，怎么阴差阳错的就开始领兵了。但你别说，叶家军的名头是真好用，飞虎牙旗一展，几百号人就都精神起来了。父亲在边关几十年，是真没白干。对了，我若真战死了，你可千万别哭。我出京前，郎中就说了，我最多还能活三年。无论如何，战死沙场，也比在床上躺着等死强多了。你也别怪顾锦昭，我之所以陪他出京，其实也是为了能在有生之年看一眼边关，看一眼父亲口中的那个疆场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我现在看到了，他就在我面前。姐，我言语实在贫困，说不出眼前这片天地有多广袤辽阔，但我知道这就是我应该来的地方。你说我这些话要是叫父亲知道，他是不是会得意坏了？可就算他还活着，我也不会当面向他承认。谁让他当初打我下手那么狠，他就心疼你这个女儿，一点也不疼我。但没什么，等我到了地下见到他老人家，我会告诉他，别老拿打仗吹牛了，我也打过。好了，该去找陈三议事了，这回我是主帅，他是副将。
1: 手中所持乃是先帝所赐丹书铁券，我看你们谁敢拦我！

0: 我这回若真死了，那娘就只能托付给姐姐你了。你记得跟娘说，我没有辱没侯府门楣，她没白养我这个儿子，请她老人家不必伤心。
1: 臣父叶文氏叩见陛下，北蛮南下，边关已乱，吾儿叶县正与边关将士于义县死守，若义县城破，北蛮骑兵3日可达京城，我大宴威仪。臣父今日。 持先帝所赐丹书铁券，叩请陛下速发援兵，救边关于水火，救百姓于危难。叩请陛下速发援兵，救边关于水火，救百姓于。

0: 这是寇缺呀，北门当真打到义县了。怎么也当真？那门员和石城英是丢了。
1: 苏知县，必须予以反击。
2: 对呀，陛下，若非打到义县，这叶夫人何须背着丹书铁券，寇缺求援？依我看，这边关并非没有求援，而是那求援的书信被那别有用心之人所压下罢了。
3: 陛下，此等荒谬之言不足为信，叶文氏擅闯大内，当问罪。
4: 陛下，臣以为可传叶文氏母女上殿问个究竟，再命人去通政司核查边关是否有书信传来，真相自可大白。
5: 澄清言之有理，让他们进殿吧。

0: 吩咐叶文氏叩见陛下。
1: 叶文氏，你方才在殿外说的话是谁教你的？
0: 回陛下，无人教臣妾，是臣妾之子叶县在边关苦战，却迟迟等不来援军，无奈只能写信向臣父求援。陛下看了便知。

陈叶县，请陛下万安。北蛮布宣而战，石城门垣已失，防线洞开，义县岌岌可危。臣与陈彦允虽苦苦支撑，奈何孤掌难鸣，望朝廷速发大军驰援，陈叶县战死无悔。愿我大燕国强民安，千秋万代。

0: 叶夫人，你说的话真信？谢陛下。陛下，副相，若不是你一意孤行，裁撤军费，边关岂会祸乱至此？如今边关祸乱骤起，当宿遣经营，星夜驰援。
1: 一营粮草军械，真愿自掏内帑充用。不知诸位卿家何人愿挺身而出，率兵出征？
2: 臣愿意。
3: 胡闹！陛下，调兵遣将如此之大呀，当由兵部提报合适人选。 仔细研究方能定夺，岂有毛遂自荐之理？
0: 军情已经迫在眉睫，你还要仔细讨论？我看你就是有意拖延。
3: 放肆！
0: 朕看放肆是你。

书斋那幅画后面有个匣子，那里边都是我最真实的东西。我若是，你就当它是个念想吧。

0: 柳涛垂碧，海棠绽飞，念字在字，愿长可期。今年35年秋，昔日会丹青一记情思，岂料画中人竟成无忌。
1: 字字肺腑皆成牛，
0: 即将此画藏起，不可令锦昭得见，免使他笑我痴念。

0: 您怎么来这儿了？我为什么陛下下旨发兵？已经过去几日了，
1: 已经五日了。这几日我也一直在打听兵部的原话。武安大军罢役，光发动民夫一项就要好几日，还有后勤粮草，说还要再等一等。我还听人说，傅海莲虽然回府戴罪，可留不得几个坎肩上都是他的人。他只要稍加暗示，那些人便会百般拖延。
0: 我知道了。你去告诉二哥哥，让他去找评书，今晚带着陈家一家老小离开京城，什么都不要带，带了东西反而会被人怀疑。二哥哥知道要去哪儿，你也跟着去护送。
1: 姑娘，
0: 你先听我说完。你功夫好，我让你去护着陈家。若是傅海莲顺利发兵，救三爷回来，那你们自然会跟着一起回京。若是没有，你们也就不用回来了。你的身契我早都已经烧了，我也给你购了几处房产，房契都已经交给评书了，他会给你的。
1: 姑娘，陈家上下二哥会照顾好的，你不要丢下我，我想帮你。
0: 刚才我做了一个梦，都说梦是反的，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好梦。我不是不让你帮我，而是我要做的事情你帮不上。从小我就把你当作亲妹妹，什么事情都跟你商量着来。我把陈家一家人托给你，你不要让我失望。
1: 姑娘，
2: 让他去。他一直都怕一个人孤单，我就陪他多说了几句话。锦昭，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只要有我在，谁也别想动这棺椁，也别想动你们陈家。
0: 多谢。

0: 我还以为你到这儿来玩命呢。
1: 这里是毒药，若首府大人愿即刻发兵，妾身愿以死相酬。
0: 我已戴罪在府，哪有资格谈论发不发兵啊？你找错地方了吧，陈夫人。
1: 妾身曾对首府大人出言不逊，拔剑相向，理应以死谢罪。如今三爷已逝，我在这世上也再无牵挂，只是在闭眼之前还是想求首府大人能不计前嫌即刻发兵，救救那些在边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也救救危在旦夕的大燕子民。妾身便是即刻赴死亦感激不尽。

哎呀！

0: 等着我，我一定想办法让朝廷发兵。
1: 身后纵无一神，有山河万里。某今日便为这大好河山再冲一次。
2: 上。

有了。任君宫是属于你。

0: 你呀，别太逞强。
1: 我越想越后悔，当初就不该轻信石城那几个坛主的鬼话，结果让北蛮的人给骗了，生生耽误了你的大事。
0: 你呀，不胜酒力，喝点茶吧。事到如今呢，不怨你，也不怨旁人，说到底是我太急太自信，我一心想把朝中势力攥在手里，把新政牢牢握在自己手上，以为只要大局稳住，北蛮即便反复也不足为惧。我算尽了人心，算尽了时局，却没算到他们会反得这么快这么狠。天不遂人愿呢。

0: 只是连累了你。
1: 我嫁给你20年，都没能给你留一男半女，你非但不怪我，一切都不纳一个，就冲这份情谊，我愿意和你同生共死。
0: 哎呀，不纳妾，不要后代，是因为我有私心。我知道前路坎坷，所以我不想。
1: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走的。

0: 如果国都没了，还要什么新政？小的明白了。小爷，那陈夫人，您怎么打算？
1: 只要他活着，一定会有人来见我。

0: 我要一个女人的命干什么呀？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九恒今天晚上就要到京城了。
1: 你知道他还活着？
0: 我一生有很多的学生，九恒最像我，他不会轻易的死的。他活着挺好，我这步死棋就交给他来破了。
1: 您留我一命是想用我来威胁他？
0: 张七，
2: 相爷，
0: 送陈夫人礼服。我还是那句话，要一个女人的命干什么呢？
2: 是，陈夫人，请吧。

0: 该回来了。
1: 我夫人在哪？
0: 大宴新掠急要，这是我十数载实施新政的得失体会全在里面了。多好的东西呀！大宴120年，掌权者众，什么皇亲贵戚，什么股肱之臣，又谁有我傅海莲之才？又有谁有我傅海莲之心呢？九恒啊，你觉得大雁对得起我吗？
2: 傅海莲，你竟狂妄至此，简直可笑至极！为民之利，不计得失，想想你的初心，如今都丢去了哪里？
0: 为民之利，不计得失，何其可笑啊！若不计得失，我傅海莲又如何能站到今日的高位？税法新策又如何能顺利推进呢？秋恒啊，原来你还是不懂，所以才会与我离心。罢了罢了，走到今日我傅海莲完了，新政也完了，索性今日谁也别离开这里，你也死在这儿吧。
2: 新政不会完，数十条新政虽有过激之处，但是大部分都可以称之为治世良方。出问题的是你这个人。说，我夫人在哪儿？

0: 女主，你怎么回来了？你想怎么样？你放他走！我才是纯元教主，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与他傅海莲没有任何干系。
1: 你这是何苦啊？
0: 老爷，我怎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呢？
1: 听话！
0: 我不

0: 主。
1: 傅海玲，我陈燕远绝不会重蹈你的覆辙。你没有守住的初心，我陈燕远会坚守住。

承运皇帝诏曰：逆匪纯元教妖言惑众，悖逆纲常，屡兴悖乱，荼毒生民，其罪滔天，法所不容。今元凶首恶尽数伏诛，余孽皆已肃清，望吾大宴百姓恪遵国法，明辨正邪，远离妖妄，切莫为邪说所惑，以致身陷祸殃。布告天下，显使闻之，钦此。

0: 欢迎行舞来到青野的夏天。
1: 青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
6: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7: So beautiful，
8: 挺好玩啊。
9: 好玩。
6: 雪地徒步寻宝，
10: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1: 雪是真的太厚了。
7: 这是往深山走了，
12: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3: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
12: 呦！啊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上官姐姐，跟你说我和陆大人的事了。
2: 为什么你最后还是选了他？难道我对你不好吗？
1: 好，你对我很好啊。我对你不也很好吗？你看饼我都给你拿来了。
2: 既然我对你很好，你对我也很好，那为什么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呢？
1: 我对大洋也很好，大洋对我也很好，那为什么我跟他也不能在一起呢？因为你们俩都是我的兄弟，兄弟和心上人是不一样的。我喜欢的只有陆大人。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袁今夏呢？谢谢哦，你那么优秀，一定会有更好的女孩喜欢你的。
2: 什么样的女孩是最好的？我谢霄心里清楚。我已经答应师姐，回乌安帮打理帮务了。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1: 瞎说什么呢？什么叫再也见不到面了？我还得去找你这个好兄弟，陪我一起吃香的喝辣的呢。回去打理帮务也好。好男儿志在四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乌安帮发扬光大的。你可以的，好兄弟。凉了不好吃了啊，把饼吃了。

0: 你怎么长这么胖？
1: 你敢说我胖？
0: 你敢推我？还不叫我照顾你，以后你就跟我混吧。
2: 怎么那么沉呢？谁让你吃那么多的？
0: 吃小姨的。
2: 别拉我辫子呀！哎，
3: 云大侠，你没事吧？
4: 别说，你快走。
0: 忍着，疼才有用。我看你这伤伤的挺深的，给你包扎一下。兄弟和心上人是不一样的，我喜欢的只有陆大人。
5: 既然是姬夏你喜欢的，那我先要祝你幸福。只是我真的好不甘心，明明是我俩先认识的，明明是我的姬夏。
6: 这个该死的黄玉居然敢骗我！正好，俺达侵犯北境，这个由头让他进了大理寺。人既然进去了，就别想再给我走出来。
7: 谁要是进了大理寺的牢房，是生是死，还不就是小阁老一句话吗？不过，皇上要召杨墨继任蓟辽总督。他可是您的心腹大患，若真是皇上将他召入京入了职，将来可是个强悍的对手。
6: 我是不会让他回京的，镇守边关，那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想回京，哼，等着吧。
7: 对，小阁老定有办法让皇上打消这个念头。
6: 行了行了，来听曲听曲。
7: 来，好。
0: 林姨，您找我有什么事啊？来，试试这件衣裳合不合身。
8: 这衣衫，
0: 这是我给你做的。

0: 哎呀，林姨，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
1: 因为我是你林姨呀，对你好是应该的。以后啊，我要把你从头到脚都好好打理一番。这是什么？这个呀，是七子白，是以白竹、白芷、白鸡、白脸、白芍、白茯苓、白僵蚕七味中药磨粉而制。这个敷在脸上啊，有美白养颜的功效。
0: 哇，林姨，你有这么多神奇的方子！我还记得上次在风铃澳，你就用鸡卵给我洗头，可舒服了，那还是我记忆里洗头最舒服的一次。
1: 那我以后再拿给你洗。
0: 啊！哦，不不不不，这个太浪费了。要真是那样，我的心会滴血的。
1: 你要记着，你是个姑娘家，虽说你是关门中人，可不能失了姑娘家的规矩啊。方子，我给你写一下，以后啊，你经常去做。
0: 哎，别别别别，谢谢林姨。不过我平日里办案早出晚归的，也没时间捯饬这些。
1: 那好吧，你看看你这头发毛毛躁躁的，我给你好好梳理梳理。
0: 哦，不用了不用了，谢谢林姨。我想起来了，陆大人还找我有事，我就先走了，谢谢。
2: 你慢点，别风风火火的，走路要有姑娘家的样子。
0: 哎，知道了。大人找我去哪儿啊？
3: 带你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0: 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3: 去了就知道了。
0: 是活物还是死物？
3: 活物。
0: 圆毛还是羽毛？
3: 圆毛。
0: 两腿的还是四脚的？
3: 不说去了就知道了。
0: 四脚的还是两腿的？
3: 四脚的。
0: 那他头上有角吗？
3: 都说了去了就知道了。
0: 他头上有角吗？
3: 你去看看他就知道有没有角啊。这就是我说的白鹿。
0: 好漂亮啊，白得如此通透，连鹿角都是白的，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可是这白鹿应该不易捕捉，吴大人，你是怎么办到的？
4: 将士们刚发现他时都不敢用兽夹，只是一点点缩小范围才围捕到他的，所以你们看他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只是由于受了惊吓不肯进食而已。
0: 那我喂他试试。
4: 陆前世，这乃天助我也，我这就去给皇上写折子进献白鹿。
3: 哎，吴大人，这折子你不能写。
4: 为何不能？
3: 这只白鹿说到底啊，它只是一只畜生，要让皇上对它爱不释手，必须来一些妙笔生花才是。
4: 哦，对对对，你看我真是急昏了头，这个折子必须要由文采过人之人来写才行。臣谨按图牒，载记道全，乃知麋鹿之群别有仙品，历一千岁始化而苍，
5: 得脉西皇之上，凌其天地之长，乃至仙迷摇成海桥，其毛洒雪，岛中银浪增辉，妙体薄冰，天上摇星映瑞，是盖神灵之所照，服其鱼罗之可击。
6: 来来来，拿来，朕自己看。拿来。哎呀，好好好，这白鹿表真是笔下生花，朕都想尽快去看见那个神兽了。这个吴守绪进献白鹿有功，朕要好好的赏赐他。李芳，
7: 奴才在。
6: 传朕的旨意，命陆毅护送白鹿进京。
7: 老奴遵旨。

0: 三丰，知会一下杨捕头和金夏，收拾一下行李，我们准备回京了。是。大人，我们要回京了。是。刚刚接到了旨意，送白鹿回京。哎呦，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哎呀，想想这一路，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险难。
1: 不过我收获还挺多的。大人，这次南下你有什么收获吗？你呀？你呢？这次有什么遗憾吗？嗯。
0: 本来我想着这回下江南有机会的话，就可以找找我失散的家人。可惜，还是没有机会找寻。

田大虾，在你走之前，我能拥抱你一下吗？就当是兄弟之间的。

0: 谢媛媛，就像你说的，回去好好打理乌安帮。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乌安帮发扬光大，我要把分舵设立到京城，成为大明漕运第一帮。
0: 嗯，那我在京城等着。
1: 好。
0: 大人，师父，叔姨，
2: 怎么样，告别完了？
1: 陆毅，虽然你在我之前抢走了金夏，让我很不满意，但是我并没有放弃他。如果有一天你让我知道你并没有好好的对他，我第一个把他抢回来。
2: 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3: 陆大人，月儿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出发吧。
2: 好，
4: 走吧，
0: 保重。

0: 哎呀，好了，都看着呢。
1: 我爹已经答应我了，等回到京城，准备好聘礼，就去扬州提亲。我也会尽快做好准备，到时候带着媒婆一起去。
0: 嗯。
1: 你送谢霄回扬州疗伤，我不在你身边，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0: 知道了。
1: 啊，还有，等我。
0: 嗯，我等你。
2: 上官姐姐，
0: 金炫，林大夫，你确定要回京城吗？我们乌安帮缺大夫，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3: 我已经决定好的事情，就不会再改变的。上官姑娘，谢谢你。
0: 那前辈您呢？
4: 上官丫头，我跟你们在一起呢也挺开心的，但是你也知道，灵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所以你们要多保重。咱们有缘，江湖再见，啊。
0: 好。杨伯父，您保重身体。
5: 好。希儿，回扬州之后，好好照顾小儿，告诉他，别再那么任性。他爹身体不好，在家多陪陪他，啊。
0: 好的。金夏，陆大人，保重啊。
5: 你也保重。
2: 上官姐姐，你要是有空，就来京城找我玩啊。
0: 好。
5: 好了，上路吧。
2: 那我们走了，
0: 保重，
2: 保重。
5: 走。
1: 那我走了。

0: 公子，罗文龙回京了。萧阁老，卑职回来了。杭州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吗？
1: 萧阁老，请放心，卑职离开之时，将毛海峰所有资料都烧毁了，连徽都找不到。那个陆毅根本别想查到你们有任何来往。不会有遗漏吧？
2: 绝对不会，萧阁老，您不会是怀疑我吧？我对您的忠心日月可见啊，我是不可能出卖您的。在杭州的时候，齐卫刚家的女人对我严刑逼供，我愣是没说出半个字，您一定要相信我。哎呀，起来，起来。
3: 我相信你，谢小阁老。这几位就是威风。

0: 金夏，你这个措辞不准确，应该不是锦衣卫威风，而是锦衣卫里的某个人特别威风吧？
1: 哟，你开窍了？
0: 那当然。
2: 哎呀，我这个乖孙儿真帅气啊，是吧，夏？
1: 哎，对了，林姨，到了京城你就住我家去吧，虽然可能有些简陋，
3: 没关系，住哪都行。
2: 哎，叔也想住。
4: 哎，陆师兄，夏儿家都是女眷，不方便，你去我那儿住吧。
2: 哦，这样啊，那行吧。
0: 林姨，您真要住金夏家啊？
3: 怎么，有问题啊？
0: 哦，没什么问题，只是您要有心理准备，金夏他娘可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
1: 你别吓着我爷。林姨，我娘她是一般人应付不了，但是你不是一般人啊，她肯定会很喜欢你的。
3: 好，
1: 师傅，那我就先带着林姨回家了。
4: 好。
1: 哎，大杨，照顾好我叔。
0: 放心，我开窍忘了。
1: 走吧，
3: 走吧，
2: 走。
0: 来，
5: 皇上啊，我爹是被冤枉的。
6: 皇上
5: ，
6: 冤枉啊！
5: 皇上，
6: 皇上，求您救救我爹！
7: 锦衣卫大人，我求求您救救我爹！
6: 我求求您救救我爹！
7: 我爹是冤枉的，
5: 我爹是被冤枉的。
7: 求求您，锦衣卫大人，
5: 大人，你明察啊，大人。
7: 大人，我
6: 锦衣卫大人，救救我爹！
7: 我求求你，你替我爹说说好话！
6: 求求您了，
7: 我求求您了，大人，求求您了，
6: 救救我爹！
8: 别吓着白鹿，
6: 求好啊！求求您查明真相啊！
7: 大人，
6: 您要查明真相啊！
7: 大人，
5: 走！
6: 大人，
5: 求求您了，
7: 走啊！
5: 我爹是被冤枉的，
6: 大人，我爹是冤枉的，大人，
5: 救救我爹吧！
9: 严大娘，你家豆腐最好吃了。
10: 哎，好吃就多吃，吃完了再来啊。
9: 谢谢啊。
1: 那个就是我娘，
10: 新鲜豆腐喽，新鲜的。
1: 哎，严大娘，买豆腐。
10: 哎，来块大的，来块小。你还知道回来？
1: 娘，我当然知道回来了，我都想死你了。
10: 哪儿想我来着？啊！
1: 我都回来了，你还不满意？
10: 我当然不满意。你这一走都走几个月了，我都想卖完这几车豆腐，就上扬州找你去呢。
1: 那您来啊，您来了扬州，我带您玩去。
10: 别哄我。
1: 娘，今儿这豆腐我帮你卖，我全卖了，一块都不剩。啊！
10: 你每次都这么哄我，没用。
1: 有用，娘，我知道你最疼我了。也有人看着呢，给我个面子啊。娘，我忘了给您介绍了，他叫林林，是我在扬州认识的大夫，他对我可好了，他是师傅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到京城，这几天就暂时住在我们家了。
3: 袁大姐，打扰了。
10: 没有，林大夫长得还挺标致的哈，出去这一趟人家没少照顾你吧？是老杨的朋友啊。让您见笑了。那走吧，回家我给你们做豆腐吃。走。哎呀，
11: 陆兄，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8: 不过这次我可是给你带麻烦回来了。
11: 你说白鹿啊？
8: 是啊，皇上将白鹿交给你专司照料，这可是福祸未卜啊。
11: 没事儿，我有办法。
8: 你有办法就行。怎么样，伴君如伴虎，这伺候了皇上一阵子，有什么感想？
11: 哎呀，能有什么感想啊？跟侍奉天尊一样。
8: 你还真是乐在其中，自得其乐。
11: 那是当然了。哎，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借着神仙之名，还有皇上的信任，有事没事捉弄一下这些佞臣们，我发现这生活还挺有意思的。
8: 我刚刚送白鹿进宫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两个男子哭诉九爹，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2: 你说的应该是黄玉那两个儿子黄世珍兄弟吧？
11: 哎 你当时在回京的路上，不知道也正常。
8: 黄玉不是因为俺达引起的滦河之乱，送的大理寺收押了吗？
11: 你是不知道真实原因吧？哎，我跟你说，起因呢，不过是因为黄玉送了严世蕃一张《清明上河图》，假的。又或者严世蕃觉得自己受了欺骗，所以呢，就借着俺达事件要弄死黄玉。黄世珍兄弟呢，先是去找了严嵩，天天就在门口哭啊、磕头啊。严嵩呢，表面上是被打动了，说答应保黄玉不死，但私下里逼着大理寺结案，赶紧杀了他。
8: 所以黄世珍兄弟就在西院门口哭诉。
11: 是啊，不过你想，那谁敢去挑战严党啊？所以黄世珍兄弟的事儿，自然没人敢管。这黄世珍作为文坛的常才，又干了好多让读书人痛心疾首的事儿，天天跪在严嵩门口，那是自己抽自己大嘴巴子，一边抽还一边哭，边哭还边喊，脸肿得这么大。哎呀，就是希望有好心的人能发发善心，救救他爹。
8: 结果呢？还是没人理啊？
11: 没人理，谁敢管啊？
2: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2: 公子无需在江上捕捞撒网，那新一只大鱼已经自己游到您身旁了。
2: 林玲他们来京城了？
12: 正是，林玲已随陆毅一行人来到京城，此时正住在袁金夏家中。
2: 宅院修缮的如何？
12: 前两日已经竣工了，小的也已经验收完成，所有日常所需一切都安置好了，一应俱全，随时可以入住。
2: 好。哎呀，灵儿啊，希望你会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13: 朕记得当年

0: 你中武进士那年，也就陆毅现在这般年纪吧？
1: 正是，臣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皇上提拔微臣为锦衣卫千户时候的情景。自打那时起，臣便下决心一生效忠皇上。
2: 皇上，陆谦是求见。
0: 快快请。
2: 是。
3: 微臣陆毅拜见皇上。
0: 起来吧。
3: 谢皇上。
0: 陆谦是将那白鹿交与蓝真人料理了？
3: 是，已经交给蓝道长安置了。
0: 好啊，好，这白鹿嘛，真是上天降与朕的祥瑞啊！你一路护送有功，辛苦了。
3: 为人臣子当为，何来辛苦之有？
0: 对了，朕听闻岑港一战，你是功不可没呀。
3: 微臣惶恐，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传言。微臣自知本分，查探吴大人是否有不轨之心。至于行军打仗之事，并非是微臣所擅长的，岂敢有功？皇上这样说，那是折煞微臣了。
0: 瞧你紧张的，既然是传言，便当不得真。朕一向赏罚分明，可如果是你的呢？你可不要谦虚。论功行赏，拿走你该得的就是了。
3: 谢皇上，论有功也是所有将士之功啊。
0: 你瞧瞧陆爱卿，瞧瞧你这个儿子，一点儿也不好大喜功，跟你呀简直是如出一辙。
1: 谢皇上。
4: 林姨，我家就比较简陋，这两天你就凑合住。
5: 我觉得挺好的。今夏，这是你从小住的地方吗？
4: 对啊，虽然简陋了点儿，但是还算干净。呀，
6: 来，
4: 娘豆腐脑，林姨尝尝，我娘这豆腐脑做的可好吃了。
6: 你这是我要跟人说的话。快尝尝，快尝尝。
5: 袁大姐，这屋子干净别致，想来你花了不少功夫打理吧？
6: 也没有。只要我这金夏丫头一回来，彻底就变了样了。从小就喜欢捣鼓，你看这桌子、凳子，都是她捣鼓的。这个比卖的那个都结实，他还会做手冲呢。勤快，就这点随了我了。
4: 哎呀，都随您，都是跟我娘学的。
6: 林大夫家在哪儿啊？
5: 我是福建人士。
6: 哦，福建啊！哎呀，来京城走了这么远的路啊！来这做什么呀？
5: 我来这寻亲的。
6: 有寻亲啊？京城这个地方可就大了，就你自己啊？这身边没个人，林大夫许配了吗？
4: 娘，您问人这个干嘛？
6: 这两个人出来他也安全呢、啊、他怎么不能问了？
4: 人家自己的事儿您就别操心啊。
6: 我林大夫，我打小啊爹娘也是走得早，没念过几天私塾，没什么太多的文化。你这话说的不对，多担待。
5: 袁大姐，瞧你说的，怎么会呢？我都怕打扰到你们。
6: 没有没有没有，你吃你吃，我再去给你们做一份塌锅豆腐。
4: 好啊，哎呦，那个更好吃。
6: 等着啊。
4: 林姨，我娘这个人吧，说话老是没轻没重的，可是她心肠特别好，
5: 看得出来。
4: 那您先吃，我去帮帮我娘。
5: 好。
7: 严阁老，
8: 严阁老，您老人家可算来了，
7: 这朝堂之事没有您主持是不行的。
8: 倭寇打到了福建一带，请求派兵增援，眼下只能从西边调兵，只怕是远水解不了近火啊。
9: 父亲大病初愈，所有事务简重要的说。
3: 父亲。
10: 啊，你来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0: 兵部经费预算是去年的一倍，户部今年税收锐减，何来银两支付？小阁老，这南我北虏同时来犯，经费自然得增加，少不了啊。北方屯田已成习惯，多年来补贴至兵部军费已绰绰有余，甚至每年还能多出200两银子，可以还需增加。
1: 这管都过不了，如何呈给皇上？退回去，重拟一份。小阁老，这裕王府的岁赐催得特别紧，是不是把他的给……
0: 你们户部专司财政，应该很清楚。这兵部缺钱，工部缺钱，户部也缺钱，每个部门都缺银子，这些。
2: 全是急需的国用，裕王府领的是岁赐，换言之不过是家用，没有这些国用来的重要，还是缓缓吧。吴守绪献白鹿，还上了进白鹿表，这主意都是你出的吧？吴守绪的身旁有许巍如此谋士，自然能未雨绸缪，扭转乾坤。哼。
3: 若不是你提点，他们怎么会知道皇上要撤吴守绪的总督之位？还算他运气好，找到了祥瑞。不过这件事情要是被外人知道了，会引来杀身之祸。
2: 这次岑港之战，吴守绪指挥得力，于大勇和齐卫刚奋勇杀敌，最后却落得被众人弹劾，实在是不公。我只不过是提点了一下。与其说是保了吴守绪的职位，
3: 倒不如说，是保两浙之间百姓不受倭寇的侵扰。
2: 皇上的旨意就是天，没有人能逆天而行。若是撤了吴守绪，自然就会有人顶上。官场上的事情，你我都不必操心。历来党派之争，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还是置身事外为好。置身事外，父亲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0: 我何必东施效颦呢？我看你当锦衣卫屈才了。哦，严侍郎，
4: 陆指挥使，
0: 陆谦师，你这是刚从江南回来吧？听说还带了只白鹿回来？
4: 是。
0: 此祥瑞从江南一路回京。 途中没受惊扰吧？
4: 托严大人的福，白鹿一切安好。那就好，我还担心呢。要是这白鹿出了什么状况，皇上怪罪下来，陆谦氏可就难逃牢狱之灾啊！陆指挥使可就得忧心了。您说是吧？
3: 啊，多谢严侍郎关心。听说严阁老偶染风寒，现在身体可好？多谢。
0: 陆指挥使关心，家父现在已无大碍。
3: 哦，那就好。
0: 陆指挥使，你也知道，这皇家两兄弟天天在这西院外哭嚎，多触皇上的眉头，还劳烦陆指挥使赶紧调查皇玉，把这卷宗送到大理寺，让刑部加紧处理，以免打扰皇上的清修啊。
3: 向北镇抚司要卷宗是大理寺的职责。
0: 严侍郎也关心此事，可真是为皇上尽忠尽职啊！难道陆指挥使就不忠心了？哼，天地可见。本官还有事，就不跟陆指挥使多聊了。
3: 严侍郎慢走。
2: 那黄玉，
3: 北镇抚司只要有我在，就是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0: 我还以为这么晚你都不来了呢。
1: 说了让你等我，就一定回来，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0: 我没有等你啊，我才没失望。
1: 没有等我？那刚刚是谁在门外溜来溜去的？没等我等谁啊？
0: 嘿嘿，好吧，我承认我是在等你，等得我都饿了。不过见到大人，我还是很高兴的。
1: 又饿了？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走。
0: 大人，这是哪儿啊？蓝骗子，
2: 严姑娘，我现在可是当今皇上面前的红人，蓝神仙，别再叫我骗子了。
0: 哦，好。
2: 哎，坐坐坐坐，别站着，快坐。哇，
0: 大人，原来你要带我吃饭，就是带我来这儿啊？嗯。蓝神仙，这几日不见，怎么了？得道成仙了？
2: 士别三日，还当刮目相看，更何况咱们都好几个月没见。别说，还真有点想他。哎，吃吃吃，来尝一尝，尝一尝。哎呀，
0: 太好了。嗯，我不吃那个。嗯，蓝骗子，不，蓝神仙。祝贺你成为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啊！以后要是有什么好事儿，不要忘了兄弟我啊。
2: 忘不了，忘不了。
0: 当然，也别忘了我们陆大人。
2: 应该的。来来来。
1: 慢点喝。
0: 放心，我能喝，我越开心我就越喝不醉。
2: 哎呀，看来袁姑娘是已经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了呀。
0: 幸福？
2: 袁姑娘，幸福有的时候还是要自己把握。
0: 原来你，
2: 也就你自己不知道，旁观者那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哎，来来来，别自己喝，我敬一下二位，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嗯，
1: 与我们不忘初心，
0: 干杯，
2: 干杯。

0: 哎呀，嗯，蓝片子，嗯，那白鹿怎么样了？有我照顾，那是神仙级待遇，吃得住的肯定比你好。哎呀，真是人不如畜生啊！嗯，白鹿，你可得好好照顾了，他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恐怕你真当神仙喽。
1: 嗯，放心吧，出不了意外。哎，对了，陆兄，我听说今天严世蕃把豫王府的岁赐又给驳回了。
0: 那豫王府已经3年没有领到岁赐了。严世蕃是越来越过分了。明日皇上会带着群臣一起观赏白鹿，到时候所有人都在场，你小心点应付。哎，放心吧，我可是蓝神仙。
2: 蓝神仙，蓝神仙。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大人，你还记不记得你送我这根手绳的时候，我问过你个问题？大人是舍不得他，还是舍不得我呀？
3: 当然记得了。可是，你到现在都没有回答我。你别光笑，你快说呀！可能当时是怕失去你。 为你打气吧，
2: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喜欢我了，对不对？

0: 我觉得我现在好幸福啊。要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爹娘，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1: 我已经让岑父去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所以你就放心吧。

0: 恭迎皇上。
1: 嗯，年礼，年礼了。
0: 谢皇上。
1: 众位爱卿，朕于仙山之中得一白鹿，是要感念上天的恩赐。今日叫众爱卿过来，也是沾沾仙气啊。
2: 皇上，此仙兽真是难得一见，臣等今日算是托皇上的鸿福，要开眼了。
3: 是啊是啊，实在是难得，若非皇上鸿福齐天，怎么会有如此仙武出世。
1: 蓝道长，快让朕看看白鹿吧。
0: 是皇上。

0: 哈哈哈哈哈！蓝道长，你能让如此神武言听计从，喂养得好，得要好好的嘉奖你啊！
1: 贫道不敢贸然领赏，只因皇上前世乃圣物之主，这圣物见到了皇上，自当行礼，而非贫道之功。哈哈哈哈！
2: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3: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此神鹿通体雪白，一动一静间，仙气十足，乃是不可多得的神兽啊！皇上恩泽万民，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此时白鹿出现，更彰显着您为千古明君。臣自请吃斋三月，以感念圣恩。
4: 皇上，微臣觉得，此处缺了皇上的题匾，会不会有些显得美中不足啊？
5: 朕也正有此意。严阁老，
6: 臣在。
4: 你有何建议？
5: 此处临九曲池，又有奇山怪石，云雾缭绕。

0: 百姓见此殿如皇上亲临，那今日怎么就用不了云龙二字了？难不成大人要议礼不成？
1: 小阁老说话何以如此严重？龙飞殿当年是皇上亲临，意义不同。
0: 皇上见此处乃是由白鹿向上天传达圣意，此白鹿乃皇上的异化，更何况此时皇上就在此处，难道大人眼高于顶看不到吗？
1: 下官不敢。
2: 徐爱卿，你想起什么好的名字了吗？
3: 回皇上，臣记得阳明先生的诗中说道，赖有圣游堪自洁，秋风华月得高寻。臣以为这高寻二字甚好，道出了前路漫漫，诚心求道之意。
2: 阳明的诗固然好，哎，其他人呢？
4: 臣也觉得高寻甚好，皇上一心向道，一个寻字更表现了皇上的虔诚之心。
2: 陆爱卿，
5: 皇上，
2: 你觉得呢？
5: 回皇上，臣愚钝，可臣以为云龙、高寻皆为好名字，还请皇上决断。
2: 哟，你倒是谁也不得罪啊！好，那就名为高寻，
6: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0: 娘，我的制服呢？制服我给你洗了。我竟然还要当差呢！你给我洗了，你两家都洗了。是啊，我跟杨捕头给你告了假了。来，穿上这身。
1: 干嘛呀？
0: 带你去见个人。
1: 谁啊？
0: 一家老三。一家老三？城里的私塾易先生家里有三个孩子，我可是看上他们家老三了。这是。
1: 我娘到底是娶了多少嫁妆啊？这一家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了？她还没娶妻呢。
0: 我不去。
1: 都说好的事儿，哪能说不去就不去啊？那是你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不行啊，我答应人家了。
1: 那也是你答应的。
0: 哎，
1: 我昨天可能喝大了，头疼。哎呀，我去不了，我不去。
0: 头疼我去不了啊，娘。什么头疼？你刚才还活蹦乱跳，这么快就头疼了？
1: 跟你说好了，你知道吗？你自从你下凉州，人家就开始等等你，到现在哪能说不去就不去啊？而且我身上还有酒味呢，不信你闻闻。嗯，他要是闻见了，多尴尬啊！
0: 没事，这好办，我给你装几箱囊，根本就闻不出来。
1: 啊！
0: 我昨天可能吃的有点杂，
1: 有点拉肚子，我要去蹲个坑。
0: 坐着。
1: 哎呦！
0: 我肚子疼，我就知道你给我数心眼。来，把这喝了。啊，
1: 这什么？
0: 治头疼。
1: 娘，
0: 治头疼，治吐泻，
1: 行行行，我不想去，能不能饶了我？能不能不让我去啊？
0: 不去不行，我说好的事儿哪能不去呢？是不是？ 不仅得去，你到那儿你还不能大笑，要笑你还得笑不露齿。
1: 我都不去，我还笑呢。
0: 你得去，金夏。
1: 为什么非得去？
0: 这邻里都笑话我，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养了你十几年了，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你能好好的，你找个人过日子，再生四五个娃，啊！我也能当上外祖母了，是不是？

0: 安安的，怎么就说不明白呢？
1: 反正我不去。
0: 那他偷婚礼大当家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怎么还哭了呢？
0: 我这里头疼啊。
1: 哪儿疼？要不我带您去找林姨看看去。
0: 不用，让我难受死算了，心疼啊，心疼啊。
1: 哎，行行行，我去去还不行吗？
2: 你说的可不许变卦啊。
0: 那你赶紧穿上衣服，我在外边等你啊，记得带香囊，
2: 什么都闻不出来。
1: 嗯。
2: 哎呦
1: 哎呦，你还有什么呀？我的老娘盐比我吃的多，招也比我多，这什么呀？
3: 大人，那堂子我去查过了，老堂主病逝多年，之前的堂子已经改成商铺，我辗转找到了当年看管孤儿资料的管事，幸亏那管事把资料都留存下来了，这份就是袁金夏在堂子里的资料。

0: 好动，不吃亏，喜欢保护弱小，背书的时候喜欢打瞌睡。
1: 大人，其实我那豆腐干也不贵，您给我2两银子就成。您把银子赔了，我立马就走人。可是卑职手头比较紧，您能否先拨些银两给我？
0: 半夜睡不着，叫其他人起来陪他练功夫。打架的时候以一敌三，还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
2: 你凭什么打人？
1: 我打的就是你。
0: 饭量最大的时候，一顿能吃5碗米饭，3个馒头。
1: 老板，再来一碗。
2: 哎，好嘞。
0: 真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
3: 另外，您让我暗中追查严世蕃的行径，与过去相较并无异常，唯独一样，他派人在追查当年的夏然案。
0: 夏然案？他牵涉其中，为何要去查夏然案啊？严世蕃也许又在谋划些什么，而且他做这些肯定与夏然一案有关。你派人暗中跟着他，看他查到了什么。还有，把夏然案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找过来。
3: 是。

0: 袁大娘，易公子，这就是我女儿，金夏。金夏，这位就是易公子。你好，我还有事儿，你们先聊啊。
1: 生怕轻生细雨，休不露齿。嗯，啊，快走吧。
2: 易公子，哎，易公子，袁姑娘请坐。啊，你也请坐。啊，来，你也喝。啊，好的，好的。袁姑娘，按照嫁娶之俗。 今日本不该你我在此相见，但念及我一家是书香门第，尊师重教，有些规矩。入门之前还是要讲清楚。
1: 啊，你说。
2: 若入我一家，必先熟背女戒，日后也不必抛头露面到六扇门当值，安心在家即可。
3: 哦，我昨天喝大了，头有点疼，别介意啊。
2: 不会不会。哎呦，什么时候上菜啊？饿死了，我要饿死了。哦，马上马上。哎，小二，上菜。
1: 好嘞。
2: 客官，
1: 菜齐了，请慢用。
2: 嗯。
1: 开饭！哎，饿死小爷了。
2: 慢点慢点。
1: 饿死我了，饿死我了！你怎么不吃？别光我一个人吃。
2: 你，内训有云：真静悠闲，端庄成衣。女子吃德性也。女子吃东西，怎能有如此行为呢？
1: 怎么，小爷我平时都这么吃饭？嗯，我在当差的时候，旁边就算有失手，我还得这么吃。
2: 因为你不吃饱没法干活啊！哎呀，择此而说，不到恶语，视而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呀！哎，好，没关系，规矩嫁入门后再学也可。冠冠晨会，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够乳，视为妇容。
1: 什么妇容？哎，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明白。那个易公子，你是真的要娶我呀？那有件事我就必须得让你知道。就我这双手啊，经常都会解剖一些尸体啊。我这个脚也是，经常会踩到尸水。有一次，我当时太累了，回到家里，我衣服也没脱，也没有洗漱，就躺在那儿睡着了。结果第二天醒来，你猜怎么着？ 哎呀，那满床全是尸虫啊！啊，好恶心啊！我自己都觉得好恶心。您还让我跟大洋去把里边那个蛆虫给挑出来，我们整整挑了2个时辰啊，时候3天都吃不下饭。大人，我跟你说，那个蛆虫当时泡在血水里，又白又泡，还在那儿一拱一拱的，一拱一拱，我都觉得好恶心的呢。
4: 岑父，你先回北镇抚寺吧，我一会儿就回去。
5: 是大人，我这就回去。不过呢，如果易公子不在意，那便是极好的。我跟你讲哦，我娘每次给我找相亲对象，我一跟他们说起我的差事啊，个个都跑了，吓得屁滚尿流的。像你这么镇定的，还是第一个。嗯，有前途。
2: 女子之大德，而不可伐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人远乎哉？我欲人，而人思至矣，此之谓也。”我想，我们的认识。
0: 到此结束吧，告辞。
1: 你等一下，就这么走了？
0: 还有何事啊？
1: 这一桌子的菜，您不付银子的呀？
0: 我一口未吃，为何要付银两啊？
1: 这是你请我来的，理应你付。行，就算你一口没吃吧，那你付半份。
0: 你无理取闹。
1: 银子，这桌菜又不是我想来吃的。哎呀，不过这样他应该也不会想要娶我了。行吧，就当花个银子买个开心吃。大人，你怎么在这儿？刚刚这……
3: 刚刚我可全看见了。
1: 不不不，你看的都是假象，我平时不是这样的，这不是……
3: 你用这样的方法打发了多少人？
1: 相亲对象啊，几十百把个吧。
3: 这么多人，你都没有中意的？
1: 别人中意我的倒是挺多的，我就没有中意的了。
3: 你就这么想找个人嫁了？
1: 那你得看嫁给谁了。
3: 你想嫁给谁？猴。
1: 猴是什么意思？
3: 我知道了，

啊啊！我摸过猪蹄儿的。啊啊啊！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2: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2: 故弄玄虚，
6: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3: 现在就走。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明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
9: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你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0: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9: 我有脾气，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1: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5: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2: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不用了，回去吧。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6: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3: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4: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5: 前面警察卡住了。
16: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17: 什么时候能通车？
16: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8: 还没有2:30，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9: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5: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0: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2: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周四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2: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没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3: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1: OK，
4: 有点小，
5: 哎，这个味道，
6: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1: 真搂不住。嗯，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哥念念不忘。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

0: 哎呀，多漂亮！
1: 还是好啊。
2: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3: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哦。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4: 周六晚十一点，合伙人。一周回血指南。
5: 周二感觉急需要给自己一股力量，给自己鼓励。现在就教你一招，看看白石老人笔下的墨虾，想象自己是与他为伴的灵动小鱼。五月三十日来湘潭，听我唱唱歌，一起充充电。
4: 五月三十日晚七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6: 既然议论纷纷，那就说说吧。
7: 启奏皇上，宫闱之内修建斋教，糜费钱粮甚多，何不一以振穷困？况且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流寇往来，抢劫杀戮。皇上何不以国库之钱粮驱兵荡寇？福建一带倭患未平，修建斋心观花费巨大，国库怕是难以支持啊！
6: 难以支持？怎么，朕修个道观，还修出国库空虚来了？
8: 皇上息怒，微臣只是据实以报。
9: 皇上，臣有异议。
6: 讲。
9: 如今朝中仰仗皇上洪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年年上贡。老臣为官二十载，只知道奸臣误国，从没听说过修个道观还会把国库修空了的。
8: 哼，忠言逆耳啊，皇上。
6: 年阁老，
10: 臣在。
6: 你说朕这个道观是该修还是不该修？
10: 但凭皇上裁决。
6: 修观那是工部的事情，工部左侍郎。
11: 臣在。
6: 告诉朕，朕的这个道观是该建呢还是不该建？
11: 回皇上，当然要建，只不过工部今年一共修理大小河堤十三处，已花费1100万两银。如今年关，还有好几处尚未完工。如今要修占星观，恐怕要等到正月以后了。
6: 正月以后，若是朕非要在年关前开工呢？
11: 臣等定当尽力而为。
12: 皇上，这里便是我为占星观挑选的方位。坐西朝南，是背靠万寿山。前临太液湖。皇上请看，将来占星观建好，大体就是这个样子。嘿嘿，
6: 好啊。哎呀，兰真人真是功不可没呀，等朕的占星观建成了，朕要大大的奖赏你。
12: 谢皇上。
6: 哎呀，可是我大明国库的银子都花到哪儿去了呢？不会是进了谁的口袋了，李芳？
13: 奴才在。
6: 你说说。啊，
13: 奴才惶恐，奴才不知啊。
6: 你悄悄把你吓的，去。朕就当你不知道。哎呀，这治国呀，就跟修仙得道一样，要懂得平衡之术，阴阳相得。才能平安无事。
14: 皇上不知何故，要求占星观马上动工。咱们既然应了这个差事，就要办好，不能惹皇上不悦。
15: 阁老不必担忧，下官即可安排漕运人马，将木料运输入京，以供皇上修建道观。
14: 漕运是你本行。从所办理吧，
15: 下官定不负阁老所托。

0: 这是皇上赐的白毫银针，总共就进贡了10罐，我和严阁老各得了2罐，一直没舍得用，只有贵客临门才拿出来的。今早朝廷之事，陆谦是已经都知道了吧？
1: 修真新冠之事，
0: 还好，你提前告知我皇上的意思，我才知道如何应答。你事先卖我这个人情，怕是另有所求吧？
1: 陆某是想让大人知道，陆某的立场，为大人谋事添力而已。
0: 你所知我谋何事？
1: 实不相瞒，在下跟大人一样，都怀有惩奸除恶之心。否则，在下怎么会将蓝清玄推荐给大人呢？蓝清玄入宫之时，还多谢大人费心安排了。
0: 我一接到你的来信，心中便有疑问，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问你。陆家从来不设党争，你父亲更是与严家交好，你怎么来趟这趟浑水啊？
1: 人各有志，在下只相信邪不压正，父亲有父亲的考虑，并不代表我的立场。在下虽然不才，但自然能帮得上大人，若是大人不相信我，就当我从未来过。
0: 这条路十分凶险，你这可是拿自己大好的前程做赌注，若是赢了，你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可要是输了，整个陆家就会毁在你的手上，你可要考虑清楚。
1: 大人，我愿意放手一搏。
0: 这朝堂之事，就如同我手中的这杯茶。茶贵重之处在于它三起三落，你以为它沉下去了，可一会儿呢，它又升起来了。就如那于大勇，屡次替别人背黑锅，可又能屡次立功为自己平反。再如这修复占星观的事情，户部大臣反对，因为什么？户部没有银子修，可这满朝文武，谁家能拿得出？只有他严家。今早皇上的意思是想让严家出点血，应承了修缮占星观的事情。
1: 没想到大人如此了解皇上的心思。
0: 在皇上身边伺候久了，多少总能明白点。皇上多疑，命锦衣卫指挥使亲自监督修缮占星观，皇上为何对此事如此的上心？表示皇上对严家已有顾忌，这是好兆头。但是要想彻底扳倒严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1: 晚辈明白，皇上深知权衡之道，况且严家掌权内阁已经20多年了，树大根深，我们只能折其羽翼，才能将严家连根拔起。
0: 这是一场诛心之战，根本在于动摇皇上对严家的信任。

0: 哎，志雄，把信还我。哎，不还，我看看谁写的。杨月写的。没想到这榆木脑袋动作还挺快的。别捣乱。谁捣乱了？我就是想看一下，我这伤都好了一大半了，这小子怎么还不来找你提亲呢？说吧，找我什么事啊？还是师姐了解我。是这样的。 前几日我爹接了一笔京城的生意，他说想趁机发展一下京城的漕运据点。嗯，挺好的啊，正好锻炼锻炼你自己啊。是啊，爹也这么说。只是什么？
1: 只是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去，
0: 他说京城的漕运据点牵扯到太多的利益，所以想让你和我一起去操办。
1: 京城。
2: 我想着师姐虽然已经卸任了朱雀堂的堂主，但毕竟还是我们乌安帮的人。师姐，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而且杨月那小子不也在京城吗？嗯，
1: 你别打趣我啊！就算杨月不在京城，这一趟我还是会跟你走一遭的。只是咱们去京城发展据点，
2: 免不了要跟京官打交道。现在严家一手遮天，想绕开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想让我谢霄去勾结严世蕃，他做梦。
4: 那这生意做还是不做？
3: 生意当然是得做了，一码归一码是吧？哎呀，师姐你就放心吧，我不会出岔子的。而且此去还能见一下今夏他们。
4: 好。
3: 爹，你看看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那点小机灵，还不足以跟他们抗衡。这封折子只不过是头饰问路，试探一下皇上对我们陆家的态度。还好，皇上把我叫去只是问了几句，没有深究，也没有追究上折子的人。你做事情还是要收敛一些。刚替吴守绪敬献白鹿给皇上。
4: 招得很多人眼红，最好和吴守绪划清界限。
3: 为吴守绪没有特别的消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须受累？嗯，那自然是好。皇上刚刚下旨，让我派人
4: 将于大勇
3: 押解回京。为何？御史坛和吴守绪纵容毛海峰，肆虐福建一带。于大勇是泉州人。
4: 吴守绪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的身上，皇上大怒，下旨要逮捕于大勇。逮捕于大勇？爹，您明明知道于大勇一心都放在打仗上，为何不替他说话？
3: 如果我此时替他讲话，皇上还会信任我们吗？
4: 那你也不能是非不分呐。就像黄玉，他明知道严世蕃会陷害他。
3: 我说了，喊打进犯潘家口长城，停歇5日是事实。
4: 这个案子可大可小，严世蕃对于黄玉父子有怨，故意将此事渲染大。爹，您可以将它变小。
3: 我知道你与于大猷关系匪浅，你想救他，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会有人突然弹劾他？
4: 我知道，是严世蕃给我下的局。
3: 知道，知道你还要沉不住气去救他，你这简直是找死！
4: 你以为严世蕃针对的只是你一个人吗？他要的是我们整个陆家。如果你现在力保于大勇，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弹劾你，截教边疆，这是皇上的大忌。到时候谁都保不了我们。既然我已经决定了对抗严家，就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于大勇那边，我自会想办法，绝不会连累爹的。
3: 你是嫌你自己的命还不够大？
4: 我一直欣赏于大勇的为人。
3: 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遇害。你是锦衣卫，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4: 锦衣卫，从我入北镇府司第一天开始，您就教导我，告诉我锦衣卫的职责就是惩奸除恶。直到今天，北镇府司的门前还挂着“尽忠取义”4个大字。只是我一直不明白，您眼中的忠在哪儿？
0: 意又在哪儿？你还记得当年的沈炼吗？锦衣卫经历沈炼，发配安州，您曾视他为兄弟，却因为忌惮严家，没有出手相助，最后他惨遭谋害。户部主事杨启成，因为弹劾了严家，遭到了诬陷入狱，经过严刑拷打之后，被害身亡。还有当年的夏然，
1: 别说了。
0: 爹，这些人您当年都可以去救的，却因为您忌惮严家的势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难道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有一丝后悔吗？

0: 当然，这其中杨承万的资料，您夏阳州前就已经看过了。这是您要的夏人的资料。对了，您派人去查的事也有眉目了。
1: 什么眉目？
0: 夏家当年真是祸不单行，被抄家后，活着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但凡沾点亲的都避之不及。现在至少到一位在夏家洗过衣衫的老嬷嬷，她说夏长青当时有一女。 就在当年的上元灯节，看花灯时走丢了。
1: 上元灯节？
0: 对，听那位婆子说，上元灯节夏家丢了女儿，大家都猜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找了许久也没找到，后来没过多久，夏氏夫妇就遣散了好些丫鬟和婆子。
1: 那个孩子多大了？
0: 说是丢的时候才4岁左右光景，现在该17了吧？其实被人贩子拐走也不见得是坏事，还能留一条命。想想若是当年还在夏家。 说不定早就已经死了。

0: 对了，派去的人还查到，人贩子死后，那孩子被送进了堂子。查一下那个堂子，当时所有4岁左右孩子的资料。是。
1: 知道？你以为严世蕃针对的只是一个人吗？他要的是我们整个陆家。

0: 小阁老，听闻于大勇被北镇抚司调查了。
1: 对啊，近日便可将他押进诏狱。
0: 那贺喜小阁老。
1: 何来之喜啊？一个连给我提鞋都不配的于大勇，哪值得我大费周章？我要对付的
2: 是陆廷、陆毅。
3: 陆廷这个老狐狸，怕是不会将自己的儿子交进去。
4: 大蛇打七寸。
1: 陆毅跟他老子不同，虽说有点手段，但也是个性情中人。他要是知道于大勇被押进了诏狱，势必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就等着他自投罗网，到时候就以勾结边将为由进行弹劾，将他们陆将连根拔起。
3: 可即便皇上认定陆毅勾结边将，以陆家跟皇上的关系，是生是死还不是皇上一句话？
0: 这天下虽说是皇上的，但这皇上还不是听严家的。
2: 敢跟我严家作对，我就让他成为第二个下人。
0: 对，这么多年跟严家作对的都没好下场。朝堂之上大事小情虽说是皇上说了算，可是皇上还不是听小阁老的啊。
1: 慎言慎言啊。

0: 大人，您昨晚就这么睡着了？
1: 嗯，怎么了？有事？
0: 一大早指挥使就去了诏狱。

0: 将军。
1: 陆先生，上次你我相见还在沙场，没想到余某如今成了阶下之囚，让您见笑了。
0: 怎么会呢？余将军忠心为国，反遭诬陷，陆某心里都清楚。
1: 陆先生，我余某人虽官路不畅，但还能在沙场上浴血杀敌。我经历九死一生，却被人弹劾，纵敌窜逃，以邻为壑，这还有没有天理？
0: 将军，切莫丧志。
1: 我余某忠于国家，沉溺于军事，不应该战死沙场，这样才是我生命价值之所在，这也是我的信念呢。
0: 只可惜这朝堂内外又有多少官员跟将军有同样的信念。将军放心，您的事情陆某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定想尽办法还您一个清白。
1: 多谢陆千师，

0: 你就打算拿着这样的东西去上奏皇上？你以为就这几句话，皇上就会免了他的罪？你可真是被情意冲昏了头脑，枉在北镇抚司待这么多年了。
1: 事实就是如此，于大勇从未纵敌窜头过。
0: 糊涂！你向皇上表明查不到证据，那只能说明我们锦衣卫无能。皇上多疑，你怎么会知道折子递上去，皇上会不会连同你一起降罪？如此一来，你不但没有帮他，反而是害了他。

0: 你也是为了于将军的事情而来的。
1: 我想着大人可能心情不好，就过来看看你。于将军的事有解吗？
0: 所有人都把责任推到于将军的身上，这是纵敌之罪。想要开脱，实在是难上加难。
1: 那可怎么办？要不找皇上求情？
0: 那更不可了。
1: 我原本还想尽点微薄之力的，可是我的追踪术对于朝廷上的事也使不上劲儿啊。不过，若是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还请大人务必告诉我。
0: 你跟于将军在杭州指见过一面，现在有新旧的。于将军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
1: 像他这种将才，若死在赵玉，不仅可惜，还是老百姓的损失。
0: 是啊。想要培养出一个如此懂得军事的将领，真的不容易。
1: 我看大人闷闷不乐的，要不我陪大人走走，说不定沉淀一下心情就能想出办法来了。

0: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先生说了，君子以人为本，一儿长大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
1: 好，那何以为人呢？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1: 对，会写吗？
0: 先生还未教过。
1: 好，爹教你，来。

0: 店。
1: 近几日会有人上奏，福建倭寇横行，你马上让李
2: 大勇
1: 写一份平定倭寇的折子，让他要求戴罪立功，皇上自会斟酌。

0: 南清玄，你这么晚把我约出来，啊，面容憔悴，是不是最近睡眠不好？没事儿，回头呢，我给你拿几副补气益神的药丸，包你一觉睡到天亮。
1: 不用了，不用了。
0: 于大勇的事儿是吧？我听说了，已经进诏狱了。你觉得我不应该救他？你重情重义没错，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情谊他有可能会害了你。你我都知道，这是严家做的一个局，只要你不入局，就不会中计。你得明白。 咱们既然选择了走这条布满荆棘的路，就不可能事事保全。这些我都明白。你看看这个。哎呀，明白明白，什么你都明白。让于大勇自请戴罪立功，这倒是个法子。
2: 不过你知道皇上决定的事儿没那么容易改变的，
0: 所以，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需要我帮你借助神谕，你倒是聪明。行吧，明天霜降，皇上到时候会找我帮他测运势，找机会把折子上了。 没什么其他事儿了吧？
1: 还睡啊？
0: 回去睡觉喽。

0: 皇上，请看。嗯。这三片龟甲，两正一反，乃是大凶之势。鬼盘指针为人，所指方向又均为东南。看来这大凶之势很有可能是从东南海上而来。
1: 你说得很准。

0: 最令朕头疼的，就是南方的倭患。江苏、浙江，如今又到了福建，哼，这倭寇是越打越多。哎呀，这些边将接到朕催战的圣旨，不是说海上作战难行，就是兵力不足。
1: 再宽限几日，再宽限岂不等倭寇偷袭到两广？那还了得吗？皇上宽心。虽然这东南方位现在显示被凶器笼罩，但并非是不可化解。皇上福泽万年，等时机一到，自然会云开雾散。皇上。
2: 锦衣卫陆谦氏求见。让他进来。是。宣，锦衣卫陆谦氏觐见。臣陆毅，参见皇上。
0: 嗯，起来吧。
2: 谢皇上。臣无能，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0: 也没能让于大勇认罪画押，特来请罪。
2: 哼哼，
0: 是个硬骨头。边将不比内臣，一个个的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你继续审，直到他招供为止。
2: 于大勇虽然没有招供，但他写了一份折子，命臣呈给皇上。
0: 嗯。

0: 哎呀，这个于大勇啊，
1: 心还挺大，啊，身陷囹圄还想着行军作战。你告诉他，此次上奏，朕会考虑的。
2: 微臣遵旨。
0: 这卦有没有解？
3: 皇上，请看，这卦也并非没有破解之法。从卦象上看，东南这次海上的危险，倭寇还是有缓解的余地。天将降一能人于皇上，帮皇上解除此次灾祸。眼下，刚刚陆谦氏，不是正好给皇上引荐了一个人吗？我觉得，并非不可一试。

0: 大师兄，陆大人，言不同。
1: 师弟，这次的事情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大师兄见外了。
1: 嗯。大恩不言谢。
0: 将军，这次多亏了皇上开恩，希望将军早日立功，官复原职。
1: 嗯。
0: 大师兄，此次一别，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1: 放心。
0: 会有机会的，我还等着喝你儿子的喜酒呢。好啊，到时候我们一定喝个痛快。嗯。
1: 二位，告辞。
0: 将军，保重。
1: 保重。
0: 大师兄，保重。
2: 你就这么想找个人嫁了？
0: 那得看嫁给谁了。你想嫁给谁啊？我知道了。啊？杨捕头，我答应了金夏一些事情，现在要去办，我也先告辞了。
3: 好，
0: 陆大人慢走。
3: 真是没想到。 这个陆毅这么迅速就把于大勇从诏狱里给弄出来了。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是那个臭道士假借神谕，让皇上动了宽饶于大勇的心思。实则，是陆廷左右了皇上。
0: 萧阁老，这个陆廷可是从不帮人求情的，这一次，
4: 还不是为了保护他的儿子。
5: 这对父子的关系还真是让人匪夷猜啊！伯母，晚辈陆毅，林大夫。金夏，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给你相的一家老三，你不嫁就不嫁吧？你这干嘛还找个人糊弄我呀？
2: 为了不嫁人，你是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你这把人家叫来，这什么意思呀？糊弄我呀？他是不是把你硬拽过来的？<笑>
5: 娘，我没糊弄您。他，伯母，
0: 晚辈真的是来提亲的。这是见面礼，等正式提亲的时候，晚辈一切都按照礼数奉上。
5: 我看你这样子。 你要不是富家子弟，那就是官家子嗣。你怎么能瞧上他呢？从小他就野惯了，你知道吗？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吃饭的样子就别提了，更没品相了。你说你瞧上他哪儿了？你，
2: 哎，娘有那么差吗？怎么就瞧不上我？
5: 我问你了吗？
2: 袁大姐，他们两个的事儿是真的？
5: 他们的事儿是真的？
2: 嗯。
5: 那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跟
0: 父亲一起，在朝中任职。哦，你是做什么的？任什么职？
5: 锦衣卫正四品，谦师。锦衣卫这，锦衣卫官大嘛，四品，高嘛。
2: 袁大姐，陆大人品貌兼优，待吉家又好，是个不错的好归宿。
5: 哦，好，好，人好，好。 可是我这闺女她不行啊，打小就野惯了，那是阶中一霸。我现在想想我就怎么的了？我现在想想就头疼。我给她找的这个一家老三，可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呀，她都嫌人家规矩多。这以后她要嫁到，你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你能行吗你？这你们当官的家里头规矩更多，她要过去她能受了这委屈？
0: 伯母。
5: 晚辈虽然出生在官宦世家，但我娘早逝，家里只有我爹了。我们家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您就放心吧。静夏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哼，到时候还不知道谁受委屈呢。哎呀，成啊成，挺好。 那就这件亲事就算是先定下了。嗯。 等正式提亲那天，那时候你再下聘。
0: 多谢伯母。
1: 娘，您这是嫁女儿还是收妖怪？
5: 我这叫一箭双雕。
1: 哎呀，我娘都没说要考验考验你，便答应了。我觉得我真的很廉价。
0: 如果你真的很廉价，你娘早就把你随便给嫁了，还能放在我手心当个保姆？
1: 大人，你看，走走走。大人，你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2: 一条鱼？
1: 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鱼，它是一只会飞的鱼，叫鲲。
2: 鲲？
3: 哎，你怎么想起来捡这个东西啊？
1: 我是觉得我们自打下了扬州，老是上天入地的。如果真有可能，我还真想。

0: 的大鱼。你笑什么？
1: 捡了个宝啊。
0: 啊？
1: 走，去前面看看。

0: 大人，这是您让我清查的当年堂子里所有四岁左右孩子的资料，上面也有领养人的名字。
1: 好，你先回去吧。

0: 小时候自己走丢了，便和家人失散了。我是在堂子里住了一段时间，才被我现在的娘收养的。
1: 杨丽，大师兄，
2: 说是丢的时候才四岁左右光景，现在该十七了吧？派去的人还查到，人贩子死后，那孩子被送进了堂子。
1: 袁晨氏、袁金霞、杨丽、杨成婉、林和、夏然，故意让人把孩子抱走，谎称走失，然后把孩子暗中托付给杨成婉。看来这夏家为了保住血脉，也是想尽了计策。难怪杨成婉对金霞的感情如此的不同。
0: 袁大姐，我来帮你吧。
3: 别沾手了，别沾手，我自己行。
0: 我又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江小姐，你忙了这么久，休息会儿吧。
3: 看不出来啊，这种糙活你也能干。
0: 袁大姐，我听说金夏小时候是您从堂子里抱回来的。
3: 你也知道啊？知道就知道吧，也不是什么秘密。是
0: 金夏跟我说的。您为什么要从堂子里抱个孩子回来呢？
3: 这我男人死得早，我就想我抱回一个孩子来，我身边有个人能陪我，这明儿老了呢能有个说话的，我也有个念想。哎，我还记得那会儿去那堂子里头，那么多孩子哭啊闹啊，就金夏在那旮旯里头啊抱着一碗饭在那吃，见人就笑，我一眼就瞧上他了。
0: 您真是慧眼识珠。
3: 我记得那天我抱着他回来，我说怎么也得给孩子起个名儿，起个什么名儿呢？他那衣服脚上有个夏字，行了，那就叫金夏。可招人喜欢了，见人就笑。
0: 袁大姐，那件衣裳您还留着吗？
3: 衣裳留着呀。
0: 我想去看一眼，您帮我拿出来吧。
3: 那衣裳我肯定留着呀，我还说以后给金夏的孩子做衣裳穿呢。都在这儿。夏子，
0: 姐姐奉旨的，姐姐，我终于找到你的女儿，我终于找到了。
3: 姐姐，姐姐的孩子，
0: 姐姐，娘，哎，这不是我小时候的衣裳吗？怎么给翻出来了？
4: 金夏，你就是我姐姐的女儿，我找到你了。我终于找

0: 瞧这眉眼，简直和我姐姐一模一样。金夏，你看，这个是你娘亲手给你缝制的。这可说不准，那一样的衣裳可多了，那一样的衣裳，
1: 这里面。 应该有金夏的生辰八字。姐姐，你的手工活可真好。哎，这是什么呀？这个呀，是孩子的生辰。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布条缝进孩子的衣服领口里面啊？这是老人家的风俗。 把孩子的生辰压在衣领里，可以祛病消灾。哦，还有这个说法呀。对了，你明天就要回药王谷了吧？
0: 嗯，明天就要回去了。下次再见面，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路上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0: 知道了。
1: 你看。

0: 说不准，这可说不准。金夏小时候厉害着呢，没准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
1: 她还会唱姐姐编的那首童谣，对吗，金夏？对吗？她小时候聪明着呢，她学东西可快了。袁大姐，我不会认错的，金夏真的是我姐姐的孩子。 要不然杨大哥为什么要收她为徒，悉心栽培呢？
2: 那是因为她看她天生聪慧。
1: 袁大姐，你相信我，金夏真的是我姐姐的女儿，我很感谢你养了金夏十几年，还把她照顾得那么好，我替我姐姐谢谢你了。哎，您先起来。 您是我的亲姨啊，姨，姨，我老叫你姨原来是真的。那我爹娘呢？
2: 金夏，你爹娘他们已经不在了。

0: 欢迎行武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七次的浪漫旅行2026。
6: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太 lucky， 太幸运了！
3: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4: 女儿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
5: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6: 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2: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6: 你为什么跟我道歉？我第一个到的。
2: 你怎么第一个？是因为所有人都在餐厅等我们。你
6: 九
2: 点四十七，
6: 我坐上车才9:47。
2: 那你都已经
6: 从一直说我，一直说我。
7: 朋友们，我约好了当地华人司机和车。咱们今天晚上8点出门去看极光，大家可以先简单休整一下。
8: OK OK，
9: 我把那小卡片给我用一下。
10: 你说啥？
9: 咱给咱们联系人的那个小卡片，
10: 在那个桌子上。
7: 怎么？为什么打不了电话呢？可以啊，有信号啊。咋回事？宝宝，你拿你手机打一个试试，我这手机打不通。
9: 还你这个不行，很奇怪。
11: 有可能那个人在的地方没有信号。
9: 我打了3遍了。哎呦喂，
7: 打不通就算了。
9: 今天能看见极光的概率非常低。
10: 今天要看不见极光，我跟你们说啊，你给我等着。
9: 很难，
10: 很难，很难。

0: 喂，您好。
1: 哎，你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到了，可以出发了。
0: 哎，好嘞，好的，您稍等一下，我们再收拾，马上。
2: 车在外面。
3: 车已经到了，大家收拾好的可以先来上车了。
4: 今天带了麻辣烫包子。
0: 钱拿着呢哈。
5: 走吧。
4: 走吧。
5: 你戴个帽子不？
4: 我会戴着。
5: 外面吹头冷。
6: 好了，说出发了。
4: 好的，衣服穿上给。走。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你们来到沃尔玛的北京圈。
4: 谢谢，辛苦您了。
0: 您是张凯吗？
7: 啊，我是张凯。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7: 咱现在可以先上去啊。
0: 好好好。
7: 来，上车，请到您来。
0: 先上车，先上车，我等一下他们。嗨
4: ，Hello，
0: 白色那辆车，
4: 你不往前坐一点啊？
8: 没事儿，我这挺舒服的。
4: 我要坐前面，我会晕车。你也会容易晕车，对不对？哦，还好一点。哎，我刚刚看阳台，感觉比较散了，哦，就能看到天空，对，云散掉了。你看一下现在10%几？
9: 请问现在在摩尔曼斯克？然后看到极光的概率有更新吗？现在是20%多呢？
8: 静姐，我问了千问，他说20%到30%。
4: Hello。哎，老公，你坐哪？
6: 我跟我姐坐，坐这儿吧，因为后面太挤了那儿。
4: 我跟你坐，你把外套脱了。
0: 咱们所有老师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啦！
11: 准备好了。
12: 各位老师，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莫尔曼斯克，今天晚上大家就去看一下北极光，可能大家今天看到这个天气情况了。这个北极光呢，它最怕什么？就是怕阴天，第二个怕那光污染。
0: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还在下雪。
12: 对，是啊，
0: 有一点担心。
12: 其实克拉半岛的天气就是一个小时变一次，我是在这边住的时间长了，我不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下定义是怎么样的。
13: 会不会一直等到半夜啊？
4: 你觉得追到几点？感觉就是没有了，我们就可以往回走了，因为明天还一大早去浮冰。
12: 正常的话就到12点，基本上差不多了。
4: 我天啊！那我先睡一下。
13: 你们一会去，
12: 我再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

0: 咱下车的时候外边比较冷，要出去把衣服穿好。
1: OK OK，
2: 我下去透口气，我太困了。
1: 哎，我也去侦查一下。哥，咱俩去侦查一下。
3: 侦查啥？
1: 溜溜，我们下侦查一下吗？
3: 我媳妇都没看。
1: 你拍我行不？
3: 我拍你可以。
1: 走。
2: 啥也没有啊。这有光污染啊，这看得见吗？张老师，
0: 这是光污染，算少的。
2: 这算少的是吗？
0: 对，
2: 就是您要看的话，它都会突然变成什么样。
0: 现在还没登录应该是。
3: 哎呦啊。
1: 哎哎，你看远处那块是不是绿的？
3: 哪绿的？
1: 那不是绿的吗？
3: 不是。
4: 这个能见度，我天，我感觉今天有点险。哟，你这光害，你这超强光害。
1: 我说三二一，然后二一啊，二一不许动啊，三二一。喷火了呀！
4: 你这超强光害，星星都看不见了。啊，
2: 看来没有，有车已经走了。
4: 探测一下。
0: 来，朋友们，这边北极光，右手边方向，北极光。右手边方向
2: 有了，
0: 对，现在已经看慢慢登陆了，看，
2: 来吧，下来了，
0: 北极光，
4: 关灯，
2: 关灯，
4: 关灯，
2: 关灯，关灯，
5: 速速来，
6: 速速来，
4: 真的？
0: 对，那个方向，
6: 已经拍到了，
2: 哇，是这样的吗？
0: 这个地方，
6: 哦，我看到了，你看绿色那个是吧？
0: 刚刚开始，刚刚这上面都是紫薯，看到吗？
6: 嗯，在
0: 上面
6: 都
0: 是紫薯，看那边开始了，看右手边，哎，开始了，看
2: 右手边，我怎么没看见啊？
1: 右手边，哎，
4: 是有的，有的，有个绿光。
0: 右手边，
6: 看到了，看到了，有点，老公从你看，你看老公在这儿，哦，
4: 啊，有，
6: 你看跟彩虹似的，老公，
0: 彩虹看到了，
2: 哦，我看见了，
0: 看到吗？
3: 看见了，就是现在一白一白的，是吧？
4: 对，
2: 这就算极光了吗？
0: 对，这是刚开始的极光的样子。对，
7: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拍着了？
2: 拍着了，我这也是这样。
7: 为什么？嗯，为什么你拍给我好看？
4: 哇，两条，老公，哎，
6: 是不是有两条啊？
0: 是，
4: 对，两条上下，中间还有一颗星星，它已经慢慢的肉眼可见了，
6: 肉眼已经越来越亮了，
7: 宝宝，哇，它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2: 我看，哇。
4: 好明显了，现在
0: 对，哦，
4: 好清楚啊，现在还很漂亮，
6: 可以哦，这么大一条，
2: 看到了，这就看到了，这
6: 很轻松，
2: 有点太容易了吧。
4: 这不是老天爷给的，
6: 太幸运了，
0: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幸运能看到，你可以许下今年的第一个愿望，
4: 女儿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
6: 我希望我的老公能一直一直爱着我，
8: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可以幸福每一天，
2: 我要挣2亿。
6: 我美死了，哦，那个极光，
2: 哇，这个太棒了，
9: 我从来没想过我居然能看到极光，觉得挺神奇的，
4: 哇，好好看，哦，那两条看到没，我就觉得哇，我们好像真的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太 lucky， 太幸运了，
10: 还是蛮激动的，因为并没有自己肉眼亲眼看到过。哇，原来极光是这个样子啊！
1: 三、二、一，
10: 就很开心，很激动，猛拍照片了。
4: 哦，可以，老公。哦，好好看，再来一个。
3: 那这也挺好。
4: 好看，好看，呜，哦，我喜欢。
11: 哇，这个好啊！
3: 三、二、一，
11: 这个好好。
4: 牛，我老公给我拍的可好了。哇，绝了，非常可以，再来一个，我帮你拍一个嘛。哇，陷进去。可以啊，老公，你的摄影技术。以后带你出去帮我拍照。
12: 据说一起看到极光的人会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
3: 行。
4: 行啦，一来就给我们看，很满足了。
3: 我们一起许个愿好吧？许个愿。
6: 许个啥愿？
3: 许个愿，叫什么？
8: 应该这样许吧？啊，对，不是这样吧，老婆？许愿是怎么许啊？这样子吗？
6: 嗯，这样。

0: 能许几条啊？我许了好几条。我可以许，我多许一点。是不是只能许一条啊？可以多许一点，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那再许点。 老公也许了十几条了吧？老公还没许吧？你愿望也太多了吧？
1: 许完了，老黄。
0: 多长呀，哥？
1: 多许一点。最重要一条的愿望。
0: 蒙也得蒙一个对的，是吗？
1: 哦，你跟我说实话，怎么还举着呢？最后一条最重要的，妻子的浪漫旅行收视率创历史新高。
0: 老公，我想问个问题啊，
1: 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见过这么多星星？老婆，星星我当然看过，
0: 这么多星星，
2: 但这么近干什么？
0: 那你看到星星的时候什么感觉？
1: 有种想哭的感觉，你知道吗？
2: 又想哭，那没哭出来呢？
1: 哎，不是，就是那种，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真的有一天会看到极光。
2: 因为我觉得极光离我很遥远，首先第一工作时间什么都不允许，嗯，然后这一次能这样子来到这里跟极光这么近距离看到，我真的觉得大自然很神奇。然后那种关键是跟最喜欢最爱的人一起来，
0: 关键是实现了我的愿望，是不是？
1: 对啊，你这个愿望是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看了你有一个小本本上记的，你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和看极光，
2: 环游世界和看极光。
0: 结婚了之后，我会认为是不可能去完成的，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完成，比如家庭上面的、工作上面的。我从来没想过我此时此刻居然能看到极光，而且我从来没想过它会一直记在心上。
1: 他希望环球旅行，然后我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带他走遍更多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世界的角角落落。
2: 爱你，永远爱你。
0: 谢谢老公。
1: 今天是2026年3月16日，我和我的老公一起在哪里呀？老公，
2: 摩尔曼斯克。
1: 我们在追极光。
0: 我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可以越来越好。
1: 我希望我会一直爱着我的老公。<笑>
0: 我希望我的老公也能一直爱着我。
1: 感动。
0: 把我眼泪说出来，
1: <笑>别这么感动嘛，因为我小宝宝。好了，你们这，
0: 把我眼泪都说出来，你别哭啊，老公。
1: 你也说出来了，
0: 我配合一下你。<笑>
1: 我真的一头撞死了，老公。
0: 老公，你这
1: 太冷了。
0: <笑>你冷出来的眼泪，
1: 我冷了，我冷了，老婆。
3: 3、2、1。嗯，为什么呢？还是糊吗？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
1: 3、2、1。哟，
3: 这张也好看。嘿嘿嘿，
1: 嗯，不错不错，起码没糊。好看的。我觉得咱俩其实还是幸运的。嗯。
3: 上回也是啊，就看到了。对，这个也是。你看，哎，这一片的其实。对，嗯。因为上一次看极光就看到了一个极光大爆发，没有想到3个月里面能够看到2次极光，我就觉得哇，我们这一对好像真的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也对我们的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有老天的祝福。
4: 能在同样的时候面对着同样的人，处在不同的身份，从一个男朋友身份，然后变成一个丈夫的身份，间隔也是时间隔得不是很久，内心还是蛮澎湃的。嗯，
3: 真棒！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4: 又会拍照，又会做饭。
1: 不要，哦。
5: 当当当当当当！
6: 惊喜不断，来，你会编吗？
1: 他只能加一小帽
2: 儿，加我小揪上，对，
1: 小揪上，真好玩儿，
2: 行吗？行，
1: 像小土豆。你是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女少女。
2: 你傻子似的，小傻子。来，
1: 人家谁戴这个头纱，戴的帽子？
2: 我主打一个。
1: 那你亲我一个，
2: 啊，
1: 亲我一个，亲我一个。
3: 在拍极光的时候，马老师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头纱戴在我头上，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办婚礼，但是我们两个之前有商量过，我们走遍世界各地看最美的风景，然后戴着头纱一起合影。
1: 给我戴一个。
2: 我的大胖媳妇儿。
4: 说实话，我们可能在生活里没有那么注重形式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2: 你说三二一，我们再开始。
1: 动态点，我打拳。
2: 我都晕了。就是那种
1: 别逗啊，我是趁机就逗。
2: 行吧。
1: 小宝看到了，不枉此行。
2: 对，不枉此行。
1: 上车吧。
5: 走了，回家了。
2: 哎，任务卡来了。
1: 来看一下任务卡，明天我们有什么任务呀？
6: 给错人了。
5: 你就你，你别啰嗦了，快点颁布任务卡，秦老师。
6: 游学团的成员们，明天午餐时间将有国际包裹送达，请大家12:30统一在民宿集体等待接收国际包裹哟。
5: 那就是服兵完回来的时候，对吧？
2: 应该是的，10:30开始服兵。
1: 好，那借着这个事儿，我说一下，明天呢早上起来谁要去，现在报名一下，因为我已经约好了车。
6: 你就是我妈的班班，啥都跟着去。
5: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呢？
1: 静姐去，然后浩哥、沙姐也去是吧？
5: 哎，我想想哈。啊，
1: 是这样，因为鉴于纯姐的身体不太舒服，她可能参加不了那种冰里的活动。所以那咱们其他三对朋友就去，然后我把车安排好，等我联系好之后我会发到群里，大家明天自行的找车上车。
5: 好
2: 的。
5: 到家啦，可爱的小家，晚上还挺可爱的，这里晚上挺漂亮的。
7: 老公，你是不是拿的钥匙呢？
8: 对啊。
7: 走。
8: 老婆，你走反了，兄弟。我跟你讲，这里拍照我觉得也挺好看。
7: 你给我拍点视频。
8: 什么视频？哎
7: 呀，你不要拿着相机，相机现在不想拍相机。你们先走。
8: 你
2: 在踢什么？
7: 我在踢雪。
8: 他收拾我。
7: 没事，你们先走，我刚让他给我拍的视频。哦，
5: 那我们把机器盖了，说晚安吧。
9: 好，晚安。
5: 我上去盖那个。
9: 我都盖着。
5: 上面这个。
9: 我全盖着。
10: 他还有一个在阁楼上呢。
9: 哎呦，哎，不说都忘了。
10: 我有发现了。
9: 偷懒。我给你看。偷懒，哎呀，完蛋。老婆在二楼，哎呦，他咋还转过来了？老公在二楼也可以睡的。哎。
10: 行吗？
9: 怎么不行？
11: 别摔下来，你别摔下来，太滑了，好危险啊！投篮，再来一次，投篮，不行，我上去。
9: 你更够不着了，我胳膊这么长，我都举不上。
11: 我准备直接爬上去。
9: 这今天能玩一晚上？来，我还不信了。
11: 我把你丢中了，就神了。哇，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加油了哦！投篮，灌篮，哇，哇，哇，太牛了！这给你丢到了，帅气了哦！
3: 哎，莎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我这几天好奇怪啊，就是每次从室外走到屋里，就不停地流鼻涕、打喷嚏，过一会儿又自己像没事人一样。
3: 我找找我的健康顾问，帮你咨询看看。
2: 谁这么厉害呀？
3: 当然是千问 APP 啦。千问千问，我在莫尔曼斯克旅行，每次进到室内就会流鼻涕、打喷嚏，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看，千问分析说，这很有可能是血管运动性鼻炎，它不是感冒，而是鼻腔血管对于温差、冷风刺激的过度反应，极寒地区旅行者中比较常见，不用过于担心。还给出了很多实用的建议，比如进出时在门口适应一下，用温毛巾敷鼻子等等。
2: 真的很科学。
3: 对呀，日常啊有什么健康的问题，千问都能够轻轻松松得到专业的解答。你看上次我的同事就在户外手冻得又红又痒，我就帮他拍照问了千问，千问一看就能识别出是早期的冻疮，
2: 太实用了。千问 APP 不仅回答聪明，还会办事，真不愧是阿里 AI 助手呀。
1: 要去冰府的朋友9:45准时到大堂集合，因为10:30有一个开冰仪式，如果迟到就看不到了，所以大家自己协调时间，保证最佳体验。
9: 帽子今天又戴吗？
12: 我看，我给我看。哎，挺好看，挺爷们儿，有点像猎狼者。可以，我这个帽子。
13: 嗯，挺好。
12: 好，啊，出
13: 走吧。嗯，
12: 出发喽。这是我们的车吗？是这个要去服兵的吗？
14: 是的，是的。
12: 是的哈。好。43分，去拿杯咖啡。
13: 嗯，拿杯咖啡。
12: 还有2分钟。
13: 早。
12: 早。
15: 走。没有早饭。
13: 没有，我去拿个咖啡。
12: 到底有谁要去啊？
13: 你去吗？
15: 我去啊。
13: 那谁去吗？莎莎去吗？
15: 我老婆不去。
12: 好。
15: 我其他应该都去。
12: 好，我要跟孙杨他们说一下，有时候有点晚，因为这两天都晚了一点点。
13: 嗯，
12: 今天不能迟的，
15: 是有开冰仪式，
12: 10点以前一定要走。
16: 老公，快点，老公在路上吃也可以，咱们快点，咱们赶紧把衣服先晾下，在那等着吃也行。老公抓紧时间了，真的。你东西都带好了吗？老公，你咱们拿上这个东西，咱们去那边咋装咋装，咱先露面可以不？
13: 什么咋装？我把电池装上呀。
16: 浩哥和静姐都出门了，哥。
13: 我知道，我把它装上吧。
16: 都说了，
13: 不弄也给它拧上。
16: 拧上，咱们能不能快点呀？人家。
13: 你戒指都拿了啥？
16: 拿了，走，快点出门了。来来来来，快点，老公。
12: 回了吗？
15: 群里豆豆姐发出发了，
12: 可以。
13: 等一下，我耳机没呢。我耳机呢？
16: 老公，快点！老公，快点！要跑两步行吗？
13: 啊，
16: 跑两步呀！
13: 我刚才已经快摔倒了，你没看到吗？我摔一下，你没看到吗？华，
16: 我想说，咱们今天够充裕了吧？
13: 我这个鞋本身就很滑，你们都是雪靴，我是一双球鞋。
7: 那你提前把所有的时间空出来点行吗？
13: 我今天是不是也是正常？我也没有拖吧。
7: 那为什么空的那么多时间还能这么慢呢？所有人都在等我们了。
13: 人呢？
7: 不是这个车吧？你就上错了
13: 吧。不是车是哪个车？是不是这个车，老师？
7: 那你下来啊。
15: 静姐，
5: 嗨，
15: 杨哥他们来了。
5: 好，嗯，我们上车。
15: 好的。
7: 喂，哎呀。Hello，我们坐的是外面那个车是吧？
5: 那横的这一台，
7: 这块哈，好的。咋了？
13: 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7: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13: 我为什么跟我道歉？我第一个到的。
7: 你怎么第一个？是因为所有人都在餐厅等我们，你是最后一个到的。
13: 那我就是最后一个，9:45我也没迟到呀，而且我都快摔了，
7: 你还说我？
13: 我坐上车才9:47。
7: 那你都已经迟到两分钟了。
13: 我一直说我。
5: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7: 我说让你快一点。
13: 我都快把他摔倒了，你没看到吗？
5: 出发了哟！出发了，出发了。
13: 你坐哪儿？坐这里。坐这里啊。坐过来后面啊。
5: 孙杨，你喝咖啡了吗？早上。
13: 我喝了。
5: 我早上好像看到你了，对吧？
13: 对，我打早饭去了。走啊，坐后面来了我。
5: 哎，你们今天能做饭吗？你们感觉？
13: 我可以，但做不了，这里火不行。
5: 就那火不行是吧？
13: 对，火不行。

0: 我做过了。我们昨天没买菜，昨天不是说菜他们买吗？然后我们就没有买。走吧，出发吧。
1: 你干啥呀，老郭？又咋了？有纸巾吗？纸巾有。
2: 我没带。哎，
1: 静姐，你有纸巾吗？纸巾有。
2: 谢谢。
1: 这个钥匙给我。
0: 姐妹哭了，老婆以后他那么回去再说。听到没有？他那个在那个中部，远东地区。这还是听到没有？他离那边还大概都是。我跟你说话听到没有？哎，你们不用说话了。我发现我老婆哭了以后，她不理我，那还是有点慌的嘛，就想跟她说话，想快点哄好她。
3: 他们说有橘色的衣服跟小龙虾红色的衣服，我们一定要穿小龙虾的衣服，我们要冰镇小龙虾。
0: 冰镇小龙虾可以。
3: 好吧，豆豆，冰镇小龙虾。嗯，你睡一会儿啊，太早了。小羊羊要吗？
0: 啊，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
3: 那我就收到旁边。 给我们说说这个浮冰是个什么原理。

0: 他那个衣服上里面就是充气了，是吧？
1: 不用充气，它就是里面就是自然就是发泡那个材质的。哎，
2: 我一直以为浮冰是冰能浮，结果是因为衣服能浮啊。那为什么这种项目要搞这么远呢？不哪哪都能浮吗？
1: 因为这就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拦都拦不住。
1: 原来知道是因为衣服能浮，不是因为冰能浮吗？没有，
2: 我天生就预警，避坑预警。我管它什么动不动，我就天生有这种本能预警，知道吗？就你小脑袋瓜聪明。<笑>那最后不还被你拉入坑了？哼<笑>。
0: 那你最大的坑是被我拉来结婚了。
2: <笑>,笑死了。
0: 握我手干嘛？
2: 泡一下你。<笑>
0: 那你为啥想结婚啊？
1: 结婚？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吧。对，就是他了。对，我感觉到了。
0: 一眼，没有，我其实我很相信人的面相和演员的感觉。我看到你，我就是那种感觉。对，
2: 我觉得你跟你老婆是有夫妻相的。
1: 嗯，有夫妻相。
0: 你俩超有夫妻相，刚看不觉得，看久了觉得你俩是很有夫妻相的。
1: 我刚看就觉得了。<笑>
3: 是不是啊？以前是不是有讲叫菌群相同？是不是有这么讲？
4: 菌群相。妈到了。啊。哎。我女儿刚反了，我女儿是2016年的。
3: 你服吧，我不服了，我坐在这儿等你。
1: 赶紧一起服，要好不容易来呀，干啥呢？
3: 说的是吧？还是我说的说？
4: 没事没事。
3: 说就比。
4: 我肚子疼。
0: 啊，
3: 很痛，
0: 啊，
3: 我肚子很痛，我肚子很痛，你让人休息一下，有的时候不要就是稍微缓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女生有时候呢是需要情绪缓和一下，你给他一点时间。我老公也是的，我老公不高兴的时候，是不能追的，追了就要炸，休息一下，你就把他当秦昊。
0: 哥，晚上睡你房间，我跟你睡，姐你去跟那个睡。
3: 可以，没问题。
0: 你跟我歇会儿去。
3: 我都行。
4: 装个模拟器，赛车模拟器，那个赛车浪漫之旅的，就可以开个赛车机。
3: 这哭的都那么漂亮了，把大美女哭起来就像刘诗诗那样。这女生长得好看，就是好看，掉个眼泪都这么好看。
4: 还挺漂亮，这是河边啊，我帽戴下了。不用戴，啊，我不用戴，一会儿不知道戴那个，你比我窄了。是直接穿人家那个不能戴帽子。
3: 补个妆，
4: 没事没事，你们下去，我身体不太舒服。
1: 姐，你们先下去吧，等会我等他一会儿回来。
3: 你别等他，你让他安静一下。有的时候不一定要陪伴呢。
4: 成年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孙杨，
3: 好吗？他应该是有一个船给你换衣服的，豆豆可以在那边喝一杯咖啡，看看我们，然后想来的时候随时来。嗯，
4: 好的，姐，
3: 好不好？
4: 嗯，好的。
3: 哎，豆豆，你可以帮我们拍照。
4: 好的。
3: 可以吗？
1: 可以。
3: 呀，我们有摄影老师了。
1: 走吧。
0: 穿暖了哦，豆豆，我们先观察一下，你现在车上。有，男生，我也想好好说。男生，你先走，男生。老婆，我今天哥走啊，我要忙，你先，我忙，你姐，你们，你先下班。
1: 我今天早上差点摔一跤，我要刷的就完了，这个。
0: 你说你一直早，来来来来，一直压我，一直拖我，老婆，我感觉很难受。
4: 我这种人早点呀。
0: 老婆，我今天没有玩。
3: 你先走。
0: 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我跟他讲一下，我不是，你别这样看着我，老婆。我今天早上是不是也一直前面一直没有玩？我就知道到快摔了一下之后，然后你一直还在说，还在说。老婆，我这个鞋。
3: 你先走，你先走。你们男生是导游团，你们是来伺候我们的。
4: 你先走吧。
0: 你先走。
3: 我带他，我带他。
0: 姐，你赶紧下去看走病吧，我马上就下，我马上，对对，你去拍录视频吧，好吧？你先去录视频好不好？你去录视频吧，没关系，不用管我，没事儿。行，没事没事没事，你可以去，
1: 你休息一下，有水喝吗？
0: 有的有的，
1: 好，喝口水啊。
2: Hello.
3: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3: 我本来是想不下去，等他先平复好之后，我带他一起下去。但后来静姐不说，哎呀，那就那个弟弟你先下去吧。然后我就先下去，然后让姐姐跟他聊一聊。
1: 隋阳，你先去了解一下，因为马迪不在，你负责，你当过领队，你去了解一下衣服怎么换，交给你，而且你英文比较好。

0: 还好吗？
1: 不疼。

0: 怎么了，妈妈？
1: 就是我最疼，然后他有点瞒着我，他嫌我最疼。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当时我一直被困在那个情绪里面，一心觉得是为了他好，但是我们好像背道而驰了。

0: 手机又没信号了。
1: 没信号是吧？
0: 他为什么这手机会没信号
2: ？OK， it's
3: maybe just five. Maybe just five. I wanted the five.
2: Oh, five?
3: Yeah, five.
1: Another girl.
2: Another girl?
3: Yeah, my wife. Yeah.
2: Okay. May I see your height?
3: 173. Maybe M.
2: It's M.
3: Okay. Okay. Yes, right.
2: Okay.
4: 你看，真的是小龙虾哎，
5: 挺好挺好，
4: 太可爱了。
5: 那我去看看吧。
4: 他们男生因为比较高，我们比较轻，所以我可能需要你陪我，行吗？
5: 可以。
4: 我怕我落单了。
5: 好的好的，我来了。
4: 来吧，
5: 走吧。
4: 你看，真的是个小龙虾。我都笑死了。
5: 走吧，
4: 觉得也挺滑稽的。哎，太沉了。你们三个男的呢？等一下一组，我们两个女生一组，然后你们在我们旁边随时准备拯救我们。
3: 好，没有问题，死也得把你们俩救起来。
4: 咋那么极端呢 ？OK， 去。
3: 对 ，M，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我跟他讲过了 ，M 号就可以了。
4: 对
3: ，M 号 ，M 号。
4: 我可能需要你帮忙一会
5: 儿。可以，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吗？
4: 我麻烦你了。
5: 这头是什么？
4: 被龙虾亲的感觉是吗？这头最后带。嗯、哦，
5: 好的，那你先这样。
4: 真的好大。
3: 好点没？
5: 没有。
3: 肚子好点没？
5: 没有。
3: 老婆帮我围一下喽。
5: 围什么？
3: 老婆。
5: 什么围啊？
3: 那就躺一下我。OK。哎呦，老婆。
5: 对，他就这样，所以我说你不要戴帽子嘛，戴了也白戴。
6: 是老婆，你看，你看老婆。
5: 他就是这样子的，哪个是我的呀
6: ？M 号 ，This is my wife. M.
7: Yes, your size is M.
5: Well, thank you. 那你帮我挡一下。哦。

0: 老公，你就不能安慰我一下吗？
1: 我安慰你错了，好吧？你别难受了，别难受，我错了。
0: 那你站我旁边，我就难受。
1: 你在找错了。
0: 不是，是因为你每次都不安慰我，人家都知道安慰我，你不知道安慰我。
1: 那我走。
0: 那你离得远点吧。我说让你安慰我，你还就真的走了啊？哎，我都话都点到这儿来了，老公，你还听不懂？
1: 我错了。
0: 真的是。来帮我，你能帮我吗？不好帮吗？
1: 好，我可以吗？
0: 嗯。你不觉得很搞笑吗？
2: 觉得。
0: 一二三，右手，左手，双手，投降。
3: 我虽然真的很难受，但是我脑子里面想，我不能被困在这个情绪里。我好不容易起个大早，啊，然后就是为了来这块去体验这个冰服。结果我被我的情绪困住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气来而来的，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来享受的，所以我往前迈了一步。嗯，
0: 好可爱啊。
1: OK，
4: 又开始，要给你
1: 哥，你帮帮我捋，把这个毛捋上是不？帮我捋下这根毛吧，谢谢。好。
0: 这也太粗。
5: 你们打一个，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你刚能猜出来的话。这是什么？
6: 龙虾。
5: 一道菜。
6: 小龙虾，
5: 再加俩字，
6: 冰镇小龙虾。
7: 我们旅行回来啦！
8: 哪个小宝宝又要收到礼物了呀？
9: 我们回来啦！
10: 妈妈给宝宝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
11: 宝宝，你最喜欢哪个礼物呀？
12: 最好的是妈妈。
10: 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源自妈妈的自护，爱他没礼义。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源自妈妈的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
13: 爱他没礼义。
14: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5: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没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0: 啊，准备准备。
1: 等一下，这是我的一小步。这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0: 我也要，我也要，再一次，再一次。失重，失重，两眼失重。

0: Hello.
1: Hello.
0: 刚刚。
1: OK。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我们可以扶那块冰哎。
2: 世界最北端的漂浮体验，北极圈冰浮。摩尔曼斯克是北冰洋沿岸最大的不冻港，也是全世界普通人能抵达的最北端。在这里有全世界 top one 打卡北冰洋的方式，穿上特制的小龙虾保温服，四周是千年浮冰，身处世界上最寒冷的大洋，体验真正的冰火两重天。
1: 就直接下去了，不冷吗？
3: OK, take a little seat. Now release your hands. Lay on your back.
0: 坐下。
1: 坐下之后往后躺。
3: If you want to swim there, you need to do so. If you want to swim here, you need to do so.
1: OK, 不管往前往后。
3: OK, you can stand in water like him.
0: 我还能站起来。
1: 想站起来的时候就脚一蹬，这样弯腿。
3: OK, who will be the first?
1: 老公，你先上。
0: OK, I'm faster.
1: Okay. 哇，你浮起来了，不过可能跳不穿也会浮。冷不冷？
0: 还好，现在还行。
4: 啊，游一下，游一下。
1: 游过来就行了啊。
0: 我也是在北极冰上冷的人吧。
1: 老公，你的手不要动，你不要瞎动，老公。
0: 老婆，你睡觉了。
1: 没有，那个男生先下。
0: 哎呦。哦。老婆，别往高了，放
1: 你。我害怕。
0: 没事，不用跑啊。是的。没事了，不用怕，躺下来就行了。
3: Okay, you, now you can release your hands. Yes, lay on your back.
0: 对啊。
1: Okay.
3: Okay.
0: 把这给我，你下来。
1: 我来了。
0: OK。
1: 好舒服，太棒了。我感觉心好解压呀。So peaceful， 好棒，我跟我想的就是一样的，很放松。老公，你在哪？我去找你。我脸进水了。
0: 怎么了？
1: 不行，我差点翻过去了，老公。
0: 来了。

0: 我这拿着相机又找不着你啊，这个给谁？我好游过去。程潇，程潇，
1: 你别往那边去了。
2: 你飘吧，你别照我了，赶紧自己飘一飘吧。
1: 老婆你过来，老婆你过来。
3: 老公过来，
4: 老公。
1: 老婆。
0: 程潇来给咱们拍儿子。
2: 好，举手。
0: 我们亲一下。
2: 亲不了，亲不了，走了。
0: 亲一下。
2: 哎呀，快走了。
0: 快亲一下，快。快点了，不亲一下，快。快这，快这个亲一下，给我搂下去。
2: 你看他，你看，你看。
1: 老婆。
2: 嗯。
1: 你看，哎。
0: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你看看。
2: 我看到了，不用再表演一次了，大哥。我已经看过了，可以了。
0: 老婆，一起拿这个冰，爱情来结晶。
3: 哎，我们站在冰上才结账，毕竟是站在北极圈的冰块上面，来一个帅气的，
2: 先数个大拇指吧。
3: 嗯。那我们是在冰上手牵手，来，快点，躺好，
2: 脚在中间，
3: 手牵手，可以吗？
2: 航拍来了，航拍来了，航拍来了，
3: 完成了，耶！
5: 三二一，
6: 摩尔曼斯克冰壶成功！哈哈
3: 哈！啊，准备走吧。
2: 哇，脸好冷啊！
3: 好，下去哦。太好玩了，
7: 老婆，
2: 咋了？
7: 老婆，
2: 咋了？
7: 老婆，你把那个袜子带来了吗？
3: 带了。
8: 老婆，不是我叫你，浩哥在叫。
3: 哦，好的。他今天叫我老婆，我老公叫你老婆，乱套了。
8: 哦、oh, ，Thank you。
3: 我刚刚看到你游泳了，他在那里游的一瞬间，我有一种我跟世界冠军在一起的感觉，
0: 特别帅啊，
3: 嗯嗯，特别帅。
0: 但我觉得你们很好啊。
3: 哎，那你有经历过他比赛的时候，你在旁边加油的吗？
9: 就经历了一次，
3: 在哪里？
9: 就是他复出的第一场比赛。

豆豆很有心，真的，因为你看他是运动员，他能考虑到，要是我这个性，我去了，我一定让他知道。你看我来了，然后你看结束以后，你看我还陪你。

0: 为他比较操心嘛，比如真的我来了之后，他就会想，哎，我吃的好不好，干就是各方面安排的好不好啊，这样的。所以为了让他打消这个操心的这个点，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没来就行了。嗯，
1: 所以当运动员的老婆也挺不容易的，要想的很多，因为运动员压力太大了。
2: 是，嗯。
1: 下一次你比赛的时候，我们约着去给你加油，好吗？
0: 可以，快了，马上了。
3: 六月份就有。
1: 我们在那很夸张的，孙杨，孙杨，不是有做海浪？
2: 有的，有的，不是还有波浪型的吗？
1: 没有，不做海浪，快快快！一二三，孙杨，
2: 加油，
0: 得第一。
1: 孙杨，
2: 加油，
0: 得第一。
1: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孙杨，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3: 老婆，你这是？什么表情
4: ？Guys, everything okay?
1: Yeah, 我们准备走吧。How much?
4: 6,000 per person.
1: Okay, 好，来收钱的。哎呀，永远在这么浪漫的时候，现实就来了。
0: 钱呢，老公？
1: 现实就来了。
3: 我没拿钱啊，老婆。
1: 钱？
2: 我也没带钱啊。
1: 我有带，我有带，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放心，放心，放心，我有。所以是30,000块，对吗？
2: 30,000。
1: 等一下，我得凑一下啊。
2: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都忘了，我天！
1: 100、200、300、400、500，
2: 25,000，
1: 还差5,000块钱。
2: 对，4,600、4,700、4,800、4,900、5,000，五千，
1: 好险！我怕只有4,700，还剩100没了，我就
4: 剩100块了。OK, thanks.
1: Thank you. 空了，
2: 还好姐你带钱了，
1: 全用光了。走吧，宝贝。
0: 好，走走走。我知道我爱上你，你不愿的
3: 爱。你看我头发。
0: 我看到了，我们刚刚每个人都很丑。那过来，扭过来。
3: 老婆。
0: 怎么了？
3: 拉到我头发了，根都拉起来了。老婆，我的头发中间这个太丑了，把它弄下来一点。
0: 还可以，你再弄下去不好看，全扒在脸上了。
3: 早上不是就弄点头发出来了
0: 吗？因为早上头发比较自然，现在已经不行啊。
1: 通知队长，准备往回走了。
3: 他们准备往回走了，够快的。
0: 走吧。
5: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6: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3: 冰都化了，嗯，而且说实话没那么冷，哎，
0: 待久了吧会冷。
3: 今天中午时间来不及，你知道吗？咱们如果晚上回来的话，估计得，你看小狗拉车，然后再徒步，差不多回来就得8点多了。8点多再开始准备弄火锅，大家吃上都9点了。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咱们还不如中午吃火锅。他们也冻得都不行了，回来吃个热热乎乎的。你觉得呢，宝宝？嗯，咱先把咱自己的早餐做了吧。我想吃方便面。
0: 那也行。这个煮面不对吧？这个应该是这个煮面。然后火锅我们煮一个番茄汤的一个红油汤吧。
3: 好，可以啊。番茄汤我得先煮完那个面。哎呀，咱占了一个锅，现在应该拿这个锅煮。
0: 那我不知道，下次知道了。
3: 宝宝，你这水搁的太多了。
0: 搁太多了，咱俩那就放点菜呗。
3: 放点菜就没味儿了。
0: 这锅生前我也没用过。
3: 什么？
0: 我锅的生前我也不清楚，我就弄那么多水了。
3: 下次我来啊。

0: 你别管了。你把这个虾东西都分两份。嗯，知道，我来慢慢分，我先盛上啊。这个虾就直接放锅里煮了哈。对。 宝宝，你放那儿，我来，好吗？你去把那个锅那个面稍微弄一弄，剩下的我来。嗯。你别弄了。那个面差不多了吧？
1: 找碗呢，咱屋里有碗，我去拿碗啊。
0: 你别去拿了，来不及了。
1: 拿这盆吃。 这盆行吗？
0: 可以，别动了，你把饭吃了。
1: 把蔬菜洗了。

0: 这个午餐肉还切吗？差不多吧，我觉得一包就够了。嗯。哎呀，看这跟哪个搁一块儿？
1: 有小盘子。
0: 小盘子跟那肉，那就把那哎呀。
1: 肉分两边呗。
0: 可以。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晚上还有一个小狗拉雪橇以及咱们徒步的行程，但徒步行程回来大概也都快八点了，如果咱们再开始着手准备火锅的话，吃上可能要九点。
1: 这个不会用，谁能教我？
0: 我在说话，宝宝。你待会儿再弄，我来弄好吗，宝宝？你歇一会儿。
1: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0: 你歇一会儿，我来弄。你相信我好吗？情况是这样的，本来中午咱们不是要在餐厅点餐嘛，但是想到今天晚上所有的行程结束之后可能要八点多了，那咱们回来的时候就要九点了，吃上饭可能要九点半了。我的建议是晚上咱们再从餐厅订餐，这样的话快点咱们回来就能吃上。那中午呢，我觉得昨天咱们采购了这么多东西还是在餐厅，然后我跟春节我们两个来准备今天咱们中午吃的饭，就是咱们简单的涮个火锅，大家看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可以发在群里。你坐那儿把饭吃了啊，你别动了，你坐那儿把饭吃了，你相信我，我自己能来啊。
1: 知道他是关心我，他就这个语气会非常的严肃。
0: 你歇一会儿，
1: 希望他语气更温柔一些。对于我来说，语气柔软一点，我会这个饭吃起来没那么不得劲儿。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对你很严肃的时候，就是像我心里得过一道，就是他在关心我，所以我得听听他的话，先赶紧吃饭，让他专心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0: 他一直也没吃饭，我还是想让他赶紧把这个饭吃了。但是我如果好好跟他说，他说哎呀没事儿，我就没法说，我只能说你别干了。我说好，我来，你放心，我可以，让我来好吗，宝宝，去吃饭，他才好好去吃饭，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吃饭。他就会一直跟着我干，这点我没做错，不然他不吃饭了。

0: 哎呀，我的宝宝呀，收拾东西是真快。
1: 有什么我要干的吗？
0: 你别干了，我这还没弄完，你又给我收拾了。两把刀你都洗了？啊，
1: 那边也有，这有两把，这有一把。
0: 哪有一把？都洗了，你都给洗了。
1: 要把这个洗了吧？
0: 不然等最后再说呢，都吃完了再说呢，你先。

0: 那洗完澡还得洗，来来去又费洗洁精又费。
1: 不，我得把这个泡面，一会儿它堵住这个下水口了，我得把它清出来，是不是？你再洗完它就不会堵住了。
0: 本来也不堵，你别弄了。

0: 他这波蒜跟咱们家蒜都不一样，这中间切完之后怎么拍也拍不出来，还得一个一个剥，好烦啊！
1: 拍不动哈。哎。
0: 啊！我都流眼泪了，葱蒜真呛。
1: 你别哭，别哭，我给你拿纸。别哭，别哭，要不别哭。
0: 没流出来呢，我是快流眼泪。
1: 他们这就没有咱们这叭一拉就能变成蒜。
0: 咱家也没有啊。但咱家能拍蒜啊，他这小破刀也拍不了蒜。
1: 咱家就你有蒜的需求啊，我没有啊，所以咱家不需要买，对不对？
0: 需要买。咱俩坐哪儿？
1: 咱俩坐红锅吧，这得站起来了，自己捞吧。
0: 往这边挪挪就行了。
1: 小心啊。
0: 自己够吧。嗯。这也是能涮的，就这些东西。
1: 就力所能及，就这些了。
2: 这真是冰镇小龙虾啊，像一盘菜。
3: 哎，比我的美颜还像照片。
1: AI 生成，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
3: 教练拍的不错哎。嗯，
1: 我觉得很好，不枉此行。
3: 豆豆那个 pose 带的好。
1: 这衣服太搞笑了。
3: 豆豆，我发现你挺冷面笑匠的。
1: 怎么个冷面笑匠？
3: 就是有时候坐在那儿很温柔，然后感觉你就是那种万人迷。然后就是男人会迷倒，然后突然就来一个特别搞笑的话。哦，
1: 对，我别人说我的话挺搞笑，但我本人不这么认为。
3: 对啊，你好好珍惜啊，这么反差萌的，太可爱了。
0: 姐不是应该彼此珍惜吗？
3: 老公能疼老婆天经地义的，男的不跟女的争。
0: 姐，我说句心里话啊，尽管在有些事情上面可能，有一些那个，但说实话，在对她好、疼她上面，我真的是毫无保留。
3: 有时候对她好、疼她，可能。给他一点空间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疼哦。
0: 哎，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在修炼嘛，特别是对于我。
3: 修炼爱情的悲欢，怎么唱来着？陈潇。
2: 我们不简单。
1: 陈潇，我以为你唱歌很厉害。
2: 我跑调。
0: 姐，其实对于我们这年纪来说，我自己个人感觉，其实每一天都在修炼，就没有像你跟浩哥。对吧，经历过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婚姻的一些经历，
3: 就是有的时候你当然别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但能够接纳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也挺勇敢的。
0: 好的，

0: 哎呦，你回来了。
1: Hello。
0: 好玩吗？
1: 好玩，可好玩了。
0: 真的。
1: 嗯。
0: 很好玩啊。
1: 好玩，飘着。
0: 一点也不冷。
1: 一般吧。
0: 一般。
1: 一般冷。
0: 哦。脸会冷吗？耳朵会冷吗？
1: 脸冷。
0: 脸冷啊。嗯。
2: 就像妈妈给宝宝的爱他美礼仪，添加了400倍实证用量母源自护菌。这份源自妈妈的自护菌，祝你无惧风雨，闪耀一生。
1: 大家收拾好，可以随时来餐厅。
0: 我穿个外套，咱就走啦。
3: 老公，快点，人家都等着你。咱拿个钥匙，咱们就咔咔咔，不要走，看看又看。
4: 要咱先抢好。
3: 那你边走边弄。人家都等着，我不太。老公，那我说一下我的点啊，我不喜欢让别人等着，可以吗？
4: 好，
3: 咱们动作的确要是真的很慢，我们就把时间提早一个小时到提早两个小时，我相信我们肯定不会迟到了吧。
5: 我今天早上就在这里差点摔了，我今天早上如果要这一话估计就下去直接。
3: 行，那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关心你，我当下的时候只是在我自己的情绪当中，我说我老公怎么这么慢，我都催了那么多了，为什么还这么慢，然后当下的时候我就没有去关心你，这我跟你说对不起，可以吧。
5: 好，
3: 那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5: 对不起。
3: 那你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5: 那我早上也有态度不好的时候。
3: 那咱们能不能行动快一点？
5: 可以。
3: 好的，那你能答应我，我后面不用催，你自己嘎嘎嘎，好不好？
5: 可以，你慢了话我就骂你。
3: 对，好的，我就喜欢你骂我。如果我慢了的话，你就使劲骂，好不好？
5: 好。嗯。
3: 我特希望你站在那等我，张总能不能快点？张总怎么那么慢？张总，我都等半天了，我都等半个小时了，好不好？
5: 好。
6: Hello，Hello，Hello，
3: 太香了，你辛苦你们了。
1: 你们坐这边，这边我给你们做的是那个番茄锅。
5: 哇，谢谢谢谢。
3: 有心了有心，谢谢谢谢。
7: 豆豆，你想不想喝橙汁啊？
3: 可以来一点。
7: 我闻到了一股麻辣锅的香味，我天，好香啊！
1: 这是辣锅，这是我做的番茄锅，
7: 味像牛啊！嗯，以后叫你马牛。
8: 我也太牛了，这也
7: 是不是？
8: 对啊，太好了，太好了，
5: 开了！
7: 哇，好香啊！开了，开了，开了，开了，来吧！
3: 主食吗？这不是主食。
7: 小心小心小心，不能这么，这不会蔫掉的。我懂我懂我懂，放心，交给我交给我，我会阻止他。哎，这个青菜烫一下也很好吃。
8: 烫一下就行。
3: 好。
7: 终于有绿色蔬菜了。
1: 嗯。那个锅行吗？
7: 很好，
9: 非常好。
1: 那就好，我还怕味儿不够。
3: 汤最好吃，
10: 这肠味儿不错，
8: 可好吃了，还挺入味儿。
7: 哎，这番茄锅你怎么做的，队长？
1: 把番茄切碎，嗯，葱蒜爆锅，放番茄酱，放酱油，放蚝油，加水加盐。
3: 啊，我还以为这是就是你们带的料呢。
1: 不是啊，我自己做的，
8: 我还以为现成的呢。
3: 好棒，
9: 因为很鲜，你知道吗？
3: 好吃，好好吃。
7: 嗯，看给谁呢？
1: 俊姐，俊姐，
7: 啊，给我啊！哦，好，国际包裹到了，各位，
3: 期待，看看是什么呢？噔
7: 噔，你帮我公布，因为下面还有奇怪的东西。哦，
11: 各位游学团的成员，欢迎来到摩尔曼斯克。
12: 萨米人其祖先约10000年前自乌拉尔地区迁入，是俄罗斯克拉半岛现存最古老的原住民，他们世代相守在极寒冰雪之地，他们信奉一生一世的爱情，绝不离婚，相守即是终身。在他们的文化里，库克萨墓碑是最珍贵的爱情信物，承载着专属的爱意与承诺， 只赠与挚爱之人。今天也请各位拿出属于你们婚姻里的专属 Kuksa， 你们的爱情信物，一起分享它背后的故事。
7: 这个就是 Kuksa 杯
11: 哦，乌萨贝，
7: 乌萨贝，
11: 它象征着长长久久的幸福。
7: 那我们就请金莎取出你的爱情信物吧，新婚夫妻。
11: 好。
8: 好的。
11: 这个小熊是潇潇去录别的综艺之前给我买的安抚小熊，因为它不在我身边，我就。去哪里演出，我在机场就像个神经病一样都抱着这个熊，然后晚上就让他陪在床头，他是我的安抚小熊。
7: 莎莎，这是你的阿贝贝。
11: 阿贝贝就经常就放在我这个地方，
1: 说明很珍惜，所以每天都要抱。
11: 对，
4: 能看出来都有点包浆了。你看都头发都要梳一下了。
11: 然后这个是我婆婆今年给我做的棉裤，手制的。
7: 哇，这个很好哎。
11: 对，
7: 嗯，真好。
11: 她每一年都会给我做一个，就是亲手缝的，自己找的面料缝的这个棉裤，比羊绒裤还暖和。
7: 好贴心啊。
11: 对。
4: 这波到我妈紧张了啊。

0: 全国人民看看它质量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还有缝线没缝。
1: 本来也没想到。
0: 挺好的，其实。
2: 这高定啊，这可是。
1: 对。
0: 这很暖和，我这也有，我俩给我。哎
2: 呀，情侣带棉裤。
3: 叫什么？情意绵绵。
1: 对对，而且这个确实不知道为什么比羊绒裤暖和。
3: 因为它有温度。
1: 哦，温度，哎，哎。
4: 这个是婆婆的一份爱意，因为她本来就给自己的儿子缝，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份，然后在我们结婚之前就给我做了，然后现在婚后又有一条。第一条是我第一次去她家里，那就是爱的休学旅行那年，她可能就问潇潇要了我的量身表，觉得我要去她家给我也做了一条。拿到这个棉裤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感动，我就觉得哎，好体贴，好温暖啊，就像上天给我的一个回馈一样。
0: 就每年手打的棉花，然后我妈给她一点点弄进去，然后两层棉裤一缝的，
3: 太厉害了。
1: 而且穿上在东北一点也不冷。
0: 对的。
2: 这个我觉得好温暖哦，
5: 而且这真的，这独一无二的，
2: 就你买不到，你也无法复制的。
1: 对，而且好久好久没有印象家人给我做衣服的这种体会了，好多好多年了。就是我觉得我婆婆对我特别好，
2: 太幸福了。
1: 对，
0: 哎，嘿嘿，行，
3: 我们那个原物太大，没法拿过来。
2: 嗯，你们定情信物一定很好玩，我觉得你们两个的。
6: 这是我们一周年那天，我在剧组，他在其他的地方工作，然后我一直在想一周年送什么样的礼物会就是很特别一点，然后我就把我们生活当中所有拍的照片然后打印好，然后剪辑好，编辑好，排版排好，然后装在了一个就是差不多大大的那种亚克力的
3: 两个板，
6: 那个板子
3: 夹在中间。
6: 哦，然后这是一个小电子版，
3: 这是我们的我的猫，
6: 它的两只猫，然后我们是它生日和我生日的时候，
1: 哇，太浪了。
6: 然后从我们第一次合影，然后到这一年点点滴滴
7: 打分
6: 儿，打分儿，
0: 哪叫打分儿？
1: 第一次打分儿，
2: 亲嘴儿。哦哦哦，
0: 哪张哪张是？
3: 我们俩第一次亲嘴儿，还拿手机一边亲着。那个你觉得合适吗？生日
0: 也是哈，也是啊，也是。
8: 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晚上朋友们给我们拍的一张照，非常非常浪漫。想和你相依一起看银河。这个是我们俩还没有在一起，他在那个贡嘎雪山晚上给我拍了一个银河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跟我说的一句话。
9: 现在是海拔4600多米，我在贡嘎雪山的对面，我很想你。
8: 所以我就写在下面了。
3: 我当时收到这个礼物是哇，
2: 竟然放家里挂着呢。
3: 哎，好，这个心意。
8: 对，这是个心意。
3: 看的时候好高兴。哈，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
2: 是不是有时候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时候，一看一回头这一年点点滴滴就好了？
3: 有点点不开心的时候，先把它背过去，让自己再不开心一会儿，开心的时候再把它挣过来。
2: 哎，这个好，有过程。
0: 爱情信物，
5: 我带来了，
2: 我去拿。
3: 哇哇哇，这个好，
1: 是一本相册吗？
2: 因为我高龄48岁才生的米粒嘛，我就恢复的不太好，然后我做了两次手术，其实我破了一次，后来又把它打开了一次，等于鬼门关里逃了一回，就是都没人跟人家讲过。哦。然后第二次开的时候呢，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就是你猜测不到。然后我大概住院住了有一个月吧。
1: 哇，那很危险。
2: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帮我照顾女儿，因为女儿刚生嘛。他跟我一起睡在医院里，然后每天都是他帮女儿换尿布啊，帮女儿把屎把尿啊，然后拍女儿的嗝啊，帮我喂母奶。所以呢，我当时给他拍了一些照片，然后都是他跟女儿的。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刚生出来，
10: 是我拍的。
2: 1分钟，他帮我们拍的。
0: 一分钟，哦哟，
1: 好美哦，是不是会像豆腐一样的？
10: 也不是，你就觉得托在手上那么小个东西，然后我们是等于刚生出来我就抱给他，所以那张照片是我对我自己人生拍摄的照片最满意的一张。嗯，我是觉得那一刹那，就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一刻，她是我全世界见过最美的女人，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当时还愿意分享，就发在网上。嗯。后来当她已经过一天了，上网的时候发现，哎，热搜上怎么有我的名字啊？一看那个照片，跟我说：“老公，你为什么要拍我不化妆的样子？”
1: 可是很美，真的很美。
10: 我说的很美啊，你不觉得很美吗？
2: 不是啦，因为下面好多人说好丑，好丑，好丑。
10: 没有，那真的是在我心目中最美的一张照片。
2: 但是现在看，我也觉得那时候是最美的，因为这个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棉裤一样，它不可复制。
1: 是，而且那个状态是你很幸福的一瞬间，也很有生命力。
2: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会有小手小脚绑一个袋子，跟爸爸妈妈要对齐，你才可以把这小孩带走。哦。然后这就是你们三。

0: 米莉趴在爸爸身上睡着，
1: 好暖啊。
2: 然后很搞笑的是，
3: 他在身上，在我身上找奶喝，
2: 就直接，然后他说：“哎，他怎么咬我？”我说：“他咬你是因为他吸不到。”可好玩。然后我把他当时帮忙喂奶、拍嗝、换尿布，全部都偷偷的记录下来。我那时候一边吊着滴流，然后一边看他在隔壁床上照顾我女儿。我就在那一瞬间相信说，平常他可能有一点粗线条，但只要遇到任何事情，我觉得他是能顶上来的。
1: 那浩哥也是第一次这看到这个照片吧？
0: 他应该是。
3: 好，这些我就好多第一次看，
0: 对吧？我其实一直想拿给他看，因为是翻开，但我一直没找到时机。我本来想等他50岁生日的时候。给他当礼物的，
3: 哇，真好，
2: 太浪漫了。
0: 这就是米莉的前一年。就其实我把这找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很感慨，因为我们女儿10岁了。嗯。
3: 就感觉像是，就是还，就觉得时间十几年一转眼就到现在了。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然后。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4: 很好，很棒，
1: 太美了。
5: 看完静姐的这个礼物，我觉得我应该对杨哥再走，因为我老公有可能非常渴望吧，渴望有个这样的礼物，我给你放做个这样的相册，是不是记录一下？
0: 不要这么说，每个都是配好的。
6: 认识有一人做，有一人不做的。
5: 但他要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做的嘛。
4: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我最大的幸运，啊，我觉得就是我拥有了他，就是拥有了我太太。
0: 太好了。
4: 因为所有爱的幸运，一定是建立在我的另一半之上，有足够的爱，那我们才有爱的幸运。我老婆当时。送过我所有东西，我都记在我的脑海里。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是一条项链，然后给了我一句话，然后这个也是我一直记着的。还有呢，就是我跟他，我俩是23年结的婚嘛，那2年我坐的所有的飞机，全部都是与他有关的。就是我要不就去太原，要不就是我俩比如说去别的地方，对，就我俩就从，就我坐飞机就得去太原，
3: 是异地恋，
4: 对是。那一年4万多公里就是我俩飞的，啊对，就是我俩飞的。还有就是那个聊天记录，我一条都没有删过。我跟他聊天记录到现在大概有400个 G。
5: 他对我们的每一次都非常的用心和这个上心，然后我会认为我是他的唯一，所以就是往往这种点点滴滴才让我觉得啊，我就要嫁给这个男人。
4: 我始终觉得，就是爱的幸福是过好每一天。我有时候尽管有一点土味情话啊，我有时候跟我老婆开玩笑说，日子过得好，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5: 对，
6: 是的，
5: 是的。
4: 所以，包括我在跟他结婚之前，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他问了我很多遍，就我俩都坐在那个地方要盖章要那个了，他还问我，他老公你想好了吗？他签下去就没有后悔了。
5: 我的忐忑和纠结来自于我对自己的不自信。就我说你想好了吗，杨哥，你这么的优秀，然后对我也这么好，我就会觉得，嗯，确定是我了吗？你确定你的那一位，你的后半辈子就是我吗？我也希望能得到他非常肯定的一个答案。
4: 我说我不后悔，我夸我就行了，我根本考虑我都没有考虑。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家庭的组成，包括每个人的性格，他其实都是固定好的。就像我可能刷刷。这宝宝脾气啊，或者跟他，我可能需要渴望一些这些东西，但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爱的体现。那我怎么，哎，我怎么没对，哎，我怎么没对，就我不会对他去撒娇，对吧？
3: 我这样是太恶心了。
4: 所以我觉得最感谢的就是上天有一他坐在我边上，这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包括我们有了下一代以后，所有的基于的一切，都是基于他才会有。2345 6。
7: 哎呀，老公，你这领悟太高。

0: 熬了，
1: 快亲一个嘛，
0: 这样就可以了。
2: 亲一个吧。哎
0: 呀，亲啊！极光已经亲过了。
2: 亲一个。
1: 你看豆豆是不是很像我老公？
2: 没事，老婆，没事。
1: 你们两个吧，就相爱相杀，你知道吗？就有点像小说里的人，就明明彼此很相爱，非得搞点事情的那种感觉。
2: 觉得爱这种东西啊，爱对方和爱自己是两回事儿。就你可以坚持你自己对爱的理解，但是爱对方你一定要以对方的方式。那再实在点说呢，就是如果你能够很简单的能让对方有这种快乐，那你就给就好了，你干嘛非要坚持我就要按照我自己的给你呢？所以这就是我这个这么多年呢。
0: 我懂了哥，来咱俩碰一下。我懂，来撒一个。
3: 撒一个是啥意思？
0: 撒娇。
2: 用对方的方式爱对方。
0: 对呀、
2: 啊。用爱对方的方式爱对方，别按自己的方式。嗯。宝贝，你今天玩的开心吗？
1: 你可不可以叫我宝宝？
2: 宝宝，你最近玩的开心吗？宝宝，你最近玩的开心吗？
1: 那如果狗会说话，你要娶它吗？
3: 要娶。
1: 哎呀，来，先来撒个娇，快点。
3: 没事，他不想撒就不撒。
1: 人家说要学一下嘛，快点。老公。很可爱，再来一个。
0: 老公，平时我没有牵你的手，主要是因为我不想松手。
2: 主要我手太糙了，所以不太想牵。
0: 结束了。哎，
4: 我呢？你别给我投其所好。
5: 那我随时来呀。
6: 世界上，
4: 你不是
5: 这种
4: 投其所
5: 好。那你是，
6: 强吻。
1: 你俩要想回去亲热的话，你俩可以先走啊。
7: 不是，他说让我投其所好一下他。
1: 那你投其所好一下我嘛。
4: 哇，娘子一颦一笑，皆是春风拂柳，月色入怀。纵使丹青妙手，也画不出你的绝色风华。哇哦！哎呀，
1: 你要这么跟我说话，我就揍你。
6: 美人儿。
3: 我属于那种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的。
1: 好了，吃饱了，这一餐太满足了。
8: 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咱们自己的东西。
7: 好，
8: 现在是2:10，然后那咱们就4:45走。
1: 好了，待会儿见，家人们。
7: 好，拜拜。
0: 走吧，老公，
9: 我们进去吧。我好冷，这两天这个情绪波动太大了，咱能不能开开心心的度过这几天？
10: 我们呈现的就是传统式的中国家庭，有磕绊，但是依然幸福的过程。
9: 老公，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啊，你说了吧。
9: 就直说了，好吧。
10: 啊，你说了吧。
9: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哭吗？今天上午。
10: 我不知道，老婆。
9: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委屈，然后你还要一直说我，然后你还要当着那么多人说我，然后我就很委屈。然后说完我之后，你还一直说我有问题。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安慰我一下，就这么简单，完了我就能立马好。然后你就一直说我，你比我大4岁呢，你就不能稍微的？
10: 先刚讲，别拿年龄说事。
9: 你比我高这么多呢，你就不能让让我吗？能不能？
10: 啊，能，可以，没问题。
9: 说到做到，还有就是明天要早一点，对不对？我们提早5分钟可以吗？
10: 可以。
9: 不当鸡头。但鸡身子可以吧？
10: 可以。
9: 你答应我的啊，答应就得做到。我相信你是个这样的人。
10: 那鸡毛行吗？
9: 能不能答应我早点？
10: 我答应。
9: 你什么时候坐在这儿坐床上？说，张德总，你怎么还没好呀？我都弄好了，我给你10个吻。
10: 舌头太少，加个0帽。
9: 这是干啥意思？
10: 握个手。
9: 不想跟你握。
10: 握个手吗？
9: 你好好说，每次我跟你好好说，你都跟你嬉皮笑脸。
10: 握手了，我来。做鸡猫咪。
5: 其实我老婆就是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些，或者动作再快一点。回去想想以后呢，自己做的还是不够那么的好嘛。今后我一定会在这一方面严格执行你的要求。对不起，老婆。
11: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2: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1: 哇 ，so beautiful，
13: 挺好玩啊。
14: 好玩。
12: 雪地徒步寻宝，
15: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6: 雪是真的太厚了。
1: 这是往深山走了。
17: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8: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
17: 呦！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了俩人啊？
2: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2: 我也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8: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14: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4: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0: 不用了，回去吧。
4: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14: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2: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9: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20: 前面警察把
21: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22: 什么时候能通车？
21: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8: 还没有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0: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14: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4: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张。
1: 不再局限于按部就班的传统成长路径。说话的男孩叫魏思远，今年19岁。前不久在深圳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上，他是里面。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 AI 不断渗透生活与工作，人才竞争也迎来全新格局。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局限于按部就班的传统成长路径。
1: 我18岁开始创业嘛，
2: 团队要养多少人？
1: 16个人。
0: 说话的男孩叫魏思远，今年19岁。前不久在深圳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上，他是里面最年轻的 CEO。 高中期间，他利用周末兼职外卖员、服务员积攒启动资金，自主研发了消费级无人机，并成功销往欧洲、澳洲，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现在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创业。
2: 最开始是做无人机的
1: 啊，是的，是的。
2: 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要来做这个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无人机是一个风口吧，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可以就尝试去做无人机。
2: 那后来怎么又转到做这个滑雪的监测和 AI 宠物呢？
1: 滑雪是我热爱喜欢的事情，我们融合一些传感器，融合一些 AI 功能，然后把我们的滑雪中的一些数据、动作、行为记录下来，然后传到我们的 APP 里面，然后做一个分析。然后宠物是因为我之前养，我们其实就是把小天才带到了狗的身上，它可以碰一碰交好友，可以定位，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视频，还有一些就是监测宠物的一些生态、生命监测什么的。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吧，他们都不局限于在一个这种产品里面，而是可以把我的核心功能发展到不同的产品里面。
2: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思路问题。
1: 对，也有可能思想比较跳脱。就我觉得，做产品吧。就我的想法不是说做的那种很高端很高科技的产品，不是那种前沿科技。这第一我的能力达不到，第二我心里面想要做的东西是一个科技平权的产品，可以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或者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带给我们所有人来去做，这是我的一个初心吧。最重要是你有这个心敢去拼就可以了，就说白了干就完了。
0: 今年4月底在北京举办的人形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还遇见了一位特殊的追梦少年。
3: 一开始啊，就在疫情期间，我就说过我想去研发一款智能假肢。
0: 他特地从长沙赶来，学习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
3: 对于我们这种下肢截肢的残疾人来说的话，外骨骼机器人是对我们来说很实用的。所以说我可能为了，就是包括我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可能想去做步态规划，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也希望说能够从。机器人让他去寻找灵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实际成熟了，看能不能把它从机器人上给抢过来。
2: 就是我觉得你非常棒，
3: 可能吧，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又是这方面的受众，如果我自己去做的话可能会更明白它会应该是怎样子才会更适合。
0: AI 时代的年轻人早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
4: 所以其实现在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相对大胆一点尝试，就是在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范围里面，就拿 AI 去做编程，去做产品，去解决问题。学习过程就是冲着去解决问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驱动力下，尽早的去用最前沿的工具，对它有一个手感，可能我觉得会让我们对这种底层的技术更有感知。
5: 或许科技最深层的意义就是铸就一双双有力的翅膀，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追逐梦想。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一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敢不敢用热爱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轮降雨异常凶猛，核心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位置异常偏北，如同大功率水泵将海洋充沛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导致南北方降水同步增强，汛情严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6: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0: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进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靠水！
0: 洪水来了，家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4: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且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

0: 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势，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它看起来其貌不扬，却被称之为是森林黄金，它就是桑黄。业界曾普遍认为这种菌是根本没有办法人工种植的，但是咱们的湖南省农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食药用菌团队还真的把它给种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团队的实验室，咱这就去一起探探这不可能的任务是怎样完成的。走。唐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哇，您这满满的中药味儿啊，这么多，这都是桑黄吗？
2: 对，这都是桑黄。
1: 长得像海绵宝宝似的，还怪可爱的。哎，我能摸一下吗？
2: 哎，您可以摸，感受一下。啊，
1: 哦，还挺硬的，比那个香菇要硬一些哈。但是这么一戳呢，哎，它是有弹性的。
2: 对，这个桑黄呢，它是药用菌，它的质地还是比较硬的。
1: 哦，还挺沉。哇哦，这不便宜吧？
2: 是的，现在这个桑黄呢，野生价格的话，是在2000元一斤左右。人工种植的在市场上售卖，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因为它的人工种植，它的条件可控，杂质稍微更少一点点。
1: 那像我手里这一块啊，要长多长时间才能够长成这样呢？
2: 我们培育了6个月，成熟的话还要再2个月，一共是8个月。
1: 那一般大自然中的野生的呢，要多长时间？
2: 野生的话，往往需要5到10年。哇哦！
1: 5到10年，
2: 对，
1: 几乎10倍的时间。嗯，我听说很多人说这个桑黄是不能够人工种植的，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2: 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其实有2个品种是能够人工种植，一个叫粗毛桑黄，一个叫洋黄。嗯，而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桑黄。
1: 哦，那咱们这个是
2: 桑树桑黄。而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桑黄。桑树桑黄
1: 这不是种出来了吗？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认为它不能够人工种植？
2: 因为这个桑黄啊，它对这个生长机制的要求是非常挑剔的，必须在古桑树上进行生长，然后离开的话就很难存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菌丝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然后抗逆性又差，所以呢就非常容易染杂，然后培养条件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它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败。
1: 听起来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难点的呢？
2: 首先是对它这个栽培机制，我们是用了这个带料栽培替代了这个古杉木，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鲜活的这个杉枝啊，或者是杉木屑，把它配上这个生长菌包，模仿这个古杉树上的这个营养环境和这个生产条件。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菌株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
1: 手术？这在菌株上做手术怎么做啊？
2: 走，我带您看看。这是我们的 ARTP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仪。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等离子体去轰击我们菌株的 DNA， 在不杀死菌株的前提下，使它发生随机的基因突变，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大量的诱变菌株。
1: 基因突变啊，这就好像是在对这些菌株进行一个随机改造，然后从改造的一大堆菌株当中挑选最好的。
2: 对，我们获得了10000多株的诱变菌株，然后我们通过高通量筛选技术，在1个月之内就能判断哪个菌株长得快，它的活性成分含量更高。
1: 哇，10000多株，像不像是在给这些蘑菇选秀啊？
2: 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技术啊，也获得了我们的一个新品种香黄1号。
1: 那我们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3: 把处理好的原生质体放在专属的金属载片上，放进仪器，设好参数，点击开始，只需要5到10分钟，右边就完成了。不过此时的菌株还小到看不见，需要把它们倒入再生品板，经过15-16天培养，才能长成一个个小种子般的幼变菌株，等待进一步筛选。
1: 这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白点都是一个个的菌种，
4: 是幼变之后的菌种。我们把它从这个大通铺换到了这个小单间，就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安排在了一个小单间。经过生长之后啊，就获得了它的一个菌丝，然后在对这个菌丝之后呢，我们再跟它的原始菌株去做一个拮抗性的实验。哎，您看，就说明啊，它跟原始菌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突变了，
1: 像一根这个三八线似的，从此证明我们分开了。
4: 对，
1: 是两家人了，不再是一家人了。
4: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对它的一个生长速度进行一个测定，如果既有拮抗性，生长速度又快，那么就是我们一个目的的一个菌株。
1: 哦，真的是层层筛选，优中选优。那咱们这个技术是不是不仅可以用到桑黄上，也可以用到其他的菌种呢？
3: 当然可以，并且它还又变出了不少新品种呢。
5: 这两个是我们团队选育出来的新品种，这个是羊犊菌香威羊74，这个是赤橙绒香红球盖38。
1: 选育出来的羊犊菌比这个显得个要大一些啊，而且更加饱满一些。而这个的话，这个香红球盖好像区别不大哎。
5: 对，这个从外观来看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很多生物学特性是有差异的。例如说这个香威羊74。比一般的品种的话，提高3到5度的耐高温性能。
1: 听上去好像不多哈，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5: 这个意义很大，因为在那个实际生产当中的话，我们的羊犊菌是一个低温的种类，一般是在11月中下旬才能够播种。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品种，它的那个耐高温性能，菌丝的话能够达到28度到31度，这样的话我们在11月初就能够播种。然后能够保证在过年之前就能够出菇。第二个优势的话，是当面对一些高温天气的时候，它能够减少这个死菇的情况，减少菇农的损失。
6: 那我呢，我的优势在哪里？
5: 它的生长周期是显著缩短的，它从播种到出菇只需要25天，大大缩短这个生长周期，能够提前出菇。同时的话，它的粗蛋白含量也是显著增加的。
1: 也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提高了。
5: 是的。
1: 那口感呢，吃起来怎么样？
5: 吃起来跟传统品种没什么差异。
1: 那咱们这些新品种都是用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ARTP 诱变仪诱变出来的吗？
5: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优异品种的选育化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野生种种资源库的支撑。我们这边有一个保藏了50000多份菌株的野生种子资源库，这个就是我们品种选育的一个诺亚方舟。
1: 哇，这里怎么有3个这样的大罐子？这里边装的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液氮保存罐，这3个保存罐的话，就保存了我们50000多份菌株。它的温度的话是-196°C，保持活性10年以上。
1: -196°C是不是液氮的温度啊？我们能看看里面吗？
5: 可以
1: 打开看看吗？气直冒啊。
5: 对，是的，这里面温度很低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戴着手套，以免被这个冻伤。一个管就是一个菌株。
1: 所以这一屉就可以保存，
5: 对，上100个，
1: 对，几百个啊。
5: 对，我们这边除了液氮保存法的话，还有像冷冻干燥法，像斜面保藏和矿物油保藏，有非常多的这个菌种的保藏方式。
1: 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些菌株拿出来的时候啊，都这么一揽一揽的，长得都一样，我们要怎么去辨别出来谁是谁，哪一个菌株是什么东西呢？
5: 在每一个菌株上面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类似于它的身份证。
3: 这些存下来的菌种是无数可能的种子，也是科研人员的底气所在，有了它们，才有了往后每一次育种突破的底牌。而科技人员的探索不仅于此，除了育更好的菌种，他们还探索出了新的农业循环模式，利用水稻育秧大棚的空闲期种植食用菌，实现一棚多用，让农民增收的同时还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2: 那给气球牵一根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1: 想。
0: 滚！

0: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
1: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1: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两个都会跑，
0: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0: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1: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秋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秋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1: 人生10000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2: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10000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10000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1: 人生10000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10000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3: 来，准备1、2、3，多笑一点点。
4: 1、2、3，
5: 开机，打板，主角就位。别看范连真今年近100岁，这排场可是超模级别。今天啊，他被河南青年时尚促进会给盯上了。
3: 对，非常好的，奶奶笑一笑。
5: 这镜头哪是近100岁，分明是超长待机的巅峰状态。
6: 我叫范连真，今年99岁了。我爱打扮，爱美不分年龄。
3: 来，奶奶，我们看一下照片啊。
6: 这是我才看见的。
7: 打眼双眼皮，你是不是？
6: 我都不是双眼。
8: 我们就特别想知道，您保持这种长寿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6: 你们都对我都可好，都我心里老高兴，永远保持年轻的。现在反正年轻人都穿着带劲衣裳，老年人也这也爱穿着带劲衣裳。
5: 原来啊，这范连真的长寿秘诀是双份的，一份是自己永远年轻的心态，另一份是7个女儿用年轻状态为他构建的快乐缓冲区。他们用最时髦的陪伴为妈妈圈出了一片青春的领地。一家子拍起生活段子来，那叫一个戏精，欢乐无穷。
9: 睡得带劲不带劲？
6: 可带劲。睡着了。那每天出门要10到10到打扮打扮。这是我用的起点，保持个年轻的心态，出去时候你看见到老婆怪年轻。你用的口红，这是
5: 每天的梳妆打扮，是范连真雷打不动的开场仪式。
6: 好好好，
5: 真优雅，永不过时，

0: 碎人生就得清心寡欲。范廉贞用实力证明，对生活最大的敬意就是不辜负每一份美味的食物，不敷衍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1: 有那转了车，转了车，
2: 那也是经过培训的，咱又不经过培训，拉拉都不动。
3: 好吃不好吃吗？
1: 好吃。
3: 煮的可以吧？
1: 可以，煮熟了。
3: 啊，
1: 可劲。
3: 那天拍那个坐拖拉机，坐后面拖拉机那边一蹲蹲蹲蹲蹲蹲的，要笑的光想提不起来哭。
1: 就是。
0: 这一顿火锅对范廉贞而言，不只是果腹，更是一场与家人、与生活的热辣约会。
3: 今天人聚齐了，一会儿拍个视频吧，妈。
1: 拍
3: 风风花花呼呼。妈，鼓掌。你还你说上班了，妈，上班了，起床上班了。
0: 换上战袍，范廉贞今天有了新身份，短剧演员。
4: 3、2、1，开始。
3: 哎妈，今天姐们几个都给这儿了，这个传家宝给我吧。
5: 咋会给你嘞？
3: 咋会？
5: 咱家就我大的，就我贡献最大，这宝贝应该给我。
3: 把这东西应该给我，我会给咱妈保存好的。哎呦，你上心点吧，给你，这得给我，我的生活最困难的，先放我这会儿，我给你放着。
6: 哎呦，你上心点吧，给你，我吃饭的事情干出来，手都忙活了，给你。
3: 看完了咱们真话，这演戏这不是真的，这里边是假的。
1: 那就是交代，心里也讲了不得行。
3: 这演戏以后，俺姊妹几个也没挣
5: 过东西。
0: 戏是假的，泪是真的。那一刻，他或许不再是演员范廉贞，而是回到了那些为生活苦苦挣扎却舍不得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岁月。
7: 现在真正过得可幸福。那时候不幸福，那时候正做难做的。双胞胎小这些都不出去了，也比较信任你。你看人家高兴的没法都不走了。出来以后我又去了，俺娘想坐那会儿。我去坐个台，不要我举着嘴也不要我。我说来吧，娘叫我抱着，叫我抱着，抱着咱回家的。俺娘真别哭了，我不如回家了。
0: 咱回家，一句最简单的话，却是母爱最强大的本能。即便前路是饥饿，是更重的负担，范廉贞也选择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
7: 那日子老难过，都写给你了，要过来。那我饿人家饿也不舍得写给你。
0: 这份舍不得，重过千金。
3: 好，整了听我说，我放着。
4: 好，看。
8: 谁拍的都没你拍的好。你一拍桌子，一锤定音，他们都不敢吭气了，都得听着你的。真有个传家宝的话，你给谁？你说说。
1: 还是跑不了你。
3: 还给他。
9: 妈，你看你这个心态状态呀、啊。有可多人都佩服你啊。
1: 那就是。
9: 那有人都问了，有人说哎呀这个老太太多大了，我都回答人家，我说99了。
1: 嗯，就是。
9: 他说咦，99了，这状态身子不能这么硬朗啊。哎呦，真叫人佩服。
3: 那可不，咱妈这精气神也好，底子大的好，一点都不像人家80岁老人哈。其实这底子大的好也可重要，是不是妈？
1: 那就是心里高兴。
3: 还好有一顶帮着提醒咱养护神经，
1: 那就是
3: 底子老了自然不显老，
1: 那就是
9: 这岁月催人老。哎，这你倒好，越活越年轻，叫人家大家都羡慕。
1: 啊，好，
9: 俺这做女儿跟着你也开心了，也骄傲。
3: 你开心不开心？
9: 你开心不开心？
1: 可开心了。
10: 走吧。
1: 嘿，
10: 哦，
1: 好嘞。
10: 好，来。看看拍啥？
1: 不讨厌就。
10: 你喜欢哪个姥姥？
1: 就黑就行。
10: 压这个吧。
1: 连姨妈哈都看不清。就带着我都。
10: 走，咱先去拍照。

0: 看范连真，明明是一脸真拿你们没办法，可身体呢，早已诚实地找到了最佳的角度，这大概就是他疼爱晚辈独有的方式，陪你们疯，陪你们闹。
1: 走吧，不给他看了，走飞机。
2: 一二三，
3: 中看不中？
1: 中看。以前就中中个相片，得几天，现在这一会儿都拿出来。现在在哪一方面都好了。对，在国际形象。
2: 还涂那个红色吧。
1: 中了。
2: 你之前做过没有，老娘？
3: 啊，做过。
1: 你往这做过。
2: 哎呦，我跟你说，老娘，我都不老想上班了。那公司里边呢，小孩们，我叫他们上课，他们都不听我了。
1: 我买点吃吧，他也没看见，他都不做。
2: 那我跟你说说我了吧，有时候遇见那顾客，那说话可不中听呀。
1: 我如遇见一个和你吵起来的人，你病大了，他啥都不往心里放，他说两句自己走了。
0: 喝奶茶，做美甲，老知心科，在范连真这里，这些都是正事儿。生活的真谛从来不在远方，就在这些愿意花时间好好享受的日常。
1: 衰老从不是你长了多少皱纹，而是你停止了对生活的热爱。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别让心里好奇死活熄灭。年龄呢不过是个数字，跑起来去爱去疯去拥抱变化，步履不停。这生活永远知道你热气腾腾的活着。
0: 百岁的人生舞台，范连真从未走下过他的 C 位，镜头在对焦他，他也在对焦这个时代。年龄从来不是美丽的终点，镜头也从不拒绝一颗年轻的心。百岁的范连真拍的真是漂亮。范连真的戏精人生在家庭的烟火里绽放光华，而当镜头从河南移向上海的晨曦，另一位百岁的主演已就位。
4: 向大姐介绍介绍我这双买的东西，这里有摄像设备、高端望远镜、还有无人机。90年代时候买的无人机，从小到大，像这种玩起来很痛快。我刚说完的时候，就我拉的时候，一捏，啪，这个无人机这么横的飞出去了，一下飞了10来米，咚一下碰到了树根子上掉下来。有一个非常的好奇心，想向李老师了解一下。现在你手上拿的那个遥控监视器，
5: 陈叔您看一看，你看看能看到自己不能？
4: 太美了，
5: 能看到自己吗？
4: 这个老头牛虎。哦，一次也叫格林那巴乌鲁奇亚巴尔亚马拉也莫古奥特格里亚斯拉瓦涅拉伊多。
0: 俄语歌一唱，镜头一声，这位不老玩家的日常正式开机。
4: 我不能让人家看到我了，要让人家看到我年轻，看到我爱打扮，这就叫上海人叫做老客。
0: 清晨的仪式感从打扮开始，陈长定深谙上海话里的老客精髓。
4: 我听他说，到不了屋头了，拜拜。Здравствуйте，这是俄文的问好。
6: 我还不懂。
4: 人呐，不能不老，要积极向上。我都不让他们喊我爷爷，我喜欢他叫我大陈小陈，把我越叫得越年轻。
0: 陈爷爷是一个，哦，不对，应该叫大陈叔叔吧。大陈是一个对一切事物充满着新奇与好奇的人，只要他

0: 感兴趣，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
1: 我叫陈昌定，今年99岁，对新年师傅特别好奇。我入住深渊已经快10年了，在这里我感觉我生活非常美满。是吧是吧是吧是吧。都是我们深渊的，要打开这边半边吧，
2: 很清晰，
1: 可以可以，
2: 看见很清晰，
1: 看见我们这，
2: 哎呀，我在那里了的，
1: 啊对，看见了，
2: 90多岁，快100岁了，还可以到处跑，到处玩，你这样锻炼身体越来越好。
1: 我应该感谢你，这很难得的。
2: 主要是来太康之家来对了，我也知足了，别人都说你是我的模范丈夫。
1: 太夸张了，太夸张，有点过分了。
0: 新奇的东西要和重要的人一起看，在彼此眼里，对方何止年轻，简直是耀眼。

0: 就晓得乾隆皇帝的，他在三千朝臣祝寿的时候写了副寿这两个字，祝大家健康长寿，永远幸福。
1: 写字能静心，但大臣从小可是个孩子王。
0: 最深刻的就是我爱我父亲的打最多。我在小学喜欢称王称霸，我爸就跌倒两耳朵把我点回来。18岁的时候，正跟我父亲吵架，我要离开这个家，我受不了这老头子打我。后来我妈就说了：“你只要走，我就跪着人去抱着你，求你。”妈不用抱了，我不去了。那时候我妈特别喜欢我，好像这种离不开我呀。所以我想到妈妈总看到我，我妈的恩情太大。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当事情最不痛快的时候，我就站在阳台上，谁高好。

0: 哎，你老姐早点过来吧，好不好？你小妹要来啊，她来打是吧？你过来一下行吗？试试看吧，好吧？现在这不都是一吃烟熏面，我们都不能吃。我说第一个过来邀请大家来，这样给我们陪一下。
1: 这个我们做有门的啊。
0: 等一下，这哪一桌？坐您这里吧，好不好？
2: 这边大臣的麻将打得风生水起，那边老伴儿和姐妹们的舞姿翩若惊鸿。这老两口各有各的江湖，他打完麻将不忘带上相机，奔赴妻子的舞蹈专场。最好的相伴是各自精彩，又互为头号粉丝。
0: 沙拉斯妹姐，
3: 老师来，这个我们开始了。1、2、3。
0: 按照实际来讲，是100年要进步100年；按照生命来说，顺境而过。勇往直前的，追随着所爱，最终将有限的日子，也要获得永恒的辽阔。
2: 90后俱乐部是对泰康之家深远里90岁以上长寿群体的形象称呼。他们经常组织在一起活动聚会，代表着长寿时代的生命见证与社会进步。
0: 我们90后俱乐部将长寿落实到我们各个社区，拥抱长寿时代。
4: 要么我们可以一块做一些小小的活动，对，稍微跑一跑，走一走，然后来热热身。1、2、3、4，其实是锻炼我们大腿那一块的肌肉，然后帮助它激活那一部分的肌力。因为各位长辈都是我们的长寿长辈，那我们今天呢来探讨一下防跌倒这件事情。
5: 首先一个，我们老年人骨质疏松以后跌倒就风险就大了。
0: 如果自己万一有摔跟头下去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准备，我摔跤我不坐着往地下摔，我要踩到往地下摔。脚抽筋的时候，你站起来，两个手马上伸上去，那就这样摆动。
4: 各位长辈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我们一个长寿时代。在我们长寿时代下，健康是基础，想追求和享受富足的人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长辈的分享和介绍。

0: Sin, caste noi, nati rigini, nore tu liubi.Как еще не оде?
1: 当我们谈论永恒，谈论如何对抗时间的流逝时，陈长定给出了一个很酷的答案：不要对抗，去创造，用镜头创造记忆，用好奇创造体验，用爱创造每一天新的太阳。肉体终会老去，但是一个永远在探索、在记录、在爱的灵魂，或许正是人类最向往的浪漫永生。陈长定用镜头创造记忆，而李玉环则用剪刀裁剪光阴。
2: 我要离婚，因为流产血哦，好坚持。
1: 李玉环的早晨从一把剪刀开始，清晨起来早饭也不吃，就开始了他的工作。
2: 像事业家，谁也不要说，哪个剪子都会削。
3: 啊妈，歇会吧，咱们都看你在哪去了，老累。
2: 哎呀，我不累。
3: 歇会，喝点水，歇会，不见、哎、先不见。
2: 我不喜欢，你不用管。你不用管。
4: 这会儿剪刀是不让碰的，那一刻也不能歇着，总得有个事儿做吧。
2: 做饭，我做一辈子。那丸子，我弄整整个，我该啥弄一弄，这大个的弄这手指弄了，就这。我跟那飞艇坐坐，木料啥都长了，躺躺叫叫。
3: 你尝尝今天做的丸子汤好吃不好吃？尝尝。以前做那丸子汤有没有今天做的东西多？
2: 嗯。
3: 原来那丸子汤里面放豆腐不？放不放豆腐啊？
2: 好吃，你吃吧。
3: 啊好。

0: 现在都兴穿着汉服，你也穿上，咱去洛阳的老城转转，中不中？
1: 哎呀，中，转转。
2: 你变年轻了。哎呀，笑了笑了，好看不好看？
1: 啊？哎呀，我都不是真人，我
2: 是。你都是，现在都是。
3: 妈。
4: 从前，他的剪刀为孩子们裁出遮风避寒的衣衫，今天孩子们为他披上跨越千年的锦绣。换上汉服的李玉环，仿佛不是穿越而来的，而是一直就在这儿。赴约是今天最重要的事儿，约他的是一位忘年交老友。
5: 主任好。
0: 这是洋洋，
5: 你看，
6: 这是洋洋了，洋洋了，
5: 认识不认识了？坐坐，往这边坐，往这边坐，坐这儿来，奶奶坐。
1: 你学会没有？
5: 学会了，
6: 学会了。
5: 今儿就来你检查检查，
1: 好好
5: 检查检查，看我学会没有？啊，
1: 闺女，拿着吧。
5: 谢谢奶奶。那你这捡的是啥活啊？你我说说吧。
1: 牡丹。
5: 啊，牡丹活啊。
1: 牡丹。找他的文件折都
5: 累
1: 着。
4: 原来李玉环这几天早上埋头苦剪，是为了给唱洋洋见面礼。
5: 我给你剪一个，你今儿这穿这衣裳这造型中不中？
1: 中。
5: 我剪个你带活簪子，你看这是叠珠，给人叠一半，这是叠珠。
1: 我看见。
5: 你现在还天天剪不剪？
1: 啊。
5: 你是给家还剪哈？你给家开个班呗。
1: 你问俺谁说？
5: 有学，你来教教嘛。
0: 啊。
1: 中。
5: 给你聘到学校当剪子老师啊。
1: 啊。他很乖的，他妈妈说过都说过。
0: 你看他闺女见着像吗？
1: 哎呀，叫你不叫，叫你像啥就啥，就跟大脸。
0: 妈，
1: 年轻人脸头大吗？
5: 年轻脸胖哈。
1: 啊，这个我叫没得行。
5: 没得行，没得行是啥意思？
1: 又胖了。
5: 啊，胖子，
1: 肉胖子，脖子胖。
5: 你说这脸看着院子像年轻走的。
1: 不赖，我觉得你那个自动剪成这也不赖。
4: 李玉环把100年的风物刻进牡丹的曲线里，唱洋洋把此刻的感悟剪进李玉环的皱纹中。
1: 咱俩挪地上，
5: 咱俩挪地
1: 上，叫他们走，
5: 叫他们走哈。
1: 我不是说呀，不是回家也不。
5: 咱俩去老城那儿，咱就捡活叫游客看吧，中不中？
1: 我见见他看看的他。
0: 给洋洋见一个，中不中？
1: 中。
4: 当全世界的快都在赛跑，总有人选择坐下来和慢交朋友。剪纸就是一种与时间的谈判。这一刻，他们手中的红纸仿佛成了时间的琥珀，封存了一个瞬间，也封存了这个瞬间里两代人对美的全部理解与深情。
0: 这是原来我娘跟我那婆，她家那菜地都是搁这前头。
1: 这个菜位有的人改变，
6: 改变了吧？
0: 以后俺们得多带着你出来来这洛阳看看，来看看老东关，看看丁家街。看看小亚姐，看那变化大不大？
1: 哎呀，这人都大变化。
4: 时光荏苒，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变得这般惬意与盎然。100年，在他眼里有多快？
1: 我家有个胖娃娃，正才34，方才会说话。头戴小羊毛，身穿粉罗纱，红花鞋，白绫袜，红鞋上面扎。
4: 大概就像这首歌谣，还没唱完就换了一片天地。
1: 这一百年过太快。
4: 一把普通的剪刀，它剪开了他一个世纪的人生，从一张薄薄的红纸，到一件遮体的衣衫，再到一条生命的脐带，在这个城市里，总有回忆，从未停下。
2: 妈哎，你看这燕子拾掇好不好？
1: 好嘛。
2: 燕子里边，我看还少点东西。闺女捡的活咱贴点吧，
1: 贴正，
7: 正不正？
2: 位置中不中？
1: 中中。
2: 啊！
4: 老宅子贴上崭新的红窗花，就像记忆瞬间被点亮，旧时光哗啦啦的。
8: 老家健康是吧？
1: 我记得上次见你，
9: 看到你让我来，记得见你沾沾你的福。
10: 老嫂子，
3: 哎，我听说你回来，赶紧来看看。

0: 村里人都想沾沾他的福气，可他们不知道，很多人的福气本就是他亲手接来的。
1: 这真是老家呀，
2: 老家嘛，老家才好。
1: 哎，我心想说，我这不来还有人想我。
2: 想你会着，想来沾福气，咋不行？
1: 俺们那十年八年那一轱辘都是我。
0: 他的剪刀剪过红纸，剪过布料，也小心翼翼地剪开过连接生命的脐带。
1: 我的剪刀剪过西墙的窗花，也剪断过连接两个世界的脐带。他什么都剪过，错笔都剪不断。我与这片土地的根，我就坐在这里，在我的老屋里守着这片土地。
0: 这就是他的剪法，把一条河、一座城、一辈子的家常与光阴都裁成了动人的故事，贴在今朝的窗上。范连珍在表演中寻找自己，陈长定在镜头里遇见新生，李玉环在剪纸中延续温暖。他们一位在戏里戏外活得通透，一位在科技与传统中穿梭自如，一位在剪刀起落间裁出一身温情。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却共享同一种生命力，不为年龄所困，不为时代所限。他们的每一天都不是余生的倒计时，而是新故事的开始。所以当你觉得生活日复一日，当你担心老去意味着失去，请记住，在你看不见的角落，有人正以百岁之龄活得比青春更炙热。他们让我们相信，你的人生本就是一个奇迹，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奇迹的延续。
3: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湖南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做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1: 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需警惕次生灾害发生。
0: 经过一周灾后抢修清淤，石门索街乡中心学校初三年级今天复课。
1: 湖南33处灾毁阻断，国省道已完全抢通29处，现场无被困人员及滞留车辆。
0: 5月17号以来，湖南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的袭击，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考验，全省上下迅速行动，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到首位，全力以赴抢险救灾、转移安置、抢通水毁设施。全省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防汛救灾一线中人民群众可靠的主心骨。
2: 5月17号，常德里县石门等多个乡镇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紧急启动抢险救援，全力转移群众处置险情。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遭遇洪水侵袭，通往外界的道路多次被洪水冲断。村干部饶地科奔走在深山里，三天几乎没有合过眼。
3: 刚开始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全没靠人，没办法通讯。
2: 灾害发生以来，饶地科自己家里也被洪水冲得一片狼藉，他顾不上自己的小家，连日不停奔走通知，嗓子都彻底沙哑。
3: 老人太多了，主要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要去赶，不敢这个交流信息。
4: 书记很负责任嘛，叫我们今天把家属全部转出去嘛，一家一家的喊的，现在都在这里嘛。
2: 灾难当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74岁的老党员田登雪背起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沿着坍塌山道向安全区转移，走了整整2个小时。
5: 老人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6: 我一抬头大，我后面就很多人会跟着我，跟不而接，那我们就队伍壮大大，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2: 天平村的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强降雨发生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涛与村干部们与洪水赛跑，在风雨中逐户排查，成功转移全村受困群众。
7: 他担心完还不是担心他。
8: 我看到涛书记的话，从坡上下去到我们那里，我一看他后座捏的搞得精疲力尽的，他那个衣服啊硬沉睡的。我说那我把衣服跟他找点，要他换衣服。他说不管没些事，他一过不走，他们都走不成。
2: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也已经伤痕累累，他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
9: 因为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同时呢，后续的再去组织怎么去重建。
2: 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在洪水发生后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逆行3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洪耀村组，成功转移5名被困群众。连续6天，刘鑫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留在集中安置点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10: 老百姓非常非常热情，就害怕我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吃饭，有一种这个被信任的感觉，让我觉得心里非常温暖。
11: 所有老百姓全面全部起床，欢迎咱们这些受困民众来到。
2: 从深山孤岛到城乡社区，从常德到邵阳、怀化、张家界，无数基层党员干部逆行在滔滔洪水中，或是撑起皮划艇，或是涉水背着受困群众转移。有的干部彻夜奔走，只为让每一位受困群众都能安全转移。
12: 一个都不剩下的都出来吧，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不希望落下一户，是我们最终目的。
13: 不管落雨不落雨啊，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部门认可，你们可以回去的你就回去啊，到这儿住就是安心的住啊，需要什么东西你给我们村里 存量不降。
14: 提前把所有的接娃接待、地质灾害点的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到我村部里，水啊、食品啊，就是那个生活物资，我们全部都供应，反正让老百姓在这里住得安心。
2: 从5月17号强降雨以来，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余人，出动应急设备96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在集中安置点，应急救援物资接踵而至，每天大家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菜。眼下部分地区暴雨暂歇，许多干部群众正携手清扫淤泥，重建家园。
15: 老百姓的这个吃住医疗我们都全程跟到位，保证老百姓有饭吃，有床睡。
16: 直升飞机把我们接上来以后，生活上呢样样都齐全，按时开餐，在这边就有医生啊，扶持医生在我们这边守卫到底。
1: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怀化市、邵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麻阳苗族自治县大部。省气象局预计，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公众需防范次生灾害。
2: 昨天夜间，湘北降雨加强。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13个县市区86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22乡大暴雨，最大为临湘坦渡镇160.5毫米。受集中强降雨影响，临湘坦渡镇的万峰、大河等山区出现少量岩土松动现象，小阳、农胜等村族低洼地带民房进水，全镇农田受灾面积接近1.5万亩。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点、临水临崖路段、低洼住户区域展开重点巡查，坚持应转尽转、安全第一，并同步落实临时安置、生活保障。
17: 目前呢，水位正在逐步下降，我们将持续关注湖区水位和山区地质灾害点情况，在隐患全部排除之后，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家。
2: 未来3天，全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今晚至明天白天，湘中、湘北中到大雨，湘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雷雨大风。在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的同时，也要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发生。此外，还需要重点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
18: 其中主要是在26号晚上的话，是降雨最强的时段，3天的累计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达到220到300毫米左右。暴雨点的话，3天的重叠度比较高，可能致灾风险也比较高。
2: 截至今天早上8点，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降低为4级，常德市维持3级响应，石门县维持1级响应，澧县、武陵源区、桑植县3个县市区3级响应。岳阳、张家界2个市州及11个县市区维持4级响应。当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受强降雨影响，澧水、沅江部分支流发生涨幅2.5至7.3米的洪水过程，其中澧水支流玉水、桑植县刘家坪站涨幅7.26米，泄水石门县双河站、燕池站涨幅分别为3.03米、4.39米。今天早上7点，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29.85米，低于警戒水位3.15米，较昨日8时上涨0.18米。
19: 特别是这个降雨带有所拦压，所以我们特别要防范澧水、沅江流域部分支流啊，可能出现洪水过程，这些强降雨地区啊，也特别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
2: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以4部2职方式赴湘潭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要求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全面排查各环节安全问题，建立高水平安全体系。期间，隋忠诚还暗访抽查了烟花爆竹销售门店和人员密集场所、老旧小区、高层小区的防火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交办。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并险水库空库备汛要求，将防汛责任、防汛物资、电力保障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及时研判水情雨情，强化科学调度和值班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要全面开展捐水全河段堤防巡查，科学安排堤防除险改造工程施工时间，确保在建工程安全度汛。要加强山地灾害区监测巡查，认真开展应急演练，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0: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被淹，341名学生在15分钟内安全转移。经过一个星期的抢修清淤，今天上午学校初三年级终于复课，学校里又响起了朗朗读书声。
20: 早上7点多，学生们陆陆续续带着行李来到学校。几天前还是淤泥遍布、积水滞流的校园，如今已经面貌一新。
21: 消沙每天都在进行，而且每天都是室内一天都消沙到2到3次，室外一天都1到2次。这个宿舍都是拿着这个炭火去把宿舍的这个墙面呀烤干，确保能够达到一个入住的一个条件。
20: 今天复课的是初三年级的3个班，一共147人，一个都不少。
22: 历经风雨，终于回到了我们27班的教室里面。所以在接下来这10多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为中考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可不可以？
23: 可以。
22: 我们希望一起加油，好不好？
23: 好。
20: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339.2毫米。索街乡中心学校旁边的泄水水位半个小时内暴涨2米，学校老师以及救援人员与洪水赛跑，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
24: 这个县是水淹留下的痕迹，这个高度就是水的高度，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比我矮，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是不是及时转出去的话，那每个人都是危险的。
20: 为了让学生们早日复课，从19号开始，刘星月就和同事们一起抓紧清淤，谁也不肯慢一点停一会儿，实在身体吃不消就贴块膏药接着干。
22: 第一天忙完了之后，就很多老师都反映的就是回到宿舍里面腿也是酸的，胳膊就已经基本上抬不起来了，就恨不得倒头睡了那样子。
20: 清淤抢修之余，老师们还分头去家访，为学生们线上布置作业，辅导功课。学校刚一达到复课标准，就马上通知初三学生回校上课。紧急搭建的临时食堂明天才能正常出餐。为了不影响学生们就餐，学校直接从乡上饭店统一订购饭菜，以解燃眉之急。明天小学及初中其他年级也将返校上课。学校负责人介绍，一楼被水冲毁的低年级课本，当地新华书店正在重新配送，社会捐赠的新课桌椅也在路上。
25: 希望这10多天全力以赴，希望自己能够对得起所有人的付出吧，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1: 连日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风险，桑植县紧急转移群众744户1515人，设置集中安置点82个。记者今天探访了桑植县部分集中安置点。
2: 清晨，桑植县仁朝西镇安置点临时食堂里，转移群众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米粉，闲话家常。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5月16号，桑植县启动应急响应。仁朝西镇党员干部全部下沉村组，摸排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全镇已安全转移66人，统一安置在镇里的4家宾馆，8名镇村干部专责保障群众日常生活。安置点实行统一配餐，早餐有面条、炒饭、炒面，午晚餐顿顿热饭热菜，供应足量。三鹤园村村民吴修红家房屋紧邻地质灾害滑坡隐患点。5月24号，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发布后，村干部第一时间上门，把他们一家转移到了安置点。
26: 不给你安心啊，上头这次怎么好，你看这些服务人员怎么到位。
2: 转移群众中还有一个刚满月的宝宝，跟着家人一起来到了安置点。镇上特意给他们安排了安静通风、采光好的房间，提前备齐母婴用品，一日三餐准时送到房间门口。
27: 环境卫生很干净，住在这里很安心。
2: 不少村民一直牵挂着家里养的鸡鸭牛羊，惦记着地里的农活。镇村干部灵活调整安排，只要白天不下雨，就统一派车把大家送回家喂养畜禽、料理农活，晚上再挨个接回安置点，避险生产两不误。每个安置点还设立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为村民提供健康监测和基础诊疗服务。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后续将根据地质灾害隐患评估结果，有序组织群众返家，帮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在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的龙凤塔安置点，被转移过来的老乡正在休息。5月17号，桑植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这些老乡就是当时被转移过来的，目前已经在安置点待了近10天。从5月17号到今早前，桑植县一直雨势不大，有些老乡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进行转移，甚至想自行回家。村干部及时劝阻，耐心安抚群众情绪。
3: 这位把我们转移爬上的比较安全。
2: 村干部介绍，被安置过来的老乡大多属于切坡建房户，受灾风险较大。由于转移及时，目前无人员伤亡。
4: 受到了引发，从17号这汛期以来，我们就是一直在坚守。宁愿听到群众的抱怨声，也不愿听到这个群众灾后的哭泣声。
0: 今天凌晨，慈利县暴雨来袭，当地镇村两级已提前将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村民们说，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就没那么可怕。
2: 在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云山村，防汛应急响应发布后，137名村民被提前转移到集中安置点。昨天下午5点，几位乡亲冒着大雨，提着自家种的土豆、青菜赶到集中安置点。
5: 谁家有什么就带什么，一起在这里做。下大雨的时候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可怕。
2: 安置点就在村小学，大伙儿在学生食堂里准备晚饭，洗菜、切菜、炖肉，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晚饭有10个家常菜，乡亲们拉起长桌一起吃饭。村小教室变成了临时安置房，折叠床整齐摆放。安置点以老年人为主，现场的医疗服务点为村民提供健康监测和基础诊疗服务。
6: 可能有突发情况，我们基本医疗条件如果能够处理的话会及时处理，如果不能够处理的话，我们也会在较短时间内联系上级医院来转运。
7: 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2: 云山村是个建在山上的村庄，地质灾害点结构复杂，安全隐患大，涉及群众多。村里每年都会组织一两次灾害转移演练，现在每逢大暴雨，邻里乡亲都会主动转移，在安置点也互相帮助。
8: 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能够进往一处时，有力的出力，有物资的出物资，都是抢着去干这个事儿。
1: 连日来，湖南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道路中断，交通受阻，抢险人员昼夜抢修受阻道路，保障通行。
2: 截至今天，全省普通国省道累计发生灾毁阻断33处，经交通部门紧急抢险，已成功抢通29处，剩余4处正全力推进抢修作业。今天凌晨，桑植县普降特大暴雨，洪水漫上道路，多处边坡发生垮塌，其中省道 S303 桑贺公路岔角西段因大面积塌方封路，当地交通部门迅速调配人员、机械、物资开展抢险。预计明天早上7点半可恢复正常通行。在石门县湖平山镇通往中平村的县道G01，不到5公里路段出现3处路面断裂，交通完全中断。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带勘测设备，徒步绕行数公里抵达损毁点，通过航拍扫描对每个损毁点进行3维建模，为后续大规模抢修提供数据支撑。今天上午，岳阳市南牧至金竹山 Y009 湖泛段突发山体滑坡，道路通行受阻。接到险情报告后，当地设置警示标识后立刻开展清淤作业，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顺利抢通道路，恢复通行。
0: 湖南多地结合本地汛情风险特点，组织开展防汛防灾应急演练，提升汛期应急处置能力。
2: 针对本轮强降雨多集中在夜间的特点，邵阳市12个县市区已全部完成夜间防汛应急演练。邵阳县模拟强降雨诱发山洪爆发，山体滑坡，造成塘渡口镇齐山村断电断路，通信中断。应急队员逐户敲门，按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群众的原则，20分钟内将100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启用小型发电机保障应急供电，通过卫星电话与县应急指挥部保持联络，实时上报险情，接收指令。演练同步设置人员搜救、医疗救护、安置保障等科目。武冈市演练模拟邓家铺镇大塘新村出现山体滑坡风险，市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依托预警发布平台，将预警信息精准推送给乡镇村组及一线监测责任人。镇村干部引导村民们沿着贴有醒目标识的转移路线，快速安全抵达临时安置点。
9: 强大方眼力能够向大家说知预警生要千里路线和避险定位，于是抢救不慌乱，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安全转移。
2: 永州模拟宁远县奉仙桥水库水位超警，演练涵盖汛情研判、险情管控、人员救援、安置保障等多项内容。救援队伍运用无人机抛投、遥控救生圈等装备救助被困群众。湘西州聚焦有水航道汛期航运安全，在古丈红十里码头河段开展多部门联合演练，模拟船舶起火、人员落水、游船走锚等险情。来自海事、消防、医疗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按照预案展开联合行动。
1: 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对在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防台抢险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及时排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成功组织转移避险避灾，有效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50,000元。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闭幕。在这场文化盛会上，湖南5家文化产业集团、125家企业组团参展，奉上了一场文化加科技的大餐。
20: 本届文博会上，湖南馆重点打造文化加科技特色展区。这个浓缩版的马栏山音视频装备展，从机器狗到 3D 透明显示屏，从轻量化的专业视频设备到音频设备，应有尽有，吸引了现场不少观众。这款叫做艺人制作中心的产品，可以一边拍摄，一边由后台系统实时匹配字幕标题。
10: 那么现在这种设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就这么小一块的东西，几乎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制作流了，一个人就可以做一个活动的转播。
20: 今年是山海第三次来参加文博会，现场山海 3D 文物全息鉴赏系统重磅首发，只需用手势控制就能全方位的浏览你感兴趣的文物。
11: 它能够拉近观众和文物之间的距离，让观众更好的能够进行一个互动，提升他们的一个浏览博物馆的整体体验。
20: 有科技感，也有烟火气。茶颜悦色是文博会的老朋友，今年4月茶颜刚刚在深圳开了2家长期门店。
12: 我们这一次也是走出来看一下市面上大家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一些什么新的创意，然后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自己公司的特色，在今后有一些新的东西来研发给到大家。
20: 文博会期间，中南传媒旗下湖南新华书店、各出版社等自播平台在线上同步启动多场促销活动。湖南日报文旅集团现场带货12款浙湘有礼农产品。湖南展区内还同步开展节目展演、项目签约等多重活动，助力湖湘文化走向世界。
1: 2026台北观光博览会5月22号到25号举行，在展会现场，长沙、张家界等湖南文旅目的地成为台湾同胞出游的热门选择。
13: 在台北观光博览会上，来自大陆各省以及各家企业的展出可以说是热度居高不下，因为暑期将近，去大陆旅游成为了越来越多台湾同胞

0: 包出行的首选，其中呢就有包括湖南长沙、张家界以及新疆等地，都是热门的出行目的地。我还看到了这一整面墙的旅游 slogan 上有我们熟悉的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台北观光博览会是台湾地区上半年规模最大的旅游展会。为了方便台湾民众规划赴大陆的行程，本届展有中国南方航空、海峡友谊集团等多家大陆航司和企业参展，为台湾同胞提供机票预订、行程定制等一站式服务。
2: 很多台湾人还是很想去的，很喜欢去大陆。从去年开始有手来足台胞卡的优惠，办卡的人数有增加很多，我们收的应该有上百万件。
3: 长沙张家界嘛，万华古镇，因为它是串在一起的一个套装行程嘛，台湾人应该是这些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4: 最近就是也有在看，就是湖南的美食，然后还有三峡的旅游，就想说要怎么安排从长沙呢一路玩到三峡。
1: 根据国台办5月1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直航往返航班3140班，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两岸航空公司平均客座率超过85%，市场需求不断攀升。此外，中国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计划从7月起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三条两岸直航航线。
0: 旅游可以说是两岸交流当中最自然的链接方式，我也相信直达的航线、贴心的服务以及丰富的景点，能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领略到祖国的秀丽风光。湖南卫视记者向新华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5: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印发服务台资企业发展的10条举措，从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支持台资企业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台资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畅通台资企业合理诉求解决渠道等10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涉台营商环境，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6: 三湘风气网今天发布，湖南省永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唐能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
11: 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
12: 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是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8: 哎，小心！
19: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2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1: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
20: 嗯，我真不倒，
22: 马上。
23: 没关系，我陪着你的。好了，来。
24: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9: 没关系。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20: 一个，两。

0: 可是对老小孩呢？
1: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2: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3: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5: 打得落花流水。
6: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7: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8: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9: 赶紧扔了。
2: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9: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0: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3: 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孩子，雨下的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7: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2: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3: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1: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四处走到我的面前。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4: 青年，你想干什么呀？
5: 我想干什么呀？我干什么呢？
4: 那么大的别墅你不住，非跑这儿跟小草他们挤在一起，你要干什么呀？
5: 很简单，我要跟我儿子在一起。怎么错了？
4: 哼，很简单，真要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听你刚才这话音，过去的事儿您全记恨着，是不是？要是这样，我闺女怎么伺候你，你也受得了。好，今天你跑到他们家里来折磨。我看您是诚心不想让我闺女过一天安生日子呀。要是这样，我就不应该让小草进你们刘家门。
6: 啊，你说什么呢？
4: 我
7: 来喽，走，等等，轻点啊。
6: 回来了，回来了。
7: 爸，您来了啊。
6: 哟，林大哥来了。
5: 你以为我愿意像现在这样啊？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一看见你们，我过去的事就都堵在我这心里边，到底谁不让谁安心呀？
4: 哎，亲家，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7: 不是爸，这怎么回事啊？妈，过去的事就别再说，你瞧你，
4: 流水，你也甭装好人。你要是真心啊，心疼我们家小草，就不应该让你妈跑到家里天天折磨她。还有，你外头那女的是怎么回事？
7: 哪个女的呀？
6: 爸。你误会了。
4: 我误会什么呀？你跟那女的在工地上卿卿我我，别以为没人看见，那工人全都看见了。
7: 爸，嗨，这事不是像您想的那样，不是。你想想，你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不是想报复吗？过去小草在你们家当牛做马，你们还不解气，今天你们母子俩合起伙的还欺负他呀？你们不想让他一分一秒好过，是不是？你们心里才心里踏实。
6: 爸，您别说了。
5: 我说，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跟我儿子说话？啊，你到外边问问去，有谁把前夫的妈和孩子带进我们夫家门的？啊，我们就够能容忍的了，你们还得寸进尺，到底谁报复谁？啊，到底谁报复谁？
4: 不是，哎，青年，他那，你听我，
6: 爸，你就少说两句吧。
4: 不是，
7: 爸，
6: 我说了，
7: 你越说越复杂了，这事儿。
6: 亲家。如果你嫌我跟当当碍事儿呢，你就直说好了，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5: 我就够直说的了，求也求了，哭也哭了，结果呢，是你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照你们说的，我在我儿子家住那是捣乱，那我要不来这家还不都成你们的了？
4: 这说来说去，你倒委屈了，
6: 亲家。这不痛快的事儿啊，全是自找的。把心放宽些，这心里啊就没有不痛快的事儿了。要光是因为我们可以走，可是小草和流水呀，是全心全意的迁就你呀。你要是再不知足，那就不尽人意了。
5: 儿子，儿子，你看看他们这阵势啊，你让他们这么欺负你妈妈，啊，这还是不是你的家呀？你就这么忍下去吧。啊！你就这么忍下去，这家都成了他们的天下了。这
7: 你们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呢？ 你们几个长辈还有点长辈的样没有啊？啊，几个老的就这么折腾，这么吵，一点破事儿就鸡飞狗跳的。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小草，你们的闺女，你们的媳妇儿啊，你们有没有一丁点为她着想啊？你们就知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啊，为自己着想，想当然，就这么折腾呢、啊？到最后，所有痛苦都是小草一个人担的，左右为难的是他，最后受罪的也是他。干嘛呀你们？你们要折腾什么？行，啊，全都留下，一个别走。你们要掰扯，掰扯清楚了，家归你们。小草，我们走。哎，
5: 流水，流水。
8: 来吧，为我们两个难得的两人世界干杯啊！
9: 对不起啊，
8: 嗯，
9: 都是因为我才会闹成这样。
8: 嗨，又来了，你看，老婆，你要是再难过，我这点作为可就白费了。

0: 老婆，我跟你说，咱们家里面呢情况特殊，你想想看，要把这么一大家子的人欢欢喜喜的凑合着一起过日子，多不容易啊！这是个大工程呀，咱们俩呀，必须得做好打大仗、打硬仗啊这种准备。
1: 那你做好了吗？
0: 我当然做好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娶你呢？对吧？那个彩彩礼啊，
1: 我明白。
0: 你明白什么呀？连你爸都不明白你的价值，你能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就算拿100个彩彩礼啊来换你，
1: 你都不换，对吧？
0: 我考虑考虑。哎呦，谁呀？
1: 家里的吗？
0: 啊，
1: 你接一个吧。万一家里有什么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1: 喂，爸。什么？啊，我们没什么事儿，我们这就回去啊。
0: 怎么了？
1: 妈带丹丹走了。
0: 啊？哎呀，真是！哎。

0: 妈，等等。
1: 妈妈。
2: 妈。
0: 奶奶呢？
2: 妈。
3: 妈，
4: 来了。等会儿收拾收拾才有地方坐。
0: 哎，我们不坐。妈，跟我们回去吧。
2: 妈，妈，我知道我妈今天又说了什么过分的话了，让您咽不下气。今天吧，我说话也是重了点啊，您别计较行吗？啊，真的，如果您不回去，你走了，你知道吗？她多着急，她疯了都快，小草啊。
4: 我不是跟你生气。
5: 那你也别跟我妈生气啊，我妈奶奶就这样，
2: 刀子嘴豆腐心，她是个好人，真的。
4: 我不是生气，你妈也真够固执的。我今天算想明白了，只有我离开，你以后啊跟小草才能过上好日子。哎
0: 呀，妈，咱不是说好了吗？哎呀，有什么问题一起解决。当初您对我的误会不比现在深呢。不也没事了吗？
6: 对，
0: 妈，他就算再固执，
7: 咱们一磨，顺着他。
6: 对，
7: 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接受我们的。
4: 这房子小，人都挤在那儿，大家都不好过。只有我退一步，免得你妈以后找借口再跟你们闹，那个大家都笑。
5: 不，妈，
2: 妈。您跟我妈都消停了，有没有想过小草啊？啊，您这一走，她连觉都睡不着啊，她会失眠，她精神衰弱，她难受啊，她你
0: 想。对对对，妈，反正啊，现在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生活的，除非哪天你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我才放您走。嗯，
4: 你们俩都别劝了，我跟当当不回去。
7: 妈，您干嘛？您不回去是吧？行，流水，你走吧。
5: 啊，
7: 我今天也住这儿了。
5: 我，
4: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任性啊？哪有两口子分开住的呀？
2: 对呀，怎么能分开住呢？怎么能分开住呢？妈，你看他要跟我分开住啊，你看这事儿多大啊？得了啊，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回去收拾收拾，我一会儿跟你们搬在一起住。
4: 哎，等等，哎呀，你们俩真是的，
0: 谁叫你不跟我们回去呢？
2: 啊。
0: 反正啊，您跟当当走到哪儿，我们俩啊，跟到哪儿。
2: 哎，
4: 真是拗不过你们，你这孩子，跟头倔驴似的。
2: 哎，他真的是头倔驴啊，但是您呢，是他眼面前的那个大胡萝卜。
5: 好了啊，哎，得，
0: 走了，
5: 我收拾一下啊，我拿行李啊。都带齐了。
0: 好了。
2: 啊，
4: 小草，你们俩来之前呀，当当一直闹着要吃冰激凌，你去给他买吧。啊，
5: 馋猫。
4: 快去快回啊，跟你妈去买冰激凌啊，快去快回啊。流水，
5: 哎，
4: 妈有话要跟你说。
5: 啊，
4: 小草的过去你是知道的，对吧？
5: 我知道。
4: 那你知道岳峰也对不起过他，你知道吗？
5: 知道。
4: 知道就好。我是看见他走过来的，那时候他心都碎了。流水，他爱上一个人不容易，他已经被伤了一次心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你明白吗？
5: 我明白，妈，我向您发过誓，我这一辈子到死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小草的事。
4: 流水，
5: 哎，
4: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啊。
5: 妈，你放心吧，啊，这世界上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我更在乎小草，真的，就算在他爸爸面前，我也敢这么说。
4: 妈放心了，放心了。
5: 哎，走，咱们上车吧。

0: 走的时候那么坚决，像扒皮马的拉不回来似的。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感情是演戏呀，给谁看呢？感情是苦肉计。
1: 你闹够了没有？干嘛？你要吃了我呀？
2: 如果你还是我妈的话，你替我想想行不行啊？我之前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搬到这儿来住。我现在明白了，你是要拆散我这个家。
0: 你到底是谁的儿子啊？你这个家，你眼睛你从来就没有你这个妈。我养了你20多年，你现在可倒好，帮着外人说我。
2: 外人都比你理解我。妈，你要我和嫂子怎么做你才满意呢？啊，所有的人。
0: 都哄着你是吧？让你气顺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太太平平的过日子，你总是没完没了的。你要怎么样吧？那么自私啊！我自私？我不理解你。儿子，我要不是为了你，我干嘛费这么大的心思跟他们相处？啊，我何必这么委曲求全的跟他们吵？我要不是为了你，我认识他们是谁呀？我谁也没有，我只有你。 只有你这么个儿子，你现在可倒好，你这么跟我讲话，我算看明白了，我是养了个白眼狼啊。好，我走，我就当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从今往后，你怎么过，我怎么活，都没有关系。你妈就是死在外面，跟你也没有关系。妈，妈，
3: 罗水。
4: 你还不去追？
5: 干嘛呀？
4: 你妈就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怎么说那些话呀？
6: 太气人了，太过分了！
4: 别说了，快去找你妈呀！要是出事可怎么办呢？
5: 对，
4: 你再不去，天要黑了。
5: 快去呀，去呀！
4: 妈，你跟当当在家，哪儿也别去啊！
5: 你放心我吧，别管我了。
4: 快走啊！快快快，快点啊！快！

0: 上楼看，上楼。
1: 在吗？
2: 没有啊。
0: 去公司吧，快。
1: 哎，有人来过没？
2: 刘总，没有啊，公司都下班了。

0: 来的那些牌友你还认识吗？
1: 认识认识，他那些朋友都不是叫姓的。
0: 其实，你妈心里挺孤独的，除了你和这个家，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找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
2: 我知道去哪儿了，走。

0: 妈，妈，妈，对不起啊，我错了，我不该说那些话，阿妈。
1: 我没你这个儿子。
0: 妈，真的，我知道错了，你都是为了我好，你希望我生活的单纯幸福，对不起妈，啊。
1: 你知道什么？啊？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让你爸看看，他走了以后你是怎么对你妈的。你走，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2: 妈，我带你去个地方吧。妈，你跟我来。

0: 这里是我以前的丈夫，他叫岳峰。在他离开的时候，我以为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我老是有幻觉，我觉得不管我在干什么，我在哪儿，他的影子总是在我身边。我觉得他在某个角落里看着我，他看我过得好不好。我高兴的时候，他陪着我一块笑。 我伤心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一块难过。人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爱的人虽然不在了，可是，在我们心里，永远都不会忘。妈，我相信，你一定也很想念爸。你也会时常看到他，听到他，甚至在心里跟他说话。 一直到我跟流水结婚前，我又看见岳峰了。他是来跟我告别的。他说祝我幸福。结婚以后，我偶尔还会想起他，但是再也没有了幻觉。我知道，他是真的走了，因为我找到了新的幸福。
1: 他才可以安心的离开了。可是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梦见他。妈，爸一定是希望你幸福。只有活着的人过得好，爱我们的人才能够安心的离开。
0: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错怪你了。你搬过来住，是因为你很孤独，你希望和流水能像过去一样亲密的相处，对吗？
2: 希望管什么用？可能吗？还能像从前一样吗？
0: 还能。

1: 这样抢走您儿子，其实我跟您一样，我很爱他。我们一大家子人能够凑在一块，真的很不容易。我跟流水真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和和满满，能够平平安安的一块过日子。
0: 您就原谅我们吧，忘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儿，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0: 来来来来来，妈妈吃西瓜来，多好多漂亮的瓶子！
1: 干嘛那么高糖？你要让我得糖尿病啊？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我们得喝茶，你喝个茶。
0: 几点了？大晚上让我喝茶，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1: 那个，妈一路走累了，你给她揉揉腿吧。
2: 来了。
3: 背着呢，舒服吧？亲家，今天这么一折腾啊，我也想的挺多的。这两个孩子说的好啊，你说咱们长辈的闹别扭，受罪的还不是他们俩吗？亲家，其实我不是冲着你。
0: 当初我是不同意他和小草是有您和孩子的因素，可是这段时间咱们相处下来，也都不是坏人。我就是气这个儿子。他平时我跟他耍耍脾气什么的，我就是为了要他个态度。他可倒好，没有一次向着我。你说他气不气？气不气人？
1: 嗨，我怎么了？哎，我这不向着您呢吗？我可没拿红枣茶对着你吧，对吧？是不是？
0: 你又在糊弄我！
1: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哎呦哎呦，
0: 怎么了？
1: 我这腰。
0: 怎么了？
1: 哎呦！
0: 啊，让我看看。
4: 没事吧？怎么样？
1: 哎呦！啊！哎呦，这是可贵的。本来是一副的，现在就剩一个了。
0: 什么呀，这是？
1: 你们先看一下吧，啊，回头咱们讨论一下。
5: 好好好，先看一下。
6: 流水，咱们两个之间。受伤的那个是我吧？我都没躲，你躲什么呀？
1: 我是怕你看见我，给你添堵。
6: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你放心好了，在这个工程未完工之前，我还会配合你。
1: 那谢谢了。
6: 谢太早了。我又没说对你完全放手。

0: 爸，哟，来了。哎，
1: 先吃饭吧，回头再干。哎，你先放休息室吧，一会儿我跟小草一块儿吃。哎，
0: 爸，嗯，小草呢？
1: 在休息室躺着呢。啊？哟，
0: 这可不像他呀，什么时候学会偷懒了？
1: 是啊，两三天了，我觉得有点奇怪。哎，一会儿你问问他，是不是生病了？
0: 那我现在就过去。哎，小草。